0: 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美伊的谈判僵局在持续，伊朗外长三号就说，目前双方还没有完全终止沟通，但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而伊朗的谈判团队的成员也强调，不会签署忽视黎巴嫩的协议。
2: 与此同时，伊朗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并且将海峡管理草案提交至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审议。而美军就持续的海上封锁伊朗。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日透过媒体表示，尽管伊朗与美国仍维持沟通管道，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伊朗对于进一步谈判的前提要求依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利，全面结束抵抗阵线战事及平息中东紧张局势。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披露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四阶段计划，希望将其作为与美方达成全面协议的基础。计划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全面停止针对伊朗乃至整个抵抗阵线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战事。第二阶段的核心涉及四个关键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解除美军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的限制和制裁，以及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第三阶段将是在落实客观且可核查的措施后，再启动涉及更广泛制裁和关键核问题的谈判。第四阶段则是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并跟踪各方履约情况。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日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一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报道并指，有关海峡管理的草案经过各方协调整合，已形成统一文本，并交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截至三日，已成功迫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瘫痪6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美军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巡逻，持续监控来往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是以215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而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的授权。
2: 根据报道，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更多的是具有象征的意义，因为决议仍要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而特朗普也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在投票的过程当中，有4名共和党议员倒戈，与民主党议员一起投下了赞成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则在白宫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是进展顺利的，协议可能就在本周末会达成。而另外，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器，但同时承认德黑兰未来可能改变立场。
2: 而特朗普还透露，如果谈判进展顺利，不排除未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会晤。
4: 在中东局势再度因新一轮军事打击而趋于紧张之际，美伊之间的间接谈判是否仍在推进，以及是否已取得实质进展，外界仍难以判断。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接触仍在继续。在三日播出的《纽约邮报》节目采访中，特朗普透露，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参与了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特朗普表示，虽然听说穆杰塔巴身体状况欠佳，但在谈判过程中仍给予支持。当被问及未来是否可能与穆杰塔巴举行会晤时，特朗普持开放态度，表示如果局势发展顺利，不排除未来在适当时机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面。不过，与特朗普释放的积极信号相比，伊朗官方媒体对谈判进展则显得相对谨慎，并未公开确认双方已取得明显突破。此外，特朗普表示，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同时承认德黑兰未来仍有可能改变立场。特朗普强调，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始终是美方最核心的目标之一。特朗普还称，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成功，伊朗军事力量已遭到重创，美方目前仍在努力推动达成协议，如果最终能够实现和平解决，将是最佳结果。 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也准备采取其他方式应对局势。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所谓其他方式指什么，但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可能恢复针对伊朗目标的空袭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是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重申，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也说美国已经取得胜利。卢比奥说，美军已经大幅减少伊朗的导弹发射器的数量，还有无人机的库存，也摧毁伊朗的残存空军，歼灭了伊朗整个常规海军。美军已经摧毁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取得胜利。然而，卢比奥的说明遭到了民主党议员的反对。民主党议员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而伊朗仍不时对于穿越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生存危险。而现在对此，卢比奥承认，伊朗仍拥有配备机枪的小型快艇，还有部分的无人机能力，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实施过去那一种大规模无人机集群攻击的能力。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日前就美伊局势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紧急通话。达尔呼吁美伊两国停止敌对行动，避免局势升级，继续地维持停火协议，以防止协议破裂。
5: 达尔在通话中对当前局势的恶化风险表示严重关切，他向伊方强调，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现已的停火协议得到维持，防止来之不易的停火协议与区域默契发生崩溃。达尔重申了巴基斯坦通过外交渠道化解危机的坚定立场。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就向记者表示，在美伊战争的立场上，巴基斯坦同中国的立场完全一致，始终致力于呼吁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6: Pakistan and China have always advocated global peace and security. As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we have also always called for dialogue, for restraint,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So in this conflict also, from the right beginning, our two countries have been very closely coordinating.
5: 阿拉格奇则在通话中高度赞赏了巴基斯坦在此次地区危机中发挥的建设性外交斡旋作用，并请求巴基斯坦继续开展外交斡旋，帮助缓和地缘紧张局势，维持当前的停火状态。阿克还进一步指出，中巴共同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为全面结束战争，让中东重归持久和平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6: Deputy Prime Minister Mr. Isaac Dar visited China, and both the countries issued a framework, five-point framework.For ending this conflict. So Pakistan and China has always been talking about peace, security, development. We have always opposed conflict. So in this war also, our position is very clear.
5: 达尔同时还与埃及、卡塔尔等国进行了沟通与协调，而巴基斯坦海军则同步维持在波斯湾的护航行动，守护其90%的能源进口航道，以缓解海峡部分封锁导致的国内能源危机与通胀。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来掌握一个最新消息，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2: 美国国务院就表示，以黎双方同意迅速地推进建立试点区，试点区内由黎巴嫩武装部队对相关的领土行使专属控制权，并且将会所有的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外。而以黎还同意于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磋商，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
1: 而以色列的国防军在3号则继续对黎巴嫩多地发动了袭击，导致至少有9个人死亡。而以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并称以军已经准备好随时恢复对伊朗的战斗。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警告，任何对黎巴嫩贝鲁特的袭击都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并且导致全面战争重启。而伊朗武装部队随时准备做出反击。
3: 以军3号继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一辆汽车遭到以军空袭，导致6人在公路上丧生。以军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及其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在一次夜间行动中，以军发现并搜查了真主党一处存有大量武器的设施。以军士兵在数分钟内用炸药摧毁地区内超过20个真主党设施。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海法的海军基地时表示，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又指以军所有军种都已准备好随时恢复对伊朗的战斗。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已遭真主党劫持。他形容真主党为伊朗的代理人，不仅将黎巴嫩民众置于枪口之下，而且利用黎巴嫩作为平台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0: 内塔尼亚胡强调，如果想实现以黎和平，就必须解除真主党武装，而这正是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共同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重申，伊朗不会对黎巴嫩遭袭保持沉默。他警告，任何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并导致全面战争重启。伊朗武装部队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做出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媒体采访当中也承认，他日前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的时候，曾经对内塔尼亚胡爆粗口，并且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
2: 美国媒体就表示，这场通话风波显示，美以分歧正在公开化。美国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伊朗的战争，但是以色列却持续的打击黎巴嫩，会影响停火谈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日在媒体采访中承认，日前他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曾因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而对内塔尼亚胡爆了粗口，要求以色列停止相关军事行动。采访中，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在这通电话里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不知感恩。特朗普回应表示，自己的确说过类似的话，但他表示自己当时不是愤怒，而是对内塔尼亚胡持续攻击黎巴嫩感到不满。特朗普表示，他当时告诉内塔尼亚胡称，我们必须停下来，必须停止了。不过特朗普随后又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合作的不错。此前美国媒体曾爆料表示，特朗普在一日和内塔尼亚胡通话，当时言辞十分激烈。由于美国正在推动结束和伊朗的战争，而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会干扰相关的停火谈判。美国媒体分析表示，此次通话风波显示，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虽然在对伊朗问题上保持合作，但在如何结束战争、如何处理黎巴嫩战线的问题上，分歧仍在扩大。特朗普希望能尽快推动外交协议，缓解美国国内的能源价格和政治压力，而内塔尼亚胡则坚持要继续攻打真主党。美以关系虽未破裂，但双方的矛盾已经很难掩盖。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马上好，我们要看到的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举行期间遭遇到了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待会见。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看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二号发布公告，建议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在内的60个经济体部分的商品加征10%到12.5%的关税。而对此，中方重申反对单边的关税措施。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日晚发布公告，根据301调查结果，美国贸易代表建议对来自这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关税，并保留部分例外安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于7月7日举行听证会，利益相关方可申请出席或提交书面意见。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相同理由对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加拿大、墨西哥、韩国、英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中国商务部随后宣布对美方做法发起贸易壁垒调查。贸易专家分析认为，新关税措施仍可能面临法律挑战，但最终落地的可能性较高。专家指出，一旦301调查完成，美国政府在是否以及如何实施关税方面拥有较大裁量空间。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在最高法院限制其关税权利后，新一轮301关税未来将逐步取代此前所谓对等关税。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未授权总统实施大规模关税。随后，特朗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预计于7月24日到期。此次301关税方案被视为接替相关措施的重要安排。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3: 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
2: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为期三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三号开幕，但是在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的多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其中就包括了针对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发动空袭，
1: 有石油设施被击中，圣彼得堡机场一度关闭。俄罗斯副外长同日警告，若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许会动用核武手段来进行回应。
2: 卫星图片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单船坞内的军舰受损。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罗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邻近的塔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

0: 更为精准和强大。目前所有的战斗都体现了以低成本能够毁伤高价值的装备。有专家观点认为，现在国际军界也正在讨论 AI 驱动的群体技术在俄乌战场上的未来用途。他们主张无人机作战的下一阶段即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群集技术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产生安理会明年新一届5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津巴布韦成功当选。
2: 那么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在亚太地区击败了菲律宾，首次进入安理会，而备受关注的欧洲席位的竞争当中，德国落败，葡萄牙还有奥地利胜出。
3: 3日，联合国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2027年至2028年新一届安理会5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津巴布韦成功当选，将从2027年1月1日起开始为期2年的任期。在本次选举中，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竞争最为激烈，葡萄牙获得134票，奥地利获得131票，均超过当选所需的2/3多数。此前积极争取席位的德国获得104票，未能当选。投票结果公布后，当选国家代表团在联大会场内起立鼓掌，相互拥抱祝贺。葡萄牙外长兰热尔表示，葡萄牙希望在安理会发出建设性的声音，为多边主义注入新的动力。
4: I believeThat we can be a voice at the table, at the round table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hat really promotes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value of the multilateralism that needs today a new impulse, and I'd say fresh blood.
3: 亚太地区席位的竞争同样激烈，吉尔吉斯斯坦和菲律宾经过4轮投票，最终吉尔吉斯斯坦以142票对49票胜出，这也是吉尔吉斯斯坦自加入联合国以来首次获得安理会席位。结果公布后，吉尔吉斯斯坦的代表团在现场欢呼庆祝，称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突破。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席位由联大选举产生，每年改选其中的5个席位，任期为2年。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待会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 Hong Kong Dai V3， 推动香港迈向智能体化 AI 时代。

0: 国家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香港正加速构建人工智能生态圈。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正式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 Hong Kong Guy V3。作为香港 AI 研发的核心引擎， Hong Kong Guy V3 进一步强化对香港语境、行业场景及实际应用需求的支援。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时表示，随着 Hong Kong Guy V3 的发布，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浪潮中，香港正逐渐走向前列。
1: 这款以本地数据训练为基础的模型，不但能处理两文三语，更深刻掌握香港独有的语境文化，具备灵活处理本地化、多元化的应用场景，真正了解香港市场所需。我期待升级后的大模型提供更多更贴地的垂直应用，例如优化港文通、港话通等，让香港用家能有更优质地道的智能体验。
0: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Hong Kong Guy主任郭毅可介绍，Hong Kong Guy提倡生态合作机制，联系政府、商业机构及社会团体，共同将 AI 技术转化为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动力。Hong Kong Guy V3 要做的就是成为最懂香港政企业务的数字香港人。
2: 我们在香港做的意义，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非凡的。我们能够真正的把一个这个国产的一个模型，能够把它本地化，能够香港化，这就而且能够把它完全的增强，能够符合社会各方面的要求，最后我们能够真正的努力把香港发展成为一个人工智能城市，在这个里面我们来打好基础，像这些的工作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0: 郭毅可介绍，通过将香港本地知识深度内化到模型中，Hong Kong Guy V3 的 Agent Workshop 作为全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在测试中可单次无干预稳定运行长达28个小时，未来有望面向政府推动跨平台协作。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3: 而最近有一对从瑞典返回香港的男女，怀疑在家自行分娩诞下的男婴，但因为没有向入境处提供证明，导致男婴现在没有办法取得出生证明。两个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指出，经过劝导之后，两个人同意检取 DNA 的样本进行身份核实。
4: 这个男婴咧，香港系冇出世子嘅，佢其实喺香港咧系冇一个真实嘅身份。咁而佢出生之後咧，佢父母亦都冇帶佢去醫院進行呢個身體檢查。如果在家分娩，其實期間可能會面對好多複雜同埋好嚴重嘅問題，呢個直接會影響到男嬰個生命嘅危險。咁直到今日我哋嘅調查進度咧，我哋終於咧就成功可以攞到呢對父母俾出嚟嘅同意，佢同意我哋係檢取佢嘅 DNA 樣本，佢哋亦都同意俾我哋檢取男嬰嘅 DNA 樣本去作一個校對，去核實佢哋嘅身份。咁案件咧仍然係調查當中嘅。
3: 两个人现在已经是获准保释，前往入境处总部协助调查。警方表示 ，DNA 的样本已经送到了特区政府化验所来进行化验，暂时没有结果。而社会福利署表示，已经是根据法庭的指令，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交由专业人员来照顾，而之后也会进行多方面的评估，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跟照顾安排，也会向法庭提交报告。另外一名的相关女童入境处表示，也联络了相关的机构，向瑞典当局了解情况，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后续安排。
5: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国财长贝森特首度公开承认自己去年确实曾经威胁要修理联邦住房金融署的署长普尔特。一会儿见。
6: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7: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指数从高路的记录回落，在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通胀担忧升温的背景之下，投资者进行了部分的获利了结。
1: 科技股七巨头当中有六指下跌，由于说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已经宣布扩大股权融资规模，引发了市场对大型云服务的这一些相关资本开支过大，可能影响财务健康的担忧，也促使科技板块全线回调。详情来看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周三收盘时，美股三大指数全面下跌，道指更是下跌超过600点。美伊的新一轮交火也是提升了油价，并且最终打破了美股持续多日上涨势头。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油期货上涨1.9%，收于每桶97.81美元；德州青天油则是上涨约2.4%，收于每桶96.02美元。随着中东局势进一步的恶化，市场对于美伊短期之内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抱有的期望是逐渐在降温。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也是结束了9连涨。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金融板块领跌，能源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涨。特朗普政府推进的新关税措施也是令市场担忧，成为了金融板块周三拖累大盘的一个原因。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日晚发布公告，根据301调查结果，计划对于60个经济体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的关税。那么投资者是担心更高的贸易壁垒可能会拖累全球贸易活动，并最终影响企业融资、并购和资本市场的交易需求，而这些都是大型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那么根据 SpaceX 周三下午更新提交的文件，公司计划在 IPO 当中出售约750亿美元股票，而摩根大通则是分析指出，计划在2027年完工的数据中心当中呢，至少有60%尚未开工建设。最新公布的美国5月份的 ADP 私营部门就业数据则是显示，就业增长依然稳健，强化了市场对于美国经济韧性的判断，加上油价继续上涨，推升通胀担忧，也是提升了投资者对于美联储今年可能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那么根据期货工具的数据显示，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在年底之前至少加息25个基点。债券市场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走高，周三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49%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9.529，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7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0: 根据朝中社4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3号视察了新投产的核物质生产工厂。金正恩查看了采用新一代技术的生产工序，了解投产指标和远景生产计划。他表示，和专家团队攻关核物质生产主体化方面的关键性问题，为提高生产工序各系统因素的效率，进一步夯实武器级核物质生产基础，提供了坚实的保证。金正恩还表示，经过5年的核武力强化历程之后，朝鲜武器级核物质生产能力已经超越了以前的2倍水平。考虑到核武力长远的需求，朝鲜将会进一步的扩大核物质生产能力，继续的增加核武器的数量。金正恩强调，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国家核武力，并且坚决行使拥核国家地位，是朝鲜坚持不渝的政治军事立场和义务。
1: 那么根据韩联社在4号的报道，根据初步的开票结果来看，韩国总统李在明领导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0: 截至4号的凌晨，在本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当中，共同民主党

0: 党已经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胜利或是保持领先，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仅仅能够拿下大邱、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3地。在14个席位的国会议员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也在大多数的选区领先。韩国媒体指出，随着这一次的大胜，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执政党将会进一步的掌握地方权力。 在执政第2年获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而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许将会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到内部的分裂危机。西非岛国佛得角总统府3号则是发布了公报说，总统内维斯当天也宣布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主席弗朗西斯科卡瓦略为当地的新总理人选，并且由他来组建新一届的政府。而卡瓦略也表示， 他将会着手组建新政府在适当时候也会公布名单。而新政府呢将会推动落实属于所有人的佛得角这一施政理念，在新政府任命和就职之前，县政府继续的履职。5月17号，佛得角举行立法选举，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赢得了国民议会72个席位当中的37席，由此结束10年在野局面。
1: 美国政情方面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3号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则是首度公开承认自己在去年确实曾经威胁要修理联邦住房金融署的署长库尔特。
0: 而这些风波呢，是源自特朗普政府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去年，《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与《政治报》等媒体曾经披露，两个人因为住房金融政策爆发激烈的冲突。
1: 而如今，贝森特亲自证实，也让外界再度关注特朗普团队的内部矛盾。Did
2: you actually tell Pulte you were going to punch him in the face?
3: No, sir. I actually said I was going to kick his ass.
2: Good. Okay. Good. I share the emotion. Thank you.
4: 一句话立刻引发现场笑声，也让华府政坛再度回想起去年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如今已经要同时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的普尔特闹得沸沸扬扬的内部冲突。根据《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以及 Politico 去年披露，事件发生在2025年夏天，当时贝森特与普尔特因房利美与房地美未来改革方向产生严重分歧。消息人士透露，贝森特在一次私人晚宴中情绪失控，愤怒指控普尔特向特朗普 打小报告，说自己坏话，当场向普尔特爆粗口，甚至扬言要揍对方。身为财政部长的贝森特希望以较为稳健的方式推动房利美与房地美改革，而普尔特则因作风强势，频繁透过社群媒体攻击美联储官员以及政治对手，引发不少共和党人不满。不过，贝森特周三承认的同时，也试图淡化了双方矛盾。
3: As I said, that was last summer, summer '25, and many teams have fights in the locker room and then go out and win for the team on the field.
2: Yeah.
4: 他并透露自己前一天才与普尔特有过良好交流，希望未来继续保持合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提问的参议员蒂利斯在听证会上还特别提到，自己不支持普尔特在担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同时，又加码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并直言普尔特先前攻击时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做法让他失去信任。这番言论也显示，围绕普尔特的争议已不再只是个人恩怨，而是逐渐演变成为共和党内部对普尔特政治
0: 操作方式的质疑。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英国一名18岁的白人学生在去年在当地遭到一名锡克教徒持刀袭击，但当地的警员却误信袭击者的说辞，将白人学生给拘捕，最终导致他失血过多死亡。
1: 英国当地法院本周虽然判处持刀行凶者无期徒刑，但是该事件却引发了白人族群强烈的不满。右翼英国改革党也是借机向工党政府进一步施压。
5: 23岁的锡克教徒迪格瓦去年在英国城市南安普顿向白人大学生诺瓦克连捅6刀，警方接获报案赶到后，诺瓦克多次向警员表示自己呼吸有困难，而且被人连捅数刀，但警员误信凶徒的说法，反将诺瓦克严格控制，最终诺瓦克失血过多死亡。 事件伴随当地法院的最终裁决，以及警方公开的案发现场视频，在南安普顿掀起当地白人族群的不满。数百人响应极右翼组织的号召，2号聚集在南安普顿警局门外，声称要为死去的诺瓦克伸张正义。
1: 代表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包括党魁法拉奇在内的多位要员，二号纷纷发声。

0: 色的怀念与不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也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因拍戏而成为好友的艺人高海宁与李海彤在出席活动时不约而同以百色裙示人。高海宁希望可以与李海彤合作旅游节目，又大赞对方说话很有哲学性。
1: 佢有好多金句嘅，佢有好多好有哲學性嗰啲説話。咁嗰次佢就講咗係類似係你係自己冇發現到你自己有幾好啫，即係個意思大概係咁樣啦。
2: 我係發自內心咁樣去同高凌講，佢有幾好，佢係一個幾好嘅大姐姐對於我嚟講。咁所以我就想去話俾佢知，千祈唔好質疑自己，或者千祈唔好懷疑自己。
0: 韩国六星天王有鸟叔之称的赛朴宰相因涉嫌违反当地医疗法已被移交检方，同时被移送的还有朴宰相的经纪人和开处方药物的医生等共六人。朴宰相被指控在2022年至2025年期间，在未与医生进行面对面亲自诊疗的情况下，从首尔一所知名大学医院获取精神类药品处方，并委托经纪人代为领取。朴宰相所属经纪公司表示，针对事件的调查已经结束，公司承认在过程中确实有第三方代领药品的情况发生，并

0: 强调会积极配合调查，并对造成社会忧虑深表歉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你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2: 一整天都顺心，再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于6月1号深夜启程，展开为期半个月的访美行程，横跨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以及洛杉矶等五大城市。今天郑丽文到访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提出了东亚和平繁荣之恋的倡议，主张中美合作、两岸降温、中日稳定，更主张将由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转型为连接两岸、日韩以及东亚的和平繁荣之恋。蓝营支持者就强调，郑丽文此行是要让美国重新认识国民党是可以成为两岸和平的可靠伙伴。从4月份访问大陆获得高规格接待，到6月份访美，虽然规格待遇大有不同，但郑丽文始终传递的是和平的主基调。到底如何解读东亚和平繁荣之恋的构想？而特朗普结束访华又深陷中东泥潭，目前对台军售出现暂停和审查的矛盾信号，美国现在对台湾问题以及两岸和平到底态度有何异同？郑丽文访美到底对两岸关系还有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旧金山现场由凤凰卫视驻旧金山记者刘海平、台北现场国民党前立委孙大千以及时政评论员赖月谦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翌日启程，率团开启为期16天的美国参访，行程涵盖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多地，陆续拜会智库、侨社及美方相关人士，此行牵动两岸同区域局势目光。此访随团人员包括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前驻美代表袁建生等人。出发前夕记者会上，郑丽文坦言访美希望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这样的承诺跟努力不只是来自于两岸，更需要来自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支持。落地旧金山后，郑丽文行程密集，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闭门座谈，前往中国城向孙中山铜像献花，还出席了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大会与侨学界联谊晚宴。面对侨胞与媒体，郑丽文重申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主张，呼吁美方摒弃把台湾划入第一岛链战争前沿的冷战思维，强调两岸合作既能造福百姓，也可带动全球发展。
2: 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我们不只希望看到两岸要和解要和平，我们也非常希望看到美中可以和解，美中可以合作，这样它才能够可以永续而且制度化的去缔造整个区域的和平关系。
1: 针对陆方如何看待郑丽文此次访美，国台办就重申，大陆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各界人士交流沟通，共同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和平、为民族谋幸福。而对于郑丽文表示愿意在访美行程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外交部回应称，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问题应当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与此同期，台湾岛内传出美方暂停10亿美元对台军援的消息。日前，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提供最高1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台湾。如今传出美方或将暂缓这项军援，虽然台军首长表示没听过这项讯息，但也有绿委坦言台湾无法长期依赖美方军事支援。如何解读郑丽文访美核心目标？16天访问关注哪些重点行程？传美暂缓对台军援释放核信号，
3: 两岸强强联手，未来不但可以造福两岸人民，也可以带给全世界人类重大贡献。
0: 好，郑丽文这次访美的行程时间跨度非常长，16天。今天是首站旧金山 （San Francisco）， 到底有哪些观察重点？立刻连线在旧金山的记者海平。海平，你好，请问郑丽文此行有哪些亮点？你在前方有哪些最新的观察？
4: 好的，杨叔。郑丽文访问美国首站呢，在旧金山，说是2天，其实真正的行程只有1天，可以说是异常紧凑。除了多项与侨界会面的议程呢，还有与科技界的午餐，以及在胡佛研究所直接和美国资深学者阐述他的地缘政治观点。而旧金山作为他访美的第一站，有非常明确的象征意义。他反复强调，旧金山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因此他不是单纯的来做侨务拜访，而是希望借由海外华人社群重新凝聚对两岸和平的支持。 从他的讲话和记者会来看呢，他的主轴是非常的清晰。第一，他强调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是国民党推动两岸对话的共同政治基础。第二呢，他不断说台湾不应该成为下一个乌克兰，也不应该成为第一岛链上的战争前沿。第三呢，他希望美国能够支持中美和解以及台海局势的稳定。而值得注意的是呢，他这一次访美并没有将话术重点放在单纯要求美国来支援台湾，而是强调三方之间都需要降低对抗，两岸和平呢不能只依靠两岸本身，也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态度的支持。而这两天呢，侨胞的反应也是相当的热烈，在机场我们不断听到两岸和平两岸和平的喊声，而侨学界的晚宴中呢更是一票难求，原本能容纳400人的场地呢来了600人，而更多还想来的人呢都没有座位。这也反映出长久以来海外华人对台湾的未来存在着严重的焦虑，而郑丽文坚决反对台独两岸和平的观点也真正戳中了他们的痛点，让很多人呢重燃了希望。
0: 好，马上在台北现场请到的是国民党前立委孙大千来解读。怎么看啊？立文这次的访美行程规划了16天，横跨5大城市啊。那么第一站到 San Francisco 和学者们进行闭门座谈，而且呢，他将此访是定义为和平繁荣之恋。到底郑立文访美想要传递怎样的一个核心讯息和目标？
5: 所以我想，立文身为国民党的主席啊，能够代表国民党到美国来访问，一方面呢向美国的政界跟学界哦直接的来表达国民党的一些立场跟主张，那么可以避免掉长期以来民进党利用各式各样的管道哦针对这个美国的政界和学界哦做出了很多不实的宣传哦跟抹黑。那么我觉得这对于让美国的政学界哦对国民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绝对是有正面的帮助。那么同时呢，立文利用这一次的出访呢，也能够在几个城市里头跟我们侨界的各位好朋友哦，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对话。那么一方面聆听侨界对于台湾未来发展的忧虑跟期待，另外一方面哦，也能够再一次的直接感谢侨界长久以来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哦跟力挺哦。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当然都是相当正面的。那么不过我们要值得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现实哦，我觉得所有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就是美国自从2016年当他把印太战略端上了台面哦，当他把整个地缘政治的这个重心从中东拉回了这个西太平洋的时候，其实美国在台湾就不见得会继续支持中国国民党了，因为美国希望把台湾变成一个牵制中国大陆的筹码跟棋子，所以美国在台湾从2016年、2020年到2024年的这三场重大的选举里头，其实美国很明显的都是站在民进党的这一边，因为对美国来讲，他需要的是一个听话的，然后呢可以让他予取予求的政权，而这个政权呢，民进党正当之无愧，在美国的心中，他认为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大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中国国民党想要去复制2016年以前我们不断的强调两岸和平，不断的强调东亚稳定这样的一个诉求，我并不见我真的强烈的不认为哦，美国现在的政界跟学界这是他们现在心之所望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在看到日本跟菲律宾全面的结盟，正准备在第一岛链哦拉拢民进党的台独政府一起形成一个对中国大陆的封锁防线哦，那么这很显然的已经是正在进行的一个规划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民党的主席就算到美国去，我们呼喊中美停止对抗，两岸走向和平，我也并不认为美国的政界跟学界会买单。更不用讲到美国的军火商现在正积极的把他们的军火都卖给我们，

0: 第一批的卖给我们，逼着我们要接受他们的军火。我们最近才通过了一批7800亿的特别预算。大家想一想，如果两岸和平了，这些军火商的钱要怎么赚呢？所以从现在各个角度来评估，不管是地缘政治，不管是现在中美急速在这个升高的一个对抗的关系，我认为国民党当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表达我们的看法跟主张，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理解。
1: 我们的看法跟主张未必会得到美国广泛的接受，这一点我们自己心中必须要有盘算跟考量。
2: 好，谢谢大千。我想问一下的是，台湾时政评论员赖月谦先生，我们看到立文其实一直提出一个倡议，叫东亚和平繁荣之链倡议，他的主张是中美合作、两岸降温、中日稳定，而且呢将有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要转型为一个和平之链。您对这样一个国民党的这样一个关于和平的构想，你有怎样的一个看法？第二就是刚刚大千也非常坦白地说了，就是国民党现在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就是希望让美国重新认识国民党，国民党是可以成为稳定两岸的一股中坚力量的。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3: 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您所提到的有关于台湾扮演一个和平之链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理想诚意甚高，但是不切实际、不现实。卢比奥刚刚6月2号在美国的国会听证的时候，他直接坦然地说了，他说中美有非常严重的摩擦，这个摩擦会使中美 要相斗数年甚至数十年，那摩擦有哪几个方式？我的推断，贸易上的摩擦、科技上的摩擦，还有就是台湾问题的摩擦，另外就是南海、印太地区的摩擦，这些都使美国它必须要继续跟中国斗。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他所同意的
2: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是战术性的退却，并不是战略性的退却。所以对美国来说，在战略上还是要继续跟中国斗，要把中国压下来，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这个大战略不变的情形下，请问中美的关系如何能够和平？只能求稳定而不能求和平。台湾只要不找麻烦都已经不错了，台湾有什么能耐能够促成 中美的和平，台湾有什么能耐能够促成中日的和平？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就看得很实际了。那郑立文的主张其实是符合台湾人的利益，也符合大陆人的利益，所以是很符合两岸人的利益，但是并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也不符合日本人的利益。那既然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不符合日本人的利益，他们怎么可能会支持 国民党的这个主张呢？所以这个道理又很明显的。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判断，他这一次到美国之行是非常的艰难，但是他必须要这样走，他也必须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要向美国传达，中国国民党有自己的想法，中国国民党不是一个跟班，不是一个没有自己主见的人。
1: 不是一个随便可以被人拿来利用，我觉得这是对台湾人负责的一个做法，而不是为了要去讨好美国人。那我也看到，就是这次确实是郑立文在担任国民党主席之后的第一次访美行程，就像您说的，返美行程非常的艰难，但是不得不做。那也有评论就指出，这次是蓝营路线转型的一个压力测试。赖先生，您是否同意呢？
2: 蓝营路线转型其实是转回马英九的路线。马英九当时的路线确实给两岸带来很大的和平，而且也给台湾带来很大的国际的操作空间。不要忘了，因为有九二共识，所以日本才被美国逼的跟我们签了台日渔业协议谈判的协议，台湾人民获得了捕鱼权。也就是因为两岸共同要守住南海 这是一段线，或者是大陆的九段线，所以才会有菲律宾被美国逼的要跟台湾签下这个渔业的这个海权的管理协定。那我们也看得很明白，美国对于台湾在东海、在南海这个部分，他由于知道台湾的九二共识，他担心两岸站在一起， 所以美国就必须要压制周边的一些国家对于台湾的予取予求，这个就是给台湾创造了很大的利益。但是您认为将会符合美国人的利益吗？绝对不会。所以美国人对于当时的马英九非常的不愉快，非常的不满，但是马英九站住了，守住了，他守住了两岸中国人的利益。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基本上曾立文是回到马英九的路线，而不是啊走向另外一个路线而已。
1: 了解。好，大千，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如果和四月份曾立文访陆获得超高规格接待以及气氛非常的热烈相比，这次在美国的待遇似乎是用很多舆论的话来说啊，有点冰火两重天啊。我们看到可能最后在华府也无法见到一些关键的人物，那甚至他之前还提出要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被拒绝了，可能最多就是跟很多的智库学界举行闭门会谈，然后提出国民党自己的主张。您觉得这样一个待遇的不同折射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另外就是说从美国的角度他又会如何看待郑立文的这次访美？
0: 对，我想刚才赖月乾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哦，我完全同意刚才这个赖月乾老师的论述。就事实上，郑立文这一次的访美行程啊，虽然有很好的这个利益良善哦，那么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现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美之间的博弈不是我们一个在台湾还是在野党的国民党一句话就可以说得动的，这根本是不可能达到的事情。但是对中国国民党来讲，我们当然必须要利用各种机会陈述我们的看法跟主张，哪怕美国的政界跟学界不买单，但是我们还是要大声地说出我们的立场跟看法哦。所以我觉得对于郑立文这一次的访美行程，我们不需要给予过度高度的期待啊。大家认为说这次的郑立文访美会跟他在这个中国大陆所得到的待遇是相同的，那这样的这个期待可能就不切实际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走上这一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让国民党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可是有一点哦，我觉得所有国民党的政治人物要认清一件事，就如同我刚才提到的，美国只有在什么时候会支持国民党，就是当中国国民党会赢的时候，这是美国非常现实的一个这个外交政治的一个操作模式哦。他首先要先扶植听他话的傀儡政权，可当他的傀儡政权如果扶不起来，而另外一个政权即将要赢得胜选的时候，他马上就去转向去拉拢另外一个政权了。所以中国国民党现在要赢得的是美国的尊敬，而不是得到美国的垂怜，这是每一个中国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或者是我们的领导人必须要认清的一个事实。国民党要得到美国的尊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台湾的政权拿回来，拿回台湾的政权，我们才在台湾有话语权，我们在两岸才能够有真正的决策权。到时候我们要在东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就是我们的事情了。可是如果国民党没有把政权拿回来，我们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在野党，那对美国来说我们究竟算什么呢？完全不会在意我们，也完全不会尊敬我们，更不要讲说提供给我们任何的支持跟垂怜了。我刚才说过，美国在台湾如果要养一条看门狗，民进党是最好的选择，绝不会不是国民党。所以国民党现在要，我们应该要把重心移回台湾内部。中国国民党所有的党内同志在接下来的26年跟28年的选举，我们要一鼓作气的把它打赢。所以因此我也很期待这一次郑立文主席在经过十几天的访美之后，所有党内的干部回到国内，请专心的来打赢今年年底的选战，然后全面布局明年的选战。只有把政权拿回来，我们才对得起中华民族啊。
1: 赖文宪先生，您觉得这次访美行程之后回到台湾，对于党内的士气有没有一个集中凝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就是刚刚也说到侨界的一个作用，就是刚刚我们前方记者提到一个细节，他说郑立文所到之处的这个不管是参会、筹款会等等，侨胞来的数量都远超过去的预期，而且说很多侨胞都非常的忧虑台海形势的发展，在中美博弈之下，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状？
2: 侨胞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是站得住脚的，因为侨胞知道现在的台湾的处境很艰难。那台湾的现在的处境很艰难，就是因为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在搞台独，而且他愿意被美国人耍，被美国人当棋子打，所以呢，造成了两岸关系的紧张。 我们的很多海外侨胞对台湾有感情，要不就是家人还在台湾，要不就是他的事业、他的产业还在台湾。

0: 最主要是他的感情也在台湾，他的感情也在大陆，他不希望两岸的中国人相互再打起来，所以我们的侨胞他们很忧心、很忧虑，他们希望国民党啊的主张的九二共识，它确实能够给两岸带来和平，所以他们当然支持郑丽文在目前这么恶劣的环境下，有这个勇气就直接站出来说，我们就是要九二共识。我们就是要回到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我觉得这是一个铿锵有力的一个立场跟一个主张，这个主张赢得了所有侨胞的尊重。当然，除了台独的侨胞以外，其他的主张两岸和平统一的所有的中国的侨胞，他们本身都非常的支持郑丽文的这个主张，难怪他们一定是大力的去支持他，而且在行动上也表现出来，他的餐会会爆满，我想这是想当然而的事。
1: 确实，就像你讲的啊，在当下的形势如此艰难的背景下，郑丽文挺身而出，掷地有声的、旗帜鲜明的支持九二共识、支持两岸和平，这对很多人来说是打了一剂强心针，非常的具有感染力啊。好，谢谢两位的分析，我们下节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0: 好，截至北京时间3号晚间8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郑丽文访美的话题，各地媒体关注不一。美国媒体热搜头条是加州举行了州长初选，第二位关注的是特朗普任命新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排在第三位的是美伊局势。中国台湾媒体热搜前两位分别关注美伊停火谈判陷入僵局，以及郑丽文开启访美行程。第三位关注台湾多地迎来剧烈降雨。香港媒体热搜前三聚焦的是美军攻击了一艘驶向伊朗的油轮，以及香港迎来今年最高气温，还有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石油码头。郑丽文访美没有上榜。好，继续围绕当下的两岸形势来请教的是国民党立委孙大千先生。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日前公布了2027财年最高10亿美元资金援助台湾，但如今传出美方可能要暂缓这笔军援，这传递出了怎样的信号？那结合之前的对台军售，可能也出现了一些暂缓或者审查的信号，美国现在对台湾的一些态度发生了哪些改变？
1: 我想就如同刚才赖月谦老师提到的哦，美国对于与中国这个对抗或者是摩擦的这种态势基本上是并没有放松的，不管是在经贸或者是在科技，甚至是在地缘政治跟军事上。所以其实现阶段我认为美国在做的就是如同刚才赖老师说的战略收缩嘛，因为原本呢他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跟让步的，可是他因为现在了这个伊朗战争的泥淖里头，他需要中国来帮他一把，把他拉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刻啊，不管是这个特朗普或者是特朗普相关的这些幕僚，我们看到了这个赫格塞斯在相会的谈话，其实相对来说对于台湾问题都是极为保守的。那么之所以会采取这种不得不做的战略收缩，我觉得那是一个暂时性的动作了。就如果一旦让川普脱离了这样的一个泥淖，我想川普恐怕就会固态复萌了。川普变脸的速度一天可以变好几遍哦，所以对于川普现阶段的任何承诺，我觉得大家都要高度的警觉。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在过去这段时间很显然在玩的把戏就是所谓的远交近攻的政策，他对于他没有办法立刻解决的对手，包含像普丁，包含像这个北京的习近平主席，包含像金小胖，他都强烈的表达说他跟他们友好友善的关系。可是他私下在做的事情是尽一切的力量在剪除掉不管是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友好的力量跟势力。所以美国现在在玩的把戏就是当时秦朝并吞六国的远交近攻的策略，他先把这些不管是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大陆的这些友好国家的势力一个一个都剪除掉的时候，当他羽翼丰满准备充分的时候，他马上就会磨刀霍霍的对着这个中国大陆或者是对着俄罗斯动手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北京政府来说，我相信北京政府也有这样的认知跟考量哦。所以北京政府在面对来自于川普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善意，北京不断的强调的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了。
0: 好，可以听出啊，就是虽然特朗普访华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非常的克制，但是两位对于美国真正的一个战略意图还有认知上是非常清醒且悲观的。好，以上就今天全球连线，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在安曼湾打击一艘美军军舰，美军对此予以否认。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决议，而以色列和黎巴嫩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你好，我是廖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跟进到的是，目前谈判已经是陷入僵局，现在美伊又再度交火，而伊朗军方三号的深夜发表声明说，伊朗的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而针对射于舰上对于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而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也发文否认，说这美国的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然在安全畅通地展开行动。而早前美军袭击伊朗的邮轮和军事设施之后，伊朗随即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予以回应。而科威特在三号表示，袭击已经造成一个人死亡，至少63人受伤。
1: 美伊再度交火，美军袭击伊朗邮轮和格什姆岛设施之后，伊朗随后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科威特民航总局三日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科威特首相艾哈迈德前往遭袭机场视察，科威特一度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民航总局当天稍晚发布信息，显示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已就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召会，并宣布将两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科威特方面同时否认其领土领空被他国用于袭击任何国家，称伊朗指控毫无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日表示，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称，一方说法完全错误。另一方面，作为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三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已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做好应对准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遭袭数小时后，巴林逮捕了十多名涉嫌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并展开调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三日发文强调，伊朗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针对伊朗的无代价威胁时代已经结束，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令人遗憾的回应。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三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不过美伊的谈判僵局还在持续，伊朗外长三号就说，目前双方还没有完全的终止沟通，但谈判也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伊朗的谈判团队也成员就强调，不会签署忽视黎巴嫩的协议。同一个时间点，伊朗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并且将海峡管理草案提交到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审议，而美军就持续的海上封锁伊朗。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日透过媒体表示，尽管伊朗与美国仍维持沟通管道，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伊朗对于进一步谈判的前提要求依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利，全面结束抵抗阵线战事及平息中东紧张局势。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披露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四阶段计划，希望将其作为与美方达成全面协议的基础。计划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全面停止针对伊朗乃至整个抵抗阵线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战事。第二阶段的核心涉及四个关键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解除美军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的限制和制裁，以及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第三阶段将是在落实客观且可核查的措施后，再启动涉及更广泛制裁和关键核问题的谈判。第四阶段则是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并跟踪各方履约情况。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日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这一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报道并指，有关海峡管理的草案经过各方协调整合，已形成统一文本，并交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截至3日，已成功迫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瘫痪6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美军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巡逻，持续监控来往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众议院在3号则是以215票的对208票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而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了国会的授权。而据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的结束军事行动，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而已。而因为决议仍然是要在共和党所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而特朗普也可以在法案的签署阶段把它给否决掉。在投票的过程当中，有4名的共和党立员倒戈，与民主党立员一起投票，投下赞成票。美国总统特朗普有话要说，3号在白宫讲了，他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很顺利，协议可能本周末就会达成。
3: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it.
4: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3: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4: Mr. President,
3: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0: 而在被问到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之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还生效吗？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2天的夜里对于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这些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而他也说，伊朗这一次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也指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萌芽阶段。特朗普也提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的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要对个别的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器，但同时承认德黑兰未来仍然有可能改变立场。特朗普也透露，如果说谈判进展顺利的话，不排除未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会晤。
5: 在中东局势再度因新一轮军事打击而趋于紧张之际，美伊之间的间接谈判是否仍在推进，以及是否已取得实质进展，外界仍难以判断。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接触仍在继续。在3日播出的《纽约邮报》节目采访中，特朗普透露，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参与了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特朗普表示，虽然听说穆杰塔巴身体状况欠佳，但在谈判过程中仍给予支持。当被问及未来是否可能与穆杰塔巴举行会晤时，特朗普持开放态度，表示如果局势发展顺利，不排除未来在适当时机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面。不过，与特朗普释放的积极信号相比，伊朗官方媒体对谈判进展则显得相对谨慎，并未公开确认双方已取得明显突破。此外，特朗普表示，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同时承认德黑兰未来仍有可能改变立场。特朗普强调，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始终是美方最核心的目标之一。特朗普还称，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成功，伊朗军事力量已遭到重创，美方目前仍在努力推动达成协议，如果最终能够实现和平解决将是最佳结果，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也准备采取其他方式应对局势。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所谓其他方式指什么，但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可能恢复针对伊朗目标的空袭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务卿卢比奥3号是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重申美国针对伊朗的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也说美国已经取得胜利。卢比奥说，美军已经是大幅减少伊朗的导弹发射器的数量，还有无人机的库存，也摧毁了伊朗的残存空军，歼灭了伊朗的整个常规海军。 美军已经摧毁了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取得胜利。然而，卢比奥的说明遭遇到了民主党议员的反对。民主党议员也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而伊朗仍然不时的会对穿越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仍然生存危险。而对此，卢比奥承认伊朗仍然拥有配备机枪的小型快艇以及部分的无人机能力，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实施过去那一种大规模的无人机集群攻击能力。而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一个报道，美伊谈判当中剩下的关键争节点在于经济的补偿问题，因为特朗普迫切的希望达成一项被视为优于奥巴马政府时期方案的协议。而报道引述了一名熟悉谈判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向调解方表明，一旦双方就初步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他们希望尽快的获得某种形式的经济补偿，而不是将其推迟到未来某个时间节点。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就很担心，早期阶段的解冻资金可能会减轻对于伊朗造成的经济损伤，也可能会消除或削弱美方之后谈判的筹码。而特朗普已经向其团队明确表示，他希望任何的协议看起来都比2015年的伊核协议强硬得多，并且避免任何可能被解读为付出大量现金的行为。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就发表了联合声明，说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一个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实施有条件的停火。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美方在二号到三号召开了同以黎代表之间的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谈，以黎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且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而另一方面呢，以黎双方同意迅速的推进建立试点区，那试点区内是由黎巴嫩武装部队对于相关的领土行使专属控制权，并将所有的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外。声明重申以黎之间没有敌对的意图，双方也同意6月22号当周会重启政治和安全磋商，用意要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特朗普倒是在媒体采访中也承认，他日前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曾经对内塔尼亚胡爆了粗口，并且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美国媒体就表示，这一场的通话的风波显示出美以分歧正在公开化，美国希望尽快的结束与伊朗的战争，但是以色列持续打击黎巴嫩，这就会影响停火谈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日在媒体采访中承认，日前他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曾因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而对内塔尼亚胡爆了粗口，要求以色列停止相关军事行动。采访中，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在这通电话里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不知感恩。特朗普回应表示，自己的确说过类似的话，但他表示自己当时不是愤怒，而是对内塔尼亚胡持续攻击黎巴嫩感到不满。特朗普表示，他当时告诉内塔尼亚胡称，我们必须停下来，必须停止了。不过特朗普随后又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合作的不错。此前美国媒体曾爆料表示，特朗普在一日和内塔尼亚胡通话，当时言辞十分激烈。由于美国正在推动结束和伊朗的战争，而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会干扰相关的停火谈判。美国媒体分析表示，此次通话风波显示，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虽然在对伊朗问题上保持合作，但在如何结束战争、如何处理黎巴嫩战线的问题上，分歧仍在扩大。特朗普希望能尽快推动外交协议，缓解美国国内的能源价格和政治压力，而内塔尼亚胡则坚持要继续攻打真主党。美以关系虽未破裂，但双方的矛盾已经很难掩盖。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马上好，我们看到是俄方称，若是这是俄方的完整受到侵犯的话，最坏情况可能以核武回应。韩国地方选举初步点票就显示，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已经锁定胜局。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t be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的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二号发布的公告，建议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在内的60个经济体的部分商品加征10%到12.5%的关税。而对此，中方重申反对单边的关税措施。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日晚发布公告，根据301调查结果，美国贸易代表建议对来自这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关税，并保留部分例外安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于7月7日举行听证会，利益相关方可申请出席或提交书面意见。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相同理由对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加拿大、墨西哥、韩国、英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中国商务部随后宣布对美方做法发起贸易壁垒调查。贸易专家分析认为，新关税措施仍可能面临法律挑战，但最终落地的可能性较高。专家指出，一旦301调查完成，美国政府在是否以及如何实施关税方面拥有较大裁量空间。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在最高法院限制其关税权利后，新一轮301关税未来将逐步取代此前所谓对等关税。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未授权总统实施大规模关税。随后，特朗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预计于7月24日到期。此次301关税方案被视为接替相关措施的重要安排。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
1: 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为期3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3号开幕，但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多地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当中就包括了针对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发动空袭，有石油设施因此被击中，圣彼得堡的机场一度关闭。俄罗斯的副外长同一天已经警告，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许会动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

0: 卫星图片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单船坞内的军舰受损。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邻近的塔昂施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1: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0: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强调，这是警告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称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复活卫视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三号就视察俄军鲁比孔无人机系统军时，就表示发展适合现代战争需要这非对称系统，还有现代和传统的作战装备，以及更新作战理念，这都是军队在作战的实践中应该要进行不断变革的主要内容。
3: 俄军顿涅茨克集群指挥部战报指出，截止当天，俄军突击部队前锋已抵达马里诺夫卡定居点，此地离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的机场不到10公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市区，俄乌双方正在为争夺市中心历史博物馆反复战斗。俄军包围了西南郊区，主力从东部实施推进。据战报显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西部，俄军已将战线拉直，正肃清伊里诺夫卡和多加利亚巴尔卡之间的一小块的区域，战斗仍然在北部郊区的多尔加亚巴尔卡实施。俄方的空天军当天在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展开空中的火力行动，俄空天军向康德拉季耶夫斯基耐火材料厂区内投掷了 FAB 的重磅炸弹。在康城的北部，俄军在前一天攻占了基霍诺夫卡后，正在为马里诺夫卡机场而战。俄军认为这里是乌军堡垒带向东设防的第一道防御线。在克拉斯尼利曼方向，乌军加大了无人机的使用强度，据不完全统计，为阻止俄军突击队从多个方向向市中心挺进，乌军日出动600余架的无人机，在战场宽度不到10公里的正面上使用。
4: 在俄军使用的前线的这无人机啊，类似于这样的无人机，作为前方的一个临时的组装，每架无人机5美元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
3: 俄军专家指出，乌克兰战场作战实践展示了低成本与全透明高精度打击之间的矛盾，敌对双方都部署了大量小型的侦察机，这使得战场的态势基本透明。双方还集结了大量的 FPV 攻击无人机，其作战效果要比传统火力更为精准和强大。目前所有的战斗都体现了以低成本能够毁伤高价值的装备。其次，乌克兰战场也拓显了现代冲突中创新技术周期的快速变化。仅仅2年多的时间， 无人机在战场上得到了两军班一级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同时也推动了无人机对抗措施的迅速变革。专家们指出，这种快速的战场革命的循环，使智能技术转变为战斗力的过程变得更为短暂。目前，俄罗斯无人机系统已经成军，并已经融入到军队主力序列的建设之中。有专家观点认为，现在国际军界也正在讨论 AI 驱动的群体技术在俄乌战场上的未来用途。他们主张无人机作战的下一阶段即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群级技术等。专家们的观点，一旦西方的这些技术成熟，这也可能是下一阶段俄军要面对的主要的短板之一，这也可能会颠覆整个战场的定势，并影响到战场空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3号表示，俄乌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局势也存在升级的风险。他承认美国并非中立调解者，将会继续的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卢比奥当天是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没有办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但双方都没有做好准备，做出所需要的让步，而前景并不乐观。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乌克兰也有能力对等反击，局势升级的风险比两年前更为真切。卢比奥也承认，美国显然选边站队，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只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对乌克兰实施制裁，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他表示，美国将会继续的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而中东局势不会对此造成阻碍。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公开称赞了副总统万斯跟国务卿卢比奥，认为两个人如果在2028年的大选当中联手参选的话，将会是一支难以被击败的团队。那同一个时间点，民主党的潜在参选人也正在积极的提升全国的知名度，为下一轮的白宫争夺战提前布局。
5: 在周三播出的《纽约邮报》播客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评价副总统万斯与国务卿卢比奥，称两人若在2028年总统大选中组成搭档，将是一支难以被击败的团队。不过，特朗普并未明确表态，更倾向于由谁接替自己成为共和党未来的领军人物。特朗普表示，万斯与卢比奥关系密切，拥有许多相似特质。特朗普还透露，自己一直在密切关注两人的互动，并观察他们在共事过程中的表现。随着特朗普任期进入倒计时，共和党内部围绕2028年总统候选人的讨论持续升温。万斯和卢比奥目前普遍被视为最具竞争力的潜在人选。上月底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在假设的共和党总统初选中，两人的支持率仅相差一个百分点，竞争态势愈发焦灼。长期以来，万斯一直被视为特朗普政治路线最有可能的继承者，也是共和党2028年总统提名的早期热门人选。然而，特朗普始终未明确表态支持万斯接棒，而是为其他潜在竞争者保留了想象空间。《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这种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为特朗普与万斯之间增添了一丝微妙的紧张气氛。不过，白宫方面一再强调，两人关系良好，并不存在外界猜测的矛盾。与此同时，民主党方面的潜在人选也在积极积累全国知名度。前副总统哈里斯、加州州长纽森、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以及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等人，近期频繁通过播客访谈、杂志专访以及新书出版等方式扩大政治影响力，为未来可能的总统竞选提前铺路。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那么根据朝中社4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3号也视察了新投产的核物质生产工厂，并确定今后将会大幅增强朝鲜核武器的计划。
6: 金正恩查看了采用新一代技术的生产工序，了解投产指标和远景生产计划。他表示，和专家团队攻关核物质生产主体化方面的关键性问题，为提高生产工序各系统因素的效率，进一步夯实武器级核物质生产基础提供了坚实保证。金正恩表示，经过5年的核武力强化历程后，朝鲜武器级核物质生产能力已经超越了以前的2倍水平， 考虑到核武力长远需求，朝鲜还将进一步扩大核物质生产能力，继续增加核武器数量。金正恩还强调，考虑到同最凶恶的敌人长期较量，以及现存和潜在威胁等，朝鲜应该从质量和数量上持续加速扩大核战争遏制力。金正恩重申朝鲜立场，表示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国家核武力，并坚决行使拥核国家地位，是朝鲜坚持不渝的政治军事立场和义务。朝中社未提及相关核物质工厂的位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根据韩联社4号的报道，根据初步的开票结果，现在统计来看的话，韩国总统李在明所领导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了第9届地方选举当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的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截至4号的凌晨，在这一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当中，共同民主党已经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胜利或保持领先，而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是预计只能够拿下大邱、庆尚北道跟庆尚南道3个地方。在14个席位的国会议员的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也在大多数的选区领先。而韩国媒体指出，随着这一次的大胜，在掌握立法权跟行政权之后，执政党将会进一步的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的第二年获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而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将会围绕责任的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3号的晚间也发布了一个消息，再次提醒在菲的中国公民和企业一定要加强安全防范。使馆方面提到了这段时间以来，菲律宾的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菲的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的执法很频发，在菲公民还有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因此上升。驻菲律宾使领馆再次提醒在菲的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的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不从事与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应该要及时的联系使领馆。马上我要看到的是 SpaceX 的 IPO 发行价每股达到135美元，规模将创下全球新纪录。而美国加州州长初选，共和党的候选人的票数暂时领先。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8: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11: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10: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12: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10: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13: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一份就业和服务业的数据已经超出了预期，虽然缓解了市场对经济放缓的担忧，但也让美联储下一步的货币政策的取向变得更加复杂。
14: 美国就业市场再次展现出超预期韧性，周三公布的 ADP 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私人部门新增就业12.2万人，月超市场预期，为去年初以来最强劲的月度表现。 其中贸易运输业新增就业位居行业榜首，信息服务业岗位进一步萎缩，这一趋势与 AI 加速渗透的背景相吻合。同一天公布的数据还有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服务业指数五月份报54.5，也高于预期和前值，尤其是新订单和商业活动指标均有上升，显示出消费者需求韧性十足。不过企业面临的材料和服务成本继续攀升，在中东战事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的背景下，企业支付价格升至2022年8月以来最高，这些成本最终可能转嫁给消费者，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强于预期的经济数据使美联储下一步货币政策走向更加复杂。美联储最新的褐皮书指出，中东冲突推升了能源成本，是通胀压力的首要来源，其影响已经外溢至航运、包装材料、食品零售及农业化肥等领域。同时，消费者信心趋于脆弱，多个辖区反映居民对燃料价格上涨的担忧情绪升温。随着更多官员表态应当把收紧货币政策的选项保留在桌面上，利率期货市场已经显示今年底之前美联储至少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接近6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那马斯克旗下的商业航天公司 SpaceX 在周三已经公布了 IPO 的发行价是135美元，那按此发行价计算的募资规模就达到了750亿美元，这也将会创下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新股发行记录。 SpaceX 修改之后的 IPO 文件确定发行价每股达到135美元，总计会发行5.556亿股，而公司的估值是达到1.77万亿美元，上市之后就会直接跻身美股市值前十大的公司。马斯克本人也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万亿美元的富翁。 SpaceX 的承销商是囊括了华尔街几乎所有顶级投行，而这一次发行的全部都是增发新股，意味着筹集的资金会全部的流入公司的账户用于业务扩张，而不会成为原股东套现的渠道。而另外一方面，根据彭博社的消息，美国政府至少有10名的官员申报持有 SpaceX 相关的资产，持仓规模在1000万到4380万美元之间，当中也包括刚刚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至于美国的芯片巨头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在最近的演讲当中揭晓了新一代的 Vera Rubin AI 架构以及一系列的前沿技术，在备受瞩目的硬件的更新背后上面，黄仁勋也再度的释放了强烈的信号。尽管面临美国政府日益严苛的芯片出口管制，英伟达正在通过智能驾驶平台跟具身智能的机器人生态，要寻求与中国头部科技的企业深度合作。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15: 黄仁勋在台北国际电脑展上发布了 AI 超级运算平台 Vera Rubin 架构，面向 AI 智能体的 CPU Vera、 新款 AI 模型等多款新产品和新平台。黄仁勋表示，新款 AI 架构已全面进入量产阶段， OpenAI、 SpaceX 等多家人工智能巨头是首批客户。同时，英伟达巧妙地将算力基础转化为智能汽车生态圈。黄仁勋在演讲中高调宣布，包括比亚迪、吉利、极客、小米以及自动驾驶独角兽小马智行等在内的中国主流车企和自动驾驶企业，目前都已采用或正在基于 Drive Hyperion 自动驾驶平台开发智能驾驶系统。除了智能汽车，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是英伟达在具身智能领域的突破。黄仁勋宣布，英伟达与中国知名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达成深度合作，为学术研究人员制造人形机器人。不过，在积极布局智能驾驶和机器人领域的同时，英伟达传统的数据中心 AI 芯片业务却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博弈。此前，因美国政府的严格管制，英伟达的多款顶级芯片以及此前的降配特供版芯片都被禁止销往中国，英伟达一度只能依靠算力大幅阉割的 H20 芯片勉力维持。事情在特朗普政府与黄仁勋会面后迎来转机，美国政府已允许英伟达向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京东等约10家中国企业出口较为先进的 H200 AI 芯片，但要求中国买方披露客户信息，并由美国政府从销售收入中直接抽取25%的高额分成。然而，尽管华盛顿方面已经就商业许可开了绿灯，但这批 H200 芯片至今仍没有交付给中国客户一枚。黄仁勋无奈坦言，目前仍未获得中国官方的进口批准。随着中国本土 AI 芯片生态的快速崛起，黄仁勋近期公开表示，英伟达基本上已经将中国的 AI 芯片市场拱手让给了华为。分析人士指出，这场科技拉锯战未来将如何演变？

0: 变将取决于英伟达能否在中美两国政策底线的夹缝中找到一条真正兼顾合规与市场认可的第三条道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2: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美军南方司令部3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美军当天是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实施打击，而船上两个人死亡。美方说这艘船只被认定为由恐怖组织所运营。美军南方司令部的声明提到了，根据司令多诺万的一个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沿已知是贩毒路线航行的船只实施致命打击，当时船上的两名男性贩毒恐怖分子因此死亡，没有美军人员伤亡。从2025年9月份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多次打击所谓的贩毒船，并且在当年的11月就发起了南方之矛行动。但是美国政府到现在都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美国即将在7月要迎来建国250周年，只是《华盛顿邮报》分析却指出，原本象征国家团结的重要历史时刻，如今却越来越围绕总统特朗普个人展开，来引发了外界的质疑。
9: 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进入倒数阶段，但最受瞩目的焦点却不只是美国历史本身，而是特朗普本人。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第二任期持续将个人风格融入各项政府与公共机构，如今连美国250周年纪念活动也逐渐打上鲜明的特朗普印记，包括纪念金币将印上特朗普肖像，纪念护照加入特朗普相关设计，部分共和党议员甚至推动发行印有特朗普头像的$250纪念钞票。此外，特朗普6月14号80岁生日当天，白宫南草坪还将举办名为 Freedom 250 自由250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活动，将自己生日和250周年挂钩。不少历史学者与政治观察人士担忧，建国250周年原本应该是凝聚全美共识的重要时刻，如今却可能成为另一场政治对立的舞台。事实上，特朗普早在今年初便透过行政命令成立250周年总统特别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主席，主导整体庆祝方向。白宫方面则强调，特朗普只是履行总统职责，协助打造一场符合美国历史地位的盛大庆典，透过250周年活动重新塑造美国历史叙事，甚至和个人形象牢牢绑定，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如今蒙上政治阴影。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3号是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首度的公开承认，自己在去年确实曾经威胁要修理联邦住房金融署的署长普尔特，而这起风波源自于特朗普政府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而就在去年，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跟政治报等媒体都披露，两个人因为这住房金融政策爆发了激烈冲突。

0: 如今贝森特亲口证实，也让外界再度的关注特朗普团队内的内部矛盾。
1: Did you actually tell Paulte you were going to punch him in the face?
2: No, sir. I actually said I was going to kick his ass.
1: Good. Okay. Good. I share the emotion. Thank you.
3: 一句话立刻引发现场笑声，也让华府政坛再度回想起去年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如今已经要同时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的普尔特闹得沸沸扬扬的内部冲突。根据《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以及 Political 去年披露，事件发生在2025年夏天，当时贝森特与普尔特因房利美与房地美未来改革方向产生严重分歧。消息人士透露，贝森特在一次私人晚宴中情绪失控，愤怒指控普尔特向特朗普 打小报告，说自己坏话，当场向普尔特爆粗口，甚至扬言要揍对方。身为财政部长的贝森特希望以较为稳健的方式推动房利美与房地美改革，而普尔特则因作风强势，频繁透过社群媒体攻击美联储官员以及政治对手，引发不少共和党人不满。不过，贝森特周三承认的同时，也试图淡化了双方矛盾。
2: As I said, that was last summer, summer '25. Many teams have fights in the locker room and then go out and win for the team on the field.
1: Yeah.
3: 他并透露自己前一天才与普尔特有过良好交流，希望未来继续保持合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提问的参议员蒂利斯在听证会上还特别提到，自己不支持普尔特在担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同时，又加码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并直言普尔特先前攻击时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做法让他失去信任。这番言论也显示，围绕普尔特的争议已不再只是个人恩怨，而是逐渐演变成为共和党内部对普尔特政治
0: 操作方式的质疑。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4: 而美国加州在2号举行了多场选举，在州场的初选当中，共和党的候选人暂时领先。在洛杉矶市长的选举中，现任市长巴斯林跑，如果说得票没有过半的话，将会在11月就要进行决选。而报道也指出，受到邮寄选票的影响，选举结果将会在7月10号会公布认证。 加州多场初选截至3号的初步结果进陆续出炉，在加州采用的不分党派前两名初选制中，共和党人谢顿以25%25.4排名第二，亿万富翁斯泰尔紧追其后。分析指出，若贝塞拉与谢顿最终双双晋级，在加州约有45%的选民登记为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只有25%的情况下，贝塞拉大概赢得最终的选举。在同步进行的洛杉矶市长竞选中，若现任市长得票超过50%，就可以直接 宣布成功连任。在以统计66%的选票下，现任民主党市长巴斯以30.4%的支持率将参与11月的决选。真人秀明星普拉特目前以30.4%的支持率，再次领先于洛杉矶市议员拉曼。洛杉矶时报称，初步结果显示，普拉特的表现令人意外。这位毫无政治经验的新秀，成功让原本被视为陪跑的竞选活动转变为是一场具有竞争力的市长之争。而他在电视辩论中的表现，让其民调明显 提升。在辩论中，他猛烈抨击巴斯拉曼在无家可归者、犯罪以及市政服务等问题上的表现。分析指，那场辩论成为整个选举的重要转折点。普拉特表示，他已做好准备，将在11月的决选中正面迎战巴斯。据了解，洛杉矶市已有21年未出现现任市长被迫进入决选。凤凰卫视杨明记者战青，洛杉矶报道。
0: 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机场就宣布，由于说航空交通管制员突然发起了罢工，而境内的航空交通在当地时间2号的下午2点到晚上9点是暂停的，大约140个出入境的航班都受到影响。而另外一方面，葡萄牙3号爆发为期1天的总罢工，抗议政府的劳动改革计划导致全国服务中断，火车停驶，数百个航班也因此取消。
5: 飞机时，布鲁塞尔机场荧幕上显示多个航班被取消，旅客一脸无奈。有旅客表示，只收到航班延误的短讯，但已在机场待了12个小时，感到十分沮丧，连机场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机场发言人表示，由于空中交通管制服务供应商突然罢工，境内下午20至晚上9时期间无法执行任何航班。航空公司已取消原定于下午20至晚上7时之间的航班，约140个出入境航班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葡萄牙3日爆发为期1天的总罢工，导致全国服务中断，火车停驶，数百个航班取消，学校关闭。这是工会在6个月内第2次举行罢工，抗议政府的劳动。

0: 正在开启，对于匈牙利和整个欧洲都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匈牙利选举结果体现了对欧盟价值观的认同，并表示支持匈牙利在欧盟框架内加强法治建设和价值体系的落实。
1: Et avec vous, c'est une nouvelle ère qui s'ouvre en Hongrie, mais aussi pour la Hongrie en Europe. Votre élection a témoigné de l'attachement fort du peuple hongrois aux valeurs de l'Union européenne. Et je tiens à vous redire ici tout mon soutien dans le travail que vous réalisez avec votre gouvernement.En lien étroit avec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et plusieurs autres pour permettre le plein respect de l'état de droit et des valeurs fondamentales de l'Union en Hongrie.
0: 马克龙还表示，双方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启动新的法匈战略伙伴关系谈判。另外，新的合作框架将重点覆盖房屋、核能、工业、航天、农业、反虚假信息以及民主制度保护等多个领域。过去几年，法国与匈牙利在乌克兰问题、对俄政策以及欧盟事务等议题上屡有分歧。随着毛加尔政府上台执政，双方关系正出现一个新的转机。有分析就指出呢，这次马克龙与毛加尔会晤释放出法匈关系迈入了新阶段的积极信号，也被视为是匈牙利与欧盟关系进入调整期的一个积极信号。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2: 而就在三号的凌晨，中国维苏高铁至青岛连接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跨骑长城连续两已经是顺利的合龙，而计划2028年就要建成通车。连续两是位于山东的诸城市，全长超过了237米，主跨达到了108米。由下方的骑长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施工要兼顾工程的推进，还有文物的保护。那么对此，项目方也组建了技术攻关团队，反复的检查，精准合龙。那潍坊至宿迁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是中国高铁网当中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沿海通道的重要连接工程，预计2028年到时候就会建成通车，也能够成为胶东半岛、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等地区的快速通道。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最近就凭借着全球首创超低温的成型技术，成功量产直径超过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除香的箱底。那新技术呢，将制造的时间缩短了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大幅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3: 这个刚量产下线的新型箱底，直径超过2米，厚度却只有4毫米，且外表光滑，长得像一个大锅盖。所谓箱底，是安装在火箭燃料舱底部的风头。由于需要承受几百吨燃料的压力，还要抵受发射时剧烈的震动与冲击力，箱底的制造工艺要求极其严苛。过去几十年，业界常用的加工方法，要么是焊接点太多，可靠性变差，要么就是浪费材料，而且加工周期非常长。而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的科研团队近日与国内企业合作，研发出全球首台大型超低温成型设备，只要将4毫米薄板放进去，主箱箱底就能一次成型，壁厚偏差少于0.3毫米，制造周期也由传统的1周以上缩短至几个小时。
4: 通常情况下，金属在超低温度会冷脆，是有害现象。我们团队研究发现，特定状态的铝合金在超低温度下不仅不会冷脆，反而会出现延伸率与硬化同时提高的双增效应。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个反常现象，国际首创铝合金超低温成型技术，将常温不行就加热的传统思路变革到了超低温，进而可以采用薄板直接一次性的成型出整体箱底，出来就是成品。
3: 目前这种新型箱底已先后随长征12号、长征7号、 AL14 运载火箭成功飞上太空。大连理工大学指出，新技术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更是关键，未来团队将继续把这技术推广到飞机、无人设备上，甚至促进新能源汽车、高铁等薄壁结构的低成本制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华为公布韬定律全球关注，
2: 一个增长速度更快的路径，增长空间更大的路径，这个一定会成为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共识。
3: 说明已经有了很多的底气和信心，
4: 是一个重大的信号。
5: 他率先在全球的半导体行业内提出了中国方案。
0: 凤凰聚焦，华为韬定律引爆国际舆论，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关注中国一度被卡脖子的高端芯片，要想让算力更快，那么挤在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就得多，晶体管就得瘦身。现在最先进的芯片的研发生产都在挤这条路，中国也一样。但突然2019年开始，中国在这条路上几乎走不下去了。美国一纸禁令，中国买不到能够帮助晶体管再瘦身的高端光刻机了。直到最近，华为的韬定律公诸于世，晶体管瘦不下去，那就换个思路做出全球顶尖的芯片算速。韬定律怎么做到的？威力有多大？又如何重塑着中美科技博弈的最前沿？
1: 过去一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再次引爆了国际舆论。从5月25日开始，美媒彭博社连续多日发文称，华为正在试图实现巨大飞跃，以缩小与芯片制造行业领头羊台积电之间的技术差距。路透社也连续多日发文称，在美国制裁之际，中国华为公司公布芯片设计突破，并直接称赞华为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为科技女王，赞扬她将在中国科技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什么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巨大关注，甚至不吝惜溢美之词称赞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引爆点还得从5月25日的一场研讨会说起。5月25日，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一场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举办的研讨会正在进行。华为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上台发表了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这场演讲迅速引发了轰动。何庭波明确提出，华为找到了发展半导体技术的新路径，这条路径被命名为韬定律。何庭波表示，韬定律将以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作为芯片发展的指导规则。这条消息被很多外媒解读为，这意味着华为开了一条新赛道，而这条赛道美国恐怕要堵不住了。
2: 中国媒体首先很关注，第二呢，全世界的媒体呢也很关注。为什么？无非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6年以来，我们大家都很关注华为是不是在美国的制裁和打压中，芯片最后覆灭了，华为这个企业倒下了。华为没倒，华为的手机、华为的人工智能产品还在逐渐起来。我们所有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华为是用什么东西来让自己立起来的？好了，何庭波这样的一个韬定律，事实上面给我们做了一个相对比较体系上的回答。
1: 那么韬定律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在韬定律的指导下，华为有望挣脱美国的管制措施？想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美国的核心限制措施是什么。当下的芯片制造行业通用的指导规律称为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指每18到24个月，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就能翻一番，性能翻倍，成本减半。这就意味着晶体管需要越做越小，在几何空间内尽量微缩。为了实现不断微缩、提升性能的目标，先进的光刻机必不可少。2018年起，美国开始持续施压荷兰对华禁运 EUV 光刻机，从此外界普遍认为，没有 EUV， 中国的芯片制程将止步于7纳米，甚至是14纳米。而如今，何庭波却在演讲中提出时间表，在韬定律的帮助下，华为有望在2031年推出等效1.4纳米的芯片，这一规划令世界大吃一惊。
2: 这可以说是一条新路。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主要的处理办法或者主要的突破口寄宿在制程的缩微，也就是说从7纳米、5纳米、3纳米一直这么做下去。但是呢，这个事件呢，除了一条路，还是有很多条路可走的。华为走起来还比较艰难的情况下，那它寻找了一条新的路。华为呢是在设计、制造、封装，包括采用的材料各个方面进行了提升。所以呢，我们可以理解，原来的摩尔定律它是通过空间缩微装了更多的晶体管来提升能力，那华为呢，它是通过让时间的效率变得更高，它晶体管可能还是那么多，但是我在这里面处理的效率能力提升了，所以做到我的性能就一样了。
1: 根据华为5月25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为了更好地实现锚定率，华为还创造性地提出了逻辑折叠技术，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优化体系，目标就是进一步提升效率。
3: 其实就是折叠这样的一种学术设计思路提出的初衷。这种思路确实很早就有了，不是华为首先是原创的，咱们客观的讲，华为也没说自己是原创的。但是呢，怎么折叠，折叠以后如何用一个统一的数值来标识折叠之后的设计的新的理念和框架，这里面呢，华为是有自己的创新的。传统的晶体管的集成设计是建平房，在一个院子里固定面积之下越建越密，住的人口越来越多。现在呢，涛呢，第一要折叠，逻辑折叠，也就是在设计之初就是要将这个平地的院子起为摩天大楼。但是起为摩天大楼就有一个问题，大家很显然那沟通起来很麻烦呀，您住一楼我住100楼，咱俩说句话都费劲，那怎么办呢？华为呢就提出了减少时间常数的数值，也就是给这个大楼装上高速电梯。这种超高速电梯实际上就是说上下速度变快了，时间变短了，时间常数降低了。这个思路和工程实践是华为的原创。所以这次提出锚定率，我个人认为华为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说他率先在全球的半导体行业内提出了中国方案，或者确切讲叫华为方案。
1: 何庭波还在演讲中宣称，过去6年，华为已经基于锚定率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而这让很多人回想起3年前的一件大事。2023年8月，时任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在他逗留中国期间，华为没开发布会，直接上市了 Mate 60系列手机。这一系列手机引发了堪称地震的效果。经许多科技博主、业内人士测评，认为 Mate 60系列手机里再次出现了因美国制裁消失数年的麒麟芯片，制程可达到等效7纳米。同时 Mate 60虽没有标出 5G， 但已经实际拥有了 5G 速度，而美国早就牢牢封死了对华为出口 5G 芯片。 Mate 60系列手机的横空出世造成了轰动，不但雷蒙多被诸多网友做成了海报，被称为华为代言人，整个美国舆论界也开始空前质疑美国到底能不能封住中国。华为到底是怎么做出来 Mate 60系列手机的？当时坊间猜测诸多，但华为却三缄其口。3年后，何庭波似乎给出了答案。
2: 芯片呢，华为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系列哈，也就是说这381款芯片基本上是我们的计算通信啊，包括电源管理、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那包括还有能源管理，还有智能家居。华为是在整个产业链全系列的这些芯片都下了功夫，都有所突破。那这件事情呢，确实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全世界很少有一个企业有这样综合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华为有一个心态的改变。以前华为芯片怎么做的，做了哪些东西，怎么想的，怎么回事，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严格保密，不能让对手知道。所以5G 能力都有了，都不标 5G， 后面还弄一个 5i 通信，所以都是这样。到了今天可以把锚定率这些东西大大方方的说出来，说明他们对于未来预期已经有了很多的底气和信心。
1: 5月27日，鲜少在公众露面的华为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接受了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专访。在诸多外媒眼里，何庭波是中国的芯片女王。这位1969年出生的女性科学家，在华为工作30年，是华为17名董事会成员中仅有的2位女性之一。另一位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长女，华为轮值董事长孟晚舟。2003年。何庭波被任命负责华为的芯片研发，被授予了4亿美元的年度预算。当时何庭波并不知道他未来将肩负中国最重要的科技使命之一。2004年，华为成立了芯片设计部门海思半导体。经过20余年，何庭波带领海思半导体从一个小型的内部部门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半导体企业之一，并经历了中美科技战最惊涛骇浪的8年。 现在他身着浅色西装，姿态轻松，出现在采访现场。当被问到对答卷是否满意时，何庭波回道：“还不错。”
4: 作为一个工程师来说呢，其实不希望自己从事的事情永远是瓶颈。如果说我们是提前遇到物理的或者各种因素造成的物理限制的话，他们也会遇到，所以我还是蛮有信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增长速度更快的路径，而且增长空间更大的路径，这个一定会成为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共识，他们也会走到这条路上来。
5: 华为超定力的发现或者宣布啊，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这说明呢，就是美国在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头对华为的打击，非但没有起到作用，而且呢，可以说呢，起到了反向的作用。实际情况呢，是华为呢，从一个国际性的公司，演变成了一个中国创新的平台。你看，华为基本上呢，是美国卡什么，他做什么，而且做什么都会获得成功。
1: 在这场专访中，何庭波再次提到了一个概念：同路人。
4: 我也是欢迎整个产业界一起来共同为我们完成这些答案。那至少现在是我过了六年交的答卷，只要方向是对的，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们终归是只要一直往前走，我们终归可以爬出那个坑，终归可以在那个断点上，最后找到自己的桥和路。
1: 5月25日，何庭波发布涛定律后，华为的芯片代工厂中芯国际股价上涨超过18%，华虹半导体股价涨停，涨幅达20%。同路人的概念，5月29日，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也在一篇报道中提到，他表示，涛定律不能只靠一家公司完成。
3: 你要能称之为一个行业定律的话，那么你必须要得到行业的认可。就是说你现在跑出一条路来，如果大家不跟你，那很孤独啊。你只能称之为华为定律、合适定律。任何一个行业定律，它都是要得到整个行业的产业链的各方面大家认可，设计方愿意遵循你的提出的方法，甚至使用你为这种方法开发的设计工具，也就是传统我们说的 EDA 软件啊什么之类的电子工业设计软件等等。那么代工方愿意配合在自己的代工产线上做出相应的改动，来用更好的、更经济的代工方法来帮你造出你这种方法设计的芯片，流片成功，然后批量生产，对吧？
1: 作为华为在 AI 芯片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5月28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一场晚宴后接受了媒体采访，对华为的突破做出了回应。当被问到对华为发布的涛定律和逻辑折叠的看法时，黄仁勋称，这对华为来说是突破，对台积电来说不是威胁。黄仁勋认为，台积电使用芯片堆叠和 3D 封装技术已经快十年了，这项技术台积电十年前就已经掌握。对于黄仁勋的言论，中国业内反应不一。
2: 说难点，第一点，涛定律不是一项技术，也不是一个工艺、一个办法。这条路呢，是在各个方面做挖潜、做优化。它又在做 EDA， 又在做设计，又在做器件，它又在做制造，它又在做封装，甚至它到后面的应用它都要做了，模组和产品它都要做了，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来进行衔接。我们在圈子里，我们经常有个词叫拉通。拉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的，而拉通就意味着是什么？整合在一起，效率比较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些企业说我们十年前就关注了，十年前关注了，你真做了吗？你真把这个能力赋予到这个芯片设计、芯片制造领域了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这还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黄仁勋在一定程度上面想否定或者不承认华为已经追上了台积电，甚至有一天还有可能超越台积电。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猜测没有价值，我们可以看事实，我们可以看3年、5年，华为是不是有可能追上台积电或者超过台积电。我们芯片产业嘛，这是个产业，产业靠什么东西啊？靠实实在在产品来证明嘛。任何的判断 吹牛预测都没有价值，看实际的。
1: 公布掏定律后，华为会拿出什么杀手锏？从被打压退回到科学原点，到一路逆袭，华为之路对中美科技战又有何重要意义？
6: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8: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9: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8: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10: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8: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11: Китай это самое безопасное.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随着掏定律的发布，华为会拿出怎样的产品备受外界关注，而许多业内人士也从何庭波的演讲 PPT 以及提交在中科院论文预发布平台上的署名论文，面向多层级电子系统的时间缩微理论中找到了端倪。这些公开资料里，何庭波公布了未来四年华为基于掏定律的芯片规划，其中有一款芯片叫做麒麟2026，其参数显示这款芯片将比传统的 2D 设计芯片晶体管密度大幅提升了 53.5%， 意味着每平方毫米的芯片面积上可以集成2.38亿个晶体管，已经接近初代台积电3纳米芯片。论文里，麒麟2026芯片已经是样品状态，意味着已经交由晶圆厂测试投产。而何庭波本人也在人民日报的公开采访中表示，今年秋天有惊喜。
4: 那我今天掏定理呢，最重要是讲我们有加速度了，我们加速度了，因为今天是第一个套芯片，人家就是本来就领先我们很多，然后又往前走了很多。那我们有信心的是，在这个掏定理的下面，我们可以稳步前进。首先是把这个距离极度的压缩了，第二个呢，哎，加速度一样了，加速度一样，甚至更快了。我们可以说未来四年或五年、十年的加速度啊，我们是跟另外一条道路完全可以相比的。我们不会越来越远，只会越来越好。
2: 华为一定有提升，有在追，包括我们很快的会看到啊，比如说华为马上就要推出等效三纳米的芯片，也就是说，可能制程不是三纳米的，但它水平呢？和台积电的三纳米的水平基本一致，或者差距不大。华为为什么有这个心态？就是以前面对着制裁压力围堵，华为还是在悄悄地做，所有的信息都是保密的，外面根本不知道华为在做什么，做到什么水平。到了现在的时候，华为可能是为下一阶段吹响了冲锋号，实际上华为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得到。
1: 美媒彭博社撰文提到，华为提出的逻辑折叠仍未得到充分验证，关键就在于今年秋天推出的麒麟芯片能否成功。这枚首款应用逻辑折叠制造的芯片将是对华为这项创新技术的一次重大考验。同时，彭博社还提到，如果华为能够大规模生产1.4纳米半导体，那么就意味着它打破了业界普遍认为的阿斯麦的 EUV 光刻机是量产5纳米或更先进芯片的必要条件共识，甚至华为的制造成本还有可能更低廉。
5: 他就没有想到中国能那么快的在6-7年间一下就能自己做出来，这是他没想到的。美国人呢，错误地计算了他自己的能力，也低估了中国这个绝地反击的能力。 因为美国打压华为呢，激励了华为，使得华为说我得做一些我以前不愿意做，但事实上我有能力做的事情。
1: 中美科技战八年，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是最早的受害者之一，也是整个科技战中最醒目的堡垒。何庭波首次被人熟知，就是那封2019年5月17日凌晨发布的致员工的一封信。当时华为被正式列入美国的实体清单。在信中，何庭波写道，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多年后，当何庭波再回忆那封信时，笑笑说，其实2019年现在回头想想还是幸福的时光。2020年开始，美国发力全面断供。
4: 那封信大家觉得挺悲壮的。2019年其实现在想想还真是幸福的时光，我居然写出那么悲壮的信啊！现在就比那2020年5月份以后真正进入这个黑暗期啊，那个时候是有答案的，是不需要创造一个什么套定理或者其他之类的。但是2020年那一次，那真的是一下子把我们打回了原点，打回了科学的原点。那个时候为什么我怀才从最底层，包括摩尔定律是否成立，应该怎么样的改变，从最 fundamental 的问题开始来思考，是因为真的那一刻我跟我的朋友说，啊，从现在开始只有麦克斯韦方程、薛定谔方程和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我们还有共同语言，剩下的我们都分家了。我说天哪，那我就只能回到科学的第一性，重新开始思考我们的道路。他说没有退路，我们要闯出一条路来。我觉得如果我们才能有什么可表扬的，就是说我们没退。
1: 接下来的6年，华为似乎一直在突破。2023年的 Mate 60手机系列突破了等效7纳米制程与 5G 芯片封锁。2024年，华为推出纯血鸿蒙，突破了美国断供安卓操作系统。华为的升腾 AI 芯片也成为了英伟达在华的主要竞争对手。5月29日，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接受半导体行业观察采访时表示，感谢美国，在美国的逼迫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才能够真正的成长起来。
2: 最初美国开始制裁的时候，华为呢可能还寄予一点的希望，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这时候华为已经看得非常清楚，美国不是说要打压制裁，美国基本的思维就是必须要把华为给弄死。他就有3条路可走，一条路就是灭亡，第二个呢，这个企业呢它被肢解，第三个呢咬牙扛住，第三条路我们绝大部分都认为是不可能走通的，但是华为不得不去走。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当我们走的时候，只有在中国企业把这条路走通了，华为没有倒下。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科技上，我们在面临的竞争压力中间，这个国家没有倒下，是吧？这个国家没有倒下，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未来的整个文明发展中间，我们有了坚实的力量。
1: 数据显示，从2018年中美科技战开打到2025年底，中国的科技投入逐年增加，7年间实现了翻番，达近4万亿人民币。同时，中国政府在“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科技自立。
5: 中国的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例啊，已经达到了2.8%，这个比例呢，已经超越了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越美国了。世界上头一遭有一个国家的研发实际投入啊，超越了美国。那么这个是有很大的意义。现在的科技进步啊，说实在的，完全靠研发投入。现在我们钱的投入，实际投入啊，都超越美国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研发进步的速度啊，会远超美国。我们这一次呢，十五五规划呢，提出来了科技自立，这是一个新的提法。那这个背景当然呢，就是因为美国人呢，老想掐我们的脖子，这是被逼出来的。那么我们这么做下来呢，我觉得呀，这个世界很快要反转过来。
1: 而本轮中国科技巨头祭出韬定律、逻辑折叠等破局方法后，将如何影响中美科技战的局势？中美下一步该如何博弈？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几年从贸易战、科技战到关税战，没有一个战打得漂漂亮亮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美国呢他还会偶尔出点牌，但是那些牌呢都不是变成有实质影响的牌，只是呢表演性的要打一打。为什么表演性的呢？不打呢好像就没有力量压制中国了，压制不住中国了。我相信经过了这八年，中国已经看清了大势，就像华为现在这种感觉，就是第一我拥有充分的自信，第二我坦坦荡荡的面向世界，第三我踏踏实实的努力。那中国会不会去压制美国呢？去通过科技战一些手段去搞美国呢？我觉得我们不会。所以呢我们下一步科技战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美国更大的开放市场，对中国来说我们也可以相对开放，你优秀的东西能够有竞争力的东西我们也愿意买啊，我们也可以用啊。美国也要靠实力，中国也要靠实力，我们凭实力凭真本事我们来建嘛。
0: 中美的科技博弈一度是较先进的美国打压围堵中国，而卧薪尝胆之后，中国是千磨万击还坚韧，路并没有越走越窄。韬定律只是个缩影，中国善于发挥后发优势，美国是继续围堵还是携手合作做到更好，中美科技博弈会有着不同的结局。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跟我们生活很相关哦，就是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确实感受到气温越来越热，而且热的状况呢，很多时候你可能走几步就觉得，哎呀，这个呼吸好像都很难受啊。这个国际组织呢，还有包括联合国呢一些相关的系统啊，现在都在呼吁大家真的要关注气温的问题，说黑天鹅事件越发频繁，热浪提早这证实暖化加剧。这当中我们看到用一个温度计的这样一个设计啊，一看就很吸引大家的眼球。像欧洲有好多的气温呢，很多个地方的气温呢，都比平常以前的记录高到10°C啊，摄氏10°C，这还不是一两度而已。印度的北部啊，甚至有超过48°C啊的这个记录啊，破纪录。所以提醒大家来关心一下我们的气候议题。在今天的国际大事上，我们先共同来做头条聚焦。

来看有关于关税的议题。哎，大家会想关税怎么又来了呢？其实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到现在，他的关税的工具从来没有放下过。近期呢，可能在各方面，特别是在中东的情况上面陷入了僵局，没有进展，关税的议题这把刀他又拿出来了。现在他说可能要对60个经济体加关税呢，是 10% 或 12.5% 的关税。今天呢，媒体也有跟进了一些报道，同时也提他的理由呢是什么呢？他又动用了301条款。当他没有其他工具用的时候，之前也有很多专家说他301条款时不时就会拿出来再晃一下，这里呢就是说看哪里有强迫劳动在他的名单当中。这里呢所被点名到，包括还有一些欧洲的国家啊，都为此呢表达他们的一个不满。接续呢来看的是新华社报道，这是外交部中国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这近期呢主要是各方也会看中国的竞争力，那可能有一些国际组织近期呢有一些报告呢也在看全球的一些其他的经济体啊，达各地的一个反应情况。在新华社这里，我们看到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在6月3号的所表达的一些谈话当中呢，也再次提到世贸组织的规则啊，在这里也讲得很清晰，说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不是补出来的，而是来自高度市场化竞争、持续技术创新，当然还有企业的全球布局等等，所以也提到了它各方面啊，这里能够经得起验证。美国国务卿还有美国财长贝森特，这两人呢，近期在不同的场域当中，都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呢，他有发表一些谈话。特别是美国国务卿呢，提到了建立战略稳定期啊，同时呢，美国财长贝森特还也提到进入稳定期。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美国的官员近期呢，似乎他们表现得比较积极，在于中美当前的一个相处的情势下，似乎呢，他们也在重新去整合在竞争方面呢。对于美国来讲啊，对于这个局势上呢，如何去风险管控啊，这个相对的言论，所以我们看到有关键战略稳定期，有稳定期的这个字眼，显然稳定对当前来讲很重要。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些两边的一个报道当中啊，世界也在聚焦中美之间，如果说接下来的一些竞争的态势，还有这个格局怎么观看呢？会聚焦在一些呢，可能大家会更关注，像是在科技的部分啊，中美之间确实有很多合作的地方。那会不会在其他的高科技领域呢？有没有可能再往前迈一步？还有其他更多的一个议题上面来以此关注啊？在中东的情势上，还有现在海湾的危机，特朗普说啊，伊朗允弃核武为不知会否变卦。这里我目前只看到这一家这么大的标题这么报，看起来就是他一个单边的放话。而且呢，我们现在都知道谁最先变卦，谁是那个最先可能变卦的人呢？答案很清楚，因为很多时候特朗普早上一个谈话方向，傍晚呢，可能在社交媒体上有写不同了，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可以发好几段的文。在这里呢，还是伊朗的态度呢，要很清晰的去看到，人家说没有谈呢，谈判没有继续。同时呢，也提在整个协议的议题上，他们也之前已经提出了很多的条件哦，你要解冻啊，他的解冻制裁，还有要解封他们的资金等等，这些呢都比较可以啊，我们再看到有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解决。所以在这里，像半岛就讲了啊，这个是伊朗的外长啊，伊朗的外长呢就提说，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好，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说没有任何的进展。但在这个时候呢，看，因为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军事行动也没停止，美伊之间的这个协议呢还没有最终的版本出来，没有看到确定的更积极的一个方向的同时，军事行动这里也没有停歇啊。南华早报是说科威特的机场受刑了。那在这里呢，也会增加了这海湾国家一些安全风险。AP 看到是科威特这里说，他们的机场啊，受到了这个伊朗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了一人死亡。后来经查是一名印度公民啊，也60多人的一个受伤。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这是机场呢，也一度使得科威特的民用航班呢赶紧停飞。他几个航厦在这里在做一些安全排查之后，今天呢，大家也在看哦，它是不是有部分航厦的运作可以恢复？但这一点呢，可以看到科威特的机场受袭的这一件事情呢，他可以说把海湾的危机啊，整个海湾的本来的应对的危机风险，从军事对抗推向了民用航空的这一块。那接下来呢，大家更看到在海湾国家来讲，你谁有美军基地，你跟美军的基地捆绑在一起呢，都会成为一个风险点。伊朗战争如何收场，这很多人都在问，而且持续的不断的在问，说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之间的分歧公开化。这个公开化呢，就是最近他们的通话内容曝光，看到特朗普都着急的要标啊，标一个出口了。
那另外半岛也看内塔尼亚胡呢，就是在特朗普也说对他确实批评了一下内塔尼亚胡这件事之后呢，反而内塔尼亚胡想要降温，他可能不愿意特别去凸显放大跟特朗普之间的一个争执。为什么呢？他似乎心里他可能躲，他这个特朗普呢可能也不能够真正让他停止去动作啊。这两还有包括呢，特朗普也说他曾经敦促内塔尼亚胡停止对黎巴嫩的一个战斗。好，尽管内塔尼亚胡看起来是想要淡化啊，跟特朗普之间两边在结束伊朗战争上不同的一个立场跟方向性，但实际上呢，核心是对于以色列来讲，他在黎巴嫩这里，包括他跟特朗普在讨论有关于贝鲁特这件事，你不能深入贝鲁特啊，特别跟他讲。但以色列又持续要去保留在黎巴嫩南部对付真主党的这一块，所以呢，这个部分呢，这两者之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然也成为了美国持续跟伊朗达成协议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啊。另外呢，接续的是看到《纽约时报》今天的头版，哎，他就特别提了说，你看以色列好像在黎巴嫩这里受挫呢，因为他看到真主党的韧性，真主党用光纤的也可以去操控他的无人机啊，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他尽管一直要北线，我说他一直不断的往北线，似乎要去延伸他的一个军事控制线，但在这里呢，主要他们是看到的当前的黎巴嫩真主党的他的一个抵抗啊，还有一种能力啊，所以他这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纽约时报》呢之前较少版面在这一块放在头版啊，所以也关注到近期这个情势下的一个变化。同时呢，内塔尼亚胡我们刚刚也提了，他可能认为特朗普也没有办法阻止他啊，还有这两个人的一些意见的不同呢，再再的显示出在这一块整体的情势上面的一些战略布局，在这件事情伊朗战争或终有结束之日，但是结束之后，对于周边区域国家、海湾国家的一些风险，他们要重新校准方向，重新评估了。南华早报今天有这篇，他说美国的盟友啊好像被绑定了，其实这个意思是指说美国的盟友陷入两难的境地，因为这个盟友的关系到底对他们来讲是什么关系，如果真的是盟友的话，他们面对到特朗普对他们的言语还有一些方式，之前的关税可是在全球持续的在全球引起震荡啊。但是接下来呢，他们也在评估各个国家之间，像是接下来如果说伊朗的这个战争他们就算达成了协议，我们之前对我们来讲亚洲的国家反应呢比较明显，像是日本跟韩国如果要加入美国之后的一些海上安全活动，你能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个部分可能你就跟美国它本身会为你带来的风险还有地缘政治的限制同步拉上了一个风险的桌面，所以每个国家也在看说之后还有评估到自己的一个财政经济的能力，接下来呢各个地方要发展的脚步。所以在这里呢，这篇他的分析主要看到的就是说这些啊跟美国有关系的这些盟友关系的这些国家当中，他们也要做一个重新校准，就跟经济的依赖程度之前对美国的路线，他也要重新再次校准方向。好，这个美国的众议院啊，之前美国众议院要对于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这个权力要有所限缩，要希望阻止他。但因为美国众议院这里共和党人去算那个票数可能不能通过，早前是用技术性的方式想要先把这件事情拖一拖，但现在没办法拖了。今天最新看《纽约时报》就是众议院已经投票通过了啊，就是这个部分呢等于通过什么呢？通过就是不能对伊朗继续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利，就是限缩特朗普在这个部分的权利就对了。那《纽约时报》呢，这里就说这行动啊，等于说是在批评，对特朗普是一个谴责。AP 来看一下这个整理，哇，这个众议院的投票情况，我们来看这个票数好不好？来看啊，这里呢，你看共和党的跟民主党还有一些独立投票者，这总数最后是215-207，215票通过。通过就是要限制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利啊，在这里呢，基本上没有人弃权啊，等于说到场的议员们全部都投票，但总共有8名议员是缺席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票数显见呢，一定有共和党的人也去投下赞成票。算了一下，是的，这次有4名的共和党人也去投下赞成票，所以让这个案子通过了。通过了之后呢，当然对于特朗普来讲呢，是接下来他会怎么办，这个案子还要送到参议院啊，所以呢也要看这个部分，虽然是做出来的这样一个决定，但实际上他这个象征意义呢也是比较很明显的，这等于在把这个一个美国的总统对其他国家发动军事行动这件事情要再度推回到美国宪法本身还有一些法案本身的权利来看。在普京要在圣彼得堡举行国际经济论坛，
但没想到在经济论坛前数小时，乌克兰遥控了远程无人机对圣彼得堡它一些油码头还有一些军工基地做攻击。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也做了一个报道，那这个部分当然他在报道内容当中提乌克兰展示了他一个纵深打击的一个能力的同时，但这件事情却跟国际经济论坛呢要举行在即之前呢连结在一起啊。那么近期也看到了这俄乌之间也是你来我往的，两边依旧是军事行动呢也没有消停，但也使得呢接下来这还有没有可能，大家看到现在已经几月了啊，我们刚刚看到呢美国的反应很清楚，似乎呢那共和党的议员都跑票了，那原因就是表示说他们对于伊朗战争要进入第四个月已经感到接受不了甚至不耐烦了。那么现在俄乌的情况接下来呢在这一波情势之后也会让大家忧虑情势的一个走向啊。另外再看的这个是美国陆军，美国陆军现在要做一些越狱的动作。什么叫越狱的动作呢？这陆军在美国陆军在科罗拉多州在测试一个系统，就是我们现在都讨论现代战争当中无人机的作用，但是要有反无人机，如何去做到更多的反无人机系统呢？在这里呢就看到了他们啊去把一些这个像武器当中会有一些 API 的限制，他要把这些限制给解除，同时把一些打开雷达感测器啊探测器等等来导入了其他很多的系统，试图呢可以整合成一组啊这种反无人机的武器系统。因为这里不恰恰的暴露了当前的美军呢他们在了解无人机时通常是透过一个单个的荧幕，所以现在美军陆军这个动作呢只是再一次让外界看到现在在无人机与反无人机这里呢的战斗也持续。继续是今天的全球速览。韩联社，韩国地选计票进行中，执政党胜局在握。我们看这韩国的几家大报，今天当然选举的议题都是头条，其中这张图很清楚啊。当前的执政党呢，他在十多个地方啊都领先，因为这次是选地方议员，还有地方政府的各级领导。那么最大在野党的这个部分呢，但目前只有在两处啊稍微有一些领先。显见啊，之前尹锡悦戒严案的风波，这个让他们现在的整合步调还没有恢复啊，也就是说还没有喘口气回来。日本提升 AI 运用应对新形态战争，在这里啊，主要是因为它的防卫白皮书纲要有出来了。这里在地理位置上，不过大家也会关注它这整体啊，它运用什么样的一种 AI 的科技去做一个机械。但其实外界也会去联动到，去想到日本当前它的一个制造效率，跟它的供应链部分有没有可能做到封闭式的日本的自建啊？另外呢，是特朗普炒热接班话题了，因为他老是把范斯跟卢比奥两人一直拿出来说啊，现在这两人搭配呢肯定是2028年所向无敌了。 Time 时代呢也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可以看到特朗普似乎有意啊，他似乎有意把这个问题呢可以去炒热。那么炒热的过程当中，当大家把焦点呢可能暂时从他身上移开一点点，但核心是说这个部分只是代表说在当前他有意的啊，在共和党内先把这个话题给搬上桌面。南华早报说，纽西兰的防长驳斥啊，美国之前说他们呢，说呢可能只是搭顺风车的这么样的一个说法，在相会上啊，当美国的防长在谈话当中提，他说新西兰他的军事支出只占 GDP 的2%，他觉得这个2%还不够，而且说这样子的话就像是在搭顺风车。这引起了纽西兰防长呢，他也有些反驳，那当然有些不满，认为说其实看待美国目前对待盟友的方式不像是一个盟友的方式，同时也认为说对小型盟友来讲要考虑到自己的财政议题，新西兰要发展他的一个军事支出，他当然是要衡量他自己己身的一个状况，是为他们自己服务，而不是为特朗普去服务。内地通报71款 APP 啊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大公报标题啊说是默认同意隐私政策，像第三方提供资料，在这里呢来公布了之后啊，相关的规定可能大家也会对于下次我们要下载一些 apps 的时候呢要特别去做一些关注。而在这里呢，在通报当中有几款呢其实可以再去搜查啊，它就写的比较明确。
南华早报现在联合国组织开始提醒世界要准备好这厄尔尼诺效应啊来的话呢，我们各地方因为大家不同的一种科技发展的能量，可能应对的方式都不同，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面对好这样的一个气候的现象？像我们刚才一开始举一个大报啊，那是文汇报的一个专题报道，就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其实就是迫在眼前的。FT 中文网，为什么美国年轻人越来越吃社会主义这一套？在当中有提到，现在美国年轻人呢，不是意识形态的转变，而是他自己生活当中直接显现在他的面前，他的住房、他的就业、他的工作收入等等这一些哦。不过他提美国的 Z 世代的一些言论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在网络上很多热烈的讨论，但总体来讲呢，在这里会有一个理性的探讨。金融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头版。说沙特主权基金在审查支出的同时，他们换掉了外籍的主管，改用了本地的人。那这个部分呢，会发现他的投资方向，之前沙特有很多的建设，大家觉得需要朝大而美的方向去推动，但现在在总体全球的一个形势下，还有这个能源效应的影响，实际上的一个布局，他们显见有很多的是本土产业在地化，有朝这样一个方向更为务实的一个调整。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对于媒体呢就今日的情势所做的提问，特别在日非啊，他们进行所谓的化界谈判的这件事情呢，朱凤莲女士在发言当中呢也很清晰提到，这是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所以在今天媒体的关注版面上也提到这一句啊，同时也斥责民进党是出卖民族利益，将受历史惩罚。另外接续呢也在关注在科技的一个发展上啊， DeepSeek 它这里的筹资市场的动态也很关注啊，在这里谁参股，可能呢这是首度的外部融资。未来数周内呢看进行的一个方向哦，可能在未来数周内就要来完成这个项目了。另外呢其他呢主要是提到现在世界的机器人的一个排行榜情况。南华早报今天有一篇商

工作，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就是问机器人一问一答哦，甚至有很多不同的语言的替换模型等等，先完成。好，这里我们的发展的脚步呢很厉害。那同时近期因为这个黄仁勋呢到处啪啪走，然后他也可能在过程当中对于一些接下来合作的项目合作方，大家都很关注啊。那有一些企业在这个当中可能刚好被点名到，就立刻就影响了相关的一个股价。不过这里呢有投资市场者啊也提醒说，我们现在接下来大家看一个市场的发展，比如说你跟哪一家航太企业科技好了，但是可能真正呢在这个当口当中有影响的是反而是那些合作的零部件哦，像是现在能不能够冷融的系统啊，然后如何能够快速制冷，这个部分也是大家接下来会看的一个方向啊。还有再来看人工智能的一个影响，来探讨了尼特族，而这个探讨呢也在香港的议会殿堂。文汇报这里看到有议员就提出啊，这个尼特族的现象可能要提早的未雨绸缪，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多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方式，在青年的就业部分呢可以给予大力的支持。而信报这里则是有个统计数字，尼特族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个探讨，是 NEET， 它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他没有任何的工作，他也没有继续的升学，同时也没有正在进行任何的职业训练。在这个部分呢，除了啊，当然也说不是所有，除了政府投入的努力，还有本身青年在他的一个积极意愿上，还要去探索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性。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纽约时报中文网，日本收紧经营管理签证，外籍餐饮业主陷入困境。好，新岛也看，像也有香港人在那里开稀饭店，开粥铺，这里没办法被迫结业哦。这波情况呢，先来说哦，纽约时报中文网这一张图像上呢，这是一位斯里兰卡的老板，他在那里也开一个小餐馆，但他现在真的经营不下去了，所以呢都要哦直接要回他自己的老家，他自己觉得很遗憾，因为他说也很多年在日本也非常的守法，但现在这一波主要就是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移民政策的紧缩，如果你是要申请这种经营的这种签证的话，他把资金门槛呢调高，之前是3.1万美金，现在呢要18.8万美金。我们可以知道，这18.8万美金跟之前相比，立刻多了15万多的美金出来。对于一些小商家来讲呢，就已经感到压力，而且规定一定要请一个全职的在地人。那像这个斯里兰卡的老板就说，他实在没有办法再负担一个全职的人工成本，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呢，这就会影响他们的一个接续在申请签证的这个动力。结果呢，日本的政府这个政策一出来之后呢，在申请相关签证的数量上立刻少了很多，少了多少？立刻少了96%。可见它的一个影响哦。另外是双戏剧大师，今天呢，其实从昨天到现在，我们看到特别在港媒这里有许多的一个版面是向他致意。在这里呢，除了香港电台的报道，我们来看新岛的这个版面，戏剧之王钟景辉89载人生舞台谢幕，他是在睡梦中离世的，因为他也在粤语的戏剧当中，他可以说是开创了粤语演荒诞剧先河。在这里呢，有许多的一个图片啊，来做一个介绍。大公报研究，港人退休需储蓄710万元才安心。710万的港币，这里一定是讲的，就是说他可能直接能够流动的啊，立刻使用的这种现金。好，不过对于退休到底存多少钱，储蓄储到多少才安心，我相信每个人想的一定是不一样，那当然肯定是越多越好的。不过在这里呢，更多的关心是什么，它是一个研究数字呢，来发现一个大概一个平均数，大家可能到什么样的一个数字才会觉得完全的一个安心。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社会会共构一个如何更好的一个退休的环境，这里呢会看到有政府会做出的努力，在一些基金上面，比如说香港这边也有公积金，还有一些免税额这边可以做探讨。但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来说，如何提前做一个理财规划啊，在这里呢同步都要配合上来。好，金融时报来看的是海地，其实我个人对于海地呢也可以说有点特殊情感，因为这么多年前的那次2010年的海地大地震呢，我就在前线采访，我知道太子港真的乱起来的时候有多乱，我也知道那里的人们在要求一个基本的生活上的那种渴望。但现在他们的男足终于可以睽违50年之后再度参赛世界杯了，这个事情呢也是所以可以说为海地带来一些正面叙事，他们希望因此能更团结。新华社我们最后一起看这图片，守护山间的小精灵啊，

因为这是讲到是猕猴，哇，啊，好可爱，好，我们这样看就好可爱。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在这里呢也要提，因为呢原本啊在小三峡它有些地方，因为生态的影响，所以呢说这个猕猴的数量曾经在2000年左右呢锐减到不足百只，但后来呢地方动起来了啊，包括在海峡峡谷两岸的一些群众，他们逐步的去搬离。同时呢他们也是大量的去造山造林，很努力的再去恢复这些生态。那现在呢透过图片呢也让我们了解是有一些好消息啊，就说这些猕猴呢本来从不足百只的情况啊，现在已经被救援，慢慢的在这样的自然生态当中呢去抚育生育，那大概现在也恢复到了千只之多啊。所以今天呢可能也透过了几张的一个图片，我们来了解这个部分。其实同时也再次呢也告诉自己，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惜福祝福造福，有能力的时候也可以在各方面多造福，不只是生态的一个维护，可能小到我们生活上面一些相互扶持。一起来看看。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居民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在阿曼湾打击一艘美军军舰，美方否认。
1: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0: 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有条件停火，要求真主党武装撤出黎南。Повідаємо
2: на удари по Україні. Я вважаю, що справедливі удари. Вони
3: 乌军袭击圣彼得堡等地，俄方警告可能以核武回应。
0: 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3: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团的关注到的是，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伊是再度交火。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这一舰上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发文否认，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然在安全畅通的开展行动。而早前，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军事设施之后。
4: 伊朗随即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予以回应。科威特三号表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至少63人受伤。美伊再度交火，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之后，伊朗随后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科威特民航总局三日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 科威特首相艾哈迈德前往遭袭机场视察。科威特一度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民航总局当天稍晚发布信息显示，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已就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照会，并宣布将两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科威特方面同时否认其领土领空被他国用于袭击任何国家，称伊朗指控毫无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日表示，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 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称，一方说法完全错误。另一方面，作为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三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已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做好应对准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遭袭数小时后。 巴林逮捕了10多名涉嫌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并展开调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三日发文强调，伊朗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针对伊朗的无代价威胁时代已经结束，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令人遗憾的回应。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三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三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会在本周末达成。他认为伊朗二号对科威特的袭击影响有限，美方已经稳住局势。此外，特朗普还对媒体表示，如果谈判进展顺利，不排除未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会晤。另外，根据美国媒体三号的报道，特朗普已经私下告知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当中死亡，他将会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
4: 谈及美伊双边谈判，特朗普直言谈判整体进展十分顺利，状态向好。
1: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 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5: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1: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5: Mr. President,
1: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4: 在被问及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两天夜里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他还说，伊朗此次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称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特朗普又指出，美方正全天候监控伊朗三处相关核设施，若出现异动，将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特朗普明确，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海峡将快速恢复通航。目前，美军已出动先进水下扫雷设备开展作业，已清除大部分水下水雷，仅需完成少量区域收尾清理工作，通航流程可快速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伊谈判的僵局持续，伊朗外长3号指出，目前双方尚未完全终止沟通，但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伊朗的谈判团队成员强调，不会签署忽视黎巴嫩的协议。
6: 与此同时，伊朗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并且将海峡管理草案提交至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审议，而美军就持续的海上封锁伊朗。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日透过媒体表示，尽管伊朗与美国仍维持沟通管道，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伊朗对于进一步谈判的前提要求依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利，全面结束抵抗阵线战事及平息中东紧张局势。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披露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四阶段计划，希望将其作为与美方达成全面协议的基础。计划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全面停止针对伊朗乃至整个抵抗阵线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战事。第二阶段的核心涉及4个关键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解除美军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的限制和制裁，以及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第三阶段将是在落实客观且可核查的措施后，再启动涉及更广泛制裁和关键核问题的谈判。第四阶段则是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并跟踪各方履约情况。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日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一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报道并指，有关海峡管理的草案经过各方协调整合，已形成统一文本，并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截至3日已成功迫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瘫痪6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美军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巡逻，持续监控来往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伊谈判继续陷入僵持，双方频繁交火，伊朗的舆论又如何看待？
6: 相关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去了解情况。郑凯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伊朗国内还有民众对于谈判到底是持着怎样的一个态度，他们到底相不相信特朗普的表态呢？
8: 好的，主持人，近期在波斯湾上空，美伊已经进行了多轮的交火，但是这些交火呢都是有限度、相对比较克制的报复性的袭击。至于说这个会不会影响到目前正在进行的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呢？我的判断是还不至于。目前伊朗方面对于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没有发表太多反对和批评的声音，这就说明目前伊朗当局在考虑到现在的情况之下，只是非常谨慎的、更加思虑周全的考虑正在如何回复这样一份谅解备忘录，而不是说已经决定终止谈判。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双方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来解决目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以及核问题的争端，这些问题上可能还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至于说民众对于谈判的反应，我觉得就是说也是分情况的吧。一部分拥护体制、特别仇恨美国的人呢，相对来讲是不喜欢与伊朗进行谈判的，认为这只是浪费时间，可能还会被美国再一次的欺骗。但是对于更多普通人来说呢，目前战争和非战非和现在这样状态呢，已经影响到了大家的日常生活，所以很多的人也很希望能够通过一份协议换来相对安静和平的一个生活。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分析和观察。
6: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带来的相关消息。伊朗媒体德黑兰时报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他的儿子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合照。德黑兰时报在帖子的配文当中称，这是罕见的合照。在照片当中，阿里哈梅内伊和穆杰塔巴两人并肩行走在花坛旁，似乎正在交谈。而贴文当中并未说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此前也是罕见地发布了一张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照片，而照片当中穆杰塔巴面露笑容，抱着一个婴儿，但是同样没有说明拍摄的日期。
3: 特朗普在3号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而谈及以色列，特朗普就直言，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以色列根本无法成事。
9: 特朗普表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并指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对话，而且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将这两件事区分处理。
1: We're trying to separate it. I mean, you know, it's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a thing. We actually spoke with Hezbollah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e didn't know they spoke, and they agreed yesterday they're not going to shoot. Israel's not going to shoot. We're just going to see.But I'd like to separate it. I'd like to have a separate thing because it is separate.
9: 关于以色列，特朗普当天表示，以色列一直是非常棒的合作伙伴，但若没有美国的介入，以方根本无法成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官员先前向特朗普汇报，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将两者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实施有条件的停火，并且承诺将会继续开展直接谈判。
9: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联合声明称，美方于2号至3号在华盛顿召开了同以黎代表之间的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此外，以黎双方同意迅速推进建立试点区，试点区内由黎巴嫩武装部队对相关领土行使专属控制权，并将所有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外。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在会谈后对记者表示，这一举动有助于达成全面持久和平，避免黎南部陷入以色列离开真主党卷土重来的死循环。
10: Hezbollah is going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now an agreement between Israel and Lebanon, backed by the United States.The pilot zone project will be gu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pecial units in the Lebanese army will take control of various areas and gradually spread out throughout the south so we don't go into another pattern where Israel leaves, Hezbollah comes back, and we go through the same thing for the past 40 years.
9: 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勒在会上宣读联合声明时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关系的未来必须由两国政府自主决定。以黎重申双方没有敌对意图，并承诺继续直接谈判，以建立互信，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各方还讨论了一项安全框架，内容包括解散非国家武装团体并防止其死灰复燃。美方强调将支持黎巴嫩政府武装，提升其作战能力。以黎双方还同意于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层面对话，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3号继续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9人死亡。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并称以军已经准备好随时恢复对伊朗的战斗。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警告，任何对黎巴嫩贝鲁特的袭击都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且导致全面战争重启。伊朗武装部队随时准备做出反击。
7: 以军3号继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一辆汽车遭到以军空袭，导致6人在公路上丧生。以军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及其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在一次夜间行动中，以军发现并搜查了真主党一处存有大量武器的设施。以军士兵在数分钟内用炸药摧毁地区内超过20个真主党设施。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海法的海军基地时表示，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又指以军所有军种都已准备好随时恢复对伊朗的战斗。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已遭真主党劫持。他形容真主党为伊朗的代理人，不仅将黎巴嫩民众置于枪口之下，而且利用黎巴嫩作为平台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内塔尼亚胡强调，如果想实现以黎和平，就必须解除真主党武装，而这正是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共同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重申，伊朗不会对黎巴嫩遭袭保持沉默。他警告，任何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并导致全面战争重启。伊朗武装部队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做出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特朗普声称要把以黎取士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但是伊朗就强调和黎巴嫩站在一起。而以黎这次有条件的停火，与美伊局势到底会产生怎样的联动效应呢？
3: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行分析解读。郑先生，中午好。
11: 你好，你好，何轩，杨子。
3: 您看这次的有条件停火顺利落实的可能性有多大？会跟之前一样是纸上谈兵吗？此外，跟美伊局势有哪些关联呢？
11: 先不看如何去执行这个临时停火协定啊，就是有条件的停火协定啊。但是从这个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这样的一个有条件的停火，还是有意义的啊。至少它有双重意义。首先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了长达两年多，快三年了。从2023年的10月份啊，当时以哈冲突之后，黎巴嫩真主党啊，卷入到以哈冲突，不断地向这个以色列的境内发射火箭弹于是乎呢，以军开始大举的打击这个在黎巴嫩境内的黎巴嫩真主党，并且消灭了这个真主党的很多的一些这个领导层啊，所以呢，这个战争啊或者叫这种冲突呢，一直持续到2024年的时候啊，曾经呢在2024年的10月份，以黎呢达成了一个临时的停火协定。当时呢，主要是以军考虑到要全力的来针对，加沙的这个哈马斯武装啊，所以呢把部队啊大量的部队呢重新的部署到这个加沙地带，减少了对北部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个打击，于是乎呢和黎巴嫩达成了一个临时的一个停火协议。但是后来因为黎巴嫩真主党不断的打击这个以色列境内那么导致了以色列呢又重新和黎巴嫩真主党开战，特别是今年3月份当这个哈曼尼伊被以色列军被这个美国这个炸死之后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打击，于是乎呢双方又开始了地面的这种交火，大规模的这种冲突。那所以呢这次的暂时的这个停火，有条件停火，那对无论是以色列的居民来讲，黎巴嫩的居民来讲，它是一个好消息。至少这种交火可以暂停，那么大批的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居民可以重返到这个家园，这是第一重意义。第二重意义呢，当然它对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正在进行的谈判呢是有推动的一个作用，至少它创造了一个外交条件。因为德黑兰一直坚持一定要解决以黎冲突那么任何的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括这一部分的内容，那否则的话伊朗就不会和美国达成这个停火的协议。那所以呢，在这种捆绑之下，当以黎达成了有条件的停火之后，毫无疑问，从外交上从一个侧面应该是有助于美以之间这个继续的谈判。当然，德黑兰呢从目前来看呢，他说已经是中断了和华盛顿的一个谈判。但是不管怎么样吧，特朗普也好，卢比奥也好，都说这个周末就会达成这个协议那么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形势呢还在观望当中。最主要的呢是这个协议它怎么样去落实现在美国说由美国来监察，黎巴嫩的武装以及呢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进入到这个黎南地区来这个实施有关的停火但是呢，过去我曾经说过，就是2024年10月份达成了一份和这个有条件停火完全相似的一个停火协议，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不断的有这种交火，不断的违反，双方都有违反这个协议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这一份新的有条件的停火协议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落实，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实现停火，其实呢还有待观察。
3: 嗯，
11: 亚轩，
3: 好的，感谢郑先生的分析点评。
6: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到的是，北约秘书长率团到访乌克兰，乌方希望北约能够提供更多的防空支持。
3: 韩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出炉，执政共同民主党锁定胜局。

0: 欢迎回来。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通伦在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抵京之前已经到浙江省进行参访。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为期3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3号开幕，但是在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的多地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包括针对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发动空袭。
0: 有石油设施被击中，圣彼得堡机场是一度关闭。俄罗斯副外长同日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动用核武器手段回应。
2: 卫星图片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单船坞内的军舰受损。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临近的塔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3: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та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2: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强调，这是警告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称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3号视察俄军卢比口无人机系统军事表示，发展适合现代战争需要非对称系统、现代和传统的作战装备以及更新的作战理念等，这都是军队在作战实践当中应当进行不断变革的主要内容。
4: 俄军顿涅茨克集群指挥部战报指出，截止当天，俄军突击部队前锋已抵达马里诺夫卡定居点，此地离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的机场不到10公里。在

0: 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市区，俄乌双方正在为争夺市中心历史博物馆反复战斗。俄军包围了西南郊区，主力从东部实施推进。据战报显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西部，俄军已将战线拉直，正肃清伊里诺夫卡和多加利亚巴尔卡之间的一小块的区域，战斗仍然在北部郊区的多尔加亚巴尔卡实施。
1: 现在俄军使用的前线的这个无人机啊，类似于这样的无人机，作为前方的一个临时的组装，每架无人机$5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
0: 俄军专家指出，乌克兰战场作战实践展示了低成本与全透明高精度打击之间的矛盾，敌对双方都部署了大量小型的侦察机，这使得战场的态势基本透明。双方还集结了大量的 FPV 攻击无人机，其作战效果要比传统火力更为精准和强大。目前所有的战斗都体现了以低成本能够毁伤高价值的装备。有专家观点认为，现在国际军界也正在讨论 AI 驱动的群体技术在俄乌战场上的未来用途。他们主张无人机作战的下一阶段即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群集技术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3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随行代表团由北约全部32个成员国的代表组成。乌克兰北约理事会会议首次在乌克兰境内举行，乌方希望北约能够在防空系统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
3: 北约秘书长吕特携庞大代表团到访基辅，举行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会议。双方表示，这是北约与乌克兰之间牢固关系的有力信号。会议重点讨论了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安全、筹集资金、增加防空导弹的采购，使乌克兰能够防御俄罗斯持续大规模的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
4: Дуже важлива зустріч для України, Рада Україна-НАТО. Це особливий формат нашої взаємодії. Це перша зустріч в такому форматі в Києві. Це справді історично, це важливо, що цей формат допомагає сфокусувати увагу партнерів на ключових речах безпеки, безумовно. Передусім ППО. Те, що потрібно найбільше захист від російських ракет.
3: Зеленський 表示，世界上有足够的防空导弹，可以使乌克兰能够防御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但需要的是政治意愿来解决这个问题。爱国者防空导弹目前的生产能力远远不足以应对世界上所有现在和潜在的威胁。他呼吁在欧洲建立足够高的反弹道防御水平。泽连斯基还表示，我现在就准备好与普京进行直接谈判，以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坐等美国解决全球所有冲突。凤凰卫视TV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表示，特朗普将出席7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所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此外，俄乌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着升级的风险。他承认，美国并非是中立调解者，将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卢比奥当天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只能够通过外交途径，但是双方均未准备好做出所需要的让步，前景并不乐观。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能力，而乌克兰也有能力对等反击，局势升级的风险比2年前更为真切。卢比奥承认，美国显然选边站队，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只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对乌克兰实施制裁，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他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地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而中东局势不会对此造成阻碍。
2: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炒作周边威胁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伎俩，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军事扩张、推动安保政策全面转向的真实意图。
5: 文章强调，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日方把一个坚持和平发展的国家刻意塑造成安全威胁，既违背客观事实，也与亚太各国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主流愿望背道而驰。
6: 文章指出，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近日曝光，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国地发展带来的安全挑战，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正常活动歪曲为安全威胁，使用十分担忧、警惕等表述继续编造中国威胁论。近年来，日本以打造所谓反击能力为名，列装大量超出自卫需求的进攻性装备，长期存储大量敏感核材料，试图挑战无核三原则，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繁参与海外联合军演，加紧构建网络情报作战能力，日本正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歧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称日本要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日本持续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必然加剧周边国家的安全忧虑，对亚太地区安全稳定造成严峻威胁。文章最后指出，日本真正契合自身与地区长远利益的选择，是深刻汲取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惨痛教训，正视并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以实际行动赢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信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韩联社今天报道，根据初步的开票结果，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当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今天，共同民主党首尔市长候选人郑愿武公开承认败选，并祝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候选人吴世勋当选。截至四号凌晨，在本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当中，共同民主党已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胜利或保持领先，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仅能拿下大邱、上庆北道、上庆南道3地。在14个席位的国会议员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也在大多数选区领先。韩媒指出，随着本次的大胜，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后，执政党将会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第二年获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而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
5: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与乌兹别克斯坦推进互免签证安排。
2: 特朗普在美国建国250年前夕推个人周边引发争议。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ed in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0: 线下挫，韩国和台湾股市跌幅都在1%左右，日本股市跌幅接近2%，印度尼西亚股市触及了2020年底以来的新低。
1: 另外，内地沪深两市跟随回调，不过呢，跌幅有限，个股跌多涨少，煤炭等少数板块逆势走高。香港股市呢，则是低开走低，部分的半导体和存储概念股表现靠稳，加密货币和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恒指中午报在了25276点，跌幅1.39%，主板成交1438亿元港元。
0: 再来关注，针对经合组织近日发布的产业补贴相关报告，称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一事。中国商务部今天表示，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
1: 中方敦促经合组织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开展研究，避免将研究报告政治化、工具化，损害自身的信誉。
0: 我们再来关注，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最近凭借全球首创的超低温成型技术，成功量产了直径超过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新技术将制造时间缩短了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大幅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2: 这个刚量产下线的新型箱底，直径超过2米，厚度却只有4毫米，且外表光滑，长得像一个大锅盖。所谓箱底是安装在火箭燃料舱底部的风头，由于需要承受几百吨燃料的压力，还要抵受发射时剧烈的震动与冲击力，箱底的制造工艺要求极其严苛。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的科研团队近日与国内企业合作，研发出全球首台大型超低温成型设备，只要将4毫米薄板放进去，主箱箱底就能一次成型，壁厚偏差少于0.3毫米，制造周期也由传统的1周以上缩短至几个小时。目前这种新型箱底已先后随长征12号、长征7号、AL-14运载火箭成功飞上太空。大连理工大学指出，新技术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更是关键，未来团队将继续把这技术推广到飞机、无人设备上，甚至促进新能源汽车、高铁等薄壁结构的低成本制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台湾，国民党立委揭露，前数位发展部长唐凤任内连续4年每年都有活动会议影音记录采购案，但是标案呢却都是由同一间厂商得标。
0: 此外，中选会原民会的媒体宣传费也都由同一间媒体承包。蓝委质疑标案过度集中给特定人士，恐涉及图利。
3: 协助台湾产业数位转型、部件基础建设的数位发展部遭国民党立委王宏威揭露，前数发部长唐凤自2022年上任以来，每年编列的活动会议影音记录采购案，连续4年都是由同一家厂商得标。
4: 他的媒宣费，现在看起来都是一家公司，叫做若思影像工作室。我们现在看到的，目前总金额接近400万，389万。那这个工作室的他的负责人叫做简孝化。
3: 除了数发部，王宏威更指出，中选会连续6年将媒体宣传费交由同一家媒体承包，原民会也长达5、6年时间将媒宣费交由同一家媒体承揽，质疑标案过度集中，背后利益恐怕不单纯。
4: 我必须要讲，我们现在啊，政府的标案里面藏着太多奇奇怪怪的猫腻，过度集中给特定媒体之外，过度集中给特定的人士。活动会议影音记录到底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一年都要100万固定，好给特定的一个工作室。
3: 蓝委批评数发部成立至今，不仅打击诈骗成效不彰，还发生治安防护漏洞。去年才因编列高达2200万台币的海外差旅费引发社会质疑，如今再被爆出标案疑似图利特定厂商，接二连三的争议事件，重创外界观感。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互换账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双方政府代表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宾尔 塞夫的见证之下互换照会，确认建立互免。

0: 签证的安排。为了建立更为紧密的双边关系，香港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将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的期限是由现时的10天延长至30天，而乌兹别克斯坦所有护照的持有人将可免签访港30天。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表示，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有助于进一步的促进香港与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
1: 哈萨克斯坦的油气资源丰富，中石油代表也跟随香港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斯坦开拓机遇，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独具优势，可以发挥助力中资企业出海又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2: 中国石油早在1997年开始参与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项目。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总经理李树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中国石油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为哈萨克斯坦创造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同时致力促进产业技术交流合作。
3: 我们也是希望能凭借我们在哈30年来积累的一些技术实力啊、创新能力啊，还有我们的管理经验和我们本地化运营的一些经验啊，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包括人才的培养孵化，努力的呢把我们从单一的资源开发合作者逐步的升级为产业升级的赋能者。
2: 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一连3天访问哈萨克斯坦，其中不乏内地企业代表，李树峰也出席了期间的商务活动与代表交流。他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独具优势，可以发挥助力中资企业出海又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3: 香港呢可以说是国际化程度很高，它这接轨国际规则也大大降低了跨境经营合规的成本，现有的产业和资金就产融如何进行结合，另外一个现有的传统的产业如何和新型技术包括数字化和这个绿色低碳该如何进行融合，这需要呢也需要香港这能给予大量的资金啊、人才啊，还有这种经验方面的支持。
2: 明年是中国石油扎根哈萨克斯坦30周年，李树峰表示将站在新起点上全力推动中哈能源合作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携手打造崭新的一带一路核心油气合作区。凤凰卫视陈吉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0: 第4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3号起1连5天在香港维园举行，有摊主希望能够借活动来推广不同地方的家乡文化。
4: 家乡市集嘉年华来到第4届，有超过370个摊位，汇聚约110万件来自全国各省市的特色产品。不仅将地道家乡风味逐一呈现，更将非遗、原生态歌舞等精彩表演带来香港。香港保安局局长邓颖强也到场支持。
5: 第一届开始咧，我每年都嚟噶啦。今日见到咧，每年咧系搞得越嚟越好，摊档越嚟越多啦，气氛越嚟越好啦。咁希望咧就系多啲市民嚟到感受我哋咧系唔同省市一啲嘅文化啦，同埋啲土特产啦咁样。
4: 立法会也召集一众议员到场支持。主席李慧琼表示，市集是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地方。
6: 家乡市集咧，拥有全国不同省啦，各个地方嘅特点，有美食啦，系一个好好认识国情、推广中华文化嘅好地方。咁所以咧，一定要过嚟支持啦。咁好多议员咧，亦都系自发同我提到好想过嚟，咁所以我就话不如就过嚟一齐用行动表示支持家乡市集啦。
4: 现场人头涌涌，中华美食街熟食专区吸引不少人到场品尝各类经典家乡小吃。今年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市民可以一次性见到内地各地原生土产干货、新鲜农产品，不少市民到场选购。
7: 因为我们是就是等于说港漂嘛，就远到这边来，然后能够遇到有个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就很亲切。
4: 近期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带火了潮汕特产和文旅，有来自汕头的摊位希望借活动推广不同地方的家乡文化。
8: 呢几日大家都会去睇一出戏，《给阿嬷的情书》， 咁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透過呢一出戲咧，就係感受到潮汕人嗰種情同埋義，再加上咧就係中國人嘅嗰種團結、堅毅不屈嘅精神。咁我希望咧，透過睇戲啊、參加呢啲活動啊，可以傳承呢一種精神，團結香港嘅各界嘅人士。
4: 而在一众来自各地特产中，香港也推出了一个专区，除了耳熟能详的本地品牌外，因应最近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参与航天任务，更推出了航天展示区，展示国家航天成就。嘉年华即日起维持至本周日，每天开放到夜晚九点钟。
9: 来自内地的西瓜、生姜、蜜薯等农产品和特产在这里一应俱全，不用离开香港就像去到不同地方旅游。其实我们在和参展商或者市民聊天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词就是联系，通过不同地方的家乡特产将来自各地的人联系在一起，也让大家在香港多了一份归属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下节关注，美军在东太平洋打击贩毒船导致两人死亡，一会儿见。

0: 欢迎回来。近期，英国军情五处联合其他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发布所谓的安全提醒，声称中国情报部门通过虚假在线招聘等方式接触西方国家人员，窃取军事、政治、科技机密信息。
1: 对此，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回应称，相关的指控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使馆发言人表示，所谓中国间谍威胁指责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必须指出，五眼联盟是世界最大的情报组织，其成员在世界各地肆无忌惮地进行间谍窃密活动，而他们才是爱好和平国家的真正威胁。中方奉劝英方立即停止这种自编自导、贼喊捉贼的拙劣表演，否则只会自取其辱。
0: 美国即将在七月份迎来建国250周年，不过《华盛顿邮报》分析指出，原本象征国家团结的重要历史时刻，如今却越来越围绕总统特朗普的个人展开。
1: 比如多项的纪念活动都与特朗普本人密切相关，也不由得引发外界的相关质疑。
2: 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进入倒数阶段，但最受瞩目的焦点却不只是美国历史本身，而是特朗普本人。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第二任期持续将个人风格融入各项政府与公共机构，如今连美国250周年纪念活动也逐渐打上鲜明的特朗普印记，包括纪念金币将印上特朗普肖像，纪念护照加入特朗普相关设计，部分共和党议员甚至推动发行印有特朗普头像的$250纪念钞票。此外，特朗普6月14号80岁生日当天，白宫南草坪还将举办名为 Freedom 250 自由250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活动，将自己生日和250周年挂钩。

0: 蒙上政治阴影。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军南方司令部三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实施打击，船上两人死亡。美方称该船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美军南方司令部声明称，根据司令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沿着已知贩毒路线航行的船只实施致命打击，船上两名男性贩毒恐怖分子死亡，无美军伤亡。从2025年9月份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多次打击所谓的贩毒船，并于当年11月份发起了南方之矛行动，但美国政府至今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4: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像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让我们苦尽甘来了，
0: 我说
5: 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今天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0: 品
10: 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一到夏天，觅得一方清凉就变得十分的重要。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古人喜欢纳凉高树下，寻得一片树下阴凉，躺在一把竹摇椅上，摇着蒲扇，看着被绿荫遮挡的日光，是夏日里最惬意的清凉时刻。古人还喜欢浮瓜沉李，在有井水的地方，井水就是天然的清凉剂。把新鲜的西瓜掉入井水当中，待几个时辰之后取出，那冰凉沁人心脾呀。现在我们已经不用寻井水了，冰箱随时能给我们送上一个解暑的冰镇大西瓜。在南方呢，今后三天各种消暑的食品还是要备好的，因为天气仍然是以闷热为主，华南一些地方还会有高温现身。好在七号开始，随着降雨增强和冷空气南下，南方的闷热会自北向南逐渐的缓和。像八号，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上下。九号呢，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降到30度以下，闷热感会减轻一些。而在华北一带，未来几天也将清凉一些，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下。那最清凉的地方还属东北，受到

到冷窝频繁的影响，未来几天呢，东北一带最高气温多在20到25度之间。像哈尔滨，未来几天呢都是比较凉爽的。冷窝除了带来清凉，也会带来雨水。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重点来关注降水的发展。

欢迎回来。冷窝长时间的盘踞在东北一带上空，不断的有冷空气渗透南下，同时呢，暖湿气流频繁的增强北上，导致未来南方降雨会增多增强。预计六号到九号，南方地区又会有一次强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呢会有强降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尤其像贵州、广西、湖南、江西等地，前期呢已经是出现了强降雨，降雨叠加效应明显。那这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要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此外，明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呢，也会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其中，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可能会有比较激烈的强对流天气，风力大，局地有短时强降雨或者是冰雹。那强对流主要的影响时段是午后到前半夜。这带的朋友呢，需要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笑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笑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笑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笑珍藏实窖，自然兼香，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中美科技战持续升级之际，中国科学院在三月发表一篇论文当中提出一套技术反制框架，近日成为了媒体的关注点。这个限制出口技术的遴选框架是首次参考了美国长期实施的出口管制机制，为中国量身打造了一套科学化的技术识别框架。研究指出，中国科技正处于从跟跑迈向领跑的阶段，科学限制技术出口对国家安全和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编写论文的团队最终遴选出63项具备战略敏感性或全

0: 球竞争力的技术，并且依照权重分为三个层级，被列为一级限制的顶尖技术包括卫星量子保密通信、电磁弹射、北斗卫星链路技术，以及中国具备绝对优势的稀土废渣回收和先进太阳能电池技术。此外，人工智能、边缘计算机与石墨蕨等前沿材料也榜上有名。这份详尽的清单无疑已经为北京未来的贸易与科技反制措施提供了清晰的科学蓝图。好，再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听证会上就中美关系表示，尽管两国关系可能面临长期的挑战，但仍需持续对话，以缓解可能引发的冲突。
1: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have to speak. I mean, there's really, it's not a choice here. We have to have some measure of communication, if for nothing else, in order to de-escalate potential points of conflic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thing broader. There are obviously very significant irritants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me of these are long-term problems that we k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And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manage a period of strategic stability while recognizing that there are areas of our relationship in which we are going to have struggles, not just for years, but perhaps for decades. We recognize this.
0: 我刚刚就在听卢比奥这个讲话，感觉呢他是捏着鼻子啊在讲怎么跟中国打交道，但归根究底呢他还得听老板的。卢比奥说，中美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两强啊，必须进行对话啊，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沟通，哪怕仅仅是为了缓解可能引发更加广泛冲突的潜在点。他说，跟中国的关系显然存在非常严重的摩擦，必须去解决长期的问题。那美方正在努力维持一段战略稳定期啊，同时呢也认识到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领域啊，我们不仅会面临数年甚至可能面临数十年的挑战啊，包括了供应链这些在内的问题。所以中美必须对话，别无选择啊，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那美国跟中国打交道恐怕不是基于友善啊，而是一种不得不。在五月份中美会晤之后呢，双方赞同去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这个关系的一种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呢来提供战略的指引啊。也就是说啊，这种关系呢至少要管三年啊，特朗普在任期间啊得管住。那卢比奥说，从武器装备到这个医药的产品啊，美国是希望能够降低对任何单一国家的供应链的依赖，以防止在任何时候遭到断供啊，被当作牵制美方的筹码，施以惩罚啊，或者是在冲突阶段呢受制于人。而这啊将会是需要美国长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个时间有多长呢？我认为至少要持续到美国能够解决这些供应链，或者是独自去解决供应啊。如果不解决的话，那么就是受制于人啊，就表明美国有自身的短板啊，短板啊是要求人的。不要指望从卢比奥的嘴里呢能够吐出什么象牙来啊。关键一点是，中美顶层设计来关系。卢比奥自当上国务卿以来呢，都是用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啊。其实他当上国务卿之前就已经这么看了啊。好在他呢，现在只是一个国务卿啊，并不是抓总的啊那个第一粒纽扣。他对中国的批评呢，有的时候是夹带私货的啊，但是也仅仅限于呢，就是不违反啊、不忤逆总统意志的这个范围之内啊。他会制造杂音啊，但他呢？不敢脱轨啊，有心啊，但是呢却没有这个胆量。中美就是这个样子啊。卢比奥讲话的这个意思呢有点啊，他在这个捏着鼻子啊要跟中国啊不得不打交道。那搞清楚一件事情啊，本质上不是中国求着跟美国打交道，这个从特朗普访华啊他的急迫性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啊，明确了。那只要卢比奥这个家伙在国务卿位置上一天啊，中美关系呢就不会从他身上得到额外的这种加分啊。但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中国保持发展向上的势头啊，美国人来不来找啊，中国都在这儿。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再次强调，美伊双方沟通从未中断，并且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据报，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临时停战方案，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换取经济压力的缓解。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紧急介入调停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试图为此前因地区局势升级而受阻的美伊谈判创造条件后，伊朗媒体二日报道称，德黑兰正在审议一份由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草案，但尚未就临时协议最终文本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特朗普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伊朗已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报道。他表示，相关报道并不属实，美伊双方始终保持沟通，过去数日双方接触从未中断。特朗普同时强调，目前尚无法判断谈判最终将取得何种结果，但他重申，伊朗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并达成协议，而不能继续无限期地拖延谈判进程。此外，据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正寻求推动达成一项有限的临时协议，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缓解国内经济压力。消息人士称，德黑兰希望协议内容包括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条战线的敌对行动，获得数十亿美元石油收入，取得原油出口豁免，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这两天呢，我就感觉美伊以这个局势啊，有点扑朔迷离啊，有点怪啊，感觉是暗藏杀机。现在因为三国这个局势呢是环环相扣的啊，它会产生联动，很多表面的现象呢，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有点乐观啊，但是其实真的未必。比如特朗普呢，现在就吹暖风了啊，吹嘘协议已经在望了啊，还对内塔尼亚胡镇压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这种军事行动呢，严厉的斥责。而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方面啊，好像也在安排这个陆续的这个推进当中，甚至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照片都曝光了啊。另外呢，对于殉道的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要举行高规格的这种葬礼，那他的儿子还有这个伊朗的军政高官会不会出席呢？伊朗方面有没有评估过这个风险的系数？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如果是按这个剧本在走的话，那特朗普的这个交易啊，我觉得做得不算漂亮啊，所以呢，我就怀疑这背后呢会不会有更加惊险的这个剧本？一个感觉哈。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在唱双簧啊，就是制造特朗普非常想要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啊，让一切回归正常的那种假象。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伊朗人呢放松警惕、松弛下来啊，感觉啊已经胜利在望了。这解释了穆吉塔巴照片这个时候曝光。如果是伊朗官方公布的照片的话，那么这张照片其实是提供了很多的信息和细节的啊，包括穆吉塔巴本人的健康和精神状态啊，大概所处的环境等等。擅长情报分析的美国和以色列人，那难道只会把它当做一张官宣的这种普通照片吗？伊朗人公布的目的呢，理论上推测呢，也是感觉到这个战争终结呢已经不远了啊，是时候啊让他们的最高领袖重回人间啊，做一些接地气的这个预热。这个时候呢，可能恰恰就是最危险的时候。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啊，恐怕是在挖一个坑。如果伊朗人掉进去的话，后果恐怕会是极其惨痛啊，甚至可能会葬送他们抵抗的这种大业。哈梅内伊当时殉道了啊，那好歹还有他的儿子可以继位。穆杰塔巴一旦被定点清除的话，这恐怕不是他一个人丧命的问题啊。伊朗的革命卫队甚至伊朗人的信念整体伊朗民族的信心会被彻底的打断啊。至少呢，能够说明伊朗的内奸内鬼根本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啊。 可能导致革命卫队的那些强硬派在悲愤之下做出更加冲动更加冒险的举动。那样的话呢，如果是这么做的话，那么就会把自身更多的暴露给美国和以色列。这个局面对于伊朗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它会是一种无法挽回的局面。所以现在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其实是在虎视眈眈特朗普那个口中的协议我觉得可能会是一种诱饵，而穆吉塔巴呢显然还没有到要摘果子的时候那些胜利成功的表现很可能是想把他从隐秘藏身处调出来一举歼灭，细思极恐。伊朗人其实有个毛病他们容易焦躁当年看伊朗人足球队踢比赛的时候就经常会互相埋怨团队作战能力呢大受这个折扣，判若两人伊朗人现在还没有到开香槟的时候但是呢我也不排除有一种更黑暗的一幕呢还在等着他们。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来到龙源这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瑞金的草药缓解了苏区被围困、缺医少药的问题。革命期间，朱德夫人武若兰被敌人杀害，朱老总一生就独爱兰花，唯有牺牲夺壮志，敢为日月换新天。
3: 哎，这里种植兰花，因为这里毕竟是革命老区嘛，对吧？有很多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那个旧地在这里，所以于都呢，它本身这个就有革命英雄那种气质的，兰花呢，它本身也有一种高洁、高雅的这种个性在里面，所以您在这里经营这些兰花的产业，跟去其他地方的经营兰花产业会有不同的感觉吗？
4: 气候、天气为主，包括这个水分呢。你说的这些文化呢，只能是说给我的这个生产上面增加一个附加值的东西，就是肯定有这个提升的影响，对我们销售啊，跟这一块的共有故事嘛，共有那个，这个肯定会有。
3: 这个附加值大概有多少？
4: 如果是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文旅板块来讲的话，它的附加值肯定是很高，肯定是

0: 说能带来，你说不要讲到你50%的这个附加值肯定有，因为很多人去哪个地方都属于就是有故事的地方，有文化内涵的地方，更多人会喜欢去嘛，是吧？你有
1: 百分之五十的附加值相当高了
0: 这，你说这个人，因为你这个没办法，你人流量，你旅游这一块呢，靠的就是人气嘛。你要人气的话，你就是要给人带来形式价值嘛。所以这一块呢，肯定是被带来比较好的一些
1: 效益。
0: 效益。对。
1: 可不可以说，革命先辈其实也在加持今天的您的这边的经济生产？
0: 是的，这个肯定诸多的部队嘛，他。就是有一个故事，就是他当时他的那个老婆在这边牺牲的，在这边他一生呢也很爱南方，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就是说南方的故事嘛，就是他老婆叫在这边销售的牺牲的时候，然后他就常年带着那个种植那瓶南方，到他终老的时候，他那瓶南方也一直跟随着他，我们就在南界就起了一个品名叫做诸多兰。好像为了掩护他牺牲在这个赣州的嘛，现在在江西还建了有一个南方的那个叫做诸多兰园，在南昌。
1: 您这边有经营朱德兰这些？
0: 有都有，这个是南方界常有的一个品种，现
1: 在
0: 在是，
1: 哪里？带我看一下。
0: 我可以带你一下，这边有一个品种很，
1: OK，好，看一下。
0: 铁骨是传真，哎。我看一下，好像他拿回去了那个，我就找一下看在是不是在这边。西南春兰，

0: 他的那个出来的状态是跟这个差不多，但是也是属于剑兰类的一个品种。它是兰花本身它就四星子之一嘛，它也代表着纯洁，代表着廉洁嘛，所以它高雅嘛。
1: 这个中国的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如果联系到我们当年皇军啊，当年作战的时候那个经历啊，这些南药应该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哈。
2: 对对，
1: 因为当时啊国民党的这个封锁，咱们红军将士很难得到一些中草药。那这些南药究竟啊帮了我们红军将士一些什么样的大忙？
2: 因为当时红军在内京做了5年8个月，这个苏秋就是国民党封锁以后。这个有战争嘛，老百姓日常的这个治病养伤都需要药，在这种艰难困难的时候，这些就发挥了我们南药，就是南方的中草药的作用。因为很多这个当时啊，老百姓都懂得这些山上的中药有什么作用，后来就跟红军说啊，这个可以治什么，那个可以治什么。因为战争的话主要就是要消炎嘛，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就是把这个红军的这些治病养伤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1: 我看您这里有很多种品种的这些南药哈，不如选几种您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说曾经给我们红军将士帮助过最大的，来稍微讲一下好不好？
2: 南方的湿气重，这种药叫野山姜。
1: 野山姜
2: 啊，野山姜。它的
1: 叫野山姜，
2: 对，它湿气重的话就容易产生疾病。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它就不容易生病。祛湿
1: 的是吧？祛湿排毒的。
2: 祛湿排毒。包括还有灵芝，这个叫紫灵芝。
1: 紫灵芝。
2: 对，紫灵芝只有这个长江以南，才能种到。它一般长在森林底下，就是山上，
1: 产量不高。
2: 产量不高，也很稀少的。
1: 在战争年代。它确实给红军啊，或者说给我们的革命的胜利呢，起到过特殊的作用。
2: 毛主席在东华山养病期间，我们内京的中草药就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当时他生病，身体非常虚弱，后来周边的群众发现了以后，就在家珍藏的灵芝拿出来煮水给他喝，喝了以后就是，一天不到一天，他的精神状态就更好，对他的这个病

0: 也改善了很多，所以当时他生病，大部分药都是用我们道地的中草药来就调理治疗。所以瑞金的中草药为革命治，为红军的治病养伤，也提供了非常好的保障。
1: 长征的往事呢，总是令我非常的着迷。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25000里长征，从瑞金西郊出发。这里曾经被杨尚昆誉为长征第一山。在云山古寺的3个月里面，毛泽东和张闻天相邻而居，完成了思想不断认同和情谊加深的重要过程。理想和信念支撑起中国革命。
2: 我们瑞金呢，是中央红军的决策地和出发地，我们必须得去通过我们各种的这个旧址啊，包括我们的革命文物呀，还有我们的展览资料呢，来了解长征历史，那才能从中去感悟这个长征精神。
3: 那我们看到的这栋房子呢，就是云山古寺了，也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有200多年历史，那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客家建筑，它是坐东北朝西南的朝向。当时国民党呢是没有拆毁这栋房子哈，保留了当年的原貌，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呢，是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头居住和办公的是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贺子珍和部分的工作人员。这是两间房间组成的，我们两扇门都可以进去，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室兼住室了。这间房间呢是由两间小的房间组成，中间呢是用木板隔开的。当时为了使房间更宽敞，将木板拆除了，形成了一个大的房间。主席呢非常爱看书，室内光线不足，所以他特地在房子北面还开挖了一扇新的窗户。这个栓子呢还是步枪的枪栓做的，是老物件。主席在这居住期间呢，也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所以呢是先后前往会昌、于都等地区进行调研。在1934年10月9号，就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从于都返回到瑞金。返回到瑞金来以后呢，就在旁边的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史称为青山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主席是宣布了中央红军要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而且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同志回忆到，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呢是强调了两点内容。第一呢，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呢，是要做好各部的善后工作，使得留下来的同志更好的与群众去进行沟通和联络。张闻天呢是1933年1月从上海来到瑞金的。刚开始呢，他是王宁左倾阵营的一份子，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后来呢，他来到苏区以后呢，逐渐是看到了革命战争受挫的根源和左倾错误的危害，所以对毛主席的看法是逐步变化的。那您像在沙洲坝时期，他们两个人呢是居住在一起的，两栋房子，两个人的关系非常近，所以呢也会有些思想的碰撞。那来到我们云山古寺以后呢，两个人的关系是进一步密切，尤其是在长征路上，他们又是一个纵队的，所以呢就很多问题上是达成了共识，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也是打下了关键的基础。那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可以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而我们这个古寺庙虽然小，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可以说是非常的重大。
4: 从当年的苏维埃政府的一个所在地，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的这个所在地，然后我们经历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发展，那其实很多中国人包括外国人也都是在寻根啊，为什么红色中国能够发展成长为今天的这个中国。
2: 我觉得哈，当时的话，之所以说我们就是能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后来我们的这个新中国的一个成立哈，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艰难探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当时我个人认为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说能够真心实意的赢得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支持和拥护，那也是因为就是真心实意的为他们去办实事、做实事了。你像我们这个苏区的老百姓，也是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山林、鱼塘和土地，所以他们就愿意将自己的命运苏维。

有今日中国，值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all his people.
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你弄这套卡就相当于给自己找一个爹爹。
1: 也就是说去到北极还是吃的广东的鱼。第二年的时候呢，一共看到了有7只北极熊。今天我们的摄制组来到广州南沙的一个码头，要去探访一艘船。但这艘船呢，可不是一艘普通的船哦。他所去过的地方，可能正在看节目的你，包括平时要拍节目的我们，这辈子都不一定能去上一次。它最早呢，是一艘在北极服役的破冰船，后来呢，是被一对中国的夫妇买下来，最后呢，赠送给了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呢花了很大的投入呢，将它改造成为一艘破冰科考船，并在2022年将它起名叫做中山大学极地号。但那之后，它展开了哪些冰雪奇缘的奇妙之旅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要去了解一下。
2: 中山大学极地号是中国的第三艘极地科考船。2021年由张新宇和梁红夫妇两人捐赠给中山大学。大学对船体进行了科考的改造，并配备了先进的探测设备，让它成为一艘合格的破冰科考船。它也是目前中国高校唯一的极地破冰多用途科考船。这艘船改造完成之后，在2024和2025年完成了2次北极科考。
1: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中山大学极地号的内部，石老师是我们今天的向导啊，
3: 对，
1: 带我们参观一下船里面是怎样的。
3: 因为这边楼梯比较陡啊，大家就小心点，这个楼梯也比较矮。
2: 石小松是中山大学极地号在科考任务中提供全程技术保障的工程师，这也让他对船到船员、科考人员再到科考设备和物资都了如指掌。
3: 外面下雨，我们先看我们这个登船大厅，在这儿。
1: 登船大厅。
3: 在我们航次的时候，这里面就是摆满了这个我们要参航的所有的设备。这边。
1: 这里有一个-86度的冰柜。
3: 对，这是因为有些它生物样品，它是要-50度以下、70度以下保存的。
2: 中山大学极地号这几年最远的航行记录，就是2次北极之旅。因为北极的地域环境以海洋为主，很少有可以靠岸的陆地，这就意味着2个多月的北上科考旅程，船员和科研人员绝大部分时间都要在船上度过，所有的物资和设备也都要在出发前就一并准备好。
3: 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我们这边广州出发的时候，所有的食品呀、物资呀、科研设备全都带过去，然后再带回来。
1: 所以要多长时间？整个行程？
3: 70多天正常。
1: 整个行程就是去到再回来？
3: 对，整个
1: 70多天。
3: 对。
1: 有多少个人？
3: 我们船60个人。
1: 60个人，70多天，所有的食品、生活物资都要从这里带。也就是说，去到北极还是吃的广东的鱼。
3: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物理实验室。
1: 那我们去北极科考通常会带着什么样的任务去呢？
3: 我们的任务一般都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有海洋相关。

0: 关的任务，还有测虎，我们是遥感学院嘛，我们遥感我们学院测绘遥感测绘相关的任务。
1: 石小松告诉我们说，中山大学极地号的全长有近79米，船的前半部分是5层的船舱，主要包括高层的驾驶舱、中层的工作人员生活区，还有低层的机械舱、实验室、餐厅和各类生活设施区。这艘船可以坐60个人，包括20多名船员。那一艘船到底有多大的能耐，才能在冰海里乘风破浪一路向前呢？我们迫不及待来到位于船最高处的驾驶舱，听船老大讲述这艘船的奥秘。
2: 哦，好开阔！可能是因为在那个狭小的那个船舱里面，然后上到这个驾驶台，哇，觉得一下
3: 突然
2: 开朗，
3: 就是视线就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脑。这是我们的舵。
2: 啊，这个是舵。
3: 对，我们可以理解把驾驶台看成一个驾驶舱，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方向盘。
2: 可以拧一下吗？
3: 哎，可以。对。
2: 为什么有两个？
3: 两个舵，就是相当于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为了这个方便这个船舶这个操作更加的灵活。所有的船上的东西都是 double， 都是双份。
2: 哦。
3: 就是还是主要是为了保证安全。这个一旦一台失灵，另一台不影响操作还使用。
1: 远洋航行到北极的航路是非常复杂的，在开阔的海域，主要依靠的是电子海图和卫星导航，要预先规划好航线，加上自动舵和定速巡航的辅助航行。而进入到冰区，对船的真正考验就开始了，要以机械之力对抗不知道形成了多少年的坚冰，人类造物和自然伟力的正面搏击，让许多师生终生难忘。
4: 我觉得对于这个我的人生来说，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对，
5: 就是让我现在一直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船啊，第一次撞这个海冰，就是把这个海冰撞的就是乱，就是东倒西歪。然后这个冰呢就特别特别厚，然后它侧翻的面积可能都比一个人高。
1: 中山大学极地号是怎样破冰的呢？它的大杀器到底是什么？
0: 船首下面有一个，最下面有一个类似刀刃的性质的一个，因为我们现在的船它主要还是重力破冰，就是我们用这个船速，相当于一个刀刃把船开到那个冰上，然后给它再给它下压的话，用下压的这个力，如果厚的冰呢，用下压的力；如果薄的冰的话，就用这个刀刃性质的给它直接切开。对，如果更厚的冰，就是要重力，再通过下压力来这个破冰。而且我们船的主要性质就是，我们船后面是有2个螺旋桨，但是有4个主机，就4台发动机。就是正常航行的情况下，我们是用2台发动机带着2台螺旋桨正常航行。在破冰的时候的话，我们四台主机都要开，然后这样我们船动力就增大了一倍。
6: 一开始我们是担心这个船，会在北极就是开不动啊。碰到一些很坚硬的冰，我们可能过不去。后来发现，其实破冰能力还是。越来越足哈，就对自己这条船的这个性能脾气越来越清楚，发现哎，很多地方还是能够到达的，反而是要停下来不容易。
1: 有了破冰的利刃，科考破冰船可以说能够在极地横着走了。那看到这，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北冰洋上没有陆地，科考人员在哪里做科研工作呢？就一直在船上待着吗？
7: 我其实属于冰战队。冰战队的主要任务呢，是相当于是科考船到了一些能够适合停靠的海冰的区域，然后我们冰战队的队员就有一些去观测海冰的，有一些去观测积雪的。就是你海冰它越少，那就是意味着有太多的海洋是就暴露在外面的， 那么它就能吸收更多的太阳的辐射，放大的一个效应。所以就是你看全球的气候是不是变暖，那么海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1: 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们前面说过科考船全程都不会靠岸停泊，那科考人员怎样从船上下到冰面去开展科研的工作呢？从来到船甲板的那一刻，我们的目光就被一个格格不入的东西所吸引，就是这个笼子。它既不是探测设备，也不属于船体结构的一部分，而它竟然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7: 船呢，然后它稳定的停靠在那儿以后，那么就需要把人放下去。那么放下去的第一步骤呢，就需要放探冰队员，探冰队员就把它在笼子里，然后相当于通过那个吊机，然后放置在冰面上。
0: 我们这边有一个折臂的吊机，就是它有它的这个吊臂伸长伸直之后有20米长，它的吊重能力也很大，有正常伸直之后有6吨的吊运能力。同时在考察的时候，我们吊机一直就放在伸到舷外，然后把这个笼子一直吊着，
8: 一直拉着它，
0: 对，
8: 就随时给它拉，
0: 随时有任何问题随时就给它拉起来，对。
1: 在茫茫的生命禁区，你没有办法知道危险何时到来，也很难想象死亡离你有多近。北极给人类带来最直接的生命威胁，可能来自于极端天气和深不可测的冰窟，但更有可能的是来自这片冰冻海洋的生物王者。
7: 您看每天的北极熊的次数多吗？我们看到北极熊，其实我们第一年首航的时候就看过一次，对，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呢，一共看到了有7只北极熊。
8: 哇，
7: 对，
8: 是不是算很频繁了？
7: 对，7只北极熊其实还算是比较频繁的。
1: 这看似呆萌可爱的动物，才是科考人员们最害怕的，它是北冰洋上的霸主，北极熊。别看北极熊体态憨厚，但其实它是北极冰原上的顶级掠食者。它体型庞大，成年的北极熊体长甚至可以达到3米，而且它们的嗅觉非常灵敏，几公里之外就可以察觉到人类的踪迹，奔跑速度还非常的快。
7: 其他的科考队员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然后去进行瞭望，然后去各个不同的方向去看有没有北极熊在靠近。
1: 一旦发现有北极熊靠近，这个伟大的传奇装备笼子就会再度迸发生命之光，成为科考人员的生命庇护所。
8: 我刚才看到这个笼子，我以为是为了防北极熊放点什么食物来了就先引诱它进去。
7: 没有，
8: 这个、原来是关人的。
7: 这个就相当于是它在探冰的过程中如果有这个危险，那么它就可以迅速的返回在笼子，然后通过吊机把它吊上来。
1: 然而这北极食物链的顶级王者，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却同样渺小而无力。
7: 有一只就是让我印象深刻的北极熊，就是我们在返程的途中，我们都要离开北极了，然后有一只北极熊发现在水里拼命的往冰区去游，然后那一次是我们唯一一次，就是船已经离开冰区了，但是你看到那只北极熊就是拼命的在往冰区去游，而且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到时候能不能就是
8: 找到冰，
7: 对，找到冰很难说。冰一方面在融化，一方面又在飘，所以它也很难预测。这个一旦这个冰飘得太快了，它本来想往另外一个地方去，没想到那个冰也飘远了，然后它就找不到了。

0: 笼子、安全绳、北极熊。看到这里，你会不会感觉到科考和你想象中不太一样？其实还有一样高频使用的科考装备，是我们许多人在日常也会用到的。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是后甲板区域，
2: 后甲板区
1: 对吧？这个后甲板区域呢，主要是承载的科考设备。
2: 嗯。
1: 包括我们后面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二层的这个飞行平台。
2: 嗯。
1: 因为我们在北极，它做的是一种立体的观测，就是空天地海。其中无人机呢，它就负责了这个空，就是天空这个领域的观测，所以说无人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的无人机呢，体积很大，
2: 哦，
1: 体积很大，不是一般
2: 的
1: 这种，对，不是一般的家用的无人机那种大小。
0: 而更幸运的是，这一次上船探访，我们遇见了中国极地科考无人机的一位大拿。程晓是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院长，曾经参与了四次南极科考和十多次北极科考。2013年，他来到中国当时在北极唯一的科考站，位于挪威的黄河站，牵头研发出中国北极科考的第一台无人机。
3: 黄河站它不一样，它是那种山地冰川，也就是它很高，你要研究冰川，你得从冰川的脚下要爬到顶上去。那这冰川上面还有很多裂隙啊，夏天去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个流水啊，很艰苦啊，你还要背着仪器上去啊。我就感慨，我说怎么都21世纪了，怎么就中国科学家还有这么原始的这种测绘的手段是吧？后来我就想，我能不能用无人机？后来回来就开始跟一个无人机的公司，我们就合作。我说你给我做无人机啊，最早无人机比较大，就做了个大无人机，上面挂相机。然后就可以去，他一次性就可以把这个冰川机给拍下来，那多棒啊，是吧？那你这后来2014年，我就跟国家建议，我说上无人机。
0: 无人机升起、降落、吊笼拉起、垂落，人们下到冰面作业，随时防着熊出没，然后回到船舱取暖休息，这就是极地科考的日常。这艘孤独的科考破冰船，是60个人在茫茫的北冰洋上唯一的家。70多天的漫长航程，大家又是怎么样度过的呢？

0: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1: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0: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2: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0: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3: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безопасное.
4: Чунго Мао Тай, Чин Куан Чунго, Синьси Ри, Фэнгу Хуанг Вэйши, Чунг Ан Тай.
5: 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是有五层的，对吧？一层是生活区，这里是有科考人员成员会议室，三楼是住宿科考人员，四楼比较高级，对，船长、轮机长、首席科学家。科考领队大副大管轮，哦，上面是船长办公室。
6: 船上科考队员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房间，
5: 哎，很棒哎，
6: 就是上下铺，
5: 坐起来可能上面会顶到。
6: 对，有点像那个，比如说卧铺车厢的那个船员，所有船员门后面有一个小的衣柜。然后有一些抽屉，然后这里边可以放一些书啊，日常用品。
5: 我们在这个上面走了那么一圈，是经常会晃的。
7: 对，
5: 这种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已经是非常像平地一样了？有，你会晕船吗？
6: 对于这艘船来说，如果有个3米浪、4米浪，那可能这个晃动的幅度就会比较大。如果你能看那个我们的一些日常的用品，比如说这个抽屉是吧，它都有锁的。对，它都有个钩会把它锁住，要不然你的东西放在这里边就很容易就晃出来。
5: 对，那你在船上有什么娱乐吗？
6: 船上的话就旁边有健身房，比如说，对，然后有时候比如说如果船很晃，但是你很晃的时候其实你人看那个文字是很容易晕的，所以有时候就是在你没法工作的时候，那大家就会比如说打打牌啊，或者玩桌游啊，然后对，或者是唱歌呀，就是对，船上有 KTV 嘛，
5: 有 KTV。 我们来做一下

0: 今天的午餐，我们有幸可以体验一次北极科考船上的餐食。
1: 阮老师带我们去，
2: 这边是餐厅。
1: 餐厅。哦，我们来看看这个科考队的伙食怎么样哦。哇，好丰盛！我现在有点饿了，说实话。这是每天都这么好的菜吗？
2: 这个是常菜，每天我们会换菜单。一般会保证上四个菜一汤，然后还有水果，还有一些比如说如果不喜欢吃米饭的，还有一些别的主食。
1: 哇，不错哎，我觉得这么寂寞的船上生活，伙食一定要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2: 那确实，民以食为天嘛。
1: 今天是不是非常的丰盛？这个是梅子炖鸭、剁椒鱼头，还有青菜。
0: 船上的厨师一般八九个月轮一次。今天为我们烹饪的这位厨师，去年就跟着这艘船去过北极科考。
2: 是的，大叔还会做蛋糕。
1: 大叔还会做蛋糕？
2: 会的，会的，会的。
1: 但是你生活用水是非常量是非常大的，
2: 对，
1: 是吧？60多个人要洗澡啊。要洗衣服啊等等啊，这些全部都是通过海水净化自己做吗？
2: 我们离港的时候会补充满淡水。
1: 那个是用来生活和这个船的
2: 运作用的。主要是生活用水。
1: 生活用水。
2: 对，然后我们造水机的话会根据淡水的用量，我们会开造水机啊。我们船上有两台造水机。事实上没有淡水的话，完全用造水机其实也是够的。也是可以保证我们
1: 的
2: 这个，对对，所有的设计都是按照一个非常大的冗余度来进行设计的。
1: 尝一尝，船舱里面的这个伙食，哇，看着就很吸引呢。来来来。

0: 好像它经历特别丰富，这艘船是吗？
1: 它是1983年开始投入使用的，然后陆续辗转了多个船东，我们就是船舶所有人，我们也叫船东，
0: 嗯，
1: 就从加拿大人手上，然后陆续到了这个俄罗斯人手上，
0: 嗯，
1: 然后才到了这个张新宇、梁红夫妇，也就是捐赠人手上，
0: 嗯，
1: 他们完成了一次这个南极的探险之旅啊，然后做了这个节目拍摄，之后呢，把它捐给了中山大学，于是由我们这个中山大学基地号。
2: 我也觉得挺好，我们造一条新船，既花钱又花时间啊。它破冰能力只要自身安全没问题，我们还是可以的。后来我们就启动了这个旧船改造的这个行动啊，花了很多钱，很多精力。
3: 一开始，不少人对于程晓接手这样一艘看似年迈的老船表示不理解，因为改造和维护都要花很多钱。
2: 他说：“你弄这条船，就相当于给自己找一个爹爹，要天天要伺候他，是吧？啊，你给自己找个爹啊，这他妈的太麻烦了。”我们想做基地，有一条旧船，我们就很知足。
3: 但最终，以不到造一艘新船要花费的1/10的价钱为代价，中山大学基地号凌空出世，并在2024年圆满完成了他第一次的北极科考使命。
1: 在修船的过程中，换钢板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但是我们这艘船也经历过3次的这个维修改造，3次的改造，2次的这个就是年度维护，
0: 嗯，
1: 但是我没有换过任何一块钢板，
0: 是很厉害，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钢板是我们这艘船最有自信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因为有这份自信呢，我们才能够让这艘船承载的这种国家的极地科学考察任务开赴到这个北极去。对，
3: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那就是中大科考的师生们都太幸福了，因为有这样一艘破冰船，许多老师甚至学生实现了许多人都无法实现的极地科考梦。
4: 我是有一天早上我收到了这个消息，那一天是周一，然后从周一早上收到消息以后，我连续失眠到周四，我都睡不着觉。
5: 那之前可能只是听老师说啊，然后在踏上去的时候就感觉

0: 啊，这个感受就是挺奇特的。
1: 这艘中山大学极地号已经去过多个海域，完成海洋科考任务，并且成功往返过2次北极。未来他们会不会再去到南极做科考呢？我们拭目以待。那么这期节目你已经了解了我们的科研人员是怎样在北极躲北极熊的。未来你还想不想听他们跟南极的企鹅发生过什么样的亲密关系呢？哎，这次接受我们采访的科研人员当中就有好几位刚刚从南极回来。未来的节目，我们会继续来给你们讲讲他们的南极大冒险。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会在本周末达成，而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但前提是需要对个别区域进行扫雷清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并承诺将继续展开直接谈判。联合国大会3号投票选举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德国首次未能获得安理会席位，德国外长将这一结果形容为一次苦涩的失败。根据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的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赢得了多数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锁定胜局。香港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双方旅客可以免签逗留30天。感谢收看凤凰快报，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界新闻，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1949年，一批梨园子弟渡海入台，从此望乡南归。
2: 蒋总统说这儿，他就问我，哎，他说你这么年轻，你哪儿学的？
1: 开花结果，京剧在台湾沿河延续香火，
3: 基本上就是老派的演法，那跟现在大陆的版本是不一样。
1: 京腔渐远，台湾最后的梨园传奇。

0: 1949前后，有数百名京剧名家漂洋过海去往了台湾。70多年过去了，如今大陆赴台的第一代京剧演员仅剩下了个位数。2025年农历新年刚过，摄制组来到台湾，寻访1949年渡海来到台湾的两位京剧界活化石，同行的还有两位京剧大师的弟子，台湾导演朱克荣。
1: 黄老师，
2: 哎，小朱哥
1: ，Hello， 小坚，
2: 哎，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
2: 老小师的，
1: 哎呀，不客气哈，您别起来，您别起来，
3: 好久不见，
1: 您睡午觉了没有？
3: 刚起来，
1: 就是。就是等您起床，我们才来呀、啊。
2: 行，起来吧，哎好。
0: 出行于丑角的王咏春，是台湾京剧界最资深的前辈之一。由于王咏春童子功好，又懂打戏，台湾不少知名武生都出自他的亲手栽培。朱克荣正是他在台湾带出来的第一批学生。
1: 您到台湾23岁，我23岁结婚。

0: 婚。
1: 四五年，抗战刚刚胜利，彼时国民政府在南京举办京剧演出。一次演出后，蒋介石邀请了几位京剧演员一起吃饭，
2: 就跟这个总统一块吃饭。张一鹏坐这儿，我就坐这儿，蒋总统就坐这儿。他就问我，哎，我那时候他还不到20岁嘛，他说你这么年轻，你哪儿学的？我说我在北京荣臻社学的。哦，怪不得呢，你这么年轻。
1: 荣臻社1937年成立于北平，创办人尚小云是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并称的四大名旦之一。时年20岁的王永春是荣臻社最早出科的一批学员。在得到蒋介石的亲自肯定后，王永春演的戏在南京、上海一带算是打响了名气。没过几年，风云突变。1949年，蒋介石被迫下野，回到浙江奉化。在奉化老家，王永春接着给蒋介石唱戏。
2: 在南京的时候就给蒋总统演戏，总统卸职回到奉化，王振祖就带个剧团去到他家里头，一直都给他那演戏，演了有半年多。撤退台湾的时候，上海保卫战，蒋介石就准备到台湾来，就跟王振祖说，你带这个团到台湾去。正好他们在那儿等上海等船，李凤祥、李同春，我去看他们。李同春他们就跟我讲，永春走吧，在上海没劲了，没路子了，也没有演出，跟着我们到这个台湾去吧。我说好吧，就这么一说就来，这全是巧劲儿，碰上熟人了。
1: 跟随王永春来到台湾的还有大陆的一整套京剧培养体系。
0: 现在的戏曲学院就是附近学校7楼最顶楼的那个旁边啊，我两手摁着它，我就倒立起来了，下来左右汗水哦，还把腰下去再弹回来哦，一个失手下去就命都没了，我有那么大的把握。练功是所有学戏，不要说我们学京戏的，所有任何的传统戏剧都要先练功，压腿、踢腿、倒立、走虎跳、翻小翻，这都是必然。
1: 王永春辗转来到台湾以后，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竟遇到了出科后分别好几年的荣臻社同门马荣祥。
3: 我爸就在这边都还蛮习惯的，然后吃啊、睡啊。
4: 那这个你多少天来一回呢？
3: 我其实一个礼拜回来2次。
4: 这边按门铃一下。
3: 对对对，我们要按铃进去。早安。早，爸爸。
4: 您早点吃了没有？没吃啊。
3: 睡饱了没？
5: 早点就是我们的早饭呐、啊。
4: 哎。
5: 黑着半夜就起来吃了。
4: 哎呦。
3: 5点了，5点多。
1: 马荣祥今年已经是97岁高龄了。作为第一代来台的京剧演员，从京剧老师岗位上退休后，原本居住在台北市区的家中，由女儿照顾。去年在家中不慎摔倒之后，在女儿的陪伴下住进了位于新北市林口的安养中心。马荣祥出生在京剧世家，其伯父是京剧名家马连良。正因为是名门之后，马荣祥很小就来到尚小云在北平宣武椿树下2条创办的荣臻社学习京剧。来台之后，作为马连良的嫡系传人，马荣祥成为了宝岛上少有的京剧老生。舞台上他多担任二路老生角色，由于相貌俊美，老生扮相十分出彩，神态眉目与马连良颇多神似之处，深得台湾观众喜爱。
5: 这唱戏不一样了，一命，第一个有命，二运，一命，走运，二运，

0: 算风水，到第四个，自个儿知道了要用功，穿上行头啊，自个儿练呐、啊，穿上靴子练呐、啊，戴上帽子练呐、啊，一命二运三风水。
1: 本以为一辈子会在北平琢磨怎么唱戏的马荣祥，却意外的因为在报纸上的一则征兵广告，改变了一生的命运。1945年，赴缅作战归来的中国伞兵部队回到北京补充兵员，马荣祥便报名参军报国。
0: 在这个缅甸打垮了一个伞兵总队呀、啊，就回北京招兵，就把我们招去了。王书明是戏迷，不吃饭可以，这戏迷得先把那大鹏集团成立起来。他叫伞兵集团，后来伞兵呢是属于空军，王书明就把这个伞兵集团调走了，成为大鹏集团。
1: 1945年9月3日，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胜利日。在伞兵部队担任宣传员的马荣祥，原本以为能够光荣退伍，回到家乡北京。哪知没过多久，内战气氛不断在部队中扩散开来，马荣祥被迫一边演出，一边随部队南迁。
0: 那就跟着国民党跑啊！国民党由南京往上海跑，我们往上海跑；由上海往厦门跑，我们往厦门跑。由厦门又往那就往这整个闽南呐、福建一带跑，最后一站跑到这个台湾呢，跑不动了。
1: 1949年，马荣祥跟随伞兵剧团来到台湾，与他先后抵达的还有几十名在大陆的京剧名角儿。在此基础上，王书明上书蒋介石成立大鹏剧团。原本以为在台湾举目无亲的马荣祥，竟然碰到了同门师兄弟王咏春。彼时，大鹏剧团正缺一个打戏好的武生。时任台湾当局空军司令的王书明便看上了曾被蒋介石褒奖过的王咏春。
2: 大鹏那时候用的全是伞兵的人，大鹏成立39年，他们就约我到大鹏来。36时就跟王书明讲啊，说他们王咏春欠我这个透支我2000块，你要让他走，你就得给我2000块钱，还我。王书明真的给他2000，所以王书明来，我到了大鹏，他就跟我讲：“永春，你好好的给我干活儿，我告诉你，你是我花钱买来的，2000块。
1: 由于国民党来台官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大鹏剧团汇集了一大批资深京剧演员，他们均出身于北平傅连城、迎春社，主要成员老生有海元璋、马荣祥，武生有熊宝森、孙元斌，晋角儿有孙元坡、张世春，老旦有马元亮、尹洪达，小生有朱世友、文丑有董胜春、王明照，武生有李金河、王咏春，武旦有纪素贞。这些京剧名角的演出成为了台湾军队士兵的重要慰藉。
3: 因为那时除了这个闹军之外，闹军是要到各个这个地点去闹军嘛，那在当时的中华路的文艺中心就是一个固定的演出场所，就是给军中剧团，他们有固定的档期在那边，比如说隔每一个半月就一个剧团会演个7天到12天，这个档期是固定的，那这个就是为一般的社会大众来演出的这样。
1: 由于京剧在台湾的推广，军方跟民间也涌现出了大量的京剧电台节目。彼时熟悉京剧行当的马荣祥先后参与了空军电台、正声电台的播音工作，按月领薪。马荣祥不仅要做京剧节目内容规划， 还要经常回复台湾戏迷的来信来电。除了这些，马荣祥还要利用业余时间在广播里为民众教授普通话。
0: 教国语是让王寿明在这儿说，电话里你打个电话，电话里聊两句也可以。啊，要乐意来呢，顺便来呢，就聊一聊可以。
1: 电视机在台湾逐步推广之后，台湾电视老三台中视、台视、华视都有了京剧节目，这些节目的收视率也常年居高不下。
3: 蒋介石晚年的时候已经不常出门了，也就是说当时他要看的话就是我们的电视台，当年有一个台湾电视台，台湾有一个台湾电视台上面有一个台湾国剧社，那个国剧社就专门演京剧，是专门给老蒋看的。
1: 京剧艺术随着这批京剧人来台后开花结果，与之后大陆不断创新的京剧形态相比，这里保留了更多的传统。与这些京剧大师同时来到台湾的，还有他们城乡运来的行头和戏辙。
3: 他们在台湾传承的这些老戏，那的的确确就是正宗的老戏，他没有经过改编，没有经过什么删啊乱改的，他就是原来的，比如说清朝的那种演法，或者是明初的那种演法，因为老师就这么学的，他就这么教学生。我举个例来说，有一出戏，武旦戏《四周城》，那他这个《四周城》呢，基本上就是老派的演法，那跟现在大陆的版本是不一样。
1: 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空军成立大鹏国际队的基础上，陆军成立了陆光国际队，海军成立了海光国际队，联勤成立了民陀国际队，京剧艺术在台湾进入了鼎盛期。然而随着两岸隔绝时间越来越长，不少老兵回乡无望。每次大鹏演出的时候，京剧选段四郎探母都会成为最受欢迎的折子。
3: 四郎探母，因为这个戏就是多年不见妈妈的儿子看到妈妈痛哭流涕嘛，哈，那当年很多老兵就是出门买一个酱油就不见了，就跟妈妈就跟家庭就失散了，就来台湾，然后很多年都不能回去。所以据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在看戏的时候，是四郎探母演出的频率是最高的一出老戏，就经常演经常演，然后底下的老人家也是还是看到这个四郎见到妈妈这一段呢，大家都是情情激动的哈，那掉眼泪我觉得是有的，而且跟着一起唱也是有的。
1: 随着社会的发展，王咏春与马荣祥在台湾的日子算是逐渐过得安定起来。然而1960年代，两岸关系仍不见缓和，来台的京剧名家们思乡情绪愈发强烈。见两岸开放无望，1963年，马荣祥便放弃了在大鹏剧校里的优越待遇，只身前往美国打工，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回到大陆见到亲人。
0: 我要不瞒你说，我去美国我就为要回北京。我出了那么些年，我没有回北京，我就要回北京。我家里我有爸爸、有妈妈、有弟弟、姐姐、妹妹。现在爸爸也没有了，女儿这个妈也没有了，妹妹、弟弟差不多也死的差不多了。
1: 很长一段时间，马荣祥在美国只能靠开货车送干货谋生，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京剧的热爱。业余时间，马荣祥还经常在美国唐人街教授中外京剧票友唱戏。
0: 有时候他们票友唱戏了，马老师您帮个忙给排吧，排吧哈。
1: 马荣祥密切关注着中美关系的发展。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7年后，中美建交，马荣祥终于得以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北京。
0: 我父亲、我妈妈、我5个弟弟、3个妹妹，连我伯父他们那儿的这哥哥、弟弟、姐姐的话，差不多几十口子，他们都到火车站去接我。 那会儿坐火车没有飞机，白云火车站，坐火车一直是噔噔噔噔噔噔，就一宿就到了北京了。
1: 而王永春并没有马荣祥这么幸运，就在马荣祥已经回到北京后，两岸依旧没有开放三通，
4: 王永春只能通过香港的同门用书信与北京的家人取得联系。
2: 张安平，我们的一个学生，大鹏的学生，他到香港去演出，他就去跟他看聊天，就说大鹏怎么怎么台湾谁谁谁，他说有没有荣臣社的同学，他说有啊，王永春、赵荣来、张世春，这样由这个张安平，我才跟这同学联系上。他跟我说要去北京，我说你回北京到我家里看，跟我哥哥他们一聊，就这样才联系上。
5: 你那会儿想家吗？
2: 怎么不想家呀？出来几十年了，没回家。你看，我回去全60多岁了，我十几岁出来的。
1: 1980年代，归属台湾军方的大鹏、海光、陆光等进击队，随着第一代名角的退休和老兵们的离去，相继解散。在时任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等人的推动下，成立国光剧团和国光艺校，在台湾得以继续保留京剧苗火。很长一段时间，王永春在大鹏戏校担任武打讲师，继续发挥余热。
2: 也很严格，我训练他们，由初阶班开始，我就带着他们，男生女生训练他们。
1: 随着来台的第一代京剧名角陆续退出舞台，各种文艺形式也不断在台湾涌现，京剧也从全民追捧的国剧变得越来越小众。尽管如此，陆光、海光、大鹏等京剧队演变而来的国光艺校及今天的台湾戏曲学院，其校友几乎撑起了今天台湾演艺界的半边天。王祖贤、许茹芸、刘畊宏等不少艺人都毕业于此。
3: 就是一个小众的精致文化，那我们把这个这一块做好，那这个根留着那就可以了。
1: 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颁布解严令，3个月后正式宣布开放民众前往大陆探亲。看着台湾老兵们返回家乡见到家人的场景，无数个念头涌上王永春的心头。家人们还在吗？母亲身体可好？然而由于公职在身，王永春无法在第一时间回乡探亲。
2: 70几年吧，刚大陆开放，准回去探亲的，一开放我就急了，我说我赶快退休回家。本来这个剧团跟剧校就说你不要退，我说我不退不行啊，有这个身份不能走啊，我得退了休才可以回去，我就为了回家探亲我才退休。
1: 王永春匆匆忙忙地办完了大鹏戏校的退休手续，时隔40多年，王永春终于得以踏上了返乡之路。彼时台湾还没有直飞大陆的航线，在香港转机前往北京的航班上，王永春几乎全程红了眼眶。而在北京首都机场，王永春的哥哥早已在这里等待多时。
2: 我回家一下了飞机，一出机场门，我就看见我哥哥跟我弟弟去接我。哇，我们三个人抱着痛哭啊！我一出来，好几年没回去啊，那时候没有火车，全断了。 根本回不去了。我说这能回来就不错呀。
4: 回到阔别40多年的北京，这里早已变了模样。郭公庄这个北京郊区的小镇，如今早已变成了城区。在小时候长大的胡同口，王永春却没能看到等他回家的母亲。
2: 我回去全变样了，家里人就是我哥哥弟弟，他们两家的人。我妈妈也走了，他就说你要早一年回来就见着老妈了。很这个，想想这个年轻时候出来，十几岁出来，60多岁才回家。
4: 王永春的哥哥说，母亲在胡同口天天念叨他的名字，等待儿子回来。尽管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但对于阔别家乡60多年的两位老人来说，回北京探亲的日子是他们度过的最开心的时间。
5: 就是您现在想回去看看呢，还是有什么打算计划吗？
2: 我想回去，我也想家呀，可是年纪大了不行了，出远门不行啊，走不动了，体力也不行了。
4: 1997年，北京二环里的一家普通餐厅。时隔半个世纪后，王永春和马荣祥与从小在北京戏班做科学艺的师兄弟们相聚，聊起学戏往事，不由感慨万千。
2: 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有30多个人，40个人，我们摆了4桌还是5桌。没过2年3年呢，我又回去，我又约他们吃饭，只剩2桌了。我说你这么快呀？走的走，不能动的不能动。我说怎么回事啊？我就想不通。我说第一次来摆了5桌，第二次就剩2桌了。没接1-2年吧，就差这么远。
6: 啊，你看今天天气不错哦，又有阳光，然后呢，就一点微微的风，啊、哦，你看对不对？还好吧，现在冬天这样风还算。你看那边，他们这树啊，什么都还不错，都住的蛮大棵的哦。
7: 马叔，这是哪出戏？
8: 这就是这什么七星庙啊？
7: 七星庙的
8: 头一场的嘛。
4: 如今。1949年从北平来台的第一代京剧名角仅剩下了个位数。王永春、马荣祥两位老人在台湾被儿女们照顾得相当周到，偶尔他们也会打开电视看看两岸京剧晚辈们的演出，回想起自己波澜起伏的京剧人生。
2: 大陆真的培养这个京剧演员，培养了不少人呢，
5: 都很年轻，
6: 而且个个优秀。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舞黄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本周末达成。乌军袭击圣彼得堡等地，俄方警告可能以核武回应。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来看到中国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的最新进展，马上看看现场。
1: 近期我们关注到，其实商务部在多地推出了出口中国这个品牌活动，包括在今年的二月的北京以及五月的杭州刚刚举办完出口中国这些系列的相关活动。我们想问一下，近期商务部有没有更多的计划在境外举办出口中国这样的品牌系列活动？谢谢。
2: 谢谢您提问。2026年，我们将举办超过100场的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继续来华参加进博会等重点展会，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谢谢。请继续提问。好，中间第三排的记者。
3: 谢谢，我是凤凰卫视的记者。我们关注到这一周呢，巴西外长维埃拉来华访问，请问是否同中方谈到了有关大豆检验和安全标准以及牛肉免税配额的问题，最新进展如何？谢谢。
2: 谢谢您提问。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谢谢。请继续提问。好，那边第四排那位记者。
4: 谢谢发言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近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对外发布，这可能是首部以对外投资为名由国务院制定的统一行政法规，能否请商务部介绍一下规定的出台的背景？规定7月1日实施以后，对于投资企业而言会有哪些具体的影响？谢谢。
2: 谢谢你提问。6月1号，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发布，将于7月1号起施行。制定规定是贯彻落实党的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规定对投资者而言，一是强化服务，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二是优化管理，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三是强化保护，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商务部作为对外投资的主管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抓好规定组织实施工作，做好对投资者的服务指导，不断提高对外投资服务和管理水平。谢谢。 请继续提问。好，中间第二排就是。
5: 发言人您好，我是封面新闻记者。据报道，美国商务部已于5月31号，开始采取行动，着手封堵一处存在一年的所谓监管漏洞。那么据称啊，该漏洞可能导致多家企业得以向位于中国境外的中国实体出口顶级芯片。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谢谢您的提问，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谢谢，请继续提问。好，第四排那位记者。
6: 谢谢发言人，是 CNBC 记者提问。美国 USTR 将因强制劳动向中国和59个经济体加网关税，同时美国 USTR 称在考虑中美双方在具体非敏感产品上降低关税，请问中方有何回应？谢谢。
2: 谢谢你的提问。关于301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到的双方降低有关产品关税时，根据前期经贸磋商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认为这一安排将是美方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对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具有积极意义。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谢谢，请继续提问。好，这边第一排这位记者。
0: 好，您刚看的是中国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那发言人谈到国务院最新发布的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对投资者来说是强化服务、优化管理、防范风险。另外，针对美国打算再增加关税，发言人表示中方反对单边关税措施。好，先休息一下，下节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0: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1: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0: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2: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0: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3: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безопасное.
4: Чунго Мао Тай, Чин Куан Чунго, Синьси Ри, Фэнгу Хуан Вэйши Чунг Ан Тай.
5: Welcome back.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4号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通伦当天上午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参访中共中央党校。 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一个月，此次专程来访，他将参观此前住过的宿舍，并和中方老师、组织员以及老方学员见面交流。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以及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来分开处理，而谈到以色列，特朗普直言，以方虽然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6: 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以色列根本无法成事。特朗普表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并指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对话，而且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将这两件事区分处理。We're
7: trying to separate it. I mean, you look. It's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a thing. We actually spoke with Hezbollah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e didn't know they spoke. And they agreed yesterday they're not going to shoot. Israel's not going to shoot. We're just going to see. But I'd like to separate it. I'd like to have a separate thing because it is separate.
6: 关于以色列，特朗普当天表示，以色列一直是非常棒的合作伙伴。 但若没有美国的介入，以方根本无法成事。
7: Israel, hey, look, they've been a great partner. Bibi Netanyahu has been, for me, a great partner. For other people, not so good. For me, he's been very good. We were very effective what we've done, and they needed us. They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us. Couldn't have even come close. But and they needed us, and they got us to help them with a real problem, because Iran was a real problem.
6: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官员先前向特朗普汇报。 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将两者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线停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并承诺将继续展开直接谈判。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联合声明称，美方于2号至3号在华盛顿召开了同以黎代表之间的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和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此外，以黎双方同意迅速推进建立试点区，试点区内由黎巴嫩武装部队对相关领土行使专属控制权，并将所有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外。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在会谈后对记者表示，这一举动有助于达成全面持久和平，避免黎南部陷入以色列离开真主党卷土重来的死循环。
8: Hezbollah is going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now an agreement between Israel and Lebanon, back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pilot zone project will be gu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pecial units in the Lebanese army will take control of various areas and gradually spread out throughout the south, so we don't go into another pattern where Israel leaves, Hezbollah comes back, and we go through the same thing for the past 40 years.
6: 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勒在会上宣读联合声明时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关系的未来必须由两国政府自主决定。以黎重申，双方没有敌对意图，并承诺继续直接谈判，以建立互信，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各方还讨论了一项安全框架，内容包括解散非国家武装团体并防止其死灰复燃。美方强调将支持黎巴嫩政府武装，提升其作战能力。 以利双方还同意于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层面对话，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该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并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勒克尔尼表示，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会破坏本来就脆弱的停火，这是不可接受的。而黎巴嫩问题直接影响到当前的美伊谈判。他还指出，以色列政府正在推行永久战争战略，而这最终也会损害到以色列自身的利益。黎卫生部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造成3400多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为期3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3号开幕。那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多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包括针对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发动袭击。那有石油设施是被击中，圣彼得堡机场一度关闭。俄罗斯副外长在同一天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许会动用核武手段回应。

0: 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邻近的卡昂施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1: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0: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强调，这是警告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称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三号视察俄军鲁比孔无人机系统军时表示，发展适合现代战争需要非对称系统、现代和传统的作战装备以及更新作战理念等等，而这都是军队在作战实践中应该进行不断变革的主要内容。
3: 俄军顿涅茨克集群指挥部战报指出，截止当天，俄军突击部队前锋已抵达马里诺夫卡定居点，此地离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的机场不到10公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市区，俄乌双方正在为争夺市中心历史博物馆反复战斗。俄军包围了西南郊区，主力从东部实施推进。据战报显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西部，俄军已将战线拉直，正肃清伊里诺夫卡和多加利亚巴尔卡之间的一小块的区域，战斗仍然在北部郊区的多尔加亚巴尔卡实施。俄方的空天军当天在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展开空中的火力行动，俄空天军向康德拉季耶夫斯基耐火材料厂区内投掷了FAB 的重磅炸弹。在康城的北部，俄军在前一天攻占了基霍诺夫卡后，正在为马里诺夫卡机场而战。俄军认为这里是乌军堡垒带向东设防的第一道防御线。在克拉斯尼利曼方向，乌军加大了无人机的使用强度，据不完全统计，为阻止俄军突击队从多个方向向市中心挺进，乌军日出动600余架的无人机，在战场宽度不到10公里的正面上使用。
4: 现在俄军使用的前线的这无人机啊，类似于这样的无人机，作为前方的一个临时的组装，每架无人机5美元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
3: 俄军专家指出，乌克兰战场作战实践展示了低成本与全透明高精度打击之间的矛盾，敌对双方都部署了大量小型的侦察机，这使得战场的态势基本透明。双方还集结了大量的 FPV 攻击无人机，其作战效果要比传统火力更为精准和强大。目前所有的战斗都体现了以低成本能够毁伤高价值的装备。其次，乌克兰战场也拓显了现代冲突中创新技术周期的快速变化。仅仅2年多的时间，无人机在战场上得到了两军班一级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同时也推动了无人机对抗措施的迅速。

0: 变革。专家们指出，这种快速的战场革命的循环，使智能技术转变为战斗力的过程变得更为短暂。目前，俄罗斯无人机系统已经成军，并已经融入到军队主力序列的建设之中。有专家观点认为，现在国际军界也正在讨论 AI 驱动的群体技术在俄乌战场上的未来用途。他们主张无人机作战的下一阶段即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群级技术等。专家们的观点，一旦西方的这些技术成熟，这也可能是下一阶段俄军要面对的主要的短板之一，这也可能会颠覆整个战场的定势，并影响到战场控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北约秘书长吕特3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随行代表团由北约全部32个成员国的代表组成。乌克兰北约理事会会议首次在乌克兰境内举行，乌方希望北约能够在防空系统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
2: 北约秘书长吕特携庞大代表团到访基辅，举行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会议。双方表示，这是北约与乌克兰之间牢固关系的有力信号。会议重点讨论了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安全、筹集资金、增加防空导弹的采购，使乌克兰能够防御俄罗斯持续大规模的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
3: Рада Україна-НАТО – це особливий формат нашої взаємодії. Це перша зустріч в такому форматі в Києві. Це справді історично. Це важливо, що цей формат допомагає сфокусувати увагу партнерів на ключових речах безпеки, безумовно. Передусім ППО. Те, що потрібно найбільше – захист від російських ракет.
2: 泽连斯基表示，世界上有足够的防空导弹，可以使乌克兰能够防御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但需要的是政治意愿来解决这个问题。爱国者防空导弹目前的生产能力远远不足以应对世界上所有现在和潜在的威胁。他呼吁在欧洲建立足够高的反弹道防御水平。泽连斯基还表示，我现在就准备好与普京进行直接谈判，以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坐等美国解决全球所有冲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表示，俄乌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的风险。他也承认，美国并非是中立的调解者，将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卢比奥当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但双方都没有准备好做出所需的让步，前景不乐观。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乌克兰也有能力对等反击，局势升级风险比2年前更为真切。卢比奥承认，美国显然是选边站队，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只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对乌克兰实施制裁，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他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不会对此造成阻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号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号发布公告称，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阿尔巴尼斯4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背离了长期以来的共识，即关税不会给征税国带来益处。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查莫斯当天也向媒体表示，美方拟议中的关税措施缺乏正当依据，并且和澳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精神不符。下节关注到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推进互免签证安排。伊朗马汉航空全面恢复中国往返伊朗的航线。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

0: 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天天能过来呢，天满天，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号到4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夏宝龙前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横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澳门科技大学创新科技研究院、横琴国际影视城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参加调研。在珠海，夏宝龙前往珠海硅库科技有限公司、湾区低空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国家方志馆粤港澳大湾区分馆进行调研。香港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双方政府代表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塞尔多夫的见证下互换照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安排。为建立更紧密的双边关系，香港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将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期限从现在的10天延长至30天，而乌兹别克斯坦护照持有人将可免签证访香港30天。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于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以及旅游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多国，那早前宣布呢，将会开通往来哈萨克斯坦的直航，并计划在当地设经贸办事处。有议员指此举可以打通空中一带一路走廊，也有议员表示，商界期待在当地有落脚点。
10: 对于香港计划明年首季度开通直航来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香港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在一档电台节目表示，若无直航，香港到当地需先在内地如广州或北京转机。他形容直航打通了空中一带一路走廊。
11: 直航對於香港嚟講咧，即係我哋無論從國際航空樞紐嘅角度又好，從旅遊嘅角度又好，或者從商貿往來嚟好，即係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即係打通咗呢、這個即係可以講話空中一帶一路嘅走廊啊，可以能夠直播到連接到兩個樞紐阿拉木圖，咁佢周邊啲國家咧都係只要佢度只要以嗰度作為一個樞紐嘅機場，直通開通之後咧，咁我相信即係無論我應該都係對呢、這個航線有一定嘅支撐嘅。
10: 姚柏良也进一步指出，哈萨克斯坦的文化、宗教、历史及自然风光都有独特之处，而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内陆国哈萨克斯坦人而言也有吸引力，两地旅游资源可以互补。而对于特区政府计划在哈萨克斯坦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也在同档节目表示，商界希望有落脚点。
5: 特别商界最希望就是有一个具备公即是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如果港商出海的时候呢，就可以提供到一些政策的护航。鉴于而家你知中亚地区仲未有经贸办啦，咁咧就当局会唔会喺具体嘅中短期喺过渡性个支援计划入边协助中小企点样对中亚市场啦？
10: 林伟全也建议当局可考虑在现有的香港驻迪拜经济贸易办事处成立中亚地区小组，以提供过渡性支援。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9: 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丰富，中国石油率先出海并扎根当地近30年，致力推动中哈能源合作与技术交流。那随着香港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斯坦开拓机遇，中石油代表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独具优势，可以发挥助力中资企业出海又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6: 中国石油早在1997年开始参与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项目，深耕多年，至今已建立完善的产业链，涵盖上游的油气勘探开发、中游的管道建设与运营，以及下游的炼油、销售与工程技术服务等，构建出中哈能源合作的成熟格局。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总经理李树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中国石油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为哈萨克斯坦创造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同时致力促进产业技术交流合作。
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自2019年以来，我们供应给本地的原油的比例达到我们生产原油比例就达到60%以上。我们这也是希望能凭借我们在哈30年来积累的一些技术实力啊、创新能力啊，还有我们的管理经验和我们本地化运营的一些经验啊，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包括人才的培养孵化，努力的呢把我们从单一的资源开发合作者逐步的升级为产业升级的赋能者。
6: 而中哈油气合作项目也带动本地就业，提供直接岗位2.25万个，其中本地员工占比达98%。此外，累计培训本地员工超过83.5万人次，资助超过500名留学生赴中国及第三国学习深造。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一连3天访问哈萨克斯坦，其中不乏内地企业代表。李树峰也出席了期间的商务活动与代表交流。他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独具优势，可以发挥助力中资企业出海又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8: 香港呢，可以说是国际化程度很高，它的接轨国际规则也大大降低了跨境经营合规的成本。那么对哈萨克本土企业，那香港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呢，那么现有的产业和资金，就是产融如何进行结合，另外一个现有的传统的产业如何和新型技术，包括数字化和这个绿色低碳该如何进行融合，这需要呢，也需要香港这能给予大量的资金啊、人才啊，还有这种经验方面的支持。
6: 展望未来布局，李树峰指，中国石油将继续深化与哈方合作，包括巩固中浅层常规油气勘探合作，深化老油田提高采收率新技术应用，共同谋划推进西北管道、中哈原油管道扩容工程等重点项目，持续增强油气管网互联互通能力，以及加快拓展石油与天然气化工合作，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等。明年是中国石油扎根哈萨克斯坦30周年，李树峰表示将站在新起点上，全力推动中哈能源合作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携手打造崭新的一带一路核心油气合作区。凤凰卫视陈吉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9: 人工智能商业应用展览及论坛峰会一连两天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保安局关键基础设施专员陈永安指，特区政府会深化全方位跨境人工智能交流与合作，以及持续完善监管框架。
12: Agentic AI can independently plan, execute, and scale complex tasks with minimal human intervention. For legitimate security teams, it accelerates threat hunting, automates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and bolsters incident response, greatly easing the pressure on our frontline defenders amid rising threat volumes. Stage.
9: 本次展览及论坛安排超过150位香港及内地的业界专家出席，参与80场专题会议，讨论 AI 企业化应用，也有接近100间服务及产品供应商参与，展出智慧办公和企业自动化等系统，预计两天一共有吸引超过10000人到场。来看到台湾方面，2026新北市长的选举蓝绿对决，白方呢是全力挺蓝，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今天赴台湾监察院告发民进党市长参选人的家族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并称手上还有很多资料，呼吁监察院依法调查。
13: 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指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担任董事的公司，在2022年获得台湾发展基金将近2000万台币。质疑相关人没有利益回避，四号赴台湾监察院告发。
14: 一间旗下平台还涉入投资诈骗的公司，为什么可以一直获得补助？请问真的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吗？还是有苏贞昌爸爸这张王牌？
15: 他们违反的法律是《公务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在这个法令里面明文规定，只要是二亲等内就必须要主动揭露，我们查询了千百万次没有揭露以外，经济部他的回函依然在避重就轻。
13: 民众党呼吁监察院依法调查秉公处理，
14: 不要盖猴皮皮，我到现在还在盖猴皮皮，那我只能告诉你我手上还有很多。
13: 对此苏巧慧回应称不怕任何检验，新北市长选举蓝绿对决，民众党参选市议员的小鸡们全力为国民党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护航助攻，蓝白合力拼胜选。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9: 在台湾，国民党立委揭露前数位发展部长唐凤的任内，连续四年每年都有活动会议影音记录采购案，但是标案呢都是由同一个厂商得标。此外，中选会、原民会的媒体宣传费也都是由同一间传媒承包。那蓝委就质疑标案是过度集中给特定人士，恐涉图利。
16: 协助台湾产业数位转型、部件基础建设的数位发展部，遭国民党立委王鸿薇揭露，前数发部长唐凤自2022年上任以来，每年编列的活动会议影音记录采购案，连续四年都是由同一家厂商得标。
17: 他的媒宣费，好，现在看起来都是一家公司，叫做若思影像工作室。我们现在看到的，目前总金额接近400万，好，389万。那这个工作室的他的负责人叫做简孝化。
16: 除了数发部，王鸿薇更指出，中选会连续六年将媒体宣传费交由同一家媒体承包，原民会也长达5-6年时间将媒宣费交由同一家媒体承揽，质疑标案过度集中，背后利益恐怕不单纯。
17: 我必须要讲，我们现在啊，政府的标案里面藏着太多奇奇怪怪的猫腻，过度集中给特定媒体之外，过度集中给特定的人士。活动会议影音记录，到底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一年都要100万固定，好，给特定的一个工作室。
16: 蓝委批评数发部成立至今，不仅打击诈骗成效不彰，还发生治安防护漏洞。去年才因编列高达2200万台币的海外差旅费引发社会质疑，如今再被爆出标案疑似图利特定厂商，接二连三的争议事件，重创外界观感。 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9: 下节关注到中国官媒谴责日本军事扩张威胁亚太安全，中韩商定新增航权的额度为7年来首次，
18: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焦点和热点。那最新消息，我们马上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20: 圈圈你好。
9: 伟健，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有什么重点内容？
20: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就奉劝有关人员要切实地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另外再来关注到日前欧盟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那有观点就认为当前中欧的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那欧盟应当对华去风险。那外界还预测在6月的中旬，欧盟将会借助 G7 峰会和欧盟夏季峰会来推出新的对华贸易限制的工具。那对此呢，毛宁就指出，中欧经贸合作是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那就指出贸易保护主义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也希望欧方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来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刚刚外交部关注到的。全全。
9: 好的，谢谢伟健。那正如伟健所说，针对4名在5月窜访台湾的新西兰议员，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4号也表示，中方决定依法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据报，相关议员被禁止在1年内进入中国。使馆发文表示，近期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坚决反对以及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身份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期间会见了多名当地的政治人物。相关言行向台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方一贯反对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和中国建交国家立法机构成员访台，这次也不例外，新方不应该感到意外。中方奉劝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强调无论是谁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都必将付出代价。 人民日报四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炒作周边威胁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伎俩，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军事扩张、推动安保政策全面转向的真实意图。文章强调，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0: 文章指出，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近日曝光，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国地发展带来的安全挑战，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正常活动歪曲为安全威胁，使用十分担忧、警惕等表述继续编造中国威胁论。近年来，日本以打造所谓反击能力为名，列装大量超出自卫需求的进攻性装备，长期存储大量敏感核材料，试图挑战无核三原则，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繁参与海外联合军演，加紧构建网络情报作战能力。日本正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企图。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称日本要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日本持续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必然加剧周边国家的安全忧虑，对亚太地区安全稳定造成严峻威胁。文章最后指出，日本真正契合自身与地区长远利益的选择，是深刻汲取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惨痛教训，正视并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以实际行动赢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信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日本政府此前修订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有日本专家就批评，这可能让日本从和平国家走向武器出口国家，这个举措非常危险。
15: 日本政府此前修订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和运用指针，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日本专家批评，这一举措事实上否定了和平宪法的长期承诺，日本可能从和平国家转向武器出口国家。武器出口并不是单纯贸易，而是关系到外交、防卫以及国家性质，这种举措非常危险。
21: 今回この武器輸出全面解禁事実上、これは日本がもう取り返しのつかないそういう段階に入っ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そういう意味で私は大変今回の措置というものを危険な措置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15: 日本专家指出，日本以往坚守和平宪法，严格限制武器出口，推行全方位和平外交。因此获得亚洲邻国及国际社会的信任，这是日本的重要资产，而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可能导致亚洲局势紧张，地区不稳定因素也会增加，这种做法得不偿失。
21: 当然ながら、とりわけアジア近隣諸国から日本は変わ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あるいは中国からは新型軍国主義風になり変わ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警鐘を乱打もされている状況になりました。むしろ緊張と不安とこういうものを高めることによって、非常に外交の幅をも狭くしてしまうという意味では、この度の武器輸出に関しては、非常に日本にとってはデメリット、これが多すぎます。
15: 日本专家认为，武器出口是关系到国家根本方向的战略性问题。日本应向世界表明，不出口武器也能维护世界和平，这才符合和平宪法精神。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9: 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三号举行正式投票，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首尔市长候选人、现任市长吴世勋击败了执政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院武，再次成功连任市长。吴世勋当天发表胜选演说，他还成为首尔市长选举史上首位五度当选的市长。报道说，吴世勋的主要竞选承诺包括到2031年新增31万套住房供应等民生项目。随着此次胜选，他不仅确保了首尔市政实施路线的延续，也巩固了其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而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院武四号公开承认落败，并祝贺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当选。据统计，截止到4号上午9:40，二者的得票率仅相差0.6%。韩国国土交通四号通报说，韩国和中国同意新增航权，两国每周往返航班将有所增加，这也是两国7年来首次新增航权。根据路透社报道，这项协议在上个月的27到28号与首尔举行的中韩航空会谈中达成。 商定新增70个往返中韩两国航班的班次的航权额度。举例来看，从仁川飞往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成都、哈尔滨的航班每周均新增7班，总计新增42班。韩国国土交通部表示，将在今年下半年内迅速向韩国航司分配新增航权，并为航班增设提供支持。伊朗马汉航空6月4号发表声明说，其航司中国往返伊朗航。

0: 美航空航天局今年二月成立异常情况调查委员会，评估任务恢复的可能性及探测器状态，认为探测器已无法恢复正常运行。美航空航天局表示，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确定导致异常的根本原因。最终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据介绍，探测器主要观测火星上层大气、电离层及其与太阳活动的相互作用。对大气逃逸机制的研究有助于科学家理解火星大气与气候演化历史、液态水的存在情况及行星宜居性等关键问题。美航空航天局专家表示，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取得的科学成果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所需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获取的数据将在未来数十年持续发挥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近年来各类极端灾害频频来袭。
3: Earthquake, hurricane, flood. There's really not too many places that Mother Nature won't try to kill you.
2: 跟随亲历者的视角，重回灾难发生的瞬间。
4: This is the most violent tornado I have ever seen by far.
5: It was extremely loud. There were car alarms going off, pole transformers explode.
2: 灾害来得越来越急速猛烈，预警挑战难度升级。
6: It went from being a tropical storm all the way to very powerful Category 5 hurricane in about 2 days, and that's extremely rare.
2: 跨越全球多地，探寻灾难根源。
7: Our fire problems are more of a symptom of this economic shift.
2: 人类如何抗争？科学又将如何带领我们破局？极限地球向险而生。极限地球，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观察消息啊，美国和伊朗之间呢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对轰，而且呢有可能全面的升级。而现在呢，美国媒体也说特朗普非常的着急，到底有什么内幕？今天会分析。还关注一下呢，中国大陆的第一艘的航空母舰辽宁舰啊，继续展开西太平洋的相应的演练。日本大卫的紧张也侦测发现，三天之内中国的舰载战机呢起降170架次，而且这次辽宁舰呢带上了新的万吨大驱，还有新的护卫舰，让日本高度的紧张。另外呢，最近日本菲律宾呢挑衅在台岛以东所谓展开海上的划界，中国强烈反弹，中国海警也在这个区域展开了执法巡查，而且未来呢解放军和海警展开南北呼应，围绕台岛南海展开维权维护主权，针对日本菲律宾今天都会关注。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美国和伊朗最新的战局啊，最近的美国伊朗之间呢可以说是边谈边打，本来的多次声称呢达成了协议，但最近这个冲突啊互相的对攻有所升级，关键是以色列非常强硬的对黎巴嫩展开了深入的攻击呢，引起伊朗强烈的不满。而最新的消息说，特朗普呢完全没有耐心，而且呢非常的焦虑。 BBC 用的最新的报道提到，特朗普呢非常的焦虑，而且急于要结束战争。同时 BBC 指出呢，特朗普多次的辱骂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拖累了整个战事，同时呢激化了矛盾呢，甚至特朗普还爆出了粗口。最大的问题呢是近期呢美伊之间展开了全面升级啊，可能是护攻的升级，关键呢都打击对方的指挥节点还有雷达阵地，包括呢4月8号停战以来，实际上呢最近几天有新的变化。这停战以来一个多月啊，伊朗这几天针对了在波斯湾地区的海湾国家美军有基地的地方呢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而同时呢也声称打击了美军的所谓第五舰队的司令部。美军说呢导弹并没有击中，但美军承认确实有无人机呢被伊朗是击毁的。但同时呢，美军最近秘密透露的伤亡数字，特别是死亡的美军人数，据说已经达到了18人。因此呢，《纽约时报》一个最新的评论特别提到呢，这个消耗战、封锁战，美军在伊朗周边展开了波斯湾的这个封锁战、消耗战，本来最需要的是耐心，需要拖下去、拖垮伊朗的。通常这种战争呢，要拖几个月甚至几年，并不是几个礼拜。但恰恰遇到最没有耐心的特朗普，因此这个很可能最后拖垮的不是伊朗，而是拖住了美军。我们知道，4月17号以来，美军确实在波斯湾两大航母战斗群呢封锁伊朗，海空实力全面压制的封锁是有效的，确实管控了伊朗周边的港口不能进出，但同时消磨了美军的士兵的士气，大量的消耗消磨士气，同时呢装备包括军费大量的消耗。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情资提到呢，以往啊说美军大约有5万多的兵力集结在波斯湾控制的这个地区，但最新的情资说，美国已经悄悄地制定了撤军的计划，当中特别是2栖登陆部队啊，美军现在不可能打登陆战了，所以有2栖登陆部队，可能有6000到8000人，悄悄已经撤出了，有可能未来美伊战事当中的突变出现在未来的1-2周。而在伊朗方面呢，最近最受瞩目的是伊朗在对美军的攻击反击当中呢，是把美军的战机包括大量的无人机呢进行了摧毁，包括啊美军的 F-15E 这样的战机呢被击落，同时呢美军的所谓隐形的 F-35 战机呢也被发现，包括美军的隐形的无人机啊侦察机等等呢也曾经被伊朗的击落。这关键的问题呢是伊朗曾经在战前啊不断的获得中远程的侦测雷达，还有肩扛的防空导弹，还有密集的火炮阵进行了相应的搭配，特别是呢在白天夜间是24小时不间断的展开侦测。另外最关键，过去4月8号所谓停火以来这1个半月当中呢，伊朗重新的修整了它的基地，特别是导弹的发射阵地啊。CNN 的数据说呢，伊朗虽然在被美军的轰炸当中有18个，注意啊，18个地下的导弹库被摧毁，但是有69个地下的导弹隧道当中呢，伊朗利用这1个半月已经重新修整了它差不多有50个，将近1/3已经修整完毕，而且最关键呢是有80套的导弹发射架，可以发射这个中短程导弹的发射架已经修复完成，将近70%的导弹发射实力重新有了反击力，所以呢伊朗现在的反击是有效的。而且最关键呢，伊朗最高领
领袖穆杰塔巴频频有新的动作啊，最新有照片流出来，关键呢不断的发出指示啊，对于谈判他是最终的仲裁者，同时他也提到呢，核浓缩铀绝对不能够运出伊朗，这个是所谓不谈核问题啊，这也是双方目前拉锯最终的一个底线。另外提到呢，霍尔木兹海峡最高领袖也指示一定要牢牢掌控在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手中和伊朗海军的手中，因此呢除了布雷以外，布雷啊也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大家知道的美军现在重点打击的就是布雷艇，但关键的问题呢，封锁对伊朗来说要注意伊朗的地缘因素，伊朗是与7个国家接壤的，在里海还能直通俄罗斯，现在美国的情报说伊朗利用这个陆路包括与里海呢仍然有武器包括物资还有石油啊各种东西的运输，同时伊朗除了布雷艇以外也有新展示所谓高速的导弹艇，最近还公然呢在这个街上啊德黑兰首都街上进行展示，显示它实力，而且是批量展示。我们注意呢，这种高速导弹艇时速海上可以达到时速185公里，可以携带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且每次呢以2艘、4艘、8艘的编组，在狭长的海峡是非常有效的。最近伊朗攻击很多船只啊，不听革命卫队的召唤的船只呢进行攻击，很多就用这种快艇。关键问题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我们知道北面是霍尔木兹海峡，南面就是所谓曼德海峡，由也门控制的，连通这个红海到亚丁湾，甚至在阿拉伯海这一线，现在伊朗呢也有一些舰艇包括快艇秘密部署到阿拉伯海甚至也门周边，形成未来所谓双海峡的呼应，这对美国包括西方的一个运输来说呢又是一个新的噩梦。好了，我们从美伊的波斯湾的战局呢再来重点关注一下中国大陆周边这家门口，最近呢美日在台海周边包括亚太第一岛链针对中国的一些最新的动向和部署。我们注意到本周有个消息，美军把3架所谓 RQ-4 的全球鹰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呢前移到日本的基地进行轮驻的部署，这个消息呢非常关键了。我们知道呢，虽然美军的全球鹰以前也曾经部署过日本的基地，但这次呢公开说3架全球鹰从关岛所谓第二岛链的关岛呢直接前移到日本东京都的横田基地，这是第一岛链，展开全天候的所谓侦测，3架就可以轮番的展开全天候的侦测。我们知道全球鹰战机呢它可以长时间的在高空停驻来追踪侦测地面和海上的移动的目标啊，移动目标来追踪。同时呢美国这次除了3架全球鹰部署到日本逼近第一岛链以外呢，还派出了150名各类型的官兵呢到这个日本培训日本的无人机操作和侦测，而且呢美日未来要打造所谓共同生产大型的侦测和攻击的无人机，这是在中国的家门口的挑衅。关键的问题最近呢美日在所谓西南诸岛，日本的西南诸岛冲绳所谓这个

0: 冲绳、琉球一线呢，各种岛屿展开美日的岛战，每日岛战和登陆演习非常多。而且这各类型的演习当中，背后暗藏一个最新动作，就日本实际在推动所谓介入台海，有新的实际动作。大量的冲绳啊、琉球周边的岛屿，包括一些居民设施呢，被进行了迅速的转移和撤离的演练。还有仙岛群岛，非常逼近台海的仙岛群岛呢，日本大量的修建了地下的设施，同时呢，也展开了所谓战地医院的建设在冲绳。所以这一系列动作呢，日本在推进所谓介入台海实际动作。关键问题现在被解读呢，是大量的居民要在一天之内完全的撤离这些岛屿，给美军，注意啊，给美军腾出所谓战略和作战的空间，也就是腾出陆空的战场，让方便美军呢介入到台海之战。这是日本最新的动向。当然日本一个另外动向遭到中国大陆强烈反弹，是拉上菲律宾居然在所谓台湾岛以东展开海上的划界。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中国大陆的海警部队本周宣布呢，派出5000吨级的海警船呢，在台湾岛以东，注意台湾岛以东呢，展开执法巡查，重点指明针对的就是日本和菲律宾最近高调的挑衅。日菲居然说呢，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展开日菲所谓的海上的划界啊，这个是对中国海权主权的明显的侵犯。中国海警部队马上宣布呢，就在本周展开了岱山舰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相应的执法巡查。岱山舰我们知道5000吨级的相应大型的这个海警部队的军舰，同时呢，它是类似于解放军的054A的护卫舰衍生款，同样大规模。另外呢，这个岱山舰呢，它可以起降直升机啊，直升机展开这个巡查，也可以进行相应的查证。同时呢，这个岱山舰还可以携带自动火炮、高压水炮、高压水枪，还有高射机枪等等各种的武器装备。可以说呢，在这个台湾岛以东展开巡查，配合其他海警部队的舰艇呢，有效进行强力的压制，同时呢，宣示中国的主权海权。关键的问题，我们看一个地图啊，这个地图可以显示呢，中国海警部队在台湾岛的周边形成了相应的巡查的范围。以往呢，更多是在所谓台湾岛的这个西面呢，更多是接近金门、福建这个方向的今夏展开巡查。现在台湾岛以东已经被覆盖了。另外，钓鱼岛就往北看呢，就有钓鱼岛。钓鱼岛呢，中国海警船只也在近期常态巡逻到钓鱼岛以外呢，也驱赶了日本的舰船，包括渔船，同时呢，也起降了这个直升机啊，展开电子干扰，干扰了日本的舰艇。同时，另外呢，我们看到地图以外呢，这个台海实际上是跟南海联动的，再往下就是南海，所以就形成了台海南海的呼应联动。关键的问题，解放军作为后盾，是军警互相的呼应，除了解放军的舰艇部队、海空部队以外，海警这个军警啊是有联动的，所以形成了新的南北的呼应。未来显然要加大维权，针对日本、菲律宾，包括打击台独。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谍报。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军方在立法院声称，面向台海、面向中国大陆方向的台军的台岛西部第六、第八、第十军团的所谓无人机大队，已经在4月正式的编成。不过，由于大部分预计使用的无人机还没有到货，会首先使用训练使用的无人机给官兵做持续训练。不过，何时真正具备大量可以作战的无人机，成为疑问。最新的情资说，台湾陆军在去年特别设立的所谓无人机的训练中心，今年4月。升格成为无人机作战系统训练指挥部。虽然目前台岛的3个战区已经编成了无人机大队，不过其实目前台军的一线部队实战的无人机完全不足，除了攻击无人机以外，滨海监侦、滨海攻击、侦察无人机等等都是大量没有到货，只能用训练无人机让官兵日常做一些训练，不具备立刻作战和持续作战能力。而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说，台湾海军新成立的所谓滨海作战指挥7月正式编成，会以无人机、电子雷达站和机动的雷达车组配合组成，面向台海的侦测。在台湾岛安置的固定的导弹阵地，加上机动的导弹车，后勤保养整合在一起，会下辖所谓4个打击群，意图打造台海制海战斗力。指挥官是中将，未来海军会设有陆战队的指挥部、舰队的指挥部和滨海作战指挥部3个的作战部队。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台军这个新设立的滨海作战 指挥部管辖熊二、熊三、鱼叉等反舰导弹，意图建立面向台海周边的所谓台岛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导弹部署战斗力。不过滨海作战指挥部会设在云林，面向台海，面向中国大陆当面。但是也有台湾桃园当地的人士强烈反对滨海作战司令部设在当地，担心战时当地会成为被打击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台湾联合报报道说，台湾陆军今年以旅级作为单位秘密编程，首度到美国参与所谓美国国民兵的以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炮系统等重型火炮实弹射击与快速部署训练的操演核心，代号2026的西方打击演习。而西方打击演习当中有特别的火力强化营，连级部队在大型作战当中用机动的打击火力、密集的火箭炮攻击火力、展开火力攻击支援能力的操演科目。台湾陆军司令五月中曾经秘密前往美国试导所谓参与演训的台湾陆军的联兵营部队。另外，台湾向美国的军购一直存在着付款给了美国，但美国迟迟没有交货的军备延宕的问题，包括两款电子雷达前年底已经签了发价书，但美国的制造商还没有开始生产。还有包括台湾向美国采购的尖射式的持针导弹，台湾九年前就已经订购了，不过导弹至今还没有交货，影子也没有。台湾九年前分两批编列了690亿新台币向美国购买2621枚的肩扛式的次针防空导弹。台湾军方曾经声称携带式的肩扛式的次针防空导弹最大的射程是4800米，可以对抗打击低空飞行的各型的飞行器，包括无人机。不过九年过去了，首期款也付了，至今美国一旦未交。
0: 好，第八集到台湾呢，现在最新消息说，美国目前有可能暂缓所谓新一轮的对台军售，包括停止对台湾的军备的这个援助啊。这个消息我们强烈的会关注。另外关注一下日本的动向，日本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的动向呢更为的明显，最近打造所谓国家情报体系呢，重点有新的阴谋，还要纳入周边的这些所谓的伙伴。关键问题呢，美日演习重点针对台海演练，看一个片段。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本向美国购买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国防部告诉日本，由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使到美军的战斧储备大幅的减少，要推迟交货给日本，对日本的交付最多有可能推迟2年。而美国大约有31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战争使用了超过1000枚，美日签约要在2025到2027年度采购最多400枚的战斧导弹。而日本防卫省今年3月份宣布完成了对海上自卫队神盾舰的改装，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而战斧可以用水面的舰船或者潜艇发射，射程1600公里。日本政府声称，一旦拥有了战斧巡航导弹，可以作为打击他国疆域内导弹基地的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力，指明针对中国和朝鲜使用。如果交付推迟的话，会对日本的所谓军事战略造成沉重的打击。而另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众议院在4月份通过所谓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之后，参议院在5月底的全体大会通过审议，日本政府希望能够尽快的完成立法，最快7月成立所谓正式的国家情报局，由现在现实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大幅的升格，初期的编制大约700人。最新的形势说，日本成立所谓国家的情报局，首次采用职业官僚专职的制度，强调储备人工智能网络和外语能力的专门情报人员，分析外国情报和应用社交媒体的虚假资讯的分析。而情报分析详细，日本企图主导情报的分享，除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援助的所谓太平洋岛国以外，日本特别重视菲律宾、印尼，甚至还秘密包括与台湾展开情报交流。而台湾的联合报的评论文章特别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了声称，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论调，引发中国官方和中国军方强烈的反弹和抨击，中日关系因此跌到了冰点。特别是中国大陆除了政治、外交、经济、文宣等多手强硬对日以外，针对日本新型的军国主义妄动，解放军加强了军事反制，特别是近期围绕日本周边展开了强力的演习。文章说，未来东亚局势的变化发展很可能是日本先于台湾有事，等于说到时候是日本自己先直接有事了，日本摊上事了，根本顾不上台湾。另一方面，菲律宾总统5月底访问过日本，日菲渲染中国的所谓军事力，针对中国菲日军事合作一拍即合，狼狈为奸。日本决定连续4年把菲律宾军方作为军事援助的对象。根据军情官僚社栏目长最新的情资，日本2023年度开始每一年把菲律宾军方纳入日本的所谓武器援助的对象。迄今，日本已经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远程防空雷达、机动式雷达、沿岸监视雷达等，面向南海展开侦测。日本支援菲律宾 建设气垫艇的驻地和南海基地的水下通道。日本首相和菲律宾总统在五月底就所谓日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达成共识，今后日菲双方可以交换军事安保的机密资讯，日本可以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等地获得的侦察数据。日本政府承诺说今年底之前要敲定最新一批的军事装备援助菲律宾的项目。菲律宾海军目前正加紧的提升基地和港口的设施，为将来可能接收日本的护卫舰、巡逻机等防卫的装备做好准备。日本的防卫大臣五月份访问菲律宾的时候主动的表示说要尽快向菲律宾转送军事装备，包括护卫舰还有海上的巡逻机。菲律宾也已经开始升级南海相关的基地设施，以便更大型先进的所谓舰艇进驻。特别是菲律宾一些面向南海的海军基地在日本的帮助下已经进行了升级，现在可以停靠包括导弹巡防舰和船坞登陆舰在内的大型的军舰。
0: 好，非常提到日本的动向呢，当然要高度的警惕，但日本实际上是非常担心的。解放军目前海空部队啊，不断常态的穿越第一岛链，甚至直逼第一岛链，穿越第二岛链等等的动作呢，日本是非常紧张的。最近日本呢，高度追踪关注的是解放军的辽宁号的航母编队呢，已经穿越第一岛链进入到西太平洋进行了演训，而且实弹演训当中呢，解放军的战机有频密的起降，关键问题有新的不同的战舰加入到航母的打击编队啊。日本现在感觉到呢，未来很可能被解放军多个航母进行压制包抄。看一个片段。
1: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中国海军发布消息，解放军的辽宁号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的海域开展远海的训练，检验和提升部队的实战化的训练水平。同时，航母编队在远海的训练当中特别展开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四大科目的高强度的远海训练，全方位的锤炼航母编队远海作战应急处置体系攻防能力。报道引述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分析说，远海的战术飞行、实战化的战术科目要求航母的飞行员具备全天候的作战能力，培养更多过硬战力的舰载战机的飞行员，而多维的实弹射击练习的是攻防一体的作战力。航母编队的实弹演练覆盖多元的作战场景，从远程的对陆精准打击到编队全域的防御，锤炼航母编队火力攻击力。大陆的军事专家特别强调，这次辽宁号航母演训释放了关键的战略信号，是新一代的隐形舰载战机歼35弹射型的歼15T 可以适配于华越式的航母辽宁舰的升降模式，提升航母综合作战力。特别是电磁弹射型的航母福建号已经入列，未来放飞舰载战机的效率会更高。特别是日后一旦要在台海用兵，航母编队在台湾岛移动的方向可以构筑起反介入的屏障，更为坚实，让强敌更难突破。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说，解放军最新型的054B型的导弹会舰洛河号首度的随行辽宁号的航母编队，显示解放军的航母编队战力的升级。而日本的防卫省对于这次解放军的辽宁号航母编队的动态掌握和发表图片迟了一周，外面也提出了对日本监控力的质疑，同时也显示了解放军的海军的反侦察力提升。日本防卫省正式说，中国海军054B型的护卫舰首次实战的整合进入辽宁号航母的打击编队，五艘中国海军舰艇组成的编队，包括了新服役的054B型的护卫舰洛河号，这是外界首次公开正式被西方称为江凯三级的新型的解放军护卫舰，首度参与解放军的航母打击群的远海攻击演训。特别是辽宁号的航母编队在穿越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演训，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展开过多次固定翼与旋翼战机的起降作业。而日本方面省特别注意到，除了辽宁号航母以外，编队当中还包括了解放军的05大型的万吨驱逐舰无锡号、052D型的驱逐舰开封号、054B型的护卫舰首舰洛河舰，还有901型的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日本的朝日新闻评论说，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五月下旬持续的远海演训，防卫省一直关注解放军航母打击群最新组合的模式，055与054B型形成了高低搭配。而其中特别是055万吨的大型的驱逐舰，凭借优异的资讯感知和预警能力，负责高端的防空和打击的任务。解放军海军的054B型的护卫舰负责反潜和护航任务，并为航母编队提供防空支援。而这种搭配类似于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当中，美军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在海上分层防御的架构。台湾的中时新闻网报道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当中 包含了901型的满载排水量大约4.5万吨的快速战斗支援舰、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它具备了为舰艇和航空单位进行海上的油料、弹药和军事物资海上行进当中展开补给的能力，显示了中国海军正为长期的蓝水远洋部署做训练，也为航母编队的远洋实战练兵准备。
0: 好，非常谢谢解放军的辽宁号航母编队呢展开西太平洋的实战的演训，实弹的射击，战机的起降，日本当然关注了。但实际上呢，让美日更加忌惮的是，解放军除了航母打击力以外，还有就是核反击力啊，二次反击力。现在美国最新情报说呢，最近中国大陆在西北大漠的导弹发射井，长城导弹发射井有加固，美国也高度的警惕。稍后回来分析，还关注一下解放军在南海，注意在南海针对菲律宾连串的行径，解放军最近呢有很多实战的战巡的演训，关键两栖攻击舰南海实弹射击，稍回来分析。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本周的军事内幕，关注一下中美的最新的军事交锋和互动。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呢，在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呢，美国的国防部长最近对于中国的军力呢，好像有所趋缓，有所降温。而且，中美之间呢，展开在夏威夷的中美军方的海事的磋商、海上相遇规则的磋商，好像是也是趋缓。但美军并没有放松对于中国军力的关注啊。最新的情资说呢，美国最近公布了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在新疆西北大漠的固定发射井。长城导弹发射井80个发射井进行了加固，而且呢，解放军不断强化了机动的发射车，还有电子战的干扰装备，美国都很紧张。连线下美国的军事观察员卓健呢，你能在美国掌握的分析来相信，美国为什么对于中国大陆在西北这一块的发射阵地相当关切？
8: 真的发生核大战的情况底下，就不单纯是美俄之间互射核武的问题了，而是必须把中国也灭了，这样才不会让你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反倒美俄两派俱伤之后，你中国就等独霸全球了，所以他必然就会打击核打击中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就会对美国进行核反击，所以中国的核反击的力量能不能对美国造成比较有效的伤害或者毁灭呢？是美国也比较关注，因此呢，美国对中国的那个核武器的进展也是比较关注的。
7: 本周还关注到解放军南部战区也发布消息呢，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了海空兵力在南海展开了相应的战备警巡。特别注意到呢，除了解放军的海军部队啊在海上巡逻以外，特别针对黄岩岛周边展开了主权的巡航，同时呢，也针对美菲最近呢在黄岩岛所谓的演习呢进行了反制。另外，解放军协同了相应的战机部队呢，也展开了相应的巡逻。特别提到战机是带弹出航的，全天候展开了带弹的巡航，是针对敌方的相应的滋扰。而且我们注意到，就在本周呢，中国也宣布，就在本周的6月3号到6月4号，连续2天在南海展开实弹的射击。同时呢，注意一个最新消息，075的2栖攻击舰湖北。目前正在南海进行实战的演训，当中有战机的起降、直升机起降进行侦搜，同时呢也展开防空的射击，还有战损各种评估，都是实战临战状态下维护南海主权。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下周三我们再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环球电影大观。
10: Am I little?
11: You want to be a little?
10: My hoodie, no?
11: Oh, but not to you, you know.
12: Bemecho Bart in a Yahoo Kutara Ulu, a dog in a Telemashaga, the Mirror Gun, Ulu Tadaka, the Gun Tarka.
13: Manalbas, the Telaka, it's a lesson I got.
14: In Busatal Chul.
15: Machine Bum, my lady Lebanon.
14: Can go and show.
1: Yang Go, 6月11日中午12点10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16: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17: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16: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18: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16: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19: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0: 黄河，一条横跨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它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子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网络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

在这颗蓝色星球上，年复一年的上演着自然界最宏大的史诗。数以亿计的候鸟听从自然的呼唤，跨越大陆与海洋，完成一场关乎生命的壮丽迁徙。候鸟在飞行中驱动着自然界的能量循环，播撒生物多样性的种子，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寻求候鸟的迁徙路线绝非简单的数条直线，而是由无数湿地、沼泽和雨林串联而成的生命网络。在地球最为严酷的荒漠半荒漠地带，一片年轻的湿地正奇迹般地焕发生机，成为东亚至澳大利亚通道及中亚通道两大国际候鸟迁飞通道上至关重要的黄金

春天的风是起床的信号。长江中下游湿地的天鹅，经过长时间的跋涉，终于飞抵无量素海。无量素海，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蒙古语意为红柳湖。初春，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在湖面上盘踞了一整个冬天的冰层，正慢慢消融。对小天鹅和其他候鸟来说，水面开阔、食物充足的无量素海是旅途中难得的驿站。短暂休整及补充营养后，小天鹅便会继续飞往西伯利亚。然而，另一种体型更大的天鹅则选择留下来筑巢安家。无量素海是它们在中国最大的繁殖地。同小天鹅一样，它亦是天鹅属鸟类，但因为天鹅有黑色油状突起，所以被称为油鼻天鹅。这位无量素海的油青之王，正在用湖水清洗旅途的风尘和疲惫，并细心梳妆，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做准备。

春天刚刚拉开序幕，一对对游鼻天鹅便结束了短暂的集体生活，去寻找一片独属于自己的领地。

芦苇嫩尖，在水中蓄力向上。仅一个月，乌梁素海便完成了绿色蜕变。芦苇将游鼻天鹅的巢穴层层包围起来，形成天然的屏障。它们将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待新生命的诞生。

芦苇荡，到狭长的堤岸，从开阔的水域到湿软的沼泽浅滩，风貌各异的区域吸引了260多种鸟类到乌梁素海生活。它们未必都如游鼻天鹅那般在这片湿地占据绝对优势，却也有各自应对残酷自然的机智策略。与游鼻天鹅不同，进入繁殖期，黑翅长脚鹬开始了它们的集群生活。半个月后，小鹬先后破壳。蛹羽刚刚干透，它们便在青鸟的催促下离开了巢穴。尽管还跌跌撞撞，但也必须尽快到附近的浅水中觅食，补充体能。

并不是所有小鱼都能及时回到青鸟身边，这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灾难。风雨中，他们与父

第二天清晨，乌梁素海再次恢复平静，一些落单的小雨停止了呼吸。幸运的是，他还活着。如果不及时挣脱，他将因为体力不支而死去。他挣扎着，发出轻微的叫声。终于，青鸟循着声音找来，鸣叫着给予鼓励。他一次又一次地努力着，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

热烈的夏季，乌梁素海迎来了一群出色的猎人。鸬鹚紧挨着彼此，一字排开。一场围猎行动蓄势待发。鸬鹚交替潜入湖中，鱼群惊慌失措。徐福欧看准时机，出手了。

徐福欧并没有急着吞下辛苦捕到的食物。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们食量惊人，幸运的是无量素海并不缺少食物，当然也不缺少凶猛的捕猎者。白富瑶突然来袭，徐福欧发现威胁，成群出击。警报声提醒着所有雏鸟，无论是谁家的孩子，藏身要紧。单只徐福欧绝不是白富瑶的对手，但群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徐福欧不依不饶，白富瑶清楚已经没有周旋的必要了。放眼无量素海352平方公里的湿地，唯独赤麻鸭的巢穴是谜一样的存在。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它们才借着暮色的掩护飞向隐秘的角落。这对新手父母落在距离无量素海20公里以外的山崖上，他们并没有着急进洞，而是警惕地观察四周的情况，确认安全后才放心地走进洞穴，继续完成使命。蛋的数量还在增加，接连几晚，这位鸭妈妈总共诞下了22枚蛋，刷新了记录。这归功于无量素海充足的

过天晴，鸭妈妈第一时间把淤泥中的蛋翻出来晾干，以确保蛋壳里的胚胎能够正常发育。它们已经发育了20多天，蛋壳之下是即将破壳的鸭宝宝。不敢想象，22只鸭宝宝同时孵化，那将是多么热闹的场景。然而，这一天似乎永远都不会到来了。

一夜之间，22枚赤麻鸭蛋被狐狸洗劫一空。留给鸭妈妈的是惊恐、错愕和空荡荡的巢穴。或许，它要另寻一处更加安全的地方了。繁殖季进入尾声，无量素海的鱼二代陆续亮相。小草鹿在危机四伏的芦苇荡中成功隐身。白骨顶幼鸟用艳丽的色彩争取父母更多的关注。凤头屁屁幼鸟搭上了一栋城堡。小梭与鹤紧跟在青鸟身后，寸步不离。丑小鸭陆续亮相，但还有一颗蛋迟迟没有动静。天鹅妈妈耐心地翻着蛋，祈求这个孩子早日出壳。一边是尚未孵化的蛋，一边是需要尽快下水补充能量的天鹅宝宝。最终，又比天鹅父母做出

几乎是一夜之间，秋天便将芦苇染成了一片金黄。春天路过的天鹅和各种候鸟再次光临，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要在乌梁宿海休憩一段时间，补充下体力，再继续飞往温暖的南方。

在乌梁素海的滋养下，丑小鸭长大了。虽然羽毛还是灰白相间，但却已经有了和父母一样的体态。小型鸟类只要展开翅膀，双脚用力一蹬，就能冲向天空。而游鼻天鹅则需要近50米的助跑，获得足够的升力才能顺利起飞。在前方示范的青鸟是孩子们的飞行教练，

他们将离开这片水域，飞往长江流域的越冬地。乌梁素海，明年再见。

游鼻天鹅飞走了，无良宿海的冬天一片寂静。然而一个角落却意外的热闹，赤麻鸭不断搅动着水面，防止这一小片仅存的水域凝固结冰。大多数鸟类应对冬天的策略是集群迁徙离开，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年份，有些候鸟会选择留下来。此时乌梁宿海的冰层已经厚达半米，极致的寒冷中，赤麻鸭体内储存的能量正在迅速消耗，它们必须尽快补充食物。乌梁宿海所在的河套平原以盛产粮食著称，秋收后的田野散落着赤麻鸭过冬的口粮，或许是为了规避迁徙的风险，也可能是为来年的繁殖季积蓄力量，赤麻鸭留了下来。

所有的故事将在春天重新开始。疲惫的旅者在乌梁素海休憩补给，游比天鹅们继续在乌梁素海养育着一代又一代。湿地关乎着物种的存续，守护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韧性。而候鸟的故事，从本质上就是人类的故事。它讲述着地球的边界如何被坚韧的翅膀消融，讲述着所有生命无论身处何方都共享着同一片无垠的天空，共享于同一个脆弱但美丽的家园。

0: 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巨人馬鹿，還有我們有很多甲蟲，
3: 很大力的，
2: 很大力的，你對啦。 OK，
4: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不單止是美容的，其實基本上就是護理啦。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隻陸龜，它是天生是那個下顎是生得特別長的，它直頭是有一邊是生到是頂住個鼻哥咁滯嘅。佢細細個好得意咁樣，但原來佢係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佢係可以好危險嘅，跟住先發現我原來唔啱你養嘅，跟住又抌咗佢出街咁樣，咁由佢自生自滅。希望大家接觸得多啲嘅時候，亦都同時可以深入少少去了解一下佢哋係乜嘢動物嚟嘅，即係唔係純粹同佢玩完咁跟住就OK next。

Wow.翻嚟整下個殼啦，好冇？咁嘅樣。如果睇下佢個殼有冇問題，因為佢嚟嗰陣時都係有少少崩咗啊，有啲爛咗，有個窿咁樣。咁而家再睇下佢嗰個有冇好咗咯。

0: 重啊你！
1: 我叫 Ricky， 咁我系一个爬虫美容师，我亦都有做一啲爬虫教育相关嘅工作嘅。
0: 今日我哋嚟基华小学啦，咁呢度咧有好多嘅唔同嘅动物啦，有龟啊，有鱼啊，有雀仔咁样。咁我哋会嚟同佢做一啲护理嘅。
2: 嗯，呢度要整下啦。
1: 而家系啊，同佢整下个龟壳先。佢呢度系有可能系撞伤啊，又或者可能系有啲细菌入咗去。咁如果佢一路都唔整佢嘅话，佢会越嚟越大咯，个烂嗰个范围会越嚟越大咯。
3: 我做爬虫美容师之前系做设计嘅，我做多媒体设计嘅。其實嗰陣時候我做設計嗰陣時候，咁我一路都有養呢啲動物啦，龜啊、蛇啊、蜥蜴啊好多咁樣啦，亦都有自己同佢哋做一啲美容啦或者護理啦咁樣。跟住後屘去到疫情嗰陣時候，咁就想幫補一下啦，咁所以就走去問一下人，你哋啲動物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啊？使唔使幫你哋整啊？咁啊，咁發現原來出奇地都反應都幾好嘅，係啦，咁啊開始越做越多啦，咁跟住後屘就決定啊，不如我直頭就全職做呢樣嘢啦，咁樣。
0: 其實到骨先會流血咯，如果龜殼嘅話，但係佢應該都 feel 到嘅，所以陰功。但係冇辦法，一定要整走咗佢先啦。
1: 係啊，啱，
0: 咁靚仔嘅你，收少少個罪啦，好唔好？嗯，咁啊，有釘釘嘅，唔喐嘅噃，一少少。哎呀，輪到我唔就手，好大力啊佢，好大力啊你，係啦 ，OK。其實我係冇乜耐性嘅本身啦，但係即係如果你要做得完呢件事，咁你一定要有耐性係嘛？咁你同埋你對住動物就一定要有耐性嘅係咪？即係。佢係唔知道你做緊乜嘢噶嘛，同埋佢可能會有啲唔舒服啊咁樣，咁呢個係正常嘅，咁佢會掙扎，呢啲全部都係佢嘅天性嚟噶嘛，所以又你又冇得怪佢嘅。以前做 design 又點講咧？又冇辦法啦。咁以前你打工你又冇得揀啊，係咪？同埋你有得同你個對面嗰個人佢有得傾嘅，咁你就 OK 啦，係咪？咁但係你對住啲動物你冇得同佢溝通噶嘛。是啊，你唯有肢體語言咯，係啊，用自己嘅方法咯，諗揾方法咯，同埋靠經驗咯。未去到骨唔會痛嘅，佢呢啲好似指甲咁樣咯，指甲嗰啲組織嚟，防止佢介到自己啊，係啊，即係收翻圓嗰啲邊位嘅，同埋我見到都有少少難啊呢啲位，所以順便挑一挑啊。
3: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通常我哋做得最多嘅都係龜啦，有陸龜啊，有水龜咁樣。咁佢哋會有咩問題呢？第一就係佢嗰個嘴啦，人工養嘅時候，咁佢可能寫啲好軟嘅嘢，寫啲菜啊，寫啲龜糧啊，全部都淋嘅嘢，佢自己望唔到嘴，咁就會生到好長。咁佢生到太長，咁佢就會影響到自己食嘢啦，直頭係擋住自己個嘴啊咁樣。係啊，我遇過一個最複雜、最嚴重嘅 case 咧，就係佢直頭係下顎生上去，係頂住個鼻哥窿咁樣嘅，絕對係影響佢食嘢嘅。咁呢樣嘢就要幫佢去磨翻短嗰個嘴啦。咁另外第二樣最 common 做嘅就係收甲啦，另外就係一啲龜殼嘅護理啦。
0: 唔好食嘅，唔係俾你食嘅。
4: 呢啲
0: 要
4: 食
0: 㗎？唔係啊，呢啲係啲樹跌落嚟㗎嘛。係啊，係啊。頭先同佢整咗個殼㗎，因為佢個殼爛咗咧，佢要收少少甲嘅，因為腳趾有少少長。係啦，咁我示範俾你哋睇。你幫我安撫一下佢啦，幫我摸一下佢啦。我同佢講唔使驚嘅。如果佢啲腳趾太長咧，佢會行得唔好噶。所以咧，就要得閒落去收下甲。
3: 我哋一路做爬蟲教育，就一路同大家講話，養動物之前你要做功課。你要知道原來佢細細個好得意咁樣，但原來佢係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佢係。可以好危險嘅，所有嘢你要養之前你要知道曬先咯，係啊，因為我哋最唔想嘅就係你一時衝動買佢翻嚟，跟住先發現我原來唔啱你養嘅， 跟住你就抌咗佢出街咁樣，咁由佢自生自滅。
1: 其實咧好肚餓啊，而家你可以摸佢，佢食咩？係啊，你估下佢食咩？
4: 菜同埋
1: 菜，係啊，咁熟嘅你，好好好清楚。你冇養過陸龜㗎？你只養水龜，你有養過陸龜啊？哦 ，OK， 唔怪得你咁熟啦，係啊，佢哋係食齋嘅。
4: 我飲過，啊可以走啦。
1: 哇，你試下，你試下，你喺佢面前係啊，你要俾佢見到嘅。
3: 有好多都係自學翻嚟嘅，咁同埋憑嗰個經驗啦。咁另外我之前都有讀咗一個喺美國嘅兩棲及爬蟲嘅證書啦，係咁同埋一個寵物急救嘅證書啦。咁其實呢啲都好幫到好多嘅。咁另外之前有喺獸醫診所嗰度做護士啦，所以對啲打針啊、餵藥啊，或者有邊類嘅藥啊嗰啲，咁其實都有認識嘅。
4: 嘿，好得意啊！哇！
5: 好啦好啦，夠啦。明明咧個鼻哥窿掉落風
4: 兒，我掂到啊！
5: 見到個鼻哥窿啊，佢哋就冇一個鼻哥窿啊，其實可以幫佢誒搣咗個水皮嘅。
6: 第三隻眼喺邊個位？
4: 呢度。
6: 呢個背脊喺邊度？喺個頭度嘅第三隻眼喺邊度？見唔見到？
4: 呢度我見到隻眼，好細粒
6: 啊！係啦，喺額頭嗰點唔好篤佢喎。見唔見到？
4: 見啊！
6: 見唔見到額頭？

0: 我自己養咗幾多隻？即係如果就係計棚動物嘅話，我諗五十隻左右咯。我估係，即係如果你計曬所有蛇啊、龜啊、蜥蜴啊，所有呢啲動物嘅話，應該差唔多啦。但如果你話講埋其他，即係可能有昆蟲啊、節肢動物啊，即係啲蜘蛛啊、蠍子啊嗰啲，咁可能差唔多一百隻左右啦。都是有些人養不到的交給我們，或者是有人執到跟住就不知道怎麼辦，放在上些群組那裡，我們就接他回來。養得最久的鱷龜其實今年都十歲，他已經算乖了，他沒什麼掙扎。如果他的腳趾太長，他會把重心就轉移了，由肉枕就踩在腳邊那裡，咁個腳邊嗰啲皮係比較薄嘅，咁會踩得多咧，就會開始磨損啊，會紅會腫，甚至會流血咁樣咯。好，睇頭，睇頭，睇頭。呢個就係十年前有人抌咗喺個垃圾站嗰度，嗰陣得個五蚊銀咁大。係啦，而家養到咁大隻啦，即係好多人都可能經過金魚街又見到，哎 BB 仔好細隻，好得意咁樣，又好型啊咁樣，咁啊買翻去養，咁點知之後先發現咧，原來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攻擊性好強嘅咁樣，咁就可能會棄養啊咁。呢嘢就俾人抌喺屯門碼頭咯，所以佢叫團團。哎呀，呢只淡水龜嚟嘅，呢一隻係阿根廷側頸龜，咁啊嚟唔出嚟。嗯，好得唔搞你咯，好冇？唔搞你咧，
1: 我都會同佢哋講嘢嘅，係啊。咁但係我知道佢哋係唔會認我咯。佢哋就冇主人啊、寵物啊嗰個咁樣嘅概念嘅。但係佢會知道，誒你有嘢帶俾佢食，誒知道你會對佢好嘅，你對得佢耐，佢認得你個樣，可能認得你隻味咁樣，咁就會有一種你可以理解為係主人寵物嘅關係啦。
0: 佢係因為下顎太長啊，咁佢你見到有少少倒吸啊，係啊，咁佢自己咬下咬下啲咬裂咗。我哋而家喺朋友嘅鋪頭門口，咁我哋就同呢一隻龜龜就做一個護理，因為佢有下顎生得好長，咁所以就變咗做咬到個嘴裂咗，咁所以我哋要做嘅就係同佢收翻短嗰個下顎上吸下咁樣。出去做嘢其實唔定時嘅。係啊，即係睇下幾時有 job， 又或者係可能每個禮拜會出去兩次金魚街咁樣去做嘢咯。
2: 出嚟出嚟，出嚟出嚟。
0: 要俾啲耐性咯，要等佢出嚟。但係即係有方法嘅，即係而家咁樣係咁向前傾啊，咁樣睇下佢會唔會噴出嚟咯。因為如果
3: 全球傳播，企業出海首選國際傳播平台，中國企業走向世界，國際企業走進中國的可靠夥伴。Finisco Global， 鳳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鳳凰衛視。
4: 鳳凰衛視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佳莹，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有支持。
5: 5月24日23时08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发射升空。23日上午，在问天阁与记者的见面会上，航天员朱阳助理张志远都抬起右手新标准军礼。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只是向大家笑盈盈地挥了挥手。她是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中唯一的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一位女性载荷专家，主要负责空间站科学实验设备的操作。

0: 始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逆境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正是凭着这份执着与坚持，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
1: 从警员到太空人，黎嘉莹一飞冲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香港故事？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了这个身材娇小、笑意盈盈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加这里的训练。就是作为一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香港那边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1982年，黎嘉莹出生在香港，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女孩。2003年，中国首席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归来访问香港，在全港掀起了杨利伟旋风。当时黎嘉莹21岁，正在香港大学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她的学术背景涵盖计算机科学、密码学、计算机法证研究等。学习上，黎嘉莹从小就懂得找准兴趣所在，全力以赴。
2: 都要分享一下咯，就是我不是从小到大都是成绩特别优秀的。刚才都提过，其实我3年班的时候呢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种情况，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呢就会可以发展起来。回想回当时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咯。我都会这样跟小朋友讲，就是说你不可以对自己要求一个 B， 因为你要求一个 B， 你朝着一个 B 的方向去发展，到最后你可能得个 C， 你一定要去自己要一个 A plus， 一个 A 加的方向去发展，那你到最后可能一个 A， 要这样 去努力才会是比较有目标，同埋会有一个推进嘅。总括嚟讲啦，就系定一个好啲嘅目标，朝住呢个目标发展。喺中间里面遇到嘅困难都可以摆埋一边，因为佢唔系你最终嘅目标。
1: 自2003年以来，踏足太空的航天员访港成为惯例。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何时也能飞上太空？此时黎嘉莹的人生轨迹和茫茫太空没有任何交集。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曾收获了很多 offer， 甚至包括很多投行的邀请。2006年9月，黎嘉莹成功被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录取。他说，警队的工作培养了他坚持不懈、不惧困难、细心谨慎的品质。2022年9月，中国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全面启动，首次开放港澳载荷专家名额。黎嘉莹过五关斩六将，从12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1: 在我做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然后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其实我们怎么说呢，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就是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就是我过来这边才知道的。以前可能看一些报道也会看到一点点，但是你没有真心的经历，你还是不没有那个体会，就是航天员背负着都很多艰辛在里面。
0: 2023年，黎嘉莹前往北京，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2024年8月，他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失重、超重耐力和应急处置训练，72小时不睡觉的训练，48小时沙漠的训练，这个香港警队女性通过了每一项极限挑战。
1: 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
0: 经过全面严格的训练，黎嘉莹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并在去年春节时第一次穿上了全套航天服。黎嘉莹和乘组另两名成员朱杨柱、张志远也投入到更加艰苦的训练中。
1: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其实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就是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不担心，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受不受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
0: 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会说普通话，不了解内地的黎嘉莹也越来越好地融入这个飞天团队， 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默契度也越来越高，即将奔赴太空，李佳莹感慨万千。
1: 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对港澳地区开放这个载荷专家的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多多合作，就是把香港人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0: 近两年的严酷训练，对这个香港女性来说，最难的不是训练的艰辛，而是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作为女儿和妻子，对家人的思念。
1: 所以我平常跟家人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对，很难得。你电话是一种方式，但是你跟孩子抱一下，感觉是很不同的。我2024年过来的时候，我小女儿才，我看一下，7岁。对，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但是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他们也是对我们祖国特别特别有一个感受，就觉得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0: 即将启程太空之旅，三个孩子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李佳莹说，字歪歪扭扭的，话也简简单单的，但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结束这次太空出差后，他最大的梦想是家人温暖的拥抱。
1: 我就特别想我妈妈的，特别想念我妈妈做的饭，回去肯定要让她给我做好吃的，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跟我们生活很相关啊，就是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确实感受到气温越来越热，而且热的状况呢，很多时候你可能走几步就觉得，哎呀，这个呼吸好像都很难受啊。这个国际组织呢，还有包括联合国呢一些相关的系统啊，现在都在呼吁大家真的要关注气温的问题，说黑天鹅事件越发频繁，热浪提早这证实暖化加剧。这当中我们看到用一个温度计的这样一个设计啊，一看就很吸引大家的眼球。像欧洲有好多的气温呢，很多个地方的气温呢，都比平常以前的记录高到10°C啊，甚至10°C，这还不是一两度而已。印度的北部啊，甚至有超过48°C啊的这个记录啊，破纪录。所以提醒大家得关心一下我们的气候议题。在今天的国际大事上，我们先共同来做头条聚焦。来看有关于关税的议题。大家会想关税怎么又来了呢？其实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到现在，他的关税的工具从来没有放下过。近期呢，可能在各方面，特别是在中东的情况上面陷入了僵局，没有进展，关税的议题这把刀他又拿出来了。现在他说可能要对60个经济体加关税呢，是10%或12.5%的关税。今天呢，媒体也有跟进的一些报道，同时也提他的理由呢是什么呢？他又动用了301条款。当他没有其他工具用的时候，之前也有很多专家说他301条款时不时就会拿出来再晃一下，这里呢就是说看哪里有强迫劳动在他的名单当中，这里呢所被点名到，包括还有一些欧洲的国家啊，都为此呢表达他们的一个不满。接续呢来看的是新华社报道，这是外交部。中国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这近期呢主要是各方也会看中国的竞争力，那可能有一些国际组织近期呢有一些报告呢，也在看全球的一些其他的经济体啊，大家各地的一个反应情况。在新华社这里，我们看到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在6月3日的所表达的一些谈话当中呢，也再次提到世贸组织的规则啊，在这里也讲得很清晰，说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不是补出来的，而是来自高度市场化竞争、持续技术创新，当然还有企业的全球布局等等。所以也提到了他各方面这里能够经得起验证。美国国务卿还有美国财长贝森特，这两人呢近期在不同的场域当中都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呢，他有发表一些谈话。特别是美国国务卿呢提到了建立战略稳定期，同时呢美国财长贝森特还也提到进入稳定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美国的官员近期呢，似乎他们表现得比较积极，在于中美当前的一个相处的情势下，似乎呢，他们也在重新去整合在竞争方面呢，对于美国来讲对于这个局势上呢，如何去风险管控这个相对的言论。所以我们看到有关键战略稳定期，有稳定期的这个字眼，显然稳定对当前来讲很重要。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些两边的一个报道当中世界也在聚焦中美之间，如果说接下来的一些竞争的态势还有这个格局怎么观看呢，会聚焦在一些呢可能大家会更关注像是在科技的部分中美之间确实有很多合作的地方，那会不会在其他的高科技领域呢，有没有可能再往前迈一步，还有其他更多的一个议题上面来以此关注在中东的情势上，还有现在海湾的危机，特朗普说伊朗允弃核武为不知会否变卦。这里我目前只看到这一家这么大的标题这么报，看起来就是他一个单边的放话。而且呢，我们现在都知道谁最先变卦，谁是那个最先可能变卦的人呢？答案很清楚，因为很多时候特朗普早上一个谈话方向，傍晚呢，可能在社交媒体上有写不同了，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可以发好几段的文。在这里呢，还是伊朗的态度呢，要很清晰的去看到，人家说没有谈了，谈判没有继续。同时呢，也提在整个协议的议题上，他们也之前已经提出了很多的条件你要解冻啊，他的解冻制裁，还有要解封他们的资金等等，这些呢都比较可以我们再看到有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解决。所以在这里，像半岛就讲了这个是伊朗的外长伊朗的外长呢就提说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说没有任何的进展。但在这个时候呢，看因为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军事行动也没停止，美伊之间的这个协议呢还没有最终的版本出来，没有看到确定的更积极的一个方向的同时，军事行动这里也没有停歇南华早报是说科威特的机场受刑了，那在这里呢也会增加了这海湾国家的一些安全风险。 AP 看到是科威特这里说他们的机场受到了
这个伊朗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了一人死亡，后来经查是一名印度公民啊，也60多人的一个受伤。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这是机场呢，一度使得科威特的民用航班呢赶紧停飞，它几个航厦在这里在做一些安全排查之后，今天呢大家也在看哦，它是不是有部分航厦的运作可以恢复。但这一点呢，可以看到科威特的机场受袭的这件事情啊，它可以说把海湾的危机啊，整个海湾的本来的应对的危机风险，从军事对抗推向了民用航空的这一块。那接下来呢，大家更看到在海湾国家来讲，你谁有美军基地，你跟美军的基地捆绑在一起呢，都会成为一个风险点。伊朗战争如何收场，这很多人都在问，而且持续的不断的在问，说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之间的分歧公开化。这个公开化呢，就是最近他们的通话内容曝光，看到特朗普都着急的要标啊，标一个出口了。那另外半岛也看内塔尼亚胡呢，就是在特朗普也说，对，他确实批评了一下内塔尼亚胡这件事之后呢，反而内塔尼亚胡想要降温，他可能不愿意特别去凸显放大跟特朗普之间的一个争执。为什么呢？他似乎心里他可能赌啊，他这个特朗普呢可能也不能够真正让他停止去动作啊。这两还有包括呢，特朗普也说他曾经敦促内塔尼亚胡停止对黎巴嫩的一个战斗。好，尽管内塔尼亚胡看起来是想要淡化啊，跟特朗普之间两边在结束伊朗战争上不同的一个立场跟方向性，但实际上呢，核心是对于以色列来讲，他在黎巴嫩这里，包括他跟特朗普在讨论有关于贝鲁特这件事，你不能深入贝鲁特啊，特别跟他讲，但以色列又持续要去保留在黎巴嫩南部对付真主党的这一块，所以呢，这个部分呢，这两者之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然也成为了美国持续跟伊朗达成协议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啊。另外呢，接续的是看到《纽约时报》今天的头版，哎，他就特别提了，说你看以色列好像在黎巴嫩这里受挫呢，因为他看到真主党的韧性，真主党用光纤的也可以去操控他的无人机啊，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他尽管一直要北线，我说他一直不断的往北线，似乎要去延伸他的一个军事控制线，但在这里呢，主要他们是看到的当前的黎巴嫩真主党的他的一个抵抗啊，还有一种能力啊，所以他这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纽约时报》呢之前较少版面在这一块放在头版啊，所以也关注到近期这个情势下的一个变化。同时呢，内塔尼亚胡我们刚刚也提了，他可能认为特朗普也没有办法阻止他啊，还有这两个人的一些意见的不同呢，再再的显示出在这一块整体的情势上面的一些战略布局，在这件事情伊朗战争或终有结束之日，但是结束之后，对于周边区域国家、海湾国家的一些风险，他们要重新校准方向，重新评估了。南华早报今天有这篇，他说：“哎，美国的盟友啊，好像被绑定了。”其实这个意思是指说，美国的盟友陷入两难的境地。因为这个盟友的关系到底对他们来讲是什么关系？如果真的是盟友的话，他们面对到特朗普对他们的言语，还有一些方式，之前的关税可是在全球持续的在全球引起震荡啊。但是接下来呢，他们也在评估啊各个国家之间，像是接下来如果说伊朗的这个战争，他们就算达成了协议啊，我们之前对我们来讲，亚洲的国家反应呢比较明显，像是日本跟韩国如果要加入美国之后的一些海上安全活动，你能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个部分可能你就跟美国它本身会为你带来的风险还有地缘政治的限制同步拉上了一个风险的桌面，所以每个国家也在看说之后还有评估到自己的一个财政经济的能力，接下来呢各个地方要发展的脚步。所以在这里呢，这篇他的分析主要看到的就是说，这些啊跟美国有关系的这些盟友关系的这些国家当中，他们也要做一个重新校准，就跟经济的依赖程度，之前对美国的路线他也要重新再次校准方向。好，这个美国的众议院啊，之前美国众议院要对于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这个权力要有所限缩，要希望阻止他。但因为美国众议院这里共和党人去算那个票数可能不能通过，早前是用技术性的方式想要先把这件事情拖一拖，但现在没办法拖了。今天最新看《纽约时报》就是众议院已经投票通过了啊，就是这个部分呢等于通过什么呢？通过就是不能对伊朗继续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利，就是限缩特朗普在这个部分的权利就对了。那《纽约时报》呢，这里就说这行动啊，等于说是在批评，对特朗普是一个谴责。AP 来看一下这个整理，哇，这个众议院的投票情况，我们来看这个票数好不好？来看啊，这里呢，你看共和党的跟民主党还有一些独立投票者，这总数最后是215比207，215票通过。
通过就是要限制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利啊，在这里呢，基本上没有人弃权啊，等于说到场的议员们全部都投票，但总共有8名议员是缺席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票数显见呢，一定有共和党的人也去投下赞成票。算了一下，是的，这次有4名的共和党人也去投下赞成票，所以让这个案子通过了。通过了之后呢，当然对于特朗普来讲呢，是接下来他会怎么办？这个案子还要送到参议院啊，所以呢，也要看这个部分。虽然是做出来的这样一个决定，但实际上它这个象征意义呢，也是比较很明显的。这等于在把这个一个美国的总统对其他国家发动军事行动这件事情，要再度推回到美国宪法本身，还有一些法案本身的权利来看。在普京要在圣彼得堡举行国际经济论坛。但没想到，在经济论坛前数小时，乌克兰遥控了远程无人机对圣彼得堡它一些油码头，还有一些军工基地做攻击。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也做了一个报道。那这个部分当然，他在报道内容当中提乌克兰展示了他一个纵深打击的一个能力的同时，但这件事情却跟国际经济论坛呢要举行在即之前呢连结在一起啊。那么近期也看到了，这俄乌之间也是你来我往的，两边依旧是军事行动呢也没有消停，但也使得呢接下来这还有没有可能？大家看到现在已经几月了啊？我们刚刚看到呢，美国的反应很清楚，似乎呢，那共和党的议员都跑票了。那原因就是表示说，他们对于伊朗战争要进入第4个月，已经感到接受不了，甚至不耐烦了。那么现在俄乌的情况，接下来呢，在这一波情绪之后，也会让大家忧虑情势的一个走向啊。另外再看的这个是美国陆军，美国陆军现在要做一些越狱的动作。什么叫越狱的动作呢？这陆军在美国陆军在科罗拉多州在测试一个系统，就是我们现在都讨论现代战争当中无人机的作用，但是要有反无人机，如何去做到更多的反无人机系统呢？在这里呢，就看到了他们去把一些这个像武器当中会有一些 API 的限制，他要把这些限制给解除，同时把一些打开雷达感测器探测器等等，来导入了其他很多的系统，试图呢可以整合成一组这种反无人机的武器系统。因为这点部恰恰的暴露了当前的美军呢，他们在了解无人机时，通常是透过一个单个的荧幕，所以现在美军陆军这个动作呢，只是再一次让外界看到，现在在无人机与反无人机这里呢的战斗也持续。继续是今天的全球速览。韩联社，韩国地选计票进行中，执政党胜局在握。我们看这韩国的几家大报，今天当然选举的议题都是头条，其中这张图很清楚啊。当前的执政党呢，他在10多个地方都领先，因为这次是选地方议员还有地方政府的各级领导。那么最大在野党的这个部分呢，但目前只有在2处稍微有一些领先，显见之前尹锡悦戒严案的风波，这个让他们现在的整合步调还没有恢复也就是说还没有喘口气回来。日本提升 AI 运用应对新形态战争，在这里主要是因为它的防卫白皮书纲要有出来了，这里在地理位置上，不过大家也会关注它这整体它运用什么样的一种 AI 的科技去做一个机械。但其实外界也会去联动到，去想到日本当前它的一个制造效率跟它的供应链部分有没有可能做到封闭式的日本的自建另外呢，是特朗普炒热接班话题了，因为他老是把范斯跟卢比奥两人一直拿出来说现在这两人搭配呢，肯定是2028年所向无敌了。Time 时代呢也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可以看到特朗普似乎有意他似乎有意把这个问题呢可以去炒热。那么炒热的过程当中，当大家把焦点呢可能暂时从他身上移开一点点，但核心是说这个部分只是代表说在当前他有意的在共和党内先把这个话题给搬上桌面。南华早报说，纽西兰的防长驳斥美国之前说他们呢，说呢可能只是搭顺风车的这么样的一个说法，在相会上当美国的防长在谈话当中提，他说新西兰他的军事支出只占 GDP 的2%，他觉得这个2%还不够，而且说这样子的话就像是在搭顺风车。
所以引起了纽西兰防长呢，他也有些反驳，那当然有些不满，认为说其实看待美国目前对待盟友的方式不像是一个盟友的方式，同时也认为说对小型盟友来讲要考虑到自己的财政议题，新西兰要发展他的一个军事支出，他当然是要衡量他自己己身的一个状况，是为他们自己服务，而不是为特朗普去服务。内地通报71款 APP 啊，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大公报标题啊，说是默认同意隐私政策，向第三方提供资料。在这里呢，来公布了之后啊，相关的规定可能大家也会对于下次我们要下载一些 apps 的时候呢，要特别去做一些关注。而在这里呢，在通报当中有几款呢，其实可以再去搜查啊，它就写的比较明确。南华早报现在联合国组织开始提醒世界要准备好这厄尔尼诺效应啊。

来的话呢，我们各地方因为大家不同的一种科技发展的能量，可能应对的方式都不同。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面对好这样的一个气候的现象？像我们刚才一开始举一个大报啊，那个是《文汇报》的一个专题报道，就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其实就是迫在眼前的。 FT 中文网为什么美国年轻人越来越吃社会主义这一套，在当中有提，现在美国年轻人呢，不是意识形态的转变，而是他自己生活当中直接显现在他的面前，他的住房、他的就业、他的工作收入等等这一些哦。不过他提美国的 Z 世代的一些言论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在网络上很多热烈的讨论，但总体来讲呢，在这里会有一个理性的探讨。金融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头版。 说沙特主权基金在审查支出的同时，他们换掉了外籍的主管，改用了本地的人啊。那这个部分呢，会发现它的投资方向，之前沙特有很多的建设，大家觉得需要朝大而美的方向去推动，但现在在总体全球的一个形势下哦，还有这个能源效应的影响，实际上的一个布局，他们显见有很多的是本土产业在地化，有朝这样一个方向啊，更为务实的一个调整。 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3: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对于媒体呢就今日的情势所做的提问，特别在日飞啊，他们进行所谓的化界谈判的这件事情呢，朱凤莲女士在发言当中呢也很清晰提到，这是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所以在今天媒体的关注版面上也提到这一句啊，同时也斥责民进党是出卖民族利益，将受历史惩罚。另外接续呢也在关注在科技的一个发展上啊， DeepSeek 它这里的筹资市场的动态也很关注啊，在这里谁参股，可能呢这是首度的外部融资。未来数周内呢看进行的一个方向哦，可能在未来数周内就要来完成这个项目了。另外呢其他呢主要是提到现在世界的机器人的一个排行榜情况。南华早报今天有一篇商业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啊，他说现在中国的机器人新创企业荣登全球 AI 排行榜首。哇，这一点呢讲到是具身智能，因为杭州有一家具身智能的公司呢，它的整体的一个具身智能的基础模型所得到的评估分数啊是很高，是最高的，而且还领先了谁？领先的英伟达，还领先的 Dream Hero。 所以在这个发展上不是只是领先一两分而已，也真的是有一段的差距。所以显见我们看到了在具身智能的竞争这一块，从语言模型已经进入到了你在实际的一个世界当中是否能够更精准且稳定的完成动作。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就是问机器人一问一答，甚至有很多不同的语言的替换模型等等，现在直接是要看到他们在我们这实际的空间展现当中这个动作是不是可以更厉害更利落更稳定的一个完成。好，这里我们的发展的脚步呢很厉害。那同时近期因为这个黄仁勋呢到处啪啪走，然后他也可能在过程当中对于一些接下来合作的项目合作方大家都很关注啊。那有一些企业在这个当中可能刚好被点名到，就立刻就影响了相关的一个股价。不过这里呢有投资市场者啊也提醒说，我们现在接下来大家看一个市场的发展，比如说你跟哪一家航太企业科技好了，但是可能真正呢在这个当口当中有影响的是反而是那些合作的零部件哦，像是现在能不能够冷融的系统啊，然后如何能够快速制冷这个部分也是大家接下来会看的一个方向啊。还有再来看人工智能的一个影响，来探讨了尼特族，而这个探讨呢也在香港的议会殿堂。文汇报这里看到有议员就提出啊，这个尼特族的现象可能要提早的未雨绸缪，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多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方式，在青年的就业部分呢可以给予大力的支持。而信报这里则是有个统计数字，尼特族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个探讨，是 NEET， 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他没有任何的工作，他也没有继续的升学，同时也没有正在进行任何的职业训练。在这个部分呢，除了啊，当然也说不是所有除了政府投入的努力，还有本身青年在他的一个积极意愿上还要去探索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性。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纽约时报中文网，日本收紧经营管理签证，外籍餐饮业主陷入困境。新岛也看，像也有香港人在那里开稀饭店，开粥铺，这里没办法被迫结业。这波情况呢先来说，纽约时报中文网这一张图像上呢，这是一位斯里兰卡的老板，他在那里也开一个小餐馆，但他现在真的经营不下去了，所以呢都要直接要回他自己的老家。他自己觉得很遗憾，因为他说也很多年在日本也非常的守法，但现在这一波主要就是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移民政策的紧缩，如果你是要申请这种经营的这种签证的话，他把资金门槛呢调高，之前是3.1万美金，现在呢要18.8万美金。我们可以知道这18.8万

今天呢，其实从昨天到现在，我们看到特别在港媒这里有许多的一个版面是向他致意。在这里呢，除了香港电台的报道，我们来看新岛的这个版面，戏剧之王钟景辉。89载人生舞台谢幕，他是在睡梦中离世的，因为他也在粤语的戏剧当中，他可以说是开创了粤语演荒诞剧先河。在这里呢，有许多的一个图片啊，来做一个介绍。大公报研究，港人退休需储蓄710万元才安心。710万的港币，这里一定是讲的，就是说他可能直接能够流动的啊，立刻使用的这种现金。好，不过对于退休到底存多少钱，储蓄储到多少才安心，我相信每个人想的一定是不一样。那当然肯定是越多越好的。不过在这里呢，更多的关心是什么？它是一个研究数字呢，来发现一个大概一个平均数，大家可能到什么样的一个数字才会觉得完全的一个安心。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社会会共构一个如何更好的一个退休的环境。这里呢会看到有政府会做出的努力，在一些基金上面，比如说香港这边也有公积金，还有一些免税额这边可以做探讨。但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来说，如何提前做一个理财规划啊，在这里呢同步都要配合上来。好，金融时报来看的是海地。其实我个人对于海地呢也可以说有点特殊情感，因为这么多年前的那次2010年的海地大地震呢，我就在前线采访，我知道太子港真的乱起来的时候有多乱，我也知道那里的人们在要求一个基本的生活上的那种渴望。但现在他们的男足终于可以睽违50年之后再度参赛世界杯了，这个事情呢也是可以说为海地带来一些正面叙事，他们希望因此能更团结。新华社我们最后一起看这图片，守护山间的小精灵啊，因为这是讲到是猕猴，哇，啊，好可爱，好，我们这样看就觉得好可爱。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在这里呢也要提，因为呢原本啊在小三峡它有些地方，因为生态的影响，所以呢说这个猕猴的数量曾经在2000年左右呢锐减到不足100只，但后来呢地方动起来了啊，包括在海峡峡谷两岸的一些群众，他们逐步的去搬离。同时呢，他们也是大量的去造山造林，很努力的再去恢复这些生态。那现在呢，透过图片呢，也让我们了解，就是有一些好消息啊，就说这些猕猴呢，本来从不足百只的情况啊，现在已经被救援，慢慢的在这样的自然生态当中呢，去抚育生育。那大概现在也恢复到了1000只之多哦。所以今天呢，可能也透过了几张的一个图片，我们来了解这个部分。其实同时也再次呢，也告诉自己，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惜福、祝福、造福。有能力的时候也可以在各方面多造福，不只是生态的一个维护，可能小到我们生活上面一些相互扶持。一起来看看。

0: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四号发表书面致辞时表示，伊朗的敌人在战场上战败之后，正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呼吁所有人要坚定立场，维系团结互信。穆杰塔巴在纪念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活动上发表书面致辞。他表示，伊朗的敌人在战败之后正试图削弱伊朗民众的韧性，并在内部制造分裂。他强调，任何制造悲观情绪或沮丧情绪的行为都等同于帮助敌人。穆杰塔巴并指出，全球霸权体系建立了一个名为以色列的军事基地，伊朗不会在对以色列的立场上退缩。他呼吁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和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的阴谋。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认为伊朗二号对科威特的袭击影响有限，那美方已经稳住局势。另外，根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特朗普已经私下告诉助手，如果美军士兵在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会考虑终止和伊朗的停火。
1: 谈及美伊双边谈判，特朗普直言谈判整体进展十分顺利，状态向好。
2: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 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3: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2: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3: Mr. President,
2: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1: 在被问及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两天夜里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他还说，伊朗此次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称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了萌芽状态。特朗普又指出，美方正全天候监控伊朗三处相关核设施，若出现异动，将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
2: We have with Space Force, we have cameras. Every angle of that, of those three sites are being watched at all times. If anybody went there, we'll see exactly what's happening, and we'll blow it up a little bit further.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特朗普明确，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海峡将快速恢复通航。目前美军已出动先进水下扫雷设备开展作业，已清除大部分水下水雷，仅需完成少量区域收尾清理工作，通航流程可快速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以及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而谈到以色列，特朗普直言，以方虽然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以色列根本无法成事。
4: 特朗普表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并指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对话，而且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将这两件事区分处理。
2: We're trying to separate it. I mean, you look, it's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a thing. We actually spoke with Hezbollah for the first time.Ever. We didn't know they spoke. And they agreed yesterday they're not going to shoot. Israel's not going to shoot. We're just going to see. But I'd like to separate it. I'd like to have a separate thing because it is separate.
4: 关于以色列，特朗普当天表示，以色列一直是非常棒的合作伙伴，但若没有美国的介入，以方根本无法成事。
2: Israel, Hey, look, they've been a great partner. Bibi Netanyahu has been, for me, a great partner. For other people, not so good. For me, he's been very good. We were very effective, what we've done. And they needed us. They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us. Couldn't have even come close. And they needed us. And they got us to help them with a real problem, because Iran was a real problem.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官员先前向特朗普汇报，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将两者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的谈判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并承诺将会继续展开直接谈判。
4: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联合声明称，美方于二号至三号在华盛顿召开了同以黎代表之间的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此外，以黎双方同意迅速推进建立试点区，试点区内由黎巴嫩武装部队对相关领土行使专属控制权，并将所有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外。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在会谈后对记者表示，这一举动有助于达成全面持久和平，避免黎南部陷入以色列离开真主党卷土重来的死循环。
5: Hezbollah is going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now an agreement between Israel and Lebanon, back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pilot zone project will be gu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Special units in the Lebanese army will take control of various areas and gradually spread out throughout the south so we don't go into another pattern where Israel leaves, Hezbollah comes back, and we go through the same thing for the past 40 years.
4: 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勒在会上宣读联合声明时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关系的未来必须由两国政府自主决定。以黎重申双方没有敌对意图，并承诺继续直接谈判，以建立互信，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各方还讨论了一项安全框架，内容包括解散非国家武装团体并防止其死灰复燃。美方强调将支持黎巴嫩政府武装，提升其作战能力。以黎双方还同意于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层面对话，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一轮以黎停火谈判刚刚在美国结束，那与会各方为以军将来的撤离和黎巴嫩军队接管黎南部交换了意见。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北部的部分社区，民众感到仍处于战争之中。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6: 以黎名义上仍处于临时停火状态，但靠近以黎边境约7公里的以色列社区仍不时遭受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对于以军在黎南部的大规模行动是否取得满意的成果，由以色列北部民众向本台分享了他的看法。
7: So we have to pay respect to the really hard work that they're doing, and their achievements. They're totally there. At the same time, you see that it pushes Hezbollah also to respond at the same, power. And I think this is why we're getting a lot of missiles and we're getting a lot of pushback. And I think it's safe to say that we are at the point that you can stop calling the ceasefire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fire all the time.
6: 本轮以黎谈判尝试推进由黎巴嫩军队完全接管黎南部，监督并执行真主党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解除武装之后，以军逐步从黎南部完成撤军。自4月17日以黎停火以来，以军阵亡名单增添了14人。由以北部民众相信战争的残酷代价令两国人民都向往实现和平。
7: As a member of a small community that is surrounded by an international hostile border, it's 72% of our fence. So I can say that, right? I believe in peace, but peace is a mutual thing.So is war. So if both sides will decide to go towards peace, I think it's amazing. I think the challenge here that there is a third side, Hezbollah, a terror organization. And as long as they are there, it's a problem for the other two sides that could actually achieve peace.
6: 从本轮以黎谈判来看，以色列放弃了要求真主党完全解除武装的要求，仅要求黎巴嫩政府施压真主党放弃利塔尼河以南的军事部署，以求实现以色列北部地区长期和平的目的。方位是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三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该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并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勒克尔尼表示，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会破坏本来就脆弱的停火，这是不可接受的。而黎巴嫩问题直接影响当前美伊谈判。他还指出，以色列政府正在推行永久战争战略，而这最终也会损害到以自身利益。黎卫生部二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争重燃以来， 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造成3468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北约秘书长吕特3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随行代表团由北约全部32个成员国的代表组成。乌克兰北约理事会会议首次在乌克兰境内举行。
8: 北约秘书长吕特携庞大代表团到访基辅，举行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会议。双方表示，这是北约与乌克兰之间牢固关系的有力信号。会议重点讨论了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安全、筹集资金、增加防空导弹的采购，使乌克兰能够防御俄罗斯持续大规模的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
9: Дуже важлива зустріч для України, Рада Україна-НАТО. Це особливий формат нашої взаємодії. Це перша зустріч в такому форматі в Києві. Це справді історично, це важливо, що цей формат допомагає сфокусувати увагу партнерів на ключових речах безпеки, безумовно. Передусім ППО. Те, що потрібно найбільше захист від російських ракет.
8: Зеленський 表示，世界上有足够的防空导弹，可以使乌克兰能够防御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攻击，但需要的是政治意愿来解决这个问题。爱国者防空导弹目前的生产能力远远不足以应对世界上所有现在和潜在的威胁。他呼吁在欧洲建立足够高的反弹道防御水平。泽连斯基还表示，我现在就准备好与普京进行直接谈判，以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坐等美国解决全球所有冲突。凤凰卫视TV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香港举行家乡市集嘉年华，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家乡特产和美食，吸引大批市民打卡消费。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文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
1: 王毅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握手合影。在会见中，巴切莱特向王毅介绍了自己对国际形势和联合国作用的看法。他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并指当今世界乱象丛生，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多边主义。联合国应通过改革重回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聚焦行动导向。他并指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和地位。王毅就说，自己上个月赴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各方普遍认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联合国的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期待联合国通过改革激发自身的活力。王毅也说，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最高行政长官，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到10年的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切身利益。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的适应新的形势，更好的应对新的挑战。凤凰卫视胡林侯友韵北京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宣布依法对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的新西兰议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踏越界必将会付出代价。而对于欧盟再提对华去风险，毛宁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地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2: 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一年等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3: 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2: 另外，由新西兰和美、英、澳、加组成的五眼联盟指责中方招募所谓情报人员，毛宁也作出回应。
3: 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
2: 日前，欧盟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外界也预计6月中旬，欧盟将借助 G7 峰会和欧盟夏季峰会推出新的对华贸易限制工具。毛宁强调，中欧经贸合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
3: 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
4: 毛宁表示，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凤凰卫视宋伟坚、王磊北京报道。
0: 针对美国打算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301关税，中国商务部方面今天作出回应，强调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但发言人何永前也提到，中美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问题，并指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
5: 美国宣布将援引贸易法301条款，以强迫劳动生产为由，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10%或12.5%的进口关税，其中中国商品将面临12.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发言人何永前重申，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
6: 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5: 另外，就在5月31日，美国还发布了最新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

0: 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贺永前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
1: 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0: 中美贸易和投资不断出现新问题、新摩擦，但就在此前的五月，双方同意成立贸易和投资两个理事会，以磋商解决具体问题。而在贸易理事会项下，就包括要讨论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问题。贺永前在会上表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双方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2: 中国欧盟商会在上海举办2026商业信心调查发布会，报告指出，在2025年多项关键指标触及或接近历史低点，但今年的数据显示，部分趋势已经呈现了触底企稳的迹象。
3: 报告指出，中国拥有高效且成本竞争力强的供应链体系，高达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的生产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已被认为是制造、采购及投资等领域相对稳定的目的地。不过，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指出，目前多项关键挑战仍然存在，尤其是部分行业的内卷式竞争成为影响企业利润的关键因素。
4: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see very clearly is that our companies are more optimistic in regard to growing their top line, their revenue, their turnover, the size of the business, but they're more pessimistic in regard to growing their profit. So I think this is a consequence also of what you see in the market, the nature, and that you might be able to actually grow how many units you sell, but the profit per unit that you sell is actually not growing, and I think this is a main problem that we continue to see a lot of companies being squeezed on their profits, even though that the sale is actually growing.
3: 上海分会作为中国欧盟商会的最大地区分会，其会员数占比近三分之一。上海分会主席表示，上海日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集聚的人才优势以及持续的创新能力，正在为在华运营的欧资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生态系统。
5: I would say in the indicator they got better is on innovation ecosystem. Over 71% of our respondents said that the protection on the IPR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Shanghai is better than other cities. 59% of our respondents says that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in the research partnership and so on is much better in this region comparing other cities in China.
3: 另外，欧盟商会也指出，中国可落地更多意见效的举措，持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为商业信心全面回升提供基础。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上海报道。
2: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周一到周四在粤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期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夏宝龙前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澳门科技大学创新科技研究院、横琴国际影视城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参加调研。在珠海，夏宝龙前往珠海硅库科技有限公司、湾区低空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国家方志馆粤港澳大湾区分馆进行调研。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家乡市集嘉年华，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家乡特产和美食，吸引了大批市民打卡消费。有参展的同乡社团表示，希望市民不出香港也能一站式的感受地道的家乡风味儿。
6: 我们的新花饼呢是今年头一波玫瑰花茶斋下来做的新花饼，我反应很新鲜，很好吃。希望香港市民可以过来这里的体验我们的这个新花饼，不需要飞到云南去。山东大馅饼，特别好吃。啊，大家都来尝一尝。哎，我们山东大馅饼来到香港，哎，这个馅饼吃的是又香又脆的。哎，哎，花油香港的市民来品尝。特色啊，多咗咯，系啊，我哋海南啲产品又多咗咯，海南鸡啊，海南粉啊，海南番薯啊，海南咖啡啊，好多嘢都中意啊。我觉得全香港都受益。
2: 好欢迎香港的市民来品尝。特色啊，多咗咯，系啊，我哋海南啲产品又多咗咯。海南鸡啊，海南粉啊，海南番薯啊，海南咖啡啊，好多嘢都中意啊。我觉得全香港都受益。好欢迎香港的市民来品尝。来到第四届嘉年华活动，由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主办，一连5天举行。高温天气，5组市民前来打卡购物的热情。现场设超过370个摊位，汇聚全国各地的特色物产、家乡美食、前沿创客体验。 打造集文化、消费与教育于一体的大型社区活动。特区政府表示，活动可以让市民认识不同地方的乡情特色，促进香港与内地的人文交流，提升家国情怀，同时带动本地消费，既是文化盛事，也是经济动力。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8: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7: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9: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7: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10: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ая
11: безопасная стран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被称为俄版达沃斯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到6号举行。今年论坛最吸引外界关注的是美国，时隔近十年再派官方的代表团参加，带队的是美国联邦美术委员会的主席库克，他是一位老牌的建筑师，特朗普的盟友。美国官方代表团出席俄版的达沃斯，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西方的制裁之下，本届论坛将为俄罗斯的经济提出怎样的化解方案？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正在举行之际，包括圣彼得堡在内的俄罗斯多地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为何在论坛开幕的当天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与此同时，俄军也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经历了艰难的一天。泽连斯基此前罕见的同时致信特朗普和美国国会，但美国会和白宫为何双双的沉默？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今年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将举行150多场讨论会、一次全体会议以及数十场双边会谈，涉及经济、人工智能、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议题。
2: 科工在早前呢就有透露，今年呢预计将有超过100个国家的代表呢出席，人数呢大约是在20000人左右，那其中就包括美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的一些嘉宾。此外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哈，那今年论坛的场地呢规模也是更大一些，相当于6个红场左右的大小。此外呢，朝鲜代表团呢也将出席。
1: 论坛的核心之一仍旧是总统普京5号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长期受到西方的全面制裁，因此近几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更多的是在展示俄罗斯应对制裁的整体经济韧性。普京经常在讲话中发表关于 GDP 增长、经济自主性等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而在持续的中东战争的背景下，全球能源稳定也成为今年论坛新增的重要议题。
0: 今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主题呢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的未来之路。同时呢，会围绕全球的经济、俄罗斯的经济、人工智能，包括数字化等议题展开讨论。今年的议题您有怎样的看法？在制裁的背景下呢，这个论坛将会为俄罗斯的经济提供一个怎样的化解方案？
3: 应该说呢，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应该说俄罗斯这个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么从这个90年代末到现在已经持续了这个将近今年是29届。那么普京总统呢对这次整个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都非常重视。连续出席这个每年基本上都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所以说可以说是俄罗斯对外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就是说从俄乌冲突以来呢俄罗斯和西方的这个经济关系基本上处于一个中断的状态。那么今年呢近几年它主要讨论的就是俄罗斯经济的这种，刚才也讲了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包括俄罗斯经济的这种转型过去从和这个欧洲主要是欧洲的这种合作转向亚洲非洲、中东等等地区所以近几年从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出席的这个嘉宾或者说这个代表团的这个构成就能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这种亚洲国家非洲国家、中东国家，甚至还有其他拉美国家参与到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今年呢我想着恐怕还是得讨论很多的，比如说世界经济的形势，因为现在世界经济非常的动荡，因为中东局势导致了全球这种能源危机然后呢还会讨论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因为俄罗斯今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就是普京会强调这个俄罗斯经济的韧性那么因为俄罗斯经济今年下半年呢俄罗斯会举行这个议会选举，这个对于俄罗斯这个就是说整个政治生活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这个议会杜马选举涉及到将来这个整个俄罗斯未来这种政治架构那么所以普京会强调这个俄罗斯国内的稳定和还有俄罗斯这种经济的韧性当然呢这个论坛呢除了讨论这些重大的宏观经济形势，还会前沿的一些包括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包括目前就是大家都面临的这种能源问题除这个讨论之外呢，因为很多场讨论专题演讲包括圆桌会议呢， 还有一个，这个论坛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和俄罗斯的公司和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啊这些公司进行商业的这种接洽啊，可能会在这个论坛期间就会达成很多的这种合作协议啊，这个每年都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呢，应该说是俄罗斯作为就是普京最看重的啊这个对外合作的这种窗口啊，它会促进就是俄罗斯和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这种经济合作的这种发展。
0: 这次论坛最受外界关注的一点是美国官方的代表团时隔十年再次来参加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我们看到美方的代表团这个带队的官员呢，他是美国联邦美术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一个非常老牌的建筑师，而且是特朗普的盟友。为什么美国方面要派一个文化方面的代表团来出席一个经济的论坛？
3: 这次确实也关注到了这个就是说除了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西方国家的这些代表团啊出席了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美国呢应该说这个俄美关系啊应该说始终处于一个低谷状态。那么随着特朗普去年执政以后呢，那个美俄关系开始这个逐步的缓和。那么今年应该说是首次十多年来首次官方的这种代表团出席了这个经济论坛。那么库克也讲了，就是说他自己讲了，就是说不光是就是说他说了，就是我来这个参加这个论坛，我不光是得到了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批准啊，我是亲自得到了特朗普的批准啊。可见他这个规格啊，就是说尽管他这个职务不是，就是说这是一个美术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实际上他的这规格还是不低的，因为特朗普跟他关系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是说美国也是巧妙的这么一种安排啊，就是尽管这个看似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但是实际上规格还是很高，而且也避免了其他的这种就是关于一个就是你比如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卢比奥之类的，或者说美国的这个财长那参加可能就会就会引起很多的其他的欧洲盟友的这些意见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库克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人选啊，来讨论这个俄美之间的一些文化上的合作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标志着，就是说其实就是俄美关系逐步的在缓和，在当然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特朗普去年开始就是高调的要重启美俄关系，但是这一年看下来，其实美俄关系这个进展尽管有很多的进展，但是整体上没有一个特别大的突破，因为俄罗斯提出了很多的这种经济合作项目就是特朗普也感兴趣，但实际上现在都

0: 说实话，就是过去啊，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因为从90年代末，啊，一直到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危机啊，就是克里米亚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前，其实主要的，就俄罗斯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主要面向还是欧洲国家，一些非常重要的欧洲的政要，你比如说像默克尔，啊，甚至马克龙在2018年也都出席过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所以说俄罗斯过去其实主要的这个经济伙伴就是欧洲。那么俄乌冲突以后呢，俄乌之间的这种密切的经济联系就突然就中断了，啊，这个对于欧洲来讲，实际上就是尽管制裁了俄罗斯，但对于欧洲来讲，自身的损失也非常大。就是普京的这个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啊，就是昨天吧，他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他就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俄乌这个俄欧经济关系的中断，让欧洲损失了3万亿欧元的这个损失，特别是因为今年这个中东局势啊，导致全球的能源危机。欧洲本来就是说，欧洲本来特别依赖俄罗斯的能源，那么在2022年俄乌冲突以后，欧洲和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关系就破裂了。欧洲在寻找其他的这个就是替代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供应者。欧洲把重心放到了中东地区，但是中东地区现在又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对欧洲来讲，现在这个面临的这个能源形势是非常难的。那我觉得就是德国派出这个代表团，实际上也是在考虑啊，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德国获得一个更稳定的啊，更就是说价格更低的这种能源供应方啊。当然，同时呢，我也觉得就是俄乌关系啊，包括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可能也回不到过去了，回不到这个俄乌冲突之前那么紧密。但是在欧洲面临这么困难的这种能源的这种困局之下，欧洲也必须思考怎么样来破局。而俄罗斯呢，应该说还是对欧洲来讲，特别是能源方面，应该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1: 沙特是这次论坛的主宾国，而且今年也是恰逢俄罗斯跟沙特建交百年。在中东的战火纷飞、国际能源价格飙升、这个俄乌局势又严荡的一个背景下，俄罗斯跟沙特在地缘政治、在经济，包括在能源方面，又会展开怎样的合作呢？
0: 这个沙特作为这个今年的主宾国啊，他也派了这个能源大臣啊，也是亲王啊，去了圣彼得堡。就说我们看俄罗斯和沙特的关系呢，应该说啊变化非常大啊。过去啊，就是因为包括从苏联时期，俄罗斯和沙特就是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宿敌啊，因为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这个关系非常糟糕啊。德米特里耶夫就是俄罗斯的总统特使，也昨天也讲了。就是10年前啊，俄罗斯的和沙特的关系应该说非常差，那么现在呢已经完全变了啊。第一呢，就是他这个政治关系啊迅速的改善，特别是因为各种啊就是这种地缘政治的因素吧，促进了俄罗斯和沙特的这种接近。那么在2017年，沙特的这个国王访问了，历史性的访问了俄罗斯啊，就是代表着这个俄罗斯和沙特关系的这种重启。那么普京在2019年又回访了沙特，所以政治上的这种关系在逐步的接近。那么在这个能源上，因为沙特和俄罗斯都是全球非常重要的这种能源供应方。那么俄罗斯通过和这个欧
1: 欧
0: 佩
1: 佩
0: 克
1: 克
0: 加
1: 家。
0: 哎欧佩克加和这个欧佩克加这个通过欧佩克加这个机制，俄罗斯和沙特紧密的协调，为这个全球能源稳定，包括价格的这种相对的稳定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呢，现在沙特也是俄罗斯在中东一些大型项目，你包括能源基础设施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些项目的一个重要的合作方。从双边的这种经济关系来看呢，我看到就是说近5年呢，俄罗斯和沙特这个贸易额也翻了一番。就是很多领域在积极的发展，俄罗斯也是沙特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食品特别是大麦、小麦的这种供应国因为中东国家整个都是，俄罗斯重要的这个农产品的出口市场所以近几年这个，尤其是俄乌冲突以后呢，中东国家沙特呀，包括阿联酋、卡塔尔等等，作为俄罗斯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近几年的这个，包括去年我看了前年，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这个主宾国都是中东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沙特呢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呢，实际还是发展的非常的这个迅速的，
1: 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的当天，俄罗斯多地遭到空袭。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为期三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三号开幕，但在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多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包括针对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发动空袭，有石油设施被击中，圣彼得堡机场一度关闭。
5: 卫星图片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单船坞内的军舰受损。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罗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临近的塔昂施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6: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5: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
4: 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的当天，我们看到乌克兰就对俄罗斯的多地发动了袭击，包括这个圣彼得堡也是遭到了袭击。有西方的媒体说呢，这是乌克兰火药式的一个主旨的演讲。乌克兰的意图您怎么来看？
7: 啊，就是说现在俄乌冲突啊，它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双方都用这个大量的无人机啊，包括导弹进行相互，就是每天这样的场景实际上每天都在发生。就是乌克兰现在尤其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就是有的这个无人机啊，甚至能够奔袭上千公里，啊1000公里以上，因为它这个无人机随着这种4年来的这种无人机的这种技术的发展，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航程呢越来越远，啊它袭击的这些威力呢也在逐步的增大，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就是每天都在发生。

0: 相互的攻击。那么，乌克兰呢，尤其是会抓住俄罗斯的一些重要的这些时间节点啊，他也不就是等于是给俄罗斯捣乱吧。啊，我们也这次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实际上就是普京非常重视的，而且是俄罗斯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上的这种对外合作的一种，一种这种这么一个重大的活动啊，乌克兰呢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所以他袭击了圣彼得堡，圣彼得堡这个当地的这个领导呢也认为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应该是，加剧了这个局势的紧张。我们也回想那个5月9号啊，俄罗斯举行这个胜利日阅兵，当时乌克兰也在这个5月初的时候也
1: 发
0: 威
1: 出威
0: 胁
1: 胁，
0: 过，这个说就是说胜利日就是说普京的这个阅兵，是不是会乌克兰还会要得到乌克兰的这种肯定才行？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实际上就是每逢俄罗斯的一些重大活动，乌克兰都会进行这种袭击。这个反过来呢，因为乌克兰袭击完了以后，会导致俄罗斯新一轮的报复。最近其实俄乌之间的这种新一轮的这种打击的升级，就是因为俄罗斯认为这乌克兰袭击了一个学校，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所以俄罗斯马上对基辅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轰炸。所以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双方这样的举动，尤其是乌克兰针对俄罗斯一些重大经济活动、重大的这些节点的这些活动的这种空袭啊，会导致局势的紧张化、升级化，并不利于这个和谈的这种进一步的进行吧。
1: 这次乌克兰的打击，我们看到是这个圣彼得堡的石油出口码头也是遭到了袭击。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乌克兰方面是频繁地对像俄罗斯的这种油库啊、炼油厂啊，包括海运的这个出口的港口都会进行打击。那么这些打击给俄方带来多大的损失？特别是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方面。
0: 实际上就是，你说对了，就是今年以来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这种就是内地的就是内地的这些尤其是炼油厂的打击，因为乌克兰其实一直在打击俄罗斯的这些重要的一些设施主要是2个，一个就是能源设施，还有一个就是乌克兰自己讲的就是重要的一些兵工厂还有一些这个科研的，就是涉及到这个俄乌冲突这个军事就是军事能力方面的这些设施。那么2026年以来呢，因为说实话，就是俄乌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极其双方都极其难熬的消耗战。那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能源设施、军事设施的这种打击，让乌克兰其实也非常的其实现在非常的难受吧，应该。那么随着乌克兰的这个刚才这个远程打击能力的提高，乌克兰也想抓住俄罗斯的这个命脉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炼油厂还有一些这个石油出口设施你包括在这个波罗的海的一些石油出口的一些终端进行骚扰，过去它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可能要上千公里的这种奔袭，那么现在有这能力上来了，就不断的在骚扰，在袭击这个能源设施，那么还有针对炼油厂，因为炼油厂是一个非常难以防范的。因为它的目标比较大，而且乌克兰针对俄罗斯这个炼油厂的打击呢，它是持续不断的今年以来可能已经打击了这个将近10几座的这个炼油厂，而且它的这个打击以后呢，很多炼油厂就短期内就难以恢复生产，它主要就停工了嘛，因为一些关键的这些，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工厂，一些关键设备损害以后呢，它需要一个很长的维修时间。甚至还有一些设备呢，它需要进口，所以就是抓住了俄罗斯的软肋，等于是乌克兰相当于抓住了俄罗斯的软肋，进行不断的进行打击，你比如说这个像这个萨拉托夫有一个炼油厂，可能一个月之内就乌克兰就打击了3次，在5月份就一个月之内就打击了3次，所以在这种消耗下，我看到的一个数据就是他把这个乌克兰已经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能力呢，已经将近降低了30%左右。还有石油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其实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就是针对第一呢要减少俄罗斯这个石油产品的出口，第二呢这些石油产品呢实际上也用于这些军事目的，那么打击了你的炼油能力，打击了你的这些设施以后呢，其实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这个你很多的这些军事设备它也需要这些各种能源所以其实乌克兰的目的就是要在消耗战中不断的消耗俄罗斯的这些战争能力。
1: 在看到俄罗斯方面呢，1号、2号也是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范围的一个空袭，基辅也是主要打击的目标。俄罗斯打。

0: 击基辅，他又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呢？
1: 啊，实际上我觉得俄罗斯打击基辅呢，主要还是针对这个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本土的包括这个学校的这个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一种报复。因为我们看每次这个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这些打击以后呢，俄罗斯就会发起更猛烈的这种打击。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各地呢，差不多10天就能打击一次这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因为无人机呢，它应该是俄罗斯大量的量产，可以每天就进行大量的打击。但是导弹呢，它需要一定的这个，你打完了，你还要需要生产，还要需要库存。所以这是基本上按照这个俄罗斯的能力呢，差不多就10天，10天左右会有一次无人机加导弹的这种大规模的打击。那么最近呢，我注意到就是俄罗斯把这个重点放在了基辅，打击基辅呢，我觉得第一呢就是要加大对这个我觉得有两个目的啊，一个目的呢就是你乌克兰不要再继续的这种对俄罗斯的这种本土进行这种打击，那只要你打击呢，会迎来俄罗斯更强烈的报复。第二个，我觉得打击这个基辅呢，当然基辅有这些重要的指挥军事指挥部，还有呢。

0: 是不管是特朗普还是美国的国会都没有给他回应。现在在防空方面，乌克兰的压力有多大？为什么这次特朗普跟国会都是一个已读不回的状态呢？
1: 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双方呢都是在互相的打击。
0: 嗯。
1: 那乌克兰主要是用无人机在打击俄罗斯，俄罗斯呢除了无人机，还有这个弹道导弹，啊，还有这个巡航导弹。
0: 嗯。
1: 现在对乌克兰来说最难受的就是导弹。啊，无人机呢？乌克兰有这个，就是乌克兰自称呢，它这个反无人机技术非常成熟，啊，但是导弹呢，它需要这个美国的这个防空系统，特别是这个爱国者的防空系统。
0: 嗯。
1: 那么，因为这个美国其实对乌克兰这个4年这个支持，它的力度并不是很大，啊，所以现在乌克兰对于这个导弹的防空系统是处于极度的一个短缺状态，所以特朗普所以泽连斯基。啊，致信特朗普就着急的要这个爱国者的这个防空导弹，但是呢，现在情况就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跟去年相比，就是今年这个中东局势骤然紧张，然后现在美国和伊朗仍然还没有谈成，是吧？所以现在就是说，整个这个美国的重心实际上是在中东啊。美国其实俄乌冲突之后呢，据说就是这4年以来援助这个乌克兰的导弹还不如在这个美国和伊朗。那个就是这个冲突爆发的时候，美国和他的盟友一天用的防空导弹的数量，说那天用了，应该是那天用的是800枚防空导弹，应该是2月底，我记得是吧？2月底、3月初的时候用了800枚的导弹，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就乌克兰也认清了，实际上就是美国根本就没有真心的支持他，所以现在在这种短缺的情况下呢，写信也没有用。啊，写信肯定现在就是说，至少在中东局势没有解决的，包括爱国者导弹，美国也要大量的库存啊，中东国家也需要，中东美国这些盟友也需要大量的购买，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到这个美国的支持啊，所以在这个刚才那个小片儿也看，就是在吕特在访问基辅的时候啊，有一个记者啊就问这个泽连斯基怎么样解决这个防空导弹短缺的问题啊，美国为什么不会提供呢？吕特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让泽连斯基回答这个问题，自己抢过来回答，说美国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支持啊，实际上美国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回应啊，所以等于是吕特为美国人在辩解啊，我觉得，从现在这种形势来看，乌克兰很难得到美国大规模的防空导弹方面的支持。
0: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以军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对乌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我是任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内地多家新能源车企陆续晒出了五月成绩单，领跑的月付量突破了8万辆，创销售新高，稳居新势力品牌第一位，而其他车企也呈现着显著分化行情。日本央行释放加息信号，政策利率或将升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如果本月真的加息，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今天节目为您带去重点关注。内地新能源车企在五月份的成绩单近期陆续出炉，领跑汽车单月交付突破了8万辆，稳居新势力车企榜首。传统车企龙头比亚迪也在出口方面交出了亮眼答卷，比去年同期增长约80%。
1: 内地新能源车企五月成绩单陆续揭晓，在五一促销、地方车展和新车集中交付的多重推动下，部分品牌表现亮眼。领跑汽车稳居新势力车企首位，单月交付量首次突破8万辆，刷新历史新高。蔚来和吉利旗下高端电动车品牌极氪同比环比也显著增长。不过小鹏汽车已连续第五个月出现同比负增长，但销量较上月有所回暖。理想汽车虽然总交付量仍在3万台之上，但环比和同比呈现出下降态势，整体新势力呈现分化行情。传统汽车龙头比亚迪则在五月终结了连续8个月的同比下滑态势，销量微增0.3%，其中最大的驱动力来自出口，海外市场销量占总销量近一半。据悉，比亚迪正在推动一系列新车型以及快速充电电池技术，计划今年在海外市场售出130万辆汽车，实现同比增长25%的目标。总体来看，成联会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内地新能源汽车市场总交付97.4万辆，同比下降5%，但较上月增长了15%。厂商新能源批发同比和环比都呈现正向增长态势，新能源零售和批发的渗透率双双突破60%，反映出内地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进入到深度渗透阶段。另外，近期中国电动两轮车也在东南亚市场迅速崛起，雅迪、艾玛等品牌的东南亚门店都出现了缺货情况。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中国电动两轮车单在越南的交付就达到了92万辆，市场占比67%。
0: 接下来连线景峰管理投资总监杨威。一众电动车的新势力品牌在五月份公布五月份的销售的数据啊，领跑汽车几乎是断层领先，啊，魏小李和小米等品牌是集中在3到4万辆的区间。如何看待新势力品牌的竞争？这种强者越强的马太效应为什么越来越明显？
2: 是的，这个月的数据呢，我们看到了还是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呢，我们看到其实整体的销售的量还是比较多的，不管是同比还是环比都有相对的一个改善，而且我们看到有些头部的品牌已经有一个相对的一个优势，这对于整个行业来讲其实是一个很良性的发展。因为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的一个电动车的发展，整体上来讲还是一个内卷极其严重，相对盈利能力都是比较弱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它要通过整个行业的不断的迭代，竞争优胜劣汰的一个趋势，能够让最优质的一个品牌流到市场上，可能最后我们预测会有6到8家品牌会流到市场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已经演变到了后半阶段，也就是比较优势的品牌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个月销量，而且不仅在国内的市场有相对优秀的表现，现在出海的整体的趋势也是非常的乐观。所以确实我们看到这些您所讲的马太效应还是非常的明显。第一呢，我们看到领跑的这一轮整个跨代的一个优势啊，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全自研的一个结构，它的成本相对来讲非常可控，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它的产品相对来讲正符合现在市场的一个需求，因为它大部分是10到20万之间。那整体我们看最新的一个数据，整个这个车的60%的一个销售其实基本上都是10万到20万一个区间，20万以上也就是魏小李这些新势力就20万以上，他们其实分的这个市场只占所有这个月销量的22%的市场，也就很多家其实在争高端市场，但是中端这个市场基本上这个领头的就是领跑和比亚迪了。那领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在一二线虽然也有布局，但是它的重点发力还是在3、4、5线城市，基本上它3000多家这个运营商，这个 4S 店基本都是在这个低线城市，渗透率很高，而且现在开店的速度也很快，它的自营能力很强。也就是说，我觉得领跑其实现在抓住了中国发展最快速的一个增长的群体，而且它的产品做的性价比非常高，这也能解释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它相对优异的一个跑车的表现。主持人，
0: 陈联分会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新能源车的整体市场渗透率已经超过了60%，创出历史新高。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各品牌如何突围？以往降价换销量的模式是否已经不可取了？
2: 对的，最新的数据我们确实看到渗透率已经环比和同比其实都有提高的，现在已经60%几的一个这个数值。其实我们判断整个渗透率呢，其实可能在70%左右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状态，因为燃油车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市场。那么在一个相对比较饱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渗透率呢，其实整体来说新能源车之间呢是更多的市场获得，就不会从燃油车那边去获取，更多的还是在内部去不断的竞争，所以大家还是要拼实力。那您讲到的现在降本或者降价能够去促销量这个时代呢，其实已经过去了。从今年开始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就是现在有一些品牌包括小米啊，其实他们在卖车的时候这个优惠已经减少了，这种普惠的内卷式的这种降价已经得不到很好的一个收益。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原因啊，因为今年整体来讲成本上升的非常快，大家知道这个电池比如说碳酸锂它的价格从今年来讲第二季度基本上这个成本已经增长了130%，就是这个环比的这个数字。同时呢还要看到整个这个芯片啊，其实整个对新能源车它这个成本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就虽然它整体这个量不是特别大，但是也提高了大概3000到5000这样一个成本。那其实所有的成本都在上升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再通过降价来达到这个促销的目的，而且我看到现在的客户呢也是没有完全因为你降价一点我就可以去选择。你会看到现在投资人包括消费者他的一个选择更多还是注意性价比，而且它本身产品的一个功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功能上，这个价格上面可能已经没有那么敏感了。所以我们想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更硬核的一些竞争啊，完全是内在实力技术包括本身产品的一个整体的倾向，所以降价可能已经在过去年我们就看到已经告一段落，那今年呢是全新的一个模式的一个竞争。主持人，
0: 比亚迪五月份的销量超过38万，是绝对的龙头，其中海外出口量也强势突破了16万辆，创出历史新高。在韩国，比亚迪在四月份的进口量比日系品牌加起来都要多。在日本啊，甚至开始进入当地的特殊微型车市场。那比亚迪出海的成功能不能复制到其他的新势力品牌？
2: 对的，比亚迪最新的新闻啊，尤其是在韩国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整个日系品牌加在一起，这个其实还是挺振奋人心的。所以大家也在想中国的出海是不是都可以走比亚迪这条路，能够完全复制它的模式。那我们个人还是觉得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哈，其实并不容易去复制。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比亚迪可以走出来，因为很多车企其实在过去几年包括全球的一些车企其实都在做一些全球化的动作，但还是成功者寥寥无几。那比亚迪走出去呢，我们觉得其实主要是几个方向。第一就是它的成本控制非常好，而且它是全链条自研啊，包括它的底盘，包括刀片电池，其实这是绝对的竞争优势。你能够看到相比较其他新势力他们的成本，因为基本上是外购嘛。

0: 它的这个比亚迪的成本是低15%到121%，金额是非常大的。现在目前来讲，我觉得对国内很多车企是没有这样一个实力走出去的。那这也是比亚迪它另外一个实力。第三呢，我觉得比亚迪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是一个全品牌的全线路的一个竞争，就是从中低端，然后到高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这个车型它都有。所以在不同的这个海外的市场，我们看到它基本上可以把每一部分这个市场它的利润都可以抓到，尤其是在海外建厂可以省30%的这个关税。那对他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助力。那他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产品去覆盖。其实你会看到国内很多品牌，相对来讲，尤其是新势力，都是单一几个车型。这个在出海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劣势的。那第四呢，其实我们就是看到的更明显，也就是说，整体来讲，现在比亚迪车它已经有出海10几年的一个历史。这个不仅仅是经验呐，造车包括产业链的一个优势，就是整个供应链其实在海外建立起来还是很难、很艰难的一件事情。那走出这10年的过程，我们觉得比亚迪已经积累了充足的这个经验，对其他车企来讲还不容易去获得。所以这条路呢，我觉得比亚迪走得很好，可能有机会去复制的，要是比较大型的企业，可能吉利啊，因为它本身在东南亚也有厂，可能是有机会。但是其他更多的这种单一车型的一个新势力的品牌呢，我觉得可能复制它出海这个路径呢，会比较辛苦，主持人。
1: 另外，在今年第一季度，东南亚的电动两轮车销量同比大幅增长，越南、泰国、印尼等国都出现了油转电热潮，多地的电动摩托车门店的销量啊，激增到了是这个数倍甚至10倍。这个趋势对中国制造企业有什么样的意义？相关品牌在东南亚有哪些布局？
0: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呢，其实还是挺欣喜的，因为整个这一轮油价的上升，确实推动了整个电动产业，不仅仅是电动车哈，电动两轮车，其实它的这个快速增长，这个需求的快速增这个增长还是很明显。那中国的两轮车，其实在东南亚的布局是非常早的，包括雅迪他们，其实你会看到整个泰国呀，包括整个马来西亚、印尼啊，其实都是有布局，不仅仅是有这个渠道，其实整个厂也配在那边，整个产业链也比较完整。那这一轮整个油价的上涨，我们看到了，其实刺激的这一方面的一个需求，可能会有非常大的这个供应量啊，就是它的来自于整个置换的需求。现在用电的这个成本大概是两轮车用油的成本的1/12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可观的，可能用几年这个车的成本都已经出来了。对东南亚这个年轻人比较多，包括道路其实没有特别成熟的这个环境，其实整个两轮车它的适用场景是非常大的。那我觉得完全可以看到我们两轮车出海的一个路径，可以复制，比如像比亚迪这种这个新能源车在海外这个横扫千军万马的一个阶段哈。可能在股市，在资本市场，我们也会看到一些这个整个股价的一个快速攀升。
1: 谢谢杨威女士解读分析，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财经资讯，一会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5: 澳大利亚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0: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1: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0: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2: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0: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3: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безопасное.
4: Чунгуо Мао Тай, Чин Куан Чунгуо, Синьси Ри, Фэнгу Хуан Вэйши, Чунгуан Тай.
5: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带您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和服务业数据超预期，虽然缓解了市场对经济放缓的担忧，也令美联储下一步货币政策取向变得更加复杂。
6: 美国就业市场再次展现出超预期韧性。周三公布的 ADP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私人部门新增就业12.2万人，略超市场预期，为去年初以来最强劲的月度表现。其中，贸易运输业新增就业位居行业榜首，信息服务业岗位进一步萎缩。这一趋势与 AI 加速渗透的背景相吻合。同一天公布的数据还有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服务业指数，五月份报54.5，也高于预期和前值，尤其是新订单和商业活动指标均有上升，显示出消费者需求韧性十足。不过，企业面临的材料和服务成本继续攀升，在中东战事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的背景下，企业支付价格升至2022年8月以来最高，这些成本最终可能转嫁给消费者，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强于预期的经济数据使美联储下一步货币政策走向更加复杂。美联储最新的褐皮书指出，中东冲突推升了能源成本，是通胀压力的首要来源，其影响已经外溢至航运、包装材料、食品零售及农业化肥等领域。同时，消费者信心趋于脆弱，多个辖区反映居民对燃料价格上涨的担忧情绪升温。随着更多官员表态应当把收紧货币政策的选项保留在桌面上，利率期货市场已经显示，今年底之前美联储至少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接近6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针对美国拟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301关税，中国商务部方面4号作出回应，强调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但是发言人何永前也提到，中美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问题，并且指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
7: 美国宣布将援引贸易法301条款，以强迫劳动生产为由，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10%或12.5%的进口关税，其中中国商品将面临12.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发言人何永前重申，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
8: 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7: 另外，就在5月31日，美国还发布了最新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何永前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
8: 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7: 中美贸易和投资不断出现新问题、新摩擦，但就在此前的五月，双方同意成立贸易和投资两个理事会，以磋商解决具体问题。而在贸易理事会向下，就包括要讨论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问题。何永前在会上表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双方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5: 中国自今年起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引起多国关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前4号回应指，此举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
7: 中国自今年起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具体形式为国别配额和配额外加征关税。作为牛肉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巴西的110万吨配额目前已经基本消耗完毕，即将面临配额外的55%的关税，这也是巴西外长维埃拉本周访华的重点议题之一。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前周四在回答本台提问时就表示，中国愿同巴西方面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推动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
8: 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
7: 除了巴西以外，目前澳大利亚的牛肉进口量也已经达到了配额总量的90%。何永前也在会上进一步指出，在各国的进口数量达到年度配额的一定比例以及达到配额数量时，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均将发布提示信息，以保障政策透明。他并强调，中方此举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
8: 我想强调的是，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
7: 凤凰卫视新闻刘健北京报道。
5: 中国欧盟商会在上海举办2026商业信心调查发布会，报告指出，在2025年多项关键指标触及或接近历史低点，但在今年的数据显示，部分趋势已经呈现了触底企稳的迹象。
9: 报告指出，中国拥有高效且成本竞争力强的供应链体系，高达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的生产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已被认为是制造、采购及投资等领域相对稳定的目的地。不过，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指出，目前多项关键挑战仍然存在，尤其是部分行业的内卷式竞争成为影响企业利润的关键因素。
10: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see very clearly is that our companies are more optimistic in regard to growing their top line, their revenue, their turnover, the size of the business, but they're more pessimistic in regard to growing their profit. So I think this is a consequence also of what you see in the market, the nature, and that you might be able to actually grow how many units you sell, but the profit per unit that you sell is actually not growing. And I think this is a main problem, that we continue to see a lot of companies being squeezed on their profits, even though that the sale is actually growing.
9: 上海分会作为中国欧盟商会的最大地区分会，其会员数占比近三分之一。上海分会主席表示，上海日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集聚的人才优势以及持续的创新能力，正在为在华运营的欧资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生态系统。
11: I would say in the indicator they got better is on innovation ecosystem. Over 71% of our respondents said that the protection on the IPR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Shanghai is better than other cities. 59% of our respondents say that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in the research partnership and so on is much better in this region comparing other cities in China.
9: 另外，欧盟商会也指出，中国可落地更多易见效的举措，持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为商业信心全面回升提供基础。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上海报道。
5: 下一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海内外媒体财经的热点，稍后见。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话题。凤凰网财经今天关注，受到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影响，全球风险资产集体下挫，其中比特币跌到了冲突爆发以来的低点，周四盘中失守6.3万美元关口，创2月6号以来的新低，今年以来跌幅超过了28%，比去年10月的高点更是腰斩。CoinClass 数据显示，24小时内全球超过28万人爆仓，金额超过了17亿美元。本周以来，比特币市值的蒸发已经超过了1700亿美元。金融时报今天的头条评论文章是《人工智能入门指南》，主要是探讨 AI 究竟是福是祸还是泡沫。文章认为 ，AI 确实带来了一些好处，比如说科技加速发展，生产力大幅提升。不过呢，也面临着道德问题和网络安全挑战。至于泡沫化问题，文章写道，目前市场上确实有泡沫，但这种泡沫有现实基础，比如 AI 已经为全球实际 GDP 带来了巨大的增长潜力。华尔街日报今天关注，美国数据中心建设严重落后于预期。目前尽管科技大厂正在拨出前所未有的巨额资金用于建造大型数据中心，但是供应链的积压、审批纠纷还有电力供应不足等问题，也导致了建设进度落后预期。而且呢，近几个月来差距还在不断的扩大。摩根大通的分析发现，计划在2027年完工的数据中心容量中，超过60%还没有开工建设，另外有7%的工程延期。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的财经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仮に不透明な状況が続くとしても、利上げの是非についてしっかりと議論する必要がある。
2: 距离日本央行本月议息会议仅剩10多天，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罕见释放加息信号。他表示，无论中东局势前景如何，只要物价上涨风险超过经济活动下行风险，就必须充分讨论提高政策利率的利弊。截至周三下午，交易员预计日本央行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约为85%。如果实现，日本基准利率将上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3: 네달러대비원화환율이1530원선을뚫었습니다
2: 韩元汇率连续12个交易日徘徊在1500韩元兑一美元的下方，今天开盘更是触及1530韩元，这是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分析认为，美伊局势再次紧张加剧，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宣布计划对包括韩国在内的45个国家加征12.5%的关税，成为韩元持续贬值的主要原因。
4: 如果预计买股票，
2: 台积电举行股东大会，董事长魏哲嘉在会上大秀超强成绩单，预计今年台积电全年营收增长超过30%，现金分红每股将从18台币大幅提升至至少24台币，第二季营收则预计达到390亿至402亿美元，毛利率将维持在65.5%以上。魏哲嘉还提到，今年员工分红也会同步增长30%，更直言未来增长没有天花板。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由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及外汇局等八个部门联手发起的非法跨境证券整治行动，近期迎来重大进展。富途证券、老虎国际及长桥证券因为涉嫌非法提供跨境业务而遭到的处罚，其中富途及老虎国际分别被处以18.5亿及4.1亿元人民币的监管罚款。而相关券商陆续公布对境内存量客户的整改安排，老虎国际与长桥证券已经宣布将自6月12号起全面暂停中国内地交易服务中所有股票品种的开仓和加仓交易，并且同步暂停境内资金的转入，仅仅保留卖出平仓和资金转出功能，以保障客户现有的资产。市场预计受到影响的规模将达到2000至2500亿港元。目前三家券商中仅剩下富途证券尚未公布具体的整改细则，而这次八部门联合行动目标是利用2年的集中整治期，贯彻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的原则，严禁境外机构在境内变相招揽或提供开户的业务、开户的交易，进行非法跨境经营，并且引导投资者转向港股通等合规的渠道。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4号抵达北京，并在下午参访了中央党校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伦当天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4号下午，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1个月，此次专程来访，他参观此前住过的宿舍，并与中方老师、组织员以及老方的学员见面交流。通伦应邀于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通伦在访华期间曾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1: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到渔村参访的通伦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参观过程中，通伦还与渔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党建工作。
2: 那党员的，
3: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2: 哈西泡坤。
1: 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还参与了包粽子活动，为粽子折粽叶、缠粽绳。之后，通伦一行到访了安吉的以竹代粟展示中心，在参观竹签、竹筷、竹桌等约1000种竹产品中，了解安吉绿色发展情况。
4: After the visit, I think that is very inspiring. We are facing a lot of challenges, of course. So China experience very useful for the world.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通伦这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抵达北京之前呢，他到浙江参访啊，湖州市的安吉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经验。安吉的渔村是两山重要理念的发源地啊，这个有特殊意义。另外呢，随着外国政要访问中国越来越多，如果都只到北京拜码头的话啊，那就看不到中国全面广泛啊、丰富的啊、各省市的这个发展状况。一个国家的元首到访中国的一个县啊，这是不寻常的啊，这是相当深入了，说明哪怕是小小的一个县啊，也发展成为了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啊。特别是对老挝这样的国家来说，让来访者去看深圳、上海高科技啊、先进制造啊，不是没必要，而是距离他们能够仿效追求的还有不小的距离。而让他们去参观跟他们的实际发展状况更加接近、更有借鉴意义的中国的这个县市啊，就更能让他们在过程当中发现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有潜力的啊、可发展的那些示范和样板。 他们会看得更加仔细，更加有针对性。其实呢，这个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了，外国政要密集访华已经成为常态。那参观的地点呢也越来越丰富啊，越发散了。一方面是中方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啊，为他们提供更有借鉴性的参访地，相信这个对当地呢也是一种鼓励和带动。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中国的对外展示名片也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流于形式，更加重视内涵和实质啊，让中国的发展经验呢更好汇集有心向中国学习的那些国家。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啊，总有一个省市县的发展模式能够让来访的国家对标上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换个焦点，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要团结，指伊朗的敌人正在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穆吉塔巴表示，伊朗的敌人战败之后正在试图削弱伊朗民众的韧性，并且在内部制造分裂。他强调，任何制造悲观情绪或沮丧情绪的行为都等于帮助敌人。他指出，全球霸权体系建立了一个名为以色列的军事基地，伊朗不会向以色列的立场退缩。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伊朗外长三号指出，目前双方尚未完全终止沟通，但是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伊朗谈判团队的成员强调，不会签署忽略黎巴嫩的协议。与此同时，伊朗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并将海峡管理草案提交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而美军就持续海上封锁伊朗。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日透过媒体表示，尽管伊朗与美国仍维持沟通管道，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伊朗对于进一步谈判的前提要求依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利，全面结束抵抗阵线战事及平息中东紧张局势。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披露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四阶段计划，希望将其作为与美方达成全面协议的基础。计划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全面停止针对伊朗乃至整个抵抗阵线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战事。第二阶段的核心涉及四个关键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解除美军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的限制和制裁，以及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第三阶段将是在落实客观且可核查的措施后，再启动涉及更广泛制裁和关键核问题的谈判。第四阶段则是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并跟踪各方履约情况。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日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一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报道并指，有关海峡管理的草案经过各方协调整合，已形成统一文本，并交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截至三日，已成功迫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瘫痪6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美军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巡逻，持续监控来往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认为伊朗二号对科威特的袭击影响有限，美方已经稳住局势。
6: 谈及美伊双边谈判，特朗普直言谈判整体进展十分顺利，状态向好。
7: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it.
8: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the
7: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8: Mr. President,
7: it could have.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6: 在被问及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两天夜里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他还说，伊朗此次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称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特朗普又指出，美方正全天候监控伊朗三处相关核设施，若出现异动，将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
7: We have with Space Force, we have cameras. Every angle of that, of those three sites are being watched at all times. If anybody went there, we'll see exactly what's happening, and we'll blow it up a little bit further.
6: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特朗普明确，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海峡将快速恢复通航。目前，美军已出动先进水下扫雷设备开展作业，已清除大部分水下水雷，仅需完成少量区域收尾清理工作，通航流程可快速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众议院三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首度通过决议，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权力，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6: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日表决通过第86号国会共同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次投票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投出赞成票。5民主党人投反对票，另有7名众议员未参与投票。这一决议根据战争权力法，要求特朗普政府撤回参与对伊敌对行动的美军，规定总统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正式宣战或专项军事授权。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凸显国会内部对特朗普对伊军事策略的普遍不满，也是罕见的跨党派制衡总统战争权力的行动，折射出共和党内部对持续近4个月对伊冲突的分歧与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美国对伊朗打也打不动了啊，退呢又不想先退啊，所以就僵在那儿了。双方这两个对手呢，看谁先绷不住。这次由共和党主党的美国众议院通过战争权力决议案啊，尽管呢它是属于象征性质的，但是对特朗普呢来说还是一个打击，它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对于战争的忧虑在升高。另外，美国的监察长就实施怒火行动，对于美国的战争部、国务院还有国际开发总署呢启动联合审查。这个行动呢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它显示这些监督机构认为，从2月28号开战算起，这场战争在法律上已经持续了超过了60天。那根据战争的权力法啊，如果没有获得国会的批准啊，总统不得让美军在主动的敌对行动当中持续啊作战超过60天。那白宫就迂回的一个解释啊，给自己开脱，说4月宣布停火的时候呢，这场战争的60天期限就已经重新算起清零了啊，也就是说60天的期限已经清零了。那就不算啊，不再受到这个约束和限制了。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不依不饶啊，那就没有根据了啊。特朗普啊，自己自说自话啊，在他看来呢，办法总比困难多。那美国和伊朗这个礼拜的交火呢，其实它是4月初停火生效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啊。《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的官员独家披露说，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如果伊朗革命卫队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他才会考虑去终止停火协议。这解释了他可能愿意容忍较小规模的冲突啊，持续几个礼拜或者是持续几个月，以避免中东来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所谓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特朗普呢一定是想要一个大的，要做一个大交易啊，才会对伊朗的动作呢现在采取相对的宽容，否则按照美军的这个操作，这个不去重拳报复啊，很难理解也很难解释。特朗普一再表达的是马上就会签署一项啊中战的这个协议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拆除伊朗的核计划啊，消除浓缩铀库存。 那伊朗的回应和态度啊，就非常值得玩味了。如果彻底不想跟美国谈协议啊，不惜鱼死网破，蛮干到底，那就大打出手啊。这会让特朗普呢退无可退，就不得不出重手了，导致战事呢迅速升级。但如果考虑到停火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最终的走向啊，那就拿捏好分寸，拿捏好火候啊，该做的表面文章照做，但是给特朗普，同时呢也给伊朗人自己留点后路啊，留点余地。有些东西是心照不宣的啊，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对手啊，只能意会啊，不可言传。特朗普也不能表现出他急于求成啊，他在《纽约邮报》这个专访当中说自己不急于完成协议。美国对封锁措施呢，不太可能一路持续到九月份，但这种可能性呢，也不排除啊。他的话总是两边说的啊，你抓不到他的一个讲话当中的一个确定性，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要再持续三个月，这中间会发生什么，天知道啊！别忘了，这中间还有一个以色列这个因素呢。特朗普这个商人呢，也是非常会抓对方漏洞的啊，所以呢，近期看到油价又上去了。特朗普也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世界上某些地区对于停火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他说比如在中东，停火意味着以更加温和的方式交火，这个跟常人理解的停火不太一样啊。那目前的局势呢还是在掌控之中啊，跟伊朗的和平谈判呢也持续这个推进，慢慢的推进。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已经重创了伊朗啊，所以他们要有所回应。现在特朗普对外的说法呢，是伊朗人太磨叽啊，一个提案来来去去太折腾，而实际上他自己没讲的是正在受到日益恶化的外交和经济持续的挤压，所以现阶段更多是在比拼美伊双方的心理和意志。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科学又将如何带领我们破局？极限地球向现而生，极限地球，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韩国三号完成地方选举投票，根据初步开票的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锁定胜局。截至四号的凌晨，共同民主党已经取得13地竞选优势，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仅能拿下大邱、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3地。 在16个地方政府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已经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胜利或保持领先。在14个席位的国民议会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也在大多数选区领先。这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韩国媒体指出，执政党大胜将进一步强化对地方控制，大幅提高施政动力。 另一方面，选举当天，首尔、东南部等地10多处投票站竟然发生史无前例的选票告罄事件，导致不少选民未能正常完成投票。部分投票站一度被迫向选民发放叫号票，并且延后投票截止时间。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同日举行记者会致歉。 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首尔市长候选人、现任市长吴世勋击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再次成功连任市长。吴世勋当天发表获胜演说，他成为了首尔市长选举史上第一位5度当选的市长。报道称，吴世勋的主要竞选承诺包括到2031年新增31万套住房供应等民生项目。 随着此次胜选，他不仅确保了首尔市施政路线的延续，也巩固了其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而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4号公开承认败选，并且祝贺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当选。 这次韩国的地方选举呢，看点非常大啊。总的一个感觉呢，就是现在是甩不掉啊这个尹锡悦的一个负资产，导致了韩国保守派的失势。那么这次地方选举呢，正好是李在明当选总统1周年之际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成为了李在明执政啊一年啊对他执政绩的一次公投，共同民主党压倒性的大胜。 选民还是认可李在明的务实路线，而保守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看来呢还是走不出尹锡悦的那场戒严风波。李在明的保守派批评者长期以来呢，一直把他描绘成为一个危险的激进的人物，认为他呢会去讨好区内的邻国，来削弱韩国跟美国的同盟关系，并且去疏远日本。 但是他上任之后的表现呢，还是打消了很多怀疑者的这个疑虑啊。老李啊，还是非常善于长袖善舞的。执政以来，他改善了跟区内邻国的关系，并且跟特朗普政府呢，也达成了一项涵盖贸易和安全领域的协议啊。特别是近期看到韩国股市，它的这个 KOSPI 指数呢，上涨已经超过了3倍啊。这主要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带动。 半导体芯片的强劲的需求，这至少呢很有面子啊！老李还是作为这个总统呢非常拿得出手的啊，是非常扎实的东西。那共同民主党还推动通过了广受欢迎的法案啊，包括限制检察官的权力，设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新调查机构。 那韩国检察官出身的政客啊，包括尹锡悦在内，不再可能像。

以往那样兴风作浪了。李在明呢，也因为提高施政的透明度而获得了赞誉。他会直播内阁开会啊，让民众呢能够直接看到他在电视上向部长们提出质询或者是挑战。那目前李在明他的支持率呢是维持在65%左右，是韩国现代史上最高水平之一了。反观国民力量党，被尹锡悦是压着翻不过身来啊，背负着这个甩不掉的负资产。尹锡悦宣布戒严以来，他的支持率呢就这个持续的崩跌啊，目前已经不到这个共同民主党的一半了。曾经强大的这个保守派大势已去了啊，这个支持基础呢如今也已经大幅的缩水啊，剩下基本教义核心的支持者啊不是死忠就是愚忠。那么政治大本营呢也只剩下东南部的大邱和这个庆尚北道啊地区那些地方。

一的唾弃。过去韩国社会认为保守派腐败啊，但是有能力；进步派清廉，却没有无能，却没有能力。现在的民众呢，已经普遍认为保守派是又贪又无能啊。如果把所有的问题呢都归罪尹锡悦一个人，那恐怕也太抬举他了。保守派内部呢，它是有系统性的问题的啊。如果没有办法根除的话，保不齐呢还会分裂啊。老李应该是非常乐见的，韩国单单跟美国去深度绑定啊，这个毒啊很深的。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对乌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表示敌人在战场上战败之后，正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呼吁所有人要坚定立场，维护团结互信。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在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该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并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他强调，黎巴嫩问题直接影响美伊谈判。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首尔市长候选人、现任市长吴世勋击败执政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院武，再次成功连任首尔市长。美国航空航天局宣布，在火星轨道已经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正式结束。危地马拉首都的拉奥罗拉国家动物园近日成功孵化出3只学名为危地马拉毒蜥的濒危毒蜥蜴，动物园计划将幼蜥放归野外，以增加种群数量。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以军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讲。
1: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王舒，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双方再度交火。伊朗军方3号发表声明，伊朗海军在阿曼湾打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发文否认，表示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依然安全畅通的行动。
3: 伊朗军方3日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企图靠近伊朗领海的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舰上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将对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为迅速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发文否认，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地开展行动。美军日前袭击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伊朗随后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而作为回应，美军再度向格什姆岛上的伊朗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科威特民航总局3日公布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遭袭画面，并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造成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导致人员受伤。视频显示，一架疑似三角翼无人机径直撞向航站楼。伊朗一直以来使用的沙赫德无人机就是这一机型。印度驻科威特大使馆表示，一名印度公民在事件中身亡。科威特一度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民航总局当天稍晚发布信息显示，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科威特首相艾哈迈德前往遭袭机场视察。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已就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召会，并宣布将两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科威特方面同时否认其领土领空被他国用于袭击任何国家，称伊朗指控毫无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日表示，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称，伊方说法完全错误。另一方面，作为美军第5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3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已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做好应对准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遭袭数小时后，巴林逮捕了10多名涉嫌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并展开调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3日发文强调，伊朗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3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会在这个周末达成。他认为伊朗2号对科威特的袭击影响有限，美方已经稳住局势。
0: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3号的报道，特朗普已经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与伊朗的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
3: 谈及美伊双边谈判，特朗普直言谈判整体进展十分顺利，状态向好。
4: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 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it.
5: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4: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5: Mr. President,
4: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3: 在被问及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两天夜里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他还说，伊朗此次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称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了萌芽状态。特朗普又指出，美方正全天候监控伊朗3。

0: 处相关核设施，若出现异动，将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
1: We have with Space Force, we have cameras. Every angle of those three sites are being watched at all times. If anybody went there, we'll see exactly what's happening, and we'll blow it up a little bit further.
0: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特朗普明确，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海峡将快速恢复通航。目前，美军已出动先进水下扫雷设备开展作业，已清除大部分水下水雷，仅需完成少量区域收尾清理工作，通航流程可快速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众议院3号以215票赞成、200票反对，首度通过决议，限制总统特朗普的伊朗战争权力，要求他结束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日表决通过第86号国会共同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次投票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投出赞成票，5民主党人投反对票，另有7名众议员未参与投票。这一决议根据战争权力法，要求特朗普政府撤回参与对伊敌对行动的美军，规定总统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正式宣战或专项军事授权。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凸显国会内部对特朗普对伊军事策略的普遍不满，也是罕见的跨党派制衡总统战争权力的行动，折射出共和党内部对持续近4个月对伊冲突的分歧与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4号是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纪念日，来自伊朗各地的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南郊的霍梅尼圣林，表达哀悼之情。而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向集会民众传递了一封书面致辞，强调敌人已经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遇失败。
4: 圣林的大厅里回荡着吟诵古兰经的声音，悲气高昂，令不少民众低头掩面，默默啜泣。一方面，他们是在缅怀前最高领袖霍梅尼；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年遇难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达哀悼。往年，在大厅高台之上，哈梅内伊都会发表讲话，而今年，高台之上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和他的一张大幅照片。
5: میفهمه که چه وضعیتیه ما هم امسال واقعا ناراحتیم از عمق وجودمون ناراحتیم نبود حضرت آقا رو هنوز حس میکنیم الان حضرت آقا تشریف میارد پشت تریبون قرار میگیره و صحبت میکنه
4: 还有民众表示美国人本性就是欺骗和作恶根本无法跟他们谈判
6: آمریکایی‌ها کلا ذاتشون بر فریب و خطاکاری و بلعیدن بنا شده با یه چنین کسانی که یه صفت گوک صفتی دارن نمیشه مذاکره کرد آب ما با اونا توی چوب نمیره
4: 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司法部长埃杰伊等多位伊朗官员参加了哀悼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而是传递了一封书信，让他的代表进行宣读。他在信中表示，敌人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到挫败，现在他们想用各种方法煽动伊朗内部的分裂和恐惧。他呼吁民众保持清醒，维护团结和信任，挫败敌人的图谋。
7: ابزار اصلی او در این هر دو کاشت بذر تردید، یأس، ترس، بدگمانی و اختلاف است.
8: 伊斯兰共和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7个春秋，当初的缔造者霍梅尼或许想不到今天这个共和国会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如此复杂的局面。不过，现场的民众依然表达出对体制的信心，表达出对领袖的热爱。或许这就是共和国能够继续前行、修复自己、保持前进的最大动力。华为卫视郑凯、李木森，和汉兰报道。
2: 好，马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外长在3号指出，目前双方尚未完全终止沟通，但谈判没有任何进展。伊朗谈判团队还成员还强调不会签署忽略黎巴嫩的协议。那有关于伊朗局势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9: 生阳你好。郑凯，
2: 请告诉我们，对于美伊协议，伊朗官方对于这个谈判有哪些最新的回应？民众又如何看待当前的局势？
9: 现在民众伊朗当局啊，对这个谈判其实是非常谨言慎行的。我今天看了一天的新闻，也没看到伊朗当局对这些谈判的细节乃至任何包括特朗普的一些关于谈判的评论，他们有什么反应都没有。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他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然后仔细研判的一个阶段。 另外也要观察一下，到底以色列是否真的从黎巴嫩撤军，由此来观察美国的这种谈判的态度和决心吧。至于说民间呢，今天我们也去了那个圣灵，然后参在现场也采访了7、8个参与哀悼仪式的民众。这些民众呢，因为都是特别热爱体制、忠于领袖的那种民众人，所以呢，我们去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都是很生气，觉得 恨不得要吃了以色列和美国，然后就觉得这种谈判也好，根本就是骗人的，只能是给伊朗带来伤害，所以就是完全拒绝谈判，也希望政府是最好能直接打回去，大概是这样一个态度。但是呢，这只是在集会现场的一些民众，他们也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因为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去公园散步啊，或者去超市买东西，偶尔跟别的伊朗人聊天的时候，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挺担心战争的，还是不希望那个40天那种 战争的那个噩梦的场景回来，还是希望能够大家来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一谈，互相都能做一点让步，达成一个协议。伊朗官方和民间的说法是这样啊。至于关于谈判本身的细节呢，我看到外媒有一些报道，一个就是巴基斯坦的媒体说，巴基斯坦政府发了一个声明，说就在今天发的声明，说他们对尽管现在目前的地区局势有所升温，但是他们对谈判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并希望 会一直努力为促成谈判继续努力，是这样。另外一个消息我看是阿拉伯电视台报道的，说是关于解冻伊朗资金的。他说现在关于这个的谈判细节已经基本结尾了。目前双方讨论的难点就在于，就是说解冻后的这个资金如何进行监管和使用。然后现在提出的方案就是说建立一个就是监管账户。 这个里头就是这个资金是专管专用的，不能够让伊朗随便来进行使用。但是现在这个提议还在审议当中。以上就是我所掌握到的所有信息和现场观察。沈阳，
2: 好，社会里总是存在不同的声音。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3: 好，再来看到伊朗媒体德黑兰时报在3号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他的儿子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合照。 德黑兰时报在帖子中配文说：“这是罕见的合照。”在照片中，阿里哈梅内伊和穆杰塔巴两人并肩走在花坛旁，似乎正在交谈。贴文中并未说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地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此前也罕见发布了一张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照片。照片中，穆杰塔巴面露笑容，抱着一个婴儿，但同样没有说明拍摄日期。 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的斡旋下同意采取有前提的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以离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真主党拒绝接受这一份停火协议，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以及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那据报，以军4号已经开始从黎巴嫩南部的城镇撤军。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天依然遭到以军无人机袭击，导致至少一人死亡，41人受伤。另外，有一名连黎部队的维和士兵遇袭身亡。

0: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日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4日发表声明称，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指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斯又称，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 称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包括攻击贝鲁特在内的行动自由。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4日也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同时强烈要求黎巴嫩民众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4日遭受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 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报当天也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另一方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4日发表声明称，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2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联黎部队已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塞尔维亚国防部随后证实，遇害的维和士兵来自塞尔维亚。以军则宣称从发射轨迹分析来看，袭击联黎部队哨所的数枚迫击炮弹来自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再来看到伊朗马汉航空在4号发布声明说，航司中国往返伊朗的航线已经全面恢复运营，每周有16班客运航班，其中上海往返德黑兰每周6班，北京往返德黑兰每周3班，广州往返德黑兰每周7班。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1: 中方强调，反对美方以强迫劳动为由限制对华贸易。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外长王毅4号在北京会见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
1: 王毅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握手合影。在会见中，巴切莱特向王毅介绍了自己对国际形势和联合国作用的看法。他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另一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并指当今世界乱象丛生，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多边主义。联合国应通过改革重回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聚焦行动导向。 他并指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和地位。王毅就说，自己上个月赴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各方普遍认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联合国的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期待联合国通过改革，激发自身的活力。王毅也说，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最高行政长官，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到10年的改革发展走向。 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切身利益。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的。

0: 适应新的形势，更好地应对新的挑战。凤凰卫视胡林、侯运北京报道。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四号抵达北京，并在下午参访中央党校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伦当天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四号下午，他参访了中共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一个月，这次专程来访，他将参访此前住过的宿舍，并和中方的老师、组织员以及老方学员见面交流。通伦应邀是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抵达北京之前，通伦在浙江杭州参访了科技企业，并赴湖州安吉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情况。
2: 美国准备向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301关税。中国商务部4号回应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不过，发言人何永前也提到，中美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问题，并指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
3: 美国宣布将援引贸易法301条款，以强迫劳动生产为由，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10%或12.5%的进口关税，其中中国商品将面临12.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发言人何永前重申，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
4: 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3: 另外，就在5月31日，美国还发布了最新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何永前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中美贸易和投资不断出现新问题、新摩擦，但就在此前的5月，双方同意成立贸易和投资2个理事会，以磋商解决具体问题。而在贸易理事会项下，就包括要讨论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问题。何永前在会上表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双方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凤凰卫视陈巧文、刘健，北京报道。

0: 经济论坛在4号举行的俄美文化对话也成了本届论坛最受关注的议程。美国方面在会后表示，特朗普希望改善俄美关系，而从文化领域着手是修复双边关系更为稳妥易行的开端。
1: 美国代表团团长库克在论坛上的发言主要是介绍有关俄美项目、他的工作与家庭以及对俄美关系的想法。他说，在座的许多人都是他几十年的朋友，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倾听和学习。他特别分享了在亚特兰大住所的照片，是俄罗斯乡村风格的别墅。他还说，他的女儿是在俄罗斯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而他在参会期间也切身感受到了两国间深厚的文化连接。此外，库克还谈及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
2: President Trump has invited me to join him again as the Commissioner of Fine Arts. We recently hosted His Majesty King Charles III, who Mr. Glikin and I have both worked for in our past.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me to help him oversee an addition to the White House. This is the new ballroom.
1: 这是2017年以来美国官方代表团首次到访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大幅缩减了参与规模，而此次出访许可得到了特朗普的亲自批复，让本次访问带有明确的政治信号属性。然而，库克此行主要集中在文化交流层面，双方互赠礼品、参加文化活动，暂未触及政治议程。库克本身既非政府官员，也不是实业商人，他主要身兼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等文化职务，因此库克在论坛上表示，当下正是他前来俄罗斯参会的合适时机。
3: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my understanding is he's approved the trip.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see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you know, doing things like what we talked about today in the cultural dialogue is the right way.You know, it's, there's a lot of shared thing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culturally, sports, and so forth. And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easier way to get started in repairing our relationship.
1: 可以看到，此次俄罗斯和美国的文化对话呢，是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那尽管美国方面是表示哈，不要急于高估此次访问的重要性，但是呢，俄罗斯方面是认为，美国官方代表团的到来呢，是打破了制裁孤立的面纱，这是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信号。这也意味着呢，俄美两国的对话是正在恢复。方威视引力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4: 俄新社4号引述俄罗斯官方的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已有重大突破，积极商讨在俄罗斯属北极地区的联合项目。那俄罗斯这个星期还将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德克夫，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接触。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时候，向媒体透露，他已经在3号与维德克夫还有库什纳通过电话。德米特里耶夫还表示，俄美双方每一个星期会有几次的沟通，特别为经济议题展开讨论，预期近期将有出现积极进展。德米特里耶夫指出，有反对势力企图破坏俄美的对话，以达成让战争持续下去的目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举行之际，乌克兰突袭当地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如此叫板会否让局势再次升级？
0: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来点评。张胜您好，你怎么看乌方为什么这时发动袭击？那俄方到底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回应？
5: 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呢，是俄罗斯对外经济合作和外交对话、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场合。那我们都知道，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乌克兰一直是奉行着所谓的要打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要在外交上给俄罗斯制造更多的压力。很显然，对于乌克兰而言啊，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啊，出现乌克兰无人机，无疑是一种外交上和舆论上施压的最好的手段，以此来向世界证明啊，乌克兰的这个危机的存在，以及俄乌冲突如果不能结束的话，俄罗斯就不可能啊这个正常的与其他国家发展经贸合作和人民交流。应该看到现在呢，这个俄乌冲突持续4年多啊，对西方国家来说，他们也是 一方面希望能够支持乌克兰，但一方面呢，他们也是希望能够部分恢复与俄罗斯的联系啊，以及经济合作。而乌克兰恰恰通过这样一个无人机袭击啊，向西方国家证实啊，就是只要是乌西方的援助不停，乌克兰就会坚持跟俄罗斯斗争下去，坚持呢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一些诉求啊，不会这个认输。这也希望能够引起西方的重视啊，尤其西方更多对乌克兰的援助。对于乌克兰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之间的这个无人机袭击啊，可能一定会引发俄罗斯的进一步的报复。短期看呢，俄罗斯可能会继续的加大对乌克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军事目标的这个袭击，通过这个彼此伤害来反制啊，对给乌克兰的这样一些远程的冒险的行动。第二呢，从中长期看呢，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的战略纵深打击和无人机袭击啊，可能会使得目前已经处于困难之中的俄乌和谈会遭遇更大的安全和政治上的阻力。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外部的重大的压力的话，那么可能现在俄乌现在只有打没有谈啊，这也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有可能啊，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越来越多的这个远程打击压力之下，会更倾向于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不是回到谈判桌之前，这也使得俄乌和谈的前景更加暗淡。
0: 好，谢谢张先生的分析点评。再来把焦点转到韩国，韩国地方选举结果在4号出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大多数选区获得胜利。而相较于2022年国民力量党在地方选举大胜的结果，可以说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实现了版图翻转。
4: 不过，有专家分析，保守政党国民力量党在首尔的一些部分重要选区获胜，反映民众希望在野党和政府能互相制衡。
6: 韩国三日举行第九届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选区的广域地方政府首长中，12个地区以及国会议员补选14个选区中的9个选区获得胜利，由此执政党洗刷了4年前完败的耻辱，既行政权、立法权还掌握到了地方权力。韩国国内分析认为，这次选举整体上来说是执政党的胜利，但考虑到李在明支持率超过60%，前总统被弹劾，国会议员补选14个选区中，13个选区原本是执政党的议席，再加上在首尔市长等部分重要选区失利，难以说是执政党的重大胜利。
7: 광역단체장에서 이겼기 때문에 전반적으로 민주당 승리라고는 봐야 될것 같습니다. 근데 원래 민주당 영남 지역에서도 압승할 수도 있다. 이 예측이 나왔는데도 결국 그렇게 안된 것, 이런 것들을 감안했을 때는 크게 이기지 못한 선거처럼 그렇게 비칠 수밖에 없는 건데.
6: 尤其是首尔市长被认为是最大胜负点，计票开始后一直领先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院吾，在最后时刻被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逆转。分析认为，执政党未能获胜，反映了民心意向，就是应该允许国民力量党牵制政府和拥有绝大多数议会议席的共同民主党。李在明表示，政府要虚心接受国民在地方选举中的意愿。随着执政党获得胜利，李在明政府基本上确保了国政运营动力。不过，房地产政策被指为首尔市长选举失败的原因，韩国国内关注李在明政府的房地产政策会否受到影响。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代表胡伟3号与越南外交部国家边界委主任阮登胜在越南头顿共同主持中越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工作组第18轮磋商，以及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第15轮磋商。
4: 双方一致表示，要加速同步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的划界和南海共同开发，争取早日取得实质进展。双方还为其他涉及海洋的问题沟通，一致认为应该妥善管控海上分歧，积极推进涉海合作，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再来关心朝鲜，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日前出席活动，观看近期在国际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女足球队表演赛。 好，赛前金正恩是会见夺得2026年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冠军的国家队，以及在2026年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中夺冠的我故乡队。那金正恩与球员还有教练一一握手，祝贺并鼓励，还与他们合影。两支球队随后比赛。那这次比赛是为了纪念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建校80周年，参加同日建校纪念活动的人也一同观赛。朝鲜我故乡女子足球队在5月23号在韩国水源举行的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中，以1-0战胜日本，夺得冠军。那朝鲜女子国家队则是在同月17号蝉联 U17女足亚洲杯冠军。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家庭住址遭到公开是绿营骚扰。
8: 中国下调成品油价格，私家车加油可以节省超过20元。

0: 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号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台湾地区，毛宁表示，中方根据相关法律，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
1: 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0: 针对有记者追问是否会禁止德国等其他国家窜访台湾的议员入境，发言人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希望德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再次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踏红线一定会付出代价。
2: 而在台湾新北市长的选战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遭爆料，过去购屋时自备款来源不明，他的住家地址、家人姓名也都被公开。李四川深感不满，4号批评选举抹黑，要求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克制他的侧翼，不要做这样的骚扰。
3: 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近日遭质疑，过去购屋时有近千万台币的自备款来源不明。而李四川的住家地址、外观、家人姓名也在网络上被公开，这让李四川相当不满。4号要求对手苏巧慧约束他的选战打手。
4: 你选举没有必要这样的这个抹黑，而且不要这个所有的来干扰我的家人，尤其是对我的邻居。我想我的对手苏巧慧也应该要好好的克制他的刻意，不要这么样的骚扰。
3: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李四川除了金流来源遭怀疑，日前他的家族也因为恐吓取财的丑闻伤及形象。由于争议连环爆发，有网友看坏李四川的选情，甚至推测国民党很可能会阵前换将来保住新北市的执政版图。
4: 我弟弟的事我讲得很清楚，那该换法该怎么依法办理就去办理。那就所有民进党我的对手，说实在一贯来选举的方式一条龙的抹黑，其实我已经看了很多了，他不要这么怕我了。
3: 新北市长选举蓝白阵营共推李四川，对于民进党的步步紧逼，民众党4号也到监察院告发苏巧慧家族拿政府标案跟补助，以明显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要求监察院依法调查。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领导人赖清德以及民党当局接连发表诋毁大陆社会制度言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4号回答记者提问，表示祖国大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当局截犬废谣，只会贻笑大方。发言人表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而非也不是分裂的借口。两岸同胞要不断增进理解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接下来关注财经。
0: 国家发改委在周四宣布下调成品油价，这是年内第二次下调。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迎来今年第11轮下调，汽油每吨价格下调525元人民币，柴油下调505元，而周五临时开始实施，这也是今年以来第二次下调。据此计算，全国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下调4.1到4.4不等，而普遍私家车的油箱容量50升来计算，每次加满油可以节省超过20块钱。另外，航空公司也对内地航线客票下调了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在10元到20元不等。
2: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普遍回落，沪深两市全天在低位震荡，沪指收盘下跌0.64%，深成指下跌0.27%。两市成交金额大幅缩量至27,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上来看，超过4100只个股下跌，白酒和油气股跌幅比较大，存储芯片股逆势走强，港股今天进一步下滑。中东局势再趋紧张，区域内的股市普跌，压抑市场的情绪。恒生指数低开之后持续扩大跌幅，收盘是下跌1.48%，大部分的蓝筹股下跌，科技和金融股跌幅居前。台湾股市跟随着外围下行 ，AI 概念以及电子权重类股普遍走低，加权指数收盘下跌1.68%。
0: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夏宝龙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及珠海调研。
2: 香港市民打卡维园家乡市集嘉年华，感受家国情怀。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一号到四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加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展开调研。那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夏宝龙前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以及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澳门科技大学创新科技研究院、横琴国际影视城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

0: 本人皆有参加，而在珠海，夏宝龙是前往珠海的龟库科技有限公司、湾区低空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国家邦智馆粤港澳大湾区分馆调研。
1: 香港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而第3所医学院也在筹建当中。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就认为，香港在培养医学人才方面有着显著优势，两地高校可以紧密合作，共同为不同的医疗保健挑战寻找解决方案。
2: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香港特区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的最后一站，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吴克慧表示。 香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同时正筹建第3所医学院。这些独特优势正吸引着全球高校在医学高等教育上与香港加强合作。
3: Hong Kong as a society values medicine. This is why you are able to attract some of the best students to go into medicine, and this is tremendous strength. In addition, the ability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to innovate. And to upgrade their medical education is another tremendous strength. Add on to research, innovation, I think Hong Kong is in a very good place to really spearhead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world.
2: 他并形容，本次香港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是非常及时，有利于在不同领域建立新的合作关系，而在医学教育乃至广泛的高等教育方面，香港与哈萨克斯坦两地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3: In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we are faced with different set of healthcare challenges. This is where we can compare notes,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on how to use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to address some of these largest healthcare challenges. With the different dialogues, different conversation that's ongoing, with the visit by the Hong Kong leaders in looking at the strength of Nazarbayev University, I'm pretty sure we will have many good projects ahead of us.
2: 他又提到，自己刚刚从新加坡到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旅行3个月，吸引他前来任职的重要原因是纳大在中亚地区的领先地位。相信未来港哈两地深化教育合作，将能通过纳大辐射影响整个中亚地区。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4: 就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家乡市集嘉年华，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特产和美食，吸引大批市民打卡消费。
5: 除了一站式购物，今年还设有创客互动体验。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山东煎饼，大同卷煎饼了，会有香喽，会有香喽。
6: 这两天来到维园家乡市集嘉年华，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口音，有浓浓的乡情，也有同乡会员们推荐特产美食的热情。4号来到家乡市集的第2日，高温天气无阻市民入场打卡扫货，一站式打卡地道美食，不少商家都拿出了品质最好的特色美食推荐给香港市民。
7: 我们的新花饼呢是今年头一波玫瑰花茶斋下来做的新花饼，
6: 特色多咗咯，系啊，我哋海南啲产品又多咗咯，海南鸡啊，海南粉啊，海南番薯啊，海南咖啡啊，好多嘢都中意啊。我觉得全香港都受益，好欢迎，我啲口碑都几好嘅，因为大家都觉得可以买到全国各地嘅产品。
1: 不少市民表示冒着高温也要来打卡，就是希望能感受到满满的家乡味，同时也希望给香港的经济贡献一份力。
8: 大家消费撑香港繁荣咯。
6: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好，谢谢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6月4号，我是杨舒，
8: 我是江生阳，
0: 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俄罗斯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我们要进入芒种节气了，芒种连收带种，它被看作是最忙碌的一个节气，因为这个时候呢，对于华北黄淮等地来说，冬小麦全面的成熟，农户呢需要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抢入库，收麦之后呢，还需要整地来播种，下玉米、下大豆或者是水稻，做到收种无缝衔接。像当下河南、山东、安徽等小麦产区呢，麦收正当时。明天安徽大部基本没有雨水，不过像河南北部、山东中北部等地呢会有雨，山东北部的局地还会有大雨现身，希望对麦收工作不要有太大的影响。同时，芒种时节也是华南、西南地区播种秋收作物的时候，此时雨水对农作物生长十分的关键。民谚也有“芒种无雨，山头无望”的说法。明天芒种节气当天，从西南到江南大部再到华南大部都会被雨水覆盖，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中北部，还有江西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局地还会有暴雨出现，可见这个时候啊，真的得做到春蒸日、夏蒸时，而且不同的农事阶段呢，对天气也是有不一样的期盼的。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解国内天气。

0: 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出头，预计到周日的时候呢，还会降到20度以下，最低气温都只有10度出头的水平。那早晚出行需要多穿一点。北京明后两天时有雷阵雨，出门需要注意带好雨具。最高气温也是20多度，比前几天凉快不少。在南方多地，未来三天是闷热不下线，其中海南等地高温天气频现，像海口未来几天会连续的出现高温，而且最低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上，闷蒸一整天。广州明天也会有高温，再加上雨水较多，湿度较大，天气是更加的闷热。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呢注意及时的补水，谨防中暑。上海未来两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长沙明天最高气温35度，有小雨。香港明天最高气温是33度，有雷阵雨，湿度大，体感会更加的闷热。那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呢注意补水防暑。那希望在芒种节气，我们都有耕耘，有收获。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引发关注，
2: 全世界各国都是奉行一中政策。
1: 多所知名高校智库对谈，传递怎样的信息？
3: 民进党不能代表台湾，主流的民意还是希望能够和平。
4: 我们反对台独，反对外国干预台湾的局势。
1: 内外掣肘，和平之路要由自己人决定。
3: 既然是自家人的事情，那当然自家人来谈。
1: 凤凰聚焦，郑丽文访美要谈什么？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郑丽文抵达美国后，第一时间先拜谒孙中山先生的铜像，从第一次公开发声就把和平摆在最紧要的位置。这与他今年四月参访大陆如此的相仿。不同的是，他的访陆行程可以说是顺风而行，但这一次赴美却面临着岛内党内压力以及美国政治氛围等等多重的考验。他的超长行程刚刚开始，会谈些什么？会谈出什么结果？
1: 当地时间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飞抵美国旧金山，开启为期2周的访美行程。当天有国民党党员及侨界代表来到机场迎接。郑丽文走出入境闸门后，现场响起热烈欢迎声。迎接的人群分列2侧，高举手中拐杖，交叉搭建成通道，以象征荣耀的剑门礼向他致敬。郑丽文面带微笑表示，此行核心目标在于向美方及国际友人传递台湾民众渴望和平的真实心声。他强调，唯有稳定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局面，台湾才能拥

0: 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让中国国民党复起来，稳定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同时让台湾能够有更美好的未来，大家全世界都能够享受到和平的红利。
0: 郑丽文此行首站选择旧金山，别具深意。旧金山是孙中山先生早年海外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他曾多次到此宣传革命思想，筹集革命经费，为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海外基础，也在广大侨胞心中播下了爱国思想的种子。6月2日，郑丽文抵达旧金山后，专程前往唐人街圣玛丽公园，向孙中山铜像献花致敬，并行3鞠躬礼。这座铜像于1937年11月落成，矗立在塑像前，恍若望见百年前孙中山辗转奔走、筹谋革命的身影。街巷之中，犹存其心系家国、心系侨民的铿锵呐喊。
2: 郑丽文的生日跟孙中山先生是一天嘛，对吧？而且他的这个名字郑丽文的这个文字，当时为什么会取名这个文，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叫孙文嘛，然后这个他的爸爸也是通过这个起这个名字来表达对他的期许。所以现在台湾内部有一些学者会认为说，郑丽文呢其实是希望说把孙中山的政策的主张更多的跟国民党今天的政策的主张来进行融合，或者说国民党更多的去体现孙中山的一些政策的主张。今年也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嘛，所以我想他这一系列的举动其实也会让很多岛内的民众对他充满着期待。
3: 旧金山是国民党以前在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基地，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旧金山的华侨就是最支持国内的这个革命的，所以郑丽文选这个第一个强调中国的意义。我觉得他去旧金山就是代表一个政治诉求，我就是要去追求中国的一个和平的这种概念。
0: 6月2日，郑丽文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参加了与多位学者的闭门交流。作为1919年由美国前总统胡佛创立的老牌保守派智库，胡佛研究所常年聚焦全球政经与国际议题研判，深度影响美国顶层政策走向。郑丽文此番在胡佛研究所座谈，正是看重其在美国政策圈具有深远影响的智库与学术资源，背后也有着自身的战略布局。
2: 胡佛研究所它其实在美国算是五大保守派的这个智库之一，它的影响力非常大，对中国的研究也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它里面也有很多很有名的研究员，像以前当过美国国务卿的那个赖斯就在胡佛研究所，包括像这个提出休昔底陷阱的那个艾森，这些智库里的重量级的学者其实对于整个美国政策的形成它其实是有很强的影响力的。所以我想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互相沟通，或者说这个互相更多的去了解对方的这么一个过程。
0: 6月1日下午，郑丽文在临行前举行了记者会，他重申了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把第一岛链变为和平繁荣之链才是台湾主流民意。讲话中他多次喊话民进党下架台独党纲，不要成为区域麻烦的制造者。
1: 在台湾都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趋势跟风向，那么尤其是当台独非常清楚的被列为是两岸冲突、两岸战争的最重要的导火线，更何况全世界各国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因此台独完全没有空间，完全不可行。这也会使得在台湾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到这个现实，因此支持台独的力量会不断不断的往下递减。
3: 他要再度强调一个中国的概念，因为台湾在过去的台独这样乱搞之下，把一个中国都已经给否定掉了，甚至只提台湾不提中国。那么郑丽文这次强调我们是要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前是这样，只是后来过去的很多年中国国民党自己对他自己的信念都已经模糊了，所以郑丽文 这次在这个情况下他能够当选主席，就代表中国国民党里面的党员有很多人已经又回到中国的这个概念，认清楚我们就是一个中国，两岸都是一个中国。
0: 有分析认为，本次郑丽文访美的时机也有着特别之处，借着四月访问大陆的余温和特朗普刚刚结束访华的契机，郑丽文希望向美方表明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特别是特朗普访华后公开表示不希望台独，也不想为台独打仗等谈话在台湾地区引发高度讨论。
4: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say let's go independen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ing us, you know.
5: 美国方方面面，包括外交，包括军方啊，还有呢，就是甚至国会方面，我觉得在特朗普对中国进行重要的国事访问以后，都有重要的这个调整。在香格里拉防务会上，我都注意到 Hexas 这个战争部长也能绕过台湾的事，他就不谈了。过去台湾是挂在他们嘴上的，现在能把它甩掉就最好，这一点我觉得是很积极的。这个调整不一定是改变，并没有说美国已经彻底放弃了试图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么一种努力。
0: 随着特朗普涉台表态的落地，美方顺势搁置原定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大额军售计划，特朗普希望降低中美对抗风险的政治取向，恰好为郑丽文提供了一个向美方阐述国民党立场的契机。而他此次访美也使反对台独、追求两岸和平的路线在美国政策圈中获得可以讨论的空间。
2: 他选择是先要来大陆访问，访问完了之后然后再到美国去访问，就是中国人咱们自己先得把事谈好了，大家互相建立起互信和这个共识以后，那么再到美国去。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呢，美国其实也想知道特朗普总统关于涉台的问题也有一系列最新的表态，台湾内部是怎么想的。那对于郑丽文来说，美国当然很想知道作为台湾最大反对党的党主席，你怎么看待当下的最新的台海的局势，以及如果你要执政的话，那么你会把台湾带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你怎么看待接下来的一些相关的跟美国方面的一些互动。所以这次你会看到郑丽文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无论是这些学者，包括这些智库，其实都是美国非常排名非常靠前的影响力非常大的智库。所以这也说明说，其实美方这一次对于郑丽文的这一次的访问是给予了很高度的重视。
0: 根据郑丽文的介绍，16天访美行程，他将先后到访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洛杉矶5座城市。仅目前安排来看，郑丽文此行主要是与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学者以及美国多家智库机构专家进行交流。有分析认为，在民进党连续执政多年后，美方所接受到的关于台湾地区的讯息大多来自民进党或亲绿人士，因此郑丽文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向这些能够影响美国行政决策的人士重新推介国民党的政策理念，力求打破民进党长期垄断涉台话语权的既有格局。
2: 这次郑丽文到美国去，其实要传达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就是民进党不能代表台湾。那过去呢，是因为民进党在台湾执政，然后民进党呢又在这个对美的这个工作上下了很多的这个资源和时间、人力物力，所以呢时间长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可能会让美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误解。那么郑丽文其实这次是想告诉美国说，其实整个台湾社会当中是有很多元的声音的，那么民进党只能是代表台湾一部分或者一小部分的声音，而台湾的主流的民意还是希望能够和平。所以你看这次他其实在启程之前也反复的强调和平和平，那么和平这件事情其实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5: 从美国的角度一看，哎呦，原来台湾不是一个声音啊，不是说只有台独分子啊这样的声音，原来台湾还有一个主要的政党，原来长期的执政党它非常明确的表明，第一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第二个，台湾永远是 中国的一部分。第三个，台湾人都是中国人，你不能够说因为你是台湾人，所以你不是中国人，是吧？这种错误的逻辑是不能被接受的。
0: 值得注意的是，行程清单里6月10日至12日的安排颇为敏感，届时郑丽文将走访美国国会、行政部门等机构。根据其此前透露，访团将拜会美联邦政府官员，接触涉台事务以及安全体系相关人士，但相关会晤层级和细节并未对外披露。在行前记者会上被问及相关行程时，郑丽文表示愿意与特朗普见面，但他坦言可能性并不高。随后他又强调了凡是有助于和平的人自己都愿意见面。
2: 就是如果你从历史上看的话，就是一个台湾政党的党主席到美国去见到了美国的现任总统，如果我的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0: 郑丽文此次访美绝非一般性政党交流活动，当前美方政策出现明显转向，台海局势处在守护和平稳定的关键节点。也正因如此，郑丽文访美期间的各项活动牵动中美及中国台湾地区各方舆论的关注，成为各方研判后续政策走向的风向标。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郑丽文抵达旧金山后，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此次访美的重要目标，向美国各界清晰传达中国国民党对于两岸和平、区域稳定以及台海未来发展的核心理念与主张。据悉，他所率领的国民党访美代表团共计14人，对接本次访美各项行程与交流工作，团队成员配置专业，分工清晰。其中，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前驻美代表袁建生主要负责统筹本次访美全程行程规划，对接美方各类交流资源，协调双边沟通事宜。国民党国际部主任董嘉余专职对接美国智库机构、政界人士。海外部主任吴亮仪主要负责动员海外相关力量，联络各地凝聚人气。江宜珍负责随行媒体沟通与对外发言。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作为与郑丽文共事20余年的资深幕僚，协助他把握整体政治方向。此外，身为陆配的中常委秦鹏真同时具备大陆台商协会会长身份，公开主张九二共识并支持两岸统一。
1: 访问团最终是由郑丽文带队，包括呢也有台湾过去一些做对美工作做了很多年的相关的人士，这个年龄要比郑丽文要大很多了。另外是你从这个团队当中你也会看到说，其实除了有这些经验丰富的老人家，其实也有很多年轻人。那么过去国民党一直以来被大家诟病，就是觉得说不给年轻人机会，但是你看从这次整个的这个他的访问团的这个构成来说，其实有很多年轻的面孔。我觉得这个对于国民党接下来在选举当中拿到更多的年轻人的支持是有很大帮助的。
2: 本来呢国民党的代表团去美国访问还带很多的企业界的领袖啊等等，但是现在台湾的企业界也比较分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个郑丽文有这么一个代表团本身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他现在去美国，第一个他不是台湾的执政党代表团，另外一个他现在在整个台湾岛内的政治平衡中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政治力量，所以如果这次去美国能够搞一些活动，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这次能够确保他见的所有的人，不管是政府的、社会的、企业的，说我们要和平，我们反对台独，我们反对这个外国干预台湾的局势，我觉得这已经是最高层面的、最现实的说法了。
0: 郑丽文此次访美之行，启程前就遭遇多重外部掣肘与舆论压力。出访前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公开敲打郑丽文，罕见点名国民党，称蓝营近年来立场愈发向大陆倾斜，未充分顾及美国利益，同时明确要求郑丽文抵达美国后就相关议题向美方作出说明。有分析指出，这番话之所以杀伤力十足，在于美国在台协会虽名义上为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实则由美国国务院直接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大多来自美国外交体系。因此古立言此次公开发声，被外界普遍视作对郑丽文此次访美的提前施压与立场警示，这也将为此次行程增添诸多不确定性。
2: 美国在台协会实际上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官方的机构，它反映的是美国政府对于比如说台湾啊，对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啊，对于一个中国等等这些事儿的一个执行机构。美国在台协会这么多年是很反动的一个机构，因为它公开的支持台独势力。郑丽文主席要以中国国民党的主席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美国在台协会他可能还在受一些冷战的思潮的影响，还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儿发生啊。但是我觉得美国在台协会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美国在台协会实际上是美国国务院的一部分，而美国国务院又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而美国政府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涉及到台湾海峡两岸的局势啊，正在发生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特朗普总统他不愿意卷入到可能发生的海峡两岸之间的冲突。
3: 古立言就等于代表着美国再度强调一下，你要听我们的话，你这次要好好解释你的立场，你要好好解释说你要回到完全尊重我们美国利益的立场。这一点我想 尊重美国利益是郑丽文最不喜欢接受的一点。他说我坚持中国路线，他认为这样才对中美，也就是对于台湾省跟美国的利益最好，对于整个两岸跟美国的利益最好。
0: 郑丽文此次美国之行，除面临外部压力外，还持续遭到岛内民进党当局的刻意阻挠。5月26日，郑丽文在一档广播节目中直言，台湾地区侨委会违背行政中立原则，在美国当地阻挠侨胞支持自己，不让他们出席相关侨宴，联络美国官方或政治人物协助安排行程，企图全方位围堵其美国之行。然而民进党当局此番刻意打压的操作，本质上暴露了其深层执政焦虑。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的弃台信号，对民进党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将以美谋独视为核心竞争力，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逐渐转向，令赖清德当局失去外部倚仗，陷入无牌可打的尴尬境地。
2: 反对的声音主要就是民进党，他就是到处的去编造各种各样的谣言，这个谣言就是他的叙事方式。他们一看，哎，你这个郑丽文你跑美国去干嘛呀，你郑丽文你跑这个大陆去干嘛呀，然后呢民进党当局是在谴责啊，说这是很危险啊等等。
1: 赖清德最近惊慌失措，然后再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在调整他的这个政策。

0: 策。民进党现在把他所有的保全都压到美国身上了，所以民进党觉得说，美国只要有1%的这个目光从民进党身上移开，对于民进党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所以民进党现在就特别的焦虑。郑丽文的表态，他也知道很多东西是代表台湾很多民众的心声，比如说台湾要和平，那这件事情民进党不能说他不对啊，那民进党怎么办呢？他就会换一个角度去给你找一些细节啦，然后开始给你做一些引申了，这民进党一直以来的套路。
1: 除遭民进党的持续打压外，国民党内部的动荡同样是郑丽文本次访美难以回避的牵制因素。临行前，国民党亲美派的金富聪高调对负责两岸事务的国民党副主席肖旭晨以对马英九基金会侵占、背信等罪名提告，这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对郑丽文两岸路线与党内权威的打击，也是党内亲美派与合陆派的角力。还有不少党内人士忧虑，郑丽文此行若空手而归，国民党内部矛盾或将进一步加剧。
0: 那这次呢，郑丽文等于是通过这样一个到美国去的行程，等于是告诉国民党党内的这些质疑他的人，他作为这个党主席，他其实是能够做好跟美国方面的沟通或者是互动的这个角色的。
1: 当地时间6月2日晚间，郑丽文在旧金山参加当地侨宴时发表了一段演讲。在演讲中，他再次强调了两岸同属一中、两岸一家亲的观点。6月3日，《世界日报》发文，郑丽文访美首战发表长达40分钟演讲，首度松口提2028大选。随即，郑丽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的讲话内容是完成美国之旅后，回到台湾要开始展开年底选举的全面布局。我们必须在2028年赢回政权，才能把所有的理想、两岸的和平付诸实践。他特别指出，侨宴谈话指的是2028本党重返执政蓝图，完成政党轮替，并非宣布个人参选计划。
0: 2026年，他县市长选举。县市长选举其实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大家更关心的，因为县市长这个层级嘛，更关心的是说，你当了这个县长或者市长之后，你又要为我们这个城市要做些什么。那他到美国去，更多的去见了那些在美国的台湾人，也是希望说这些台湾人能够在今年年底选举的时候回到台湾投票，能够支持国民党。这是一个党主席，他本身是他的本职工作的一个部分。
2: 郑丽文就是不去美国，对他在台湾的政治资本也没有什么影响。美国过去10多年来对台湾那样子的压榨，对台湾那样子的那种控制，已经在台湾有很多很多人都感到不满了。所以这样子反过来才是对的。当然他这次去美国，他如果是坚定他自己的立场，绝对他回来还是会增加他的声望。
1: 针对郑丽文访美带来的各方波动，中国大陆方面立场清晰明确。5月27日，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被问及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对郑丽文访美的评论时作出回应：
3: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外人智慧。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机构频频对两岸事务说三道四，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对待台湾对外交往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1: 此前，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5月13日针对郑丽文访美行程回应称，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的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大陆愿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流沟通，共同为台海谋和平。
0: 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都是一致的吧，就是自己人的事情自己人谈，那么我们自己人也有充分的智慧把这件事情解决好，那么各种各样外部势力的介入其实不会有助于事情的解决，只会让事情更复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既然是自家人的事情，那当然自家人来谈，那么也不希望外人呢去更多的说三道四。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一以贯之。
4: 完成美国之旅后，郑丽文。

0: 就要回到台湾全面投入选战。从美国西部开始一路积累起的人气可能增加他的筹码，但是要想拿到期待的结果，他的前路还有重大的考验。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1: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3: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2: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4: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2: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5: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势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中东局势变幻莫测，就在伊朗刚刚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外界担忧冲突将扩大升级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话锋一转，就在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很有可能在本周末就达成，这也是他做出三重表态当中的其中一重。他甚至公开表达了对伊朗新领袖穆杰塔巴的尊敬，说期待时机成熟时可以与他进行会面。然而与美国所营造的和平协议近在咫尺的氛围完全不同，伊朗方面回应相当谨慎，只是表示谈判沟通还在进行，但没有任何实质进展。从二月份爆发冲突以来，加上这一次，美国至少两次提前宣告可能会达成重大停火协议，而最后时刻都被发现是特朗普本人在重大压力之下管理市场预期，或者是个人政治宣传策略。美国伊朗在核心浓缩铀处理、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以及是否将美伊冲突和以黎冲突捆绑处理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核心分歧。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平协议真的会从天而降吗？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有驻伊朗记者郑凯，深圳现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杭州现场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这则报道。
1: 此前以黎战火升级，带动美伊谈判再现僵局，多方角力，局势扑朔迷离。然而短短两天，画风突变，特朗普一改往日极限施压的强硬做派，罕见的态度放软，释放积极信号，字里行间透露出三重表态。针对美伊在阿曼湾的再度交火，及伊朗对巴林及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的导弹反击，特朗普先是直言伊朗的反击举动事出有因，冲突影响有限，美方已然稳住局势，同时又宣称伊朗已同意不发展核武器，美方守住了伊朗不能拥核的核心目标，高调乐观放风，美伊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预判双方极有可能在本周末敲定新协议。
2: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1: 伊媒援引伊朗与美国间接谈判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媒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若最终敲定，将分四个主要阶段依次推进，其中第三阶段将讨论核问题。此外，特朗普还表示，若局势发展顺利，不排除未来适时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面。不过，特朗普的表态中仍然留有一手。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已有指示，若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为两方协议画下一条终极红线。特朗普如此一反常态，或许并非心血来潮。有分析认为，美国国会的制衡压力可能是幕后推手之一。美国国会众议院三日表决通过一项共同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美媒就指，此项决议通过虽无强制法律效力，但折射出共和党内部对于对伊政策的分歧。与美方营造的大局向好的乐观氛围形成对比，伊朗方面态度日趋强硬，上演反向拉扯。伊朗外长强调，当前伊美沟通渠道虽未彻底中断，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明确表态绝不会签署一份忽视以黎战局的协议。与此同时，伊朗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跟伊朗坚持要将黎巴嫩战事同谈判挂钩不同，特朗普则意图将两者脱钩，表示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
2: But I'd like to separate it. I'd like to have a separate thing because it is separate.
1: 以黎双方三日声明已在美国主导下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然而就在同日，以军便火速打脸，以军据报继续袭击黎巴嫩多地，以军总参谋长并表示，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以军已准备好随时恢复对伊朗的战争。美伊谈判冷热拉扯，周末能否如愿达成协议？特朗普欲以黎美伊分开处理，操作空间多大？以黎签署有条件停火，以色列能否就此收手？虚实博弈。
0: 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向来是特朗普惯用的策略啊。这次又如何看待？我们请出各方嘉宾和记者一起来讨论一下。首先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我们看到有媒体传出说，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话将会分四阶段推进，说的有鼻子有眼。我很好奇，伊朗现在对于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的表述又是什么？
3: 现在伊朗当局对美伊谈判的进展就是没有表述，冷处理，然后也不吭声，也不回应，然后这两天就忙着纪念霍梅尼的忌日，然后 就在做这个事儿。所以，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刚才这个所谓的四步走的计划，其实跟原来那个两步走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细化了一下。他之前那个两步走的时候是先谈霍姆兹海峡的解封问题，再谈核问题和铀浓缩处理问题。他现在这个四步走是在前面加了一个全面停火的问题，和后面又后置了一个后续的地区安全安排问题。其实呢，我是感觉就是不管是两个步骤的备忘录，还是四个阶段的备忘录，其实我的感觉他其实只是把这个谈判协议进行了一个细化，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其实就是双方对谈判，就是对对方这个极度的不信任，老是就是通过要这种细节的规划和管控，然后自斟句酌来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就是让觉得自己就是不要就是一对一的行动，不要出现那个就是自己就是我动了但是对方没有动，自己吃亏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不管是两步走还是四步走，我觉得其实反映的是对，就是双方希望这个协议能够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让对方不会后悔或退出，我觉得是这样。至于说具体的细节，可能还需要后续的观察。现在在猜测，我觉得也是为时过早。
0: 了解，好的，谢谢郑凯。马上在深圳现场请到的是中东问题专家李绍先先生。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当下的谈判进展是出现截然不同、相互矛盾的一个说法，似乎对外宣传的很多进展都是美国不单方面的夸大的啊，包括就是营造一种在周末马上就可以达成协议了，这种和平近在咫尺的感觉。但是伊朗方面非常的低调，也不愿意去拆穿美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差？以及在你看来，为什么特朗普现在急迫的想要有一份和平协议？
4: 实际上啊，一段时间以来，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0: 是在达成一份协议的这样一个问题上啊，美国表现得更要着急啊。不管特朗普怎么说，他不着急啊，他接连说了很多次不着急，恰恰反映了美国是很着急。从整个的谈判进程来看，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一般的说，伊朗的恢复。就是恢复美国的方案，总是拖拖拉拉，而美国对伊朗方案的恢复，是。
1: 好的，信号的问题啊，我先来请教一下另外一位专家王冲先生。李少先生，我们先稍事休息啊。王先生怎么看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发现特朗普现在火急火燎，非常急迫的想要一份和平协议，哪怕这个和平协议最后是无法执行的，他也需要，怎么看？
2: 对啊，现在我们可以说特朗普又塌了，又示弱了，尽管他自己不愿意承认。这里面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军事层面，他知道自己是无法让伊朗屈服的，仅靠空袭古往今来很难让一个国家屈服，更不论说是伊朗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而美国又不可能去发动地面战，因此他只能是通过和谈的方式拖住伊朗。第二，从政治层面，他们的国内压力是非常大的。在政治层面，MAGA 运动的这些人好多是反对打伊朗，在美国国内有2/3以上的人是反对和伊朗开战的，政治方面压力很大，油价飙升，民众也不满意。第三方面，伊朗的战术正好戳中了美国的软肋，他去打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在巴林、在科威特、在卡塔尔，他们好多国家都受到了来自伊朗的攻击，特朗普会顾头。顾不了尾，因此这时候他只能是通过和谈的方式拖住伊朗，否则他里外不是人，里外不讨好。
1: 注意到，其实美国主导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一直是处于僵局，因为双方在核心问题上根本就谈不拢，包括浓缩铀的处理啊等等。但是呢，我们发现，在以色列突然扩大对黎巴嫩的袭击，占领了军事要塞，然后伊朗又开始退出谈判之后，好像这个谈判的进程又加速了。所以你怎么判断，就是以黎之间战事扩大这个因素，对于美国态度的转变有没有影响？
2: 以黎之间，它是固定必然要扩大的，因为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它是积累已久，半个世纪的仇恨。美国对于中东问题，对于黎巴嫩，那是隔岸观火。你这边是不涉及到美国自己的生存问题，但对以色列来说，他们和黎巴嫩接壤地区的居民会受到真主党的袭击，会受到火箭弹的袭击，因为他们是这么多年的死敌，因此在双方看来，即便是美国的压力有多大，哪怕是特朗普抄起电话来痛骂那些纳尼亚胡，特朗普骂了纳尼亚胡，说不是我的话你就进监狱了，你应该给我感恩，应该停战。但是对以色列来涉及到生死问题、生存问题，他不会对美国去完全让步的。涉及到伊朗问题，双方还有的谈，因为伊朗并不是昼夜之患。但是从哈马斯到真主党，以色列对自己周边的安全是100%不会掉以轻心的，关键时刻一定会，哪怕是得罪特朗普，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否则内塔尼亚胡也好，其他也好，任何人都无法在以色列政坛上去生存。
1: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呢就表态说，希望将美以黎冲突和以黎冲突分开处理。但是这个问题呢一直是被伊朗捆绑来处理的，就是说如果这个美国还有以色列不停止袭击以色列，还有真主党的这个话，这个美伊之间的谈判也不可能进行。你认为这两者有没有脱钩的可能性呢？
2: 脱钩来说是非常难的，对伊朗来说是不可能脱钩。我们想想，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随之真主党配合伊朗对以色列展开攻击，这是小兄弟在大哥危难之中挺身出马。这中间，真主党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为以色列的兵力武力毕竟是比日本要强很多。如果这个时候伊朗为了和美国去谈判，袖手旁观，任由以色列去打珍珠党，那么以后作为带头大哥，他在中东地区颜面何存？哈马斯会怎么想？ 胡塞武装会怎么想啊？这就对伊朗来说陷入完全的一个被动，而这种被动让他以后就无法去发展自己周边的力量，而美国是可以把它分开的。
1: 那听你这么说啊，就是在周末要达成真正的和平协议，希望非常渺茫。那如果真的达不成的话，接下来形势会如何走呢？我们看到特朗普也留了一手啊，他说假设在有美国大兵在这场冲突当中受伤或者牺牲的话，美国会再次恢复对伊朗的攻击。你怎么看接下来形势的发展？
2: 接下来的形势呢，不会往最坏的形势发展，也不会往最好的形势发展，就像我们比赛去了一个最高分，去了一个最低分一样。最坏的形势是美军大举继续打伊朗，甚至派出地面部队攻占伊朗的一些岛屿，这个发生的概率极低，因为特朗普不想这么干。而最好的概率说双方真的达成协议，20年内伊朗不发展核武器，这也无异于痴人说梦，伊朗不会轻易低下头。那么更可能的一个情况是双方在冷和平的状态之下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冲突，而双方一直拖着，那么可能谈判的时候谈个3-5分钟，谈个半小时，中间人传话，也谁都不着急达成协议。对于伊朗来说，拖自觉，硬自觉，我拖住美国，那么就是胜利。等拖到美国中期大选以后，中期选举以后，说不定特朗普就没有这样的权威、这样的实力来再对伊朗发动如此强劲的攻击了。那么对伊朗，只要拖住就是胜利；而对美国，那么这里不再继续兵戎相见，基本的一个和平实现，对他来说也至少比在这儿打，让周边小兄弟在这里怒火中烧要强得多。因此下一步就是双方冷和平，偶尔还会谈谈零星的这种自卫型的还击也会发生，但整体而言大战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1: 了解，会出现一个冷和平啊！谢谢王先生的分析。好，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呢，就美伊停战确实是画风突变，到底该如何理解？他是真的想停战吗？还是有心思？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就认为啊，特朗普的表态并非自相矛盾，而是来自他的个人执政逻辑。本质上来说，一边谋求体面脱身，一边拿捏谈判筹码。那美国的 AI Gemini 就认为，特朗普的表态是一种以和平意愿为诱饵，以报复威胁做保障的策略，目标是迫使伊朗回到谈判的同时，确保伊朗一旦踏上谈判桌就必须格外谨慎。那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提到，特朗普看似矛盾的表态实则是谈判策略，特朗普希望以此躲避长期战争的政治和外交压力，与此同时维持谈判主动权。好，继续请到的是李少贤先生来为我们分析解读一下。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特朗普非常着急要达成一份和平协议啊，以便让自己脱身，然后对国内有所交代。但现在最大的变量就是伊朗会不会真的信任且配合他？你对这个两者谈判以及接下来形势的发展有怎样的一个判断？
0: 我认为现在对于谈判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最大的障碍实际上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互不信任，伊朗方面对美国毫无信任可言，这一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伊朗在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协议之前，或者执行这个协议之前，必须要见到实际的实惠啊。也就是说，其实现在谈判焦灼在伊朗要求美国首先对付他解冻一部分伊朗资金，然后伊朗才会和美国形成一个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这一点呢，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恐怕是很难接受的啊，因为特朗普现在要追求的就是，他公开讲的也是，他要达成一个比2015年核协议更好的协议啊。如果说先行解冻伊朗的资金，显然这个和这个是不符的，这是一个障碍。第二个障碍实际上还是卡在核问题上。那么特朗普要追求比2015年协议更好，但是2015年协议对伊朗的约束我认为已经是非常严苛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让伊朗做出更大的让步，那美国必须做出，你比如说解除制裁等等这些方面的让步。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障碍现在是阻碍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协议的最大的障碍所在。 好吧？
1: 对，就像您说的，特朗普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他哪怕最后妥协退让，他也要说我达成的协议是比奥巴马更好的。这个牛吹的是有点大，但是刚刚分析有很多实际的困难和分歧都是难以化解的。但是呢，刚刚也说了，美国现在比伊朗更需要一份和平协议。那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场面会如何收场呢？
0: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实美国啊不外乎三种选择，一个呢，就是做出一定的让步，和伊朗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他能够体面退出。那么第二种选择，那就重返回战争。那么重返回战争，显然呢，现在不是特朗普的首选。那么第三呢，就维持现状。那么维持现状，霍姆斯海峡双封锁，那么长期下去呢，大家都受不了。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美国可能最大的出路还是努力的和伊朗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的协议，那么使得就是特朗普能够说赢，而伊朗方面肯定也会说他赢啊，这可能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好吧？
1: 嗯，那刚刚我们也说到，这个美国众议院呢第一次通过了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战事，就是现在来自国内方面的压力对特朗普的影响多大？你怎么看？
0: 我认为当然国内的压力一直对这个特朗普是有影响的。我们知道美国有个战争权利法，战争权利法呢就是说选战权在议会的手里，那么美国总统呢可以应对这个紧急情况，可以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但是60天内或者必须结束或者呢要移交国会，征得国会的开战的同意。那么正是在这样一个约束下，他4月7号和伊朗宣布停火来谈判。那么现在呢，美国国内有种声音，就是特朗普可能会另起一个军事行动啊，就是另搞一个这个军事行动的代号，比如说大锤行动等等，那么再进行60天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我认为美国国会现在刚刚通过的这样一个决议对他是有相当的这个约束力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重返战争，我觉得困难就更加的大了，好吧？
1: 嗯，好，谢谢两位的分析，我们下节会来继续讨论，一会儿见。

0: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好，欢迎回来。上一节我们一直讨论到，美国现在一直大张旗鼓地营造一种和平协议近在咫尺，但与此截然相反的是，伊朗却是冷处理啊。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那伊朗方面冷处理啊，到底是有一个怎样的考量吗？那伊朗国内对于跟美国到底是和谈还是继续硬杠到底，是保持团结一致还是也有分歧？你怎么看？
4: 现在是这样，就关于这个伊朗政府这两天就很低调啊，几乎不吭声的这个现象，其实也是有很多的猜测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之前也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之前有外国媒体宣称说佩德西奇昂总统有辞职的这个传闻，然后后来政府发言人就否认了。但是呢，这个还老说就是无风不起浪，所以这个事情可能也反映出目前可能伊朗现在低调处理这个协议本身，可能也是目前在回应这个协议本身上，可能内部是有一些分歧的。可能以总统佩德西奇昂为代表的一些人对协议文本的看法和他的政敌啊，或者跟他意见不同的人，可能有分歧。所以你看，我又注意到他的总统办公室发言人呢，近期又去库姆拜访了两位大阿亚图拉，他们的地位相当于和哈梅内伊的那个宗教地位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在寻求更多的政治上的支持。所以现在低调处理的缘故，一方面我的感觉可能也是希望观察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的表态，是不是真的想要退让，是不是真的想要谈判，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在协调内部的一个立场，然后达成一个统一，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回复这个协议。这是一个关于官方的一个问题一回应啊。至于民众呢，之前我也说过，其实就是一部分人呢支持体制的热爱领袖的人，其很厌恶美国的，肯定就是极力反对谈判，觉得就是骗人的，只会伤害到伊朗。还有大多数的民众呢，只是想过好自己日子的人，其实是不希望战争的，还是希望两方面能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最后能达成一个协议。杨叔。
3: 好的，谢谢郑凯的分析啊。李少坚先生，你怎么看？就是这两天还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就是在美国的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是紧急达成了停火。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停火能维持多久呢？以及这背后折射了美国现在怎样的一个心态？伊朗方面刚刚记者一直在分析的国内的这种纠结和分歧，你怎么看伊朗方面的困境？
5: 一方面呢，从这个事件来看啊。美国确实是在施压以色列，那么他不希望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影响到正在推进的这个美国和伊朗谈判，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实际上现在所说的以色列和黎巴嫩实现停火，我觉得这不是事实，以色列实际上仍然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现在停止的是什么呢？以色列没有再去攻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我认为是这样。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不进行比方攻击贝鲁特，或者说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话，我认为伊朗方面仍然是能够承受的。但是一旦以色列把这个军事行动扩大到这个贝鲁特，或者是扩大了规模的话，我觉得它一定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伊朗不会对黎巴嫩真主党见死不救，或者是不顾黎巴嫩真主党的死活，因为在伊朗看来，黎巴嫩真主党实际上是他反击美国和以色列重要的一环，重要的一股力量，好吧？
3: 好，还有两分钟的时间，王先生能否补充一下，就是当下以黎所谓的停火以及脆弱的前景，会如何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
6: 中东之间的事情是这样，任何的停火协议都可能被一点火苗所撕毁，就像他们在一个造鞭炮的车间里拿着打火机说一定要不出事儿一样，就是这是中东问题的复杂性所在，就是任何协议可能是暂时的，但是某个小细微的事件，看似很小的事件，就改变之前达成的一切协议，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甚至包括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偶然性对这个他们各方谈判带来的结果的改变太大。
3: 好的，任何一个微小的改变都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好，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的局势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7: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0: 黄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据俄新社引述俄罗斯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俄美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已经有重大突破。俄方本周将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加沙卫生部官员表示，以色列周四凌晨对加沙地带四处公寓楼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九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十五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次袭击发表评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希望兑现大选期间提出的食品消费税减税承诺。政府正在研究，最快明年开始将食品消费税由8%下调至1%。世卫组织工作组近日前往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蒙布瓦卢镇，为当地社区运送防控埃博拉疫情的紧急物资。一名夏尔巴向导在珠穆朗玛峰失踪整整一周之后，于周四被尼泊尔当地一支清洁队发现并成功获救，随后转移到附近医院接受治疗。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我是袁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内地多家新能源车企陆续晒出了五月成绩单，领跑的月付量突破了8万辆，创销售新高，稳居新势力品牌第一位，而其他车企也呈现着显著分化行情。日本央行释放加息信号，政策利率或将升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如果本月真的加息，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今天节目为您带去重点关注。内地新能源车企在五月份的成绩单近期陆续出炉，领跑汽车单月交付突破了8万辆，稳居新势力车企榜首。传统车企龙头比亚迪也在出口方面交出了亮眼答卷，比去年同期增长约80%。
1: 内地新能源车企五月成绩单陆续揭晓，在五一促销、地方车展和新车集中交付的多重推动下，部分品牌表现亮眼。领跑汽车稳居新势力车企首位，单月交付量首次突破8万辆，刷新历史新高。蔚来和吉利旗下高端电动车品牌极氪同比环比也显著增长。不过小鹏汽车已连续第五个月出现同比负增长，但销量较上月有所回暖。理想汽车虽然总交付量仍在3万台之上，但环比和同比呈现出下降态势，整体新势力呈现分化行情。传统汽车龙头比亚迪则在五月终结了连续8个月的同比下滑态势，销量微增0.3%，其中最大的驱动力来自出口，海外市场销量占总销量近一半。据悉，比亚迪正在推动一系列新车型以及快速充电电池技术，计划今年在海外市场售出130万辆汽车，实现同比增长25%的目标。总体来看，成联会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内地新能源汽车市场总交付97.4万辆，同比下降5%，但较上月增长了15%。厂商新能源批发同比和环比都呈现正向增长态势，新能源零售和批发的渗透率双双突破60%，反映出内地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进入到深度渗透阶段。另外，近期中国电动两轮车也在东南亚市场迅速崛起，雅迪、艾玛等品牌的东南亚门店都出现了缺货情况。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中国电动两轮车单在越南的交付就达到了92万辆，市场占比67%。
0: 接下来连线景峰管理投资总监杨威。一众电动车的新势力品牌在五月份公布五月份的销售的数据啊，领跑汽车几乎是断层领先，啊，魏小李和小米等品牌是集中在3到4万辆的区间。如何看待新势力品牌的竞争？这种强者越强的马太效应为什么越来越明显？
2: 是的，这个月的数据呢，我们看到了还是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呢，

0: 看到，其实整体的销售的量还是比较多的，不管是同比还是环比，都有相对的一个改善。而且我们看到有些头部的品牌已经有一个相对的一个优势，这对于整个行业来讲，其实是一个很良性的发展。因为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的一个电动车的发展，整体上来讲还是一个内卷极其严重，相对盈利能力都是比较弱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它要通过整个行业的不断的迭代，竞争优胜劣汰的一个趋势，能够让最优质的一个品牌留到市场上。可能最后我们预测会有6到8家品牌会留到市场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已经演变到了后半阶段，也就是比较优势的品牌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个月销量，而且不仅在国内的市场有相对优秀的表现，现在出海的整体的趋势也是非常的乐观。所以确实我们看到这些您所讲的马太效应还是非常的明显。第一呢，我们看到领跑的这一轮整个跨代的一个优势啊，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全自研的一个结构，它的成本相对来讲非常可控，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它的产品相对来讲正符合现在市场的一个需求，因为它大部分是10到20万之间。那整体我们看最新的一个数据，整个这个车的60%的一个销售，其实基本上都是10万到20万一个区间，20万以上，也就是魏小李这些新势力，就20万以上，他们其实分的这个市场只占所有这个月销量的22%的市场，也就很多家其实在争高端市场，但是中端这个市场基本上这个领头的就是领跑和比亚迪了。那领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在一二线虽然也有布局，但是它的重点发力还是在三四五线城市，基本上它3000多家这个运营商，这个 4S 店基本都是在这个低线城市，渗透率很高，而且现在开店的速度也很快，它的自营能力很强。也就是说，我觉得领跑其实现在抓住了中国发展最快速的一个增长的群体，而且它的产品做的性价比非常高，这也能解释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它相对优异的一个跑车的表现。主持人。
1: 乘联分会的数据显示，5月份新能源车的整体市场渗透率已经超过了60%，创出历史新高。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各品牌如何突围？以往降价换销量的模式是否已经不可取了？
0: 对的，最新的数据我们确实看到渗透率已经环比和同比其实都有提高的，现在已经60几的一个这个数值。其实我们判断整个渗透率呢，其实可能在70左右，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状态，因为燃油车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市场。那么在一个相对比较饱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渗透率呢，其实整体来说，新能源车之间呢是更多的市场获得，就不会从燃油车那边去获取更多的，还是在内部去不断的竞争，所以大家还是要拼实力。那您讲到的现在降本或者降价能够去促销量这个时代呢，其实已经过去了。从今年开始，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就是，现在有一些品牌，包括小米啊，其实他们在卖车的时候，这个优惠已经减少了，这种普惠的内卷式的这种降价已经得不到很好的一个收益。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原因啊，因为今年整体来讲成本上升得非常快。大家知道这个电池，比如说碳酸锂，它的价格从今年来讲，第二季度基本上这个成本已经增长了130%，就是这个环比的这个数字。同时呢，还要看到整个这个芯片啊，其实整个对新能源车它这个成本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就虽然它整体这个量不是特别大，但是也提高了大概3000到5000这样一个成本。那其实所有的成本都在上升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再通过降价来达到这个促销的目的，而且我看到现在的客户呢，也是没有完全因为你降价一点，我就可以去选择。你会看到现在投资人，包括消费者，他的一个选择更多还是注意性价比，而且它本身产品的一个功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功能上，这个价格上面可能已经没有那么敏感了。所以我们想，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更硬核的一些竞争啊，完全是内在实力、技术，包括本身产品的一个整体的形象。所以降价可能已经在过去年我们就看到已经告一段落，那今年呢是全新的一个模式的一个竞争。主持人。
1: 比亚迪5月份的销量超过38万，是绝对的龙头。其中海外出口量也强势突破了16万辆，创出历史新高。在韩国，比亚迪在4月份的进口量比日系品牌加起来都要多。在日本啊，甚至开始进入当地的特殊微型车市场。那比亚迪出海的成功，能不能复制到其他的新势力品牌？
0: 对的，比亚迪最新的新闻啊，尤其是在韩国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整个日系品牌加在一起，这个其实还是挺振奋人心的。 所以大家也在想，中国的出海是不是都可以走比亚迪这条路，能够完全复制它的模式？那我们个人还是觉得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哈，其实并不容易去复制。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比亚迪可以走出来，因为很多车企其实在过去几年，包括全球的一些车企，其实都在做一些全球化的动作，但还是成功者寥寥无几。那比亚迪走出去呢，我们觉得其实主要是几个方向，第一就是它的成本控制非常好，而且它是全链条自研。啊，包括它的底盘，包括刀片电池，其实这是绝对的竞争优势。你能够看到，相比较其他新势力，他们的成本，因为基本上是外购嘛，啊，它的这个比亚迪的成本是低15%到20%，这就是它的一个护城河。啊，这是第一点，技术上的一个优势。第二点呢，其实还是它本身资金的实力。现在在海外投资建厂，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它在匈牙利建厂、泰国，包括这个海外的建厂，其实周期2到3年，还是相对没有那么快。而且投资金额是80到120亿，金额是非常大的。现在目前来讲，我觉得对国内很多车企是没有这样一个实力走出去的。那这也是比亚迪它另外一个实力。第三呢，我觉得比亚迪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是一个全品牌的全线路的一个竞争，就是从中低端然后到高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这个车型它都有。所以在不同的这个海外的市场，我们看到它基本上可以把每一部分这个市场它的利润都可以抓到。尤其是在海外建厂，可以省30%的这个关税，那对他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助力。那他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产品去覆盖。其实你会看到国内很多品牌，相对来讲，尤其是新势力，都是单一几个车型，这个在出海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劣势的。那第四呢，其实我们就是看到的更明显，也就是说，整体来讲，现在比亚迪车它已经有出海10几年的一个历史，这个不仅仅是经验呐，车。造车包括产业链的一个优势，就是整个供应链其实在海外建立起来还是很难、很艰难的一件事情。那走出这10年的过程，我们觉得比亚迪已经积累了充足的这个经验，对其他车企来讲还是不容易去获得。所以这条路呢，我觉得比亚迪走得很好，可能有机会去复制的，要是比较大型的企业，可能吉利，因为它本身在东南亚也有厂，可能是有机会。但是其他更多的这种单一车型的一个。新势力的品牌呢，我觉得可能复制它出海这个路径呢，会比较辛苦，主持人。
1: 另外，在今年第一季度，东南亚的电动两轮车销量同比大幅增长，越南、泰国、印尼等国都出现了油转电热潮，多地的电动摩托车门店的销量啊，激增到了是这个数倍甚至10倍。这个趋势对中国制造企业有什么样的意义？相关品牌在东南亚有哪些布局？
0: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呢，其实还是挺欣喜的，因为整个这一轮油价的上升，确实推动了整个电动产业，不仅仅是电动车哈，电动两轮车，其实它的这个快速增长，需求的快速增这个增长还是很明显。那中国的两轮车，其实在东南亚的布局是非常早的，包括雅迪他们，其实你会看到整个泰国呀，包括整个马来西亚、印尼啊，其实都是有布局，不仅仅是有这个渠道，其实整个厂也配在那边，整个产业链也比较完整。那这一轮整个油价的上涨，我们看到了，其实刺激的这一方面的一个需求，可能会有非常大的这个供应量啊，就是它的来自于整个置换的需求。现在用电的这个成本大概是两轮车用油的成本的1/12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可观的，可能用几年这个车的成本都已经出来了。对东南亚这个年轻人比较多，包括道路其实没有特别成熟的这个环境，其实整个两轮车它的适用场景是非常大的。那我觉得完全可以看到，我们两轮车出海的一个路径，可以复制，比如像比亚迪这种这个新能源车在海外这个横扫千军万马的一个阶段哈。可能在股市、在资本市场，我们也会看到一些这个整个股价的一个快速攀升，不是？
1: 谢谢杨威女士解读分析，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财经资讯，一会儿见。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带您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和服务业数据超预期，虽然缓解了市场对经济放缓的担忧，也令美联储下一步货币政策取向变得更加复杂。
3: 美国就业市场再次展现出超预期韧性。周三公布的 ADP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私人部门新增就业12.2万人，略超市场预期，为去年初以来最强劲的月度表现。其中贸易运输业新增就业位居行业榜首，信息服务业岗位进一步萎缩，这一趋势与 AI 加速渗透的背景相吻合。同一天公布的数据还有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服务业指数，五月份报54.5，也高于预期和前值，尤其是新订单和商业活动指标均有上升，显示出消费者需求韧性十足。不过企业面临的材料和服务成本继续攀升，在中东战事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的背景下，企业支付价格升至2022年8月以来最高，这些成本最终可能转嫁给消费者，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强于预期的经济数据使美联储下一步货币政策走向更加复杂。美联储最新的褐皮书指出，中东冲突推升了能源成本，是通胀压力的首要来源，其影响已经外溢至航运、包装材料、食品零售及农业化肥等领域。同时，消费者信心趋于脆弱，多个辖区反映居民对燃料价格上涨的担忧情绪升温。随着更多官员表态应当把收紧货币政策的选项保留在桌面上，利率期货市场已经显示，今年底之前美联储至少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接近6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美国拟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301关税，中国商务部方面4号作出回应，强调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但是发言人何永前也提到，中美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问题，并且指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
4: 美国宣布将援引贸易法301条款，以强迫劳动生产为由，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10%或12.5%的进口关税，其中中国商品将面临12.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发言人何永前重申，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
5: 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4: 另外，就在5月31日，美国还发布了最新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何永前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
5: 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4: 中美贸易和投资不断出现新问题、新摩擦，但就在此前的五月，双方同意成立贸易和投资两个理事会，以磋商解决具体问题。而在贸易理事会向下，就包括要讨论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问题。何永前在会上表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双方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2: 中国自今年起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引起多国关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前4号回应指，此举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
4: 国自今年起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具体形式为国别配额和配额外加征关税。作为牛肉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巴西的110万吨配额目前已经基本消耗完毕，即将面临配额外的55%的关税，这也是巴西外长维埃拉本周访华的重点议题之一。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前周四在回答本台提问时就表示，中国愿同巴西方面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推动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
5: 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
4: 除了巴西以外，目前澳大利亚的牛肉进口量也已经达到了配额总量的90%。何永前也在会上进一步指出，在各国的进口数量达到年度配额的一定比例以及达到配额数量时，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均将发布提示信息，以保障政策透明。他并强调，中方此举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
5: 我想强调的是，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
4: 凤凰卫视新闻刘健北京报道。
2: 中国欧盟商会在上海举办2026商业信心调查发布会，报告指出，在2025年多项关键指标触及或接近历史低点，但在今年的数据显示，部分趋势已经呈现了触底企稳的迹象。
6: 报告指出，中国拥有高效且成本竞争力强的供应链体系，高达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的生产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已被认为是制造、采购及投资等领域相对稳定的目的地。不过，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指出，目前多项关键挑战仍然存在，尤其是部分行业的内卷式竞争成为影响企业利润的关键因素。
7: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see very clearly is that our companies are more optimistic in regard to growing their top line, their revenue, their turnover, the size of the business, but they're more pessimistic in regard to growing their profit. So I think this is a consequence also of what you see in the market, the nature, and that you might be able to actually grow how many units you sell, but the profit per unit that you sell is actually not growing. And I think this is a main problem, that we continue to see a lot of companies being squeezed on their profits, even though that the sale is actually growing.
6: 上海分会作为中国欧盟商会的最大地区分会，其会员数占比近1/3。上海分会主席表示，上海日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急剧的人才优势以及持续的创新能力，正在为在华运营的欧资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生态系统。
8: I would say in the indicator that got better is on innovation ecosystem. Over 71% of our respondents said that the protection on the IPR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Shanghai is better than other cities. 59% of our respondents say that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in the research partnership and so on is much better in this region comparing other cities in China.
6: 另外，欧盟商会也指出，中国可落地更多意见效的举措，持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为商业信心全面回升提供基础。凤凰卫视蒋昭言、张军上海报道。
2: 下一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海内外媒体财经的热点，稍后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话题。凤凰网财经今天关注，受到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影响，全球风险资产集体下挫，其中比特币跌到了冲突爆发以来的低点，周四盘中失守6.3万美元关口，创2月6号以来的新低，今年以来跌幅超过了28%，比去年10月的高点更是腰斩。CoinClass 数据显示，24小时内全球超过28万人爆仓，金额超过了17亿美元。本周以来，比特币市值的蒸发已经超过了1700亿美元。金融时报今天的头条评论文章是《人工智能入门指南》，主要是探讨 AI 究竟是福是祸还是泡沫。文章认为 ，AI 确实带来了一些好处，比如说科技加速发展，生产力大幅提升。不过呢，也面临着道德问题和网络安全挑战。至于泡沫化问题，文章写道，目前市场上确实有泡沫，但这种泡沫有现实基础，比如 AI 已经为全球实际 GDP 带来了巨大的增长潜力。华尔街日报今天关注，美国数据中心建设严重落后于预期。目前尽管科技大厂正在拨出前所未有的巨额资金用于建造大型数据中心，但是供应链的积压、审批纠纷还有电力供应不足等问题呢，也导致了建设进度落后预期。而且呢，近几个月来差距还在不断的扩大。摩根大通的分析发现，计划在2027年完工的数据中心容量中，超过60%还没有开工建设，另外有7%的工程延期。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的财经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仮に不透明な状況が続くとしても、利上げの是非についてしっかりと議論する必要がある。
3: 距离日本央行本月议息会议仅剩10多天，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罕见释放加息信号。他表示，无论中东局势前景如何，只要物价上涨风险超过经济活动下行风险，就必须充分讨论提高政策利率的利弊。截至周三下午，交易员预计日本央行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约为85%。如果实现，日本基准利率将上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4: 달러대비원화환율이1530원선을뚫었습니다。
3: 韩元汇率连续12个交易日徘徊在1500韩元兑一美元的下方，今天开盘更是触及1530韩元，这是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分析认为，美伊局势再次紧张加剧，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宣布计划对包括韩国在内的45个国家加征12.5%的关税，成为韩元持续贬值的主要原因。
5: 美国预计买股票。
3: 台积电举行股东大会，董事长魏哲嘉在会上大秀超强成绩单，预计今年台积电全年营收增长超过30%，现金分红每股将从18台币大幅提升至至少24台币，第二季营收则预计达到390亿至402亿美元，毛利率将维持在65.5%以上。魏哲嘉还提到，今年员工分红也会同步增长30%，更直言未来增长没有天花板。
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被称为俄版达沃斯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到6号举行。今年论坛最吸引外界关注的是美国，时隔近十年再派官方的代表团参加，带队的是美国联邦美术委员会的主席库克，他是一位老牌的建筑师，特朗普的盟友。美国官方代表团出席俄版的达沃斯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西方的制裁之下，本届论坛将为俄罗斯的经济提出怎样的化解方案？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正在举行之际，包括圣彼得堡在内的俄罗斯多地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为何在论坛开幕的当天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与此同时，俄军也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经历了艰难的一天。泽连斯基此前罕见的同时致信特朗普和美国国会，但美国会和白宫为何双双的沉默？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今年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将举行150多场讨论会、一次全体会议以及数十场双边会谈，涉及经济、人工智能、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议题。
2: 科工在早前呢就有透露，今年呢预计将有超过100个国家的代表呢出席，人数呢大约是在20000人左右，那其中就包括美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的一些嘉宾。此外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哈，那今年论坛的场地呢规模也是更大一些，相当于6个红场左右的大小。此外呢，朝鲜代表团呢也将出席。
1: 论坛的核心之一仍旧是总统普京5号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长期受到西方的全面制裁，因此近几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更多的是在展示俄罗斯应对制裁的整体经济韧性。普京经常在讲话中发表关于 GDP 增长、经济自主性等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而在持续的中东战争的背景下，全球能源稳定也成为今年论坛新增的重要议题。
0: 今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主题呢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的未来之路。同时呢，会围绕全球的经济、俄罗斯的经济、人工智能，包括数字化等议题展开讨论。今年的议题您有怎样的看法？在制裁的背景下呢，这个论坛将会为俄罗斯的经济提供一个怎样的化解方案？
3: 应该说呢，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应该说俄罗斯这个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么从这个90年代末到现在已经持续了这个将近今年是29届。那么普京总统呢对这次整个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都非常重视。连续出席这个每年基本上都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所以说可以说是俄罗斯对外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就是说从俄乌冲突以来呢俄罗斯和西方的这个经济关系基本上处于一个中断的状态。那么今年呢近几年它主要讨论的就是俄罗斯经济的这种，刚才也讲了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包括俄罗斯经济的这种转型过去从和这个欧洲主要是欧洲的这种合作转向亚洲非洲、中东等等地区所以近几年从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出席的这个嘉宾或者说这个代表团的这个构成就能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这种亚洲国家非洲国家、中东国家，甚至还有其他拉美国家参与到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今年呢，我想着恐怕还是得讨论很多的，比如说世界经济的形势，因为现在世界经济非常的动荡，因为中东局势导致了全球这种能源危机然后呢还会讨论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因为俄罗斯今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就是普京会强调这个俄罗斯经济的韧性那么因为俄罗斯经济今年下半年呢俄罗斯会举行这个议会选举，这个对于俄罗斯这个就是说整个政治生活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这个议会杜马选举涉及到将来这个整个俄罗斯未来这种政治架构那么所以普京会强调这个俄罗斯国内的稳定还有俄罗斯这种经济的韧性当然呢这个论坛呢除了讨论这些重大的宏观经济形势，还会前沿的一些包括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包括目前就是大家都面临的这种能源问题除这个讨论之外呢，因为很多场讨论专题演讲包括圆桌会议呢， 还有一个，这个论坛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和俄罗斯的公司和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啊这些公司进行商业的这种接洽啊，可能会在这个论坛期间就会达成很多的这种合作协议啊，这个每年都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呢，应该说是俄罗斯作为就是普京最看重的啊这个对外合作的这种窗口啊，它会促进就是俄罗斯和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这种经济合作的这种发展。
0: 这次论坛最受外界关注的一点是美国官方的代表团时隔十年再次来参加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我们看到美方的代表团这个带队的官员呢，他是美国联邦美术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一个非常老牌的建筑师，而且是特朗普的盟友。为什么美国方面要派一个文化方面的代表团来出席一个经济的论坛？
3: 这次确实也关注到了这个就是说除了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西方国家的这些代表团啊出席了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美国呢应该说这个俄美关系啊应该说始终处于一个低谷状态。那么随着特朗普去年执政以后呢，那个美俄关系开始这个逐步的缓和。那么今年应该说是首次十多年来首次官方的这种代表团出席了这个经济论坛。那么库克也讲了，就是说他自己讲了，就是说不光是就是说他说了，就是我来这个参加这个论坛，我不光是得到了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批准啊，我是亲自得到了特朗普的批准啊。可见他这个规格啊，就是说尽管他这个职务不是，就是说这是一个美术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实际上他的这规格还是不低的，因为特朗普跟他关系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是说美国也是巧妙的这么一种安排啊，就是尽管这个看似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但是实际上规格还是很高，而且也避免了其他的这种就是关于一个就是你比如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卢比奥之类的，或者说美国的这个财长那参加可能就会引起很多的其他的欧洲盟友的这些意见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库克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人选啊，来讨论这个俄美之间的一些文化上的合作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标志着，就是说其实就是俄美关系逐步的在缓和，在当然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特朗普去年开始就是高调的要重启美俄关系，但是这一年看下来，其实美俄关系这个进展尽管有很多的进展，但是整体上没有一个特别大的突破，因为俄罗斯提出了很多的这种经济合作项目。就是特朗普也感兴趣，但实际上现在都因为俄乌冲突没有解决，这些大型的经济项目落实起来都比较困难。
0: 除了美国之外，这次还有一个德国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也是出席了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德国方面的回归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又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3: 就是说实话，就是过去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因为从90年代末一直到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危机就是克里米亚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前，其实主要的就俄罗斯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主要面向还是欧洲国家一些非常重要的欧洲的政要，你比如说默克尔甚至马克龙在2018年也都出席过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所以说俄罗斯过去其实主要的这个经济伙伴就是欧洲。那么俄乌冲突以后呢，俄乌之间的这种密切的经济联系就突然就中断了这个对于欧洲来讲，实际上就是尽管制裁了俄罗斯，但对于欧洲来讲自身的损失也非常大。就是普京的这个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就是昨天吧，他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他就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俄欧经济关系的中断让欧洲损失了3万亿欧元的这个损失，特别是因为今年这个中东局势导致全球的能源危机，欧洲本来就是说欧洲本来特别依赖俄罗斯的能源，那么在2022年俄乌冲突以后，欧洲和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关系就破裂了欧洲在寻找其他的这个就是替代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供应者，欧洲把重心放到了中东地区，但是中东地区现在又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对欧洲来讲现在这个面临的这个能源形势是非常难的。那我觉得就是德国派出这个代表团实际上也是在考虑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德国获得一个更稳定的更就是说价格更低的这种能源供应方当然同时呢，我也觉得就是俄欧关系包括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可能也回不到过去了，回不到这个俄乌冲突之前那么紧密，但是在欧洲面临这么困难的这种 这种能源的这种控局之下，欧洲也必须思考怎么样来破局，而俄罗斯呢，应该说还是对欧洲来讲，特别是能源方面，应该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0: 沙特是这次论坛的主宾国，而且今年也是恰逢俄罗斯跟沙特建交百年。在中东的战火纷飞、国际能源价格飙升、这个俄乌局势又严荡的一个背景下，俄罗斯跟沙特在地缘政治、在经济、包括在能源方面又会展开怎样的合作呢？
3: 这个沙特作为这个今年的主宾国啊，他也派了这个能源大臣啊，也是亲王，去了圣彼得堡。就说我们看俄罗斯和沙特的关系呢，应该说变化非常大。过去啊，就是因为包括从苏联时期，俄罗斯和沙特就是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宿敌，因为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这个关系非常糟糕。德米特里耶夫就是俄罗斯的总统特使，也昨天也讲了，就是十年前啊，俄罗斯的和沙特的关系应该说非常差，那么现在呢，已经完全变了啊。第一呢，就是他这个政治关系啊，迅速的改善。特别是因为各种就是这种地缘政治的因素吧，促进了俄罗斯和沙特的这种接近。那么在2017年，沙特的这个国王访问了，历史性的访问了俄罗斯就是代表着这个俄罗斯和沙特关系的这种重启。那么普京在2019年又回访了沙特，所以政治上的这种关系在逐步的接近。那么在这个能源上，因为沙特和俄罗斯都是全球非常重要的这种能源供应方，那么俄罗斯通过和这个欧佩克加和这个欧佩克加，这个通过欧佩克加这个机制，俄罗斯和沙特紧密的协调，为这个全球能源稳定包括价格的这种相对的稳定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呢，现在沙特也是俄罗斯在中东一些大型项目，你包括能源基础设施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些项目的一个重要的合作方。从双边的这种经济关系来看呢，我看到就是说近五年呢，俄罗斯和沙特这个贸易额也翻了一番，就是很多领域在积极的发展。俄罗斯也是沙特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食品特别是大麦、小麦的这种供应国因为中东国家整个都是俄罗斯重要的这个农产品的出口市场所以近几年这个尤其是俄乌冲突以后呢，中东国家沙特呀，包括阿联酋、卡塔尔等等，作为俄罗斯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近几年的这个包括去年我看了前年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这个主宾国都是中东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沙特呢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呢实际还是发展的非常的这个迅速的。
0: 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的当天，俄罗斯多地遭到空袭。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为期三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开幕，但在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多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包括针对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发动空袭，有石油设施被击中，圣彼得堡机场一度关闭。
3: 卫星图片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单船坞内的军舰受损。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罗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临近的塔昂施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4: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3: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
2: 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的当天，我们看到乌克兰就对俄罗斯的多地发动了袭击，包括这个圣彼得堡也是遭到了袭击。有西方的媒体说呢，这是乌克兰火药式的一个主旨的演讲。乌克兰的意图您怎么来看？
5: 啊，就是说现在俄乌冲突啊，它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双方都用这个大量的无人机，啊，包括导弹，进行相互，就是每天这样的场景实际上每天都在发生。就是乌克兰现在尤其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就是有的这个。

0: 无人机啊，甚至能够奔袭上千公里，啊1000公里以上，因为它这个无人机随着这种4年来的这种无人机的这种技术的发展，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航程呢越来越远，啊，它袭击的这些威力呢也在逐步的增大，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就是每天都在发生相互的攻击，那么乌克兰呢，尤其是会抓住俄罗斯的一些重要的这些时间节点，啊，它也不就是等于是给俄罗斯捣乱吧。啊，我们也这次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实际上就是普京非常重视的，而且是俄罗斯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上的这种对外合作的一种，一种这种这么一个重大的活动啊，乌克兰呢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所以他袭击了圣彼得堡，圣彼得堡这个当地的这个领导呢也认为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应该是，加剧了这个局势的紧张。我们也回想那个5月9号啊，俄罗斯举行这个胜利日阅兵，当时乌克兰也在这个5月初的时候也
1: 发
0: 威
1: 生威
0: 胁
1: 胁，
0: 过，这个说就是说胜利日就是说普京的这个阅兵，是不是会乌克兰还会要得到乌克兰的这种，肯定才行。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实际上就是每逢俄罗斯的一些重大活动，乌克兰都会进行这种袭击。这个反过来呢，因为乌克兰袭击完了以后，会导致俄罗斯新一轮的报复。最近其实俄乌之间的这种新一轮的这种打击的升级，就是因为俄罗斯认为这乌克兰袭击了一个学校，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所以俄罗斯马上对基辅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轰炸，所以实际上就是我觉得。

0: 的这种进一步的进行吧。
1: 这次乌克兰的打击，我们看到是这个圣彼得堡的石油出口码头也是遭到了袭击。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乌克兰方面是频繁的对像俄罗斯的这种油库啊、炼油厂啊，包括海运的这个出口的港口都会进行打击。那么这些打击给俄方带来多大的损失？特别是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方面。
0: 实际上就是，你说对了，就是今年以来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这种。就是内地的就是内地的这些尤其是炼油厂的打击，因为乌克兰其实一直在打击俄罗斯的这些重要的一些设施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能源设施，还有一个就是乌克兰自己讲的就是重要的一些兵工厂还有一些这个科研的，就是涉及到这个俄乌冲突这个军事就是军事能力方面的这些设施。那么2026年以来呢，因为说实话就是俄乌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双方都极其难熬的消耗战。那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能源设施、军事设施的这种打击，让乌克兰其实也非常的其实现在非常的难受吧，应该。那么随着乌克兰的这个刚才这个远程打击能力的提高，乌克兰也想抓住俄罗斯的这个命脉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炼油厂还有一些这个石油出口设施，你包括在这个波罗的海的一些石油出口的一些终端，进行骚扰。过去它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可能要上千公里的这种奔袭。那么现在有这能力上来了，就不断的在骚扰，在袭击这个能源设施。那么还有针对炼油厂，因为炼油厂是一个非常难以防范的。因为它的目标比较大，而且乌克兰针对俄罗斯这个炼油厂的打击呢，它是持续不断的今年以来可能已经打击了这个将近十几座的这个炼油厂，而且它的这个打击以后呢，很多炼油厂就短期内就难以恢复生产，它主要就停工了嘛，因为一些关键的这些，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工厂，一些关键设备损害以后呢，它需要一个很长的维修时间。甚至还有一些设备呢，它需要进口，所以就是抓住了俄罗斯的软肋，等于是乌克兰相当于抓住了俄罗斯的软肋，进行不断的进行打击，你比如说这个像这个萨拉托夫有一个炼油厂，可能一个月之内就乌克兰就打击了三次，在5月份就一个月之内就打击了三次，所以在这种消耗下，我看到的一个数据就是他把这个乌克兰已经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能力呢，已经将近降低了30%左右。还有石油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其实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就是针对第一呢要减少俄罗斯这个石油产品的出口，第二呢这些石油产品呢实际上也用于这些军事目的，那么打击了你的炼油能力，打击了你的这些设施以后呢，其实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这个你很多的这些军事设备它也需要这些各种能源所以其实乌克兰的目的就是要在消耗战中不断的消耗俄罗斯的这些战争能力。
1: 在看到俄罗斯方面呢，1号、2号也是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范围的一个空袭，基辅也是主要打击的目标。俄罗斯打击基辅，他又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呢？
0: 实际上我觉得俄罗斯打击基辅呢，主要还是针对这个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本土的包括这个学校的这个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一种报复，因为我们看每次这个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这些打击以后呢，俄罗斯就会发起更猛烈的这种打击。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各地呢，差不多10天就能打击一次这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因为无人机呢，它应该是俄罗斯大量的量产，可以每天就进行大量的打击。但是导弹呢，它需要一定的这个。你打完了，你还要需要生产，还要需要库存，所以这是基本上按照这个俄罗斯的能力呢，差不多就是十天左右会有一次无人机加导弹的这种大规模的打击。那么最近呢，我注意到就是俄罗斯把这个重点放在了基辅，打击基辅呢，我觉得第一呢就是要加大对这个乌，我觉得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你乌克兰不要再继续的这种对俄罗斯的这种本土进行这种打击，那只要你打击呢，会迎来俄罗斯更强烈的报复。第二个，我觉得打击这个基辅呢，当然基辅有这些重要的指挥军事指挥部，还有呢，基辅当然是政治经济中心，打击基辅呢也会削弱这个乌克兰的，就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就是去削弱乌克兰的这种抵抗力，从而这个可以说以打促谈，把乌克兰呢就是还是引到这个和谈的这个

0: 这个轨道上来。
1: 根据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说呢，泽连斯基近期是分别致信了特朗普，包括美国的国会，希望来增援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包括相应的导弹。但是不管是特朗普还是美国的国会都没有给他回应。现在在防空方面，乌克兰的压力有多大？为什么这次特朗普跟国会都是一个已读不回的状态呢？
0: 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双方呢都是在互相的打击。乌克兰主要是用无人机在打击俄罗斯。俄罗斯呢，除了无人机，还有这个弹道导弹，啊，还有这个巡航导弹。现在对乌克兰来说最难受的就是导弹，啊，无人机呢，乌克兰有这个，就是乌克兰自称呢，它这个反无人机技术非常成熟，啊，但是导弹呢，它需要这个美国的这个防空系统，特别是这个爱国者的防空系统。那么因为这个美国其实对乌克兰这个4年这个支持，它的力度并不是很大，啊，所以现在乌克兰对于这个导弹的防空系统是处于极度的一个短缺状态，所以特朗普所以泽连斯基致信特朗普就着急的要这个爱国者的这个防空导弹，但是呢，现在情况就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跟去年相比，就是今年这个中东局势骤然紧张，然后现在美国和伊朗仍然还没有谈成，是吧？所以现在就是说，整个这个美国的重心实际上是在中东啊。美国其实俄乌冲突之后呢，据说就是这4年以来，援助这个乌克兰的导弹还不如在这个美国和伊朗那个就是这个冲突爆发的时候，美国和他的盟友一天用的防空导弹的数量，说那天用了，应该是那天用的是800枚防空导弹，应该是2月底，我记得是吧？2月底、3月初的时候用了800枚的导弹。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就乌克兰也认清了，实际上就是美国根本就没有真心的支持他，所以现在在这种短缺的情况下呢，写信也没有用啊，写信肯定现在就是说，至少在中东局势没有解决的，包括爱国者导弹，美国也要大量的库存啊，中东国家也需要，中东美国这些盟友也需要大量的购买，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到这个美国的支持啊，所以在这个刚才那个小片儿也看，就是在吕特在访问基辅的时候啊，有一个记者啊就问这个泽连斯基怎么样解决这个防空导弹短缺的问题啊，美国为什么不会提供呢？吕特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让泽连斯基回答这个问题，自己抢过来回答说美国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支持啊，实际上美国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回应啊，所以等于是吕特为美国人在辩解啊，我觉得。从现在这种形势来看，乌克兰很难得到美国大规模的防空导弹方面的支持。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巴嫩表示，已离停火协议获得批准后，24小时内就可以实施。特朗普批评投赞成票限制他战争权利的国会众议员不爱国。俄罗斯表示，俄美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接触已取得实质进展。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旋下同意采取有前提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星期四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以黎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真主党拒绝接受这项停火协议，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那据报，以色列军方星期四已经开始从黎巴嫩南部的城镇撤军。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天依然遭到以军的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另外有一名连黎部队维和士兵遇袭身亡。
1: 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4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虚辱且可耻的。卡西姆称，瓦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他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ب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وانسحاب إسرائيل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ة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日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4日发表声明称，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指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 卡斯又称，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称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包括攻击贝鲁特在内的行动自由。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4日也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

0: 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同时强烈要求黎巴嫩民众不要前往扎赫拉尼和以南地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四日遭受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报当天也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两轮火箭弹。 另一方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四日发表声明称，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国重身亡，另有两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联黎部队已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塞尔维亚国防部随后证实，遇害的维和士兵来自塞尔维亚。
1: 以军则宣称，从发射轨迹分析来看，袭击联黎部队哨所的数枚迫击炮弹来自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黎巴嫩总统奥恩星期四在首都贝鲁特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黎巴嫩总统府发表声明，引述奥恩表示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协助表示欢迎。奥恩还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任何拖延撤军的借口，这方面的所有努力都将对谈判产生积极影响。勒德里昂当天还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会面。 此前，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由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得以延长。奥恩形容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警告如果错失这一轮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谈判刚刚在美国结束，在以色列北部的部分社区民众依然感觉处于战争之中。来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2: 以黎民尚仍处于临时停火状态，但靠近以黎边境约7公里的以色列社区仍不时遭受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对于以军在黎南部的大规模行动是否取得满意的成果，有以色列北部民众向本台分享了他的看法。So
3: we have to pay respect to the really hard work that they're doing, and their achievements. They're totally there. At the same time, you see that it pushes Hezbollah also to respond at the same, power. And I think this is why we're getting a lot of missiles and we're getting a lot of pushback. And I think it's safe to say that we are at a point that you can stop calling the ceasefire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fire all the time.
2: 本轮以黎谈判尝试推进由黎巴嫩军队完全接管黎南部，监督并执行真主党在利塔尼和以南地区解除武装。之后，以军逐步从黎南部完成撤军。自4月17日以黎停火以来，以军阵亡名单增添了14人。由于北部民众相信战争的残酷代价，令两国人民都向往实现和平。
3: As a member of a small community that is surrounded by an international hostile border, it's 72% of our fence. So I can say that, right? I believe in peace. But peace is a mutual thing. So is war. So if both sides will decide to go towards peace, I think it's amazing. I think the challenge here that there is a third side, Hezbollah, a terror organization. And as long as they are there, it's a problem for the other two sides that could actually achieve peace.
2: 从本轮以黎谈判来看，以色列放弃了要求真主党完全解除武装的要求，仅要求黎巴嫩政府施压真主党放弃利塔尼和以南的军事部署，以求实现以色列北部地区长期和平的目的。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1: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四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人民，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承认黎巴嫩领土完整。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 卡尼指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运动的最低要求是以军必须撤退到这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英勇抗争的成果。卡尼此前曾经发表声明，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挑衅和侵略黎巴嫩和加沙的行为正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他警告，如果以方持续袭击，会令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 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两国再度交火。伊朗军方星期三发表声明，伊朗海军在阿曼湾打击一艘美军驱逐舰。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发文否认，表示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还是依然安全畅通的行动。
0: 伊朗军方3日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企图靠近伊朗领海的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射鱼舰上对。

0: 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将对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为迅速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发文否认，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地开展行动。美军日前袭击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伊朗随后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而作为回应，美军再度向格什姆岛上的伊朗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科威特民航总局三日公布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遭袭画面，并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造成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导致人员受伤。视频显示，一架疑似三角翼无人机径直撞向航站楼。伊朗一直以来使用的沙赫德无人机就是这一机型。印度驻科威特大使馆表示，一名印度公民在事件中身亡，科威特一度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民航总局当天稍晚发布信息显示，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科威特首相艾哈迈德前往遭袭机场视察，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已就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照会，并宣布将两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科威特方面同时否认其领土领空被他国用于袭击任何国家，称伊朗指控毫无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日表示，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称，一方说法完全错误。另一方面，作为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三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已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做好应对准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遭袭数小时后，巴林逮捕了十多名涉嫌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并展开调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三日发文强调，伊朗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三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星期四是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纪念日，来自伊朗各地的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南郊的霍梅尼圣陵表达哀悼。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向集会民众传递一封书面致辞，强调敌人已经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遇失败。
2: 圣灵的大厅里回荡着吟诵古兰经的声音，悲气高昂，令不少民众低头掩面，默默啜泣。一方面，他们是在缅怀前最高领袖霍梅尼；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年遇难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达哀悼。往年，在大厅高台之上，哈梅内伊都会发表讲话，而今年，高台之上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和他的一张大幅照片。
3: 三。ما پدر از دست دادیم احساس کسی که پدر از دست داده میفهمه که چه وضعیتیه ما هم امسال واقعا ناراحتیم از عمق وجودمون ناراحتیم نبود حضرت آقا رو هنوز حس میکنیم الان حضرت آقا تشریف میارد پشت تریبون قرار میگیره و صحبت میکنه
2: 还有民众表示美国人本性就是欺骗和作恶，根本无法跟他们谈判。
4: آمریکایی‌ها کلاً ذاتشون بر فریب و خطاکاری و بلعیدن بنا شده. با یه چنین کسانی که یه صفت گوچ صفتی دارن نمیشه مذاکره کرد. آب ما با اونا توی چوب نمیره.
2: 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司法部长埃杰伊等多位伊朗官员参加了哀悼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而是传递了一封书信，让他的代表进行宣读。他在信中表示，敌人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到挫败，现在他们想用各种方法煽动伊朗内部的分裂和恐惧。他呼吁民众保持清醒，维护团结和信任，挫败敌人的图谋。
5: شهر نبرد نظامی و شهر میدان و خیابان

0: که در اثر آن واگرایی ملموس کشورها از او را سبب شده، شهید خود را در جنگ ترکیبی بر دو نقطه متمرکز ساخته است. یکی تاب‌آوری مردم، دیگری ایجاد خطا در دستگاه محاسباتی مسئولان کشور. ابزار اصلی او در این هر دو کاشت فصل تردید، یأس، ترس، بدگمانی و اختلاف است.
1: 伊斯兰共和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7个春秋。当初的缔造者霍梅尼或许也想不到今天这个共和国会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如此复杂的局面。不过现场的民众依然表达出对体制的信心，表达出对领袖的热爱，或许这就是共和国能够继续前行、修复自己、保持前进的最大动力。凤卫视郑凯里、穆森和荷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星期三投赞成票限制他战争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以及所有民主党人都投下赞成票。特朗普认为这场投票毫无意义，批评四名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爱出风头的人，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还指责民主党人受到特朗普妄想综合症的驱使而投票，宁愿美国失败。美国众议院星期三是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星期四表示，尽管一些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的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实质进展。德米特里耶夫在出席圣彼得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双边对话正积极推进。德米特里耶夫还表示，他星期三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非不断挑衅和对抗。另外，他还指出，俄罗斯会继续在能源经济领域与美国保持双边对话的渠道。美国官方代表团时隔九年再次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在星期四举行的俄美文化对话成为本届论坛最受关注的议题。美国在会后表示，特朗普希望改善两国的关系，从文化领域着手是修复双边关系更为稳妥易行的开始。
3: 美国代表团团长库克在论坛上的发言主要是介绍有关俄美项目、他的工作与家庭以及对俄美关系的想法。他说，在座的许多人都是他几十年的朋友，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倾听和学习。他特别分享了在亚特兰大住所的照片，是俄罗斯乡村风格的别墅。他还说，他的女儿是在俄罗斯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而他在参会期间也切身感受到了两国间深厚的文化连接。此外，库克还谈及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
4: President Trump has invited me to join him again as the Commissioner of Fine Arts. We recently hosted His Majesty King Charles III, who Mr. Glikin and I have both worked for in our past.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me to help him oversee an addition to the White House. This is the new ballroom.
3: 这是2017年以来美国官方代表团首次到访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大幅缩减了参与规模，而此次出访许可得到了特朗普的亲自批复，让本次访问带有明确的政治信号属性。然而，库克此行主要集中在文化交流层面，双方互赠礼品、参加文化活动，暂未触及政治议程。

0: 参加文化活动，暂未触及政治议程。库克本。The
1: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you know doing things like what we talked about today in the cultural dialogue is the right way. You know, it's there's a lot of shared thing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culturally, sports, and so forth. And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easier way to get started in repairing our relationship.
2: 可以看到，此四个俄罗斯和美国的文化对话呢，是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那尽管美国方面是表示不要急于高估此次访问的重要性，但是呢，俄罗斯方面是认为美国官方代表团的到来呢，是打破了制裁孤立的面纱，这是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信号。这也意味着呢，俄美两国的对话是正在恢复。方威视，引力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3: 欧盟成员国的内政部长星期四在卢森堡开会，重点讨论新版的遣返条例以及乌克兰难民保护政策，成为本次会议的关注焦点。本周早些时候，欧盟成员国、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就新版遣返条例达成协议，新规允许成员国在欧盟境外设立遣返中心。由于安置庇护申请遭拒，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的移民，同时加强居留和遣返措施，以提高遣返决定的执行效率。芬兰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收到遣返决定的索马里籍移民中，仅有约3%最终返回原籍国，显示现有遣返机制效果有限。欧盟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提升执行力。 德国内政部长则表示，新规打破了欧洲长期以来在移民政策上的僵局，标志着欧洲移民政策正在发生方向性转变。除移民议题外，各国内政部长还讨论了乌克兰难民未来法律地位问题。目前，乌克兰公民在欧盟境内享有临时保护身份，但部分成员国开始质疑这一机制是否应继续自动适用于达到服兵役年龄的乌克兰男性。 瑞典、芬兰和德国均表示愿意讨论相关限制措施。德国方面提出，未来可考虑让适龄男性通过正常庇护程序接受个案审查，而不再自动纳入大规模临时保护框架。法卫士李梅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夏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让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分。
1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16: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17: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18: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19: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0: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безопасное.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星期四抵达北京，下午参访中共中央党校。我们当时见到中方的老师，总是有很多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老师每次都会清楚地解答，不仅分享中国的经验，还详细介绍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方向等，同时对党和国家发展阶段的问题也与我们分享，提供借鉴。这就是我们相互信任。 是志同道合、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相信未来双方党校的交流合作一定会更加密切。我们愿继续派遣政府骨干学员来与中方同志交流取经。
3: 交流期间通论分

0: 分享自己的求学经历和感想，认为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为老挝提供重要的发展借鉴，也寄予在中央党校求学的老挝学员通过求学，在各自岗位做出重要贡献。通伦曾在2000年在中央中共中央党校交流求学一个月，稍早前他也在参访期间参观此前住过的宿舍。22号楼403房间。那这一次故地重游，他也招呼女儿和访问团成员合影。采访期间，通伦还有。 见到曾经教过他的老师与他们握手致意。另外，通伦星期四下午还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访，在这里参观期间，通伦先后参观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嫦娥5号月球样品以及天问1号任务火星车模型，并在中国航天员陈东的陪同下走进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模型，了解航天员如何在轨工作生活。 那通伦是高度评价中国的航天事业，也感谢中方为老挝培养几十名，航天领域的人才，坚信老挝在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下，航天事业一定能够发展起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在北京会见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
1: 王毅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握手合影。在会见中，巴切莱特向王毅介绍了自己对国际形势和联合国作用的看法。他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另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并指当今世界乱象丛生，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多边主义。联合国应通过改革，重回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聚焦行动导向。 他并指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和地位。王毅就说，自己上个月赴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各方普遍认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联合国的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期待联合国通过改革，激发自身的活力。王毅也说，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最高行政长官，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到10年的改革发展走向。 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切身利益。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的适应新的形势，更好的应对新的挑战。凤凰卫视胡林侯运北京报道。
0: 韩国地方选举结果星期四出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大多数选区获得胜利。不过，有专家分析，虽然李在明政府获得执政的动力，但在首尔市长这些部分重要选区上，保守政党国民力量党还是取得胜利，反映民众希望在野党和政府互相制衡。
2: 韩国3日举行第9届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选区的广域地方政府首长中、12个地区以及国会议员补选14个选区中的9个选区获得胜利，由此执政党洗刷了4年前完败的耻辱，既行政权、立法权还掌握到了地方权力。
3: 韩国国内分析认为，这次选举整体上来说是执政党的胜利，但考虑到李在明支持率超过60%，前总统被弹劾，国会议员补选13个选区中，13个选区原本是执政党的议席，再加上在首尔市长等部分重要选区失利，难以说是执政党的重大胜利。
4: 압승할 수도 있다. 이 예측이 나왔는데도 결국 그렇게 안 된 것, 이런 것들을 감안했을 때는 크게 이기지 못한 선거처럼 그렇게 비칠 수밖에 없는 건데.
2: 尤其是首尔市长被认为是最大胜负点，计票开始后一直领先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院武，在最后时刻被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逆转。 分析认为，执政党未能获胜，反映了民心意向，就是应该允许国民力量党牵制政府和拥有绝大多数议会议席的共同民主党。
4: 이번에 나타난 민심은 한쪽이 마음대로 하지는 말라라고 하는 거거든요. 그럼 이재명 정부도 어느 정도는 생각과 성향이 다른 서울시장을 상대로 해서 어떻게 그래도 절충을 하고 합의점을 도출하는 쪽으로 갈 것인지 아니면
2: 相互间的，그냥싸우는것으로승부를내려고할것인지。李在明表示，政府要虚心接受国民在地方选举中的意愿。有关选举过程中出现的投票用纸不足的问题，李在明指出，出现了选举管理方面难以接受的漏洞，要追究责任。
5: 随着执政党获得胜利，李在明政府基本上确保了国政运营动力。不过，房地产政策被指为首尔市长选举失败的原因。韩国国内关注李在明政府。

0: 府的房地产政策会否受到影响。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1: 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星期四在总理府签署一项面向助力零退和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通过向零退和退役军人提供技术培训，增加就业的机会和渠道。
2: 在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见证主持下，马来西亚交通部和国防部四日签署助力退役军人就业的合作协议。扎希德表示，这项工作由12个部委协同推进，本年度划拨预算达79亿马来西亚令吉，约合近20亿美元。国防部长哈利德说，大批正值壮年的退役军人闲置，也是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国防部十分乐见本次合作项目落地。
3: Dan rata-rata mereka ini sebagai anggota tentera, bekas tentera, merupakan golongan yang berdisiplin, yang berjiwa kental, yang committed dan mempunyai semangat yang tinggi. Tetapi jika pada umur 40, mereka hanya bergantung kepada pencen mereka, tidak terlibat dalam alam pekerjaan yang sememangnya diperlukan oleh negara yang sedang pesat membangun。
2: 合作落地首期，交通行业放出3206个就业空缺，覆盖港口物流、铁路客运、陆路运输、全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马来西亚10家铁路物流港口公司率先签约，为退役军人提供职业培训方案与就业岗位。交通部配套的技能升级和重塑培训项目经费也将由政府统筹拨付。交通部长陆兆福说，建设将要完成的东海岸铁路未来运营落地需要大量的人才，也将考虑从退役军人中招录部分人才。
4: ECRI, we need a lot of staff. Definitely we need the skilled workforce, and skilled workforce can be provided in two approaches. One is that fresh recruitment among youngsters, among young people, which we have done and we are training them right now. And secondly,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 likeformer army. So once we give them some training, they can be absorbed into the company.
2: 签约仪式同期，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还落地了军用驾驶证互换民用驾照的专项政策，为符合资质的武装部队临退官兵核发普通机动车驾驶证。政府以资质互认的方式简化军警人员跨界就职流程，提升退役军人在交通行业的求职竞争力。马来西亚军人呢，一般是在18岁入役，在军中21年满期退役时呢，也才40岁上下，仍旧算壮年劳力。交通部和国防部这项打破壁垒的合作，为军人退役后的安置以及后备役更好的投入国防保卫，提供了双向的机遇和保障。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普特拉加亚报道。
1: 去年英国南部城市南安普敦发生锡克教徒持刀袭击白人大学生事件，英国警方日前就为误将受害者铐住而非立即施救向公众致歉。英国首相斯塔莫星期四还公开点名美国商人马斯克，表示他不应该利用这场悲剧制造英国国内分裂。
5: 汉普郡警察局长波恩日前承认，警方当时将被袭击的白人大学生诺瓦克铐住的处理方式严重损害了公众信任。但对于警方存在种族偏见执法的质疑，波恩表示，英国警务体系本身不存在种族歧视，警方的职责是服务所有社区，维护公共安全。
6: So be really clear, I do not think policing is racist. There are racist individuals within policing, of course there are, and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nd we will tackle that and deal with it. But it is not any anti-community. My officers, I see day in, day out there, are working hard for all our communities from whatever background that they are.
5: 英国全国警察局长委员会日前宣布会重新审查警方现行的种族平等行动计划。部分右翼政界人士则批评警方过度顾虑种族歧视问题，导致现场判断失误。英国独立警察监督机构已经扩大调查范围，调查警方当时为何没有及时施救，以及现场执法情况是否合法。英国验尸官也确认，将审查警方是否对诺瓦克的死亡造成影响。斯塔莫四号还公开批评马斯克借这起遇刺案持续在社交平台发表言论，是在煽动英国社会分裂。此前马斯克不仅批评英国警方在受害者临死前将其铐住，还质疑英国存在双重执法标准，甚至提出要资助针对警方的私人起诉。

0: 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布鲁塞尔星期四爆发示威，抗议政府准备推行的教育改革，但随后演变成严重的暴力冲突。布鲁塞尔市中心一场反对教育改革的示威活动演变成警民冲突，一些示威者破坏街道设施和沿街的商铺，防暴警察则是动用催泪瓦斯来驱散抗议群众。这次示威源自于比利时法语区政府计划推行一系列教育预算削减措施。那根据提案，大部分大学的学费将会从每一年835欧元提高到大约1200欧元，涨幅达到35%。那除了学费调涨之外，中学高年级教师每个星期要增加2个小时的授课时间，政府又不予支付额外薪资。预计比利时法语区议会星期四晚些时候会为此案投票表决。世卫工作组近日前往刚果金东部的伊图里省蒙布瓦鲁镇，为当地社区运送防控埃博拉的应急物资。世卫的工作人员将大批的医疗和防护物资装载到直升机上，紧急运往蒙布瓦卢。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应急主任表示，工作组已经和当地政府建立密切合作，为当地的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关键支援。自疫情爆发以来，世卫已经向刚果金派遣多支专家团队，并协调国际社会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援。根据刚果金政府星期三公布的数据，这一轮的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数量已经上升到363例，当中有62宗死亡案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4: 沈阳你好。
3: 好，佑明，进入午盘之后的美股三大指数目前走势如何？
4: 好的，那么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美股走势明显分化，医疗保健类股和金融类股的上涨推动纳斯达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大幅走高，而科技股尤其是 AI 相关板块则是继续承压。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有望结束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的上涨势头，那么原油价格是超过2%的下跌。那么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是维护了一个相对脆弱的停火，但是这可能会缓解此前美伊谈判里头的一个重要障碍。那么特朗普周四也在社交媒体上面暗示，美伊相关谈判已经进入了较高级的阶段，进一步的缓解了市场对于中东局势升级的担忧。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是涨跌互现，标普百指数上涨0.35%，纳指是下跌0.19%，而道指则是上涨1.84%，超过900点。那么随着资金从科技股撤出，小盘股的表现也是明显强于科技大型科技股。那么以小盘股为主的罗素2000指数是上涨超过1%，而博通最新的财报也是令投资者对于 AI 的交易热情有所降温，该家公司的股价是大跌超过14%，原因是因为公司对于 AI 需求的业绩指引未能达到市场此前超高的预期。那么另外，美国劳动力市场也是出现了降温迹象，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截至5月30日当周初领失业金人数来到了22.5万人，较前一个星期增加1.3万人，也高于市场预期的是21.5万人，创下了自2月7日以来的最高水平。整体来看，失业金申请人数上升显示出来劳动力市场是边际走弱。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46%。沈阳，
3: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四普遍下跌，大多数股市下挫超过1%，内地股市跌幅相对收敛，沪深股市普遍回落。地缘政治局势变化影响投资者的入市情绪，两市成交金额大幅回落到五个星期以来最低位的27000亿元人民币。三大指数温和收低，但科创50指数温和收高。港股进一步下挫1.48%，中东局势再趋紧张，区域内的股市普跌，压抑市场的情绪。日本股市下挫1.36%，是过去三个星期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暂时脱离历史最高位。博通业绩不及预期，投资者是沽售 AI 概念股，影响大盘回调。台湾股市下挫1.68%，回到了46000点的关口下方，脱离历史最高位。外围股市下跌，投资者获利了结，拖累大盘下跌。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四高位盘整，亚洲货币跌势不止，印尼继续出现股汇债三杀，印尼盾刷新历史新低纪录，人民币及其汇价更进一步小跌到一个星期以来的最低位。
5: 美元汇价周三攀升至两个月高位后，周四盘整，但中东冲突恶化，支撑避险情绪，有助限制美汇指数的跌幅，其中对日元回落到160日元下方，但仍然距离不远。亚洲货币跌势不止，印尼再次出现股债汇三杀，股市最多大跌约半成，再创2020年12月以来的新低，收盘收窄跌幅至1.7%，但年内累计跌幅仍然接近33%。印尼盾也击穿18000兑一美元大关，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同时，国债收益率也攀升，印尼央行表示已加强干预汇率的强度，并会加紧与企业和市场参与者就汇率问题沟通。市场数据显示，截至周二，外资持有的印尼国债比例只有12.62%，是2006年11月以来的新低。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大幅下滑，创2009年3月底以来的新低。企划财政部长官居任哲警告，当局会密切监察股市、债市和汇市风险，并会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回应过度扬权行为。马来西亚林吉特也进一步下跌，刷新近两个月新低，台币也小跌至两周最低位。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19个基点到6.8203，是一周最低位，较预测的6.777偏弱433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微升0.2%到101.25，再创去年1月20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低后反复下探，早盘曾经逼近6.78水平，中场小跌48个基点到6.7768，也是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82个基点，成交稍增至468亿美元。离岸汇价则低位传稳，收复6.78水平，与三家的价差收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发改委星期四宣布下调成品油价，是今年第二次下调。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迎来今年第11轮的调价，汽油每一吨的价格下调525元人民币，柴油下调505元，星期五0点起实施，是今年以来第二次下调。那据此计算，内地的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下调4.1到4.4不等。普遍私家车油箱容量50升计算，每一次加满油可以节省超过20元。另外，航空公司也对内地的航线客票下调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在10元到20元不等。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6: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7: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8: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9: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0: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1: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台湾领导人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接连发表诋毁大陆社会制度的言论。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星期四回答记者提问表示，祖国大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当局截犬吠谣，只会贻笑大方。发言人表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不是分裂的借口。两岸同胞要不断增进理解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而在同样的台湾，每一年报考公职的人数迅速下滑，国民党立委协同多个军公教团体召开记者会，主张修法，将军公教人员的薪水调整制度化，以利于留住人才，并有足够的诱因让年轻人报考公职。
13: 台湾报考公职的人数在2010年时曾创下超过50万人的记录，但到2026年仅剩下53000多人，创下历史新低。国民党立委协同多个军公教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正视问题。
14: 但他们从来呢没有照顾工人的福祉、是福利，甚至捍卫工人尊严，一直在霸凌，一直在打压公务员尊严。
15: 公务员报考率腰斩，然后呢，军人编线比严重不足，老师开始有所谓的那个老师荒，还有什么脱北潮。你可以看到过去深受大家敬重的军公教的这个工作，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大家都不愿意做了。
13: 军公教团体指出，台湾过去十年经济成长快速，但和私人企业相比，公职人员没有分享到足够的红利，薪资条幅也远落后于通膨，形同实质减薪，导致公务机关人才持续外流，也无法吸引年轻人报考。在野党立委因此提出军公教人员待遇调整条例草案，主张将公职人员调薪制度化。
16: 我们希望用法律来保障大家的权益，未来的调薪不再只是看执政者的心情，看执政者的感觉，我们认为这不应该是政府的施舍。
13: 国民党立委表示，这项草案有三大核心，包括建立法定启动机制，当消费者物价指数累积成长达30%，行政院必须在3个月内召开待遇审议委员会，以及调薪指标明确化，决策公开透明化，至少让9位军公教代表纳入决策会议，希望最快这个法案能够在立法院下个会期完成三读。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由香港特首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星期四展开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行程，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总理和副总理会面。他总结行程时表示，这次访问是在政府和企业层面都与中亚两国建立更紧密联系，共计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
1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展开访问行程。李家超上午首先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以及副总理霍扎耶夫会面，之后与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面。李家超在总结行程时形容本次访问是成功的，代表团共计出席超过20场活动，考察多个金融、创科及基建项目，并取得8项成果。
18: 我们建立了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

0: 系，并且达成多个领域合作嘅高层共识。我哋分别同两国嘅总统、总理同埋多位高层官员会面，双方同意加强高层沟通联系同埋多方面嘅协作。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经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
1: 此外，香港方面与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在政府和企业层面共计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特区政府与两国政府共计签订15份合作文件，在政府以外层面和哈萨克斯坦方面达成53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则达成28份。所有在访问期间达成的合作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早在抵达塔什干当晚已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方面互换照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天。李家超预期新安排将进一步促进两地人员往来。他又提到，双方政府已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工作，为未来开通直航航班奠定基础。
0: 咁我知道咧，係有航空公司咧已經係密切去部署緊，應該係幾時或者係點樣去實行真真正正嘅航線。佢哋考慮嘅當然咧係乜嘢時候係最好啦，同埋咧嗰個飛行航線嘅頻密程度會點咧，同埋合作模式點係點樣咧。咁我都相信咧，佢哋係喺積極嘅推動之下咧。會是盡快落實的。在政府的角度呢，我們是要首先給他一個有合法的法律框架讓他們去運作，所以我們做了第一步。第二步呢，我們回到去呢，我都會推動在香港我們怎樣落實。
1: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约有3800万人。不少香港代表都提到，年轻化大基数的人口红利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最大优势。未来两地有望在商贸及轻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2: 斯里兰卡西部省霍勒纳地区的一家养老机构星期三晚上发生火灾，截至星期四已经导致12人不幸身亡，另外有2人下落不明。失火的养老机构主要负责照顾老年人和智障人士。附近的居民表示，当天晚上的火势非常猛烈，民众和消防员合力救援。那根据统计，救援人员从养老机构安全转移44人，有8名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治疗。51名居民被疏散到附近的学校避难。斯里兰卡国防部长图雅孔塔前往火灾现场视察，指示附近的军营指挥官照顾幸存者。那这是斯里兰卡近年来最致命的养老机构火灾之一，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52岁的夏尔巴向导达瓦在珠穆朗玛峰失踪整整一个星期后，星期四被尼泊尔当地一支清洁队发现，成功获救。救援直升机随后将他紧急转移到附近的医院治疗。他的妻子和女儿早已经在医院等候，见到生还的亲人时难掩激动之情。负责协调搜救工作的救援人员表示，达瓦在上个星期五护送一名波兰登山客从珠穆朗玛峰下撤的时候失踪。有多方的直升机都搜救无果，一直到星期四的上午，萨加马塔污染控制委员会的一支清洁队在昆布冰铺上方靠近大本营的雪坡上发现达瓦，随即将他护送下山，提供食水。那这个年度的珠峰春攀季登山人次打破纪录，1000多人完成登顶，创下珠峰最繁忙的登山季纪录。就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台湾艺人杨丞琳迎来42岁生日，丈夫李荣浩准时在凌晨10分于社交平台抢先发文，向她送上祝福，并附上2张夫妻卡通插画以及31颗爱心。这次已经是李荣浩连续第12年准时在凌晨0时发文，帖文曝光后吸引大批网民留言祝贺。有网民更发现，李荣浩社交平台的 IP 位置显示在台湾，证实他低调到当地亲自陪伴妻子过生日。过去他们都因为工作经常分隔两地，这次可一起庆生更显浪漫。杨丞琳则在社交平台分享和丈夫朋友一起庆生的照片，并发文表示，蛋糕醒着我先睡了，祝福起床再看， 展现出夫妻间可爱的互动。香港女团 IDG 偶像女生入城计划一周年，已成功有两对人气女团出道，其中拥有七位成员的 IDG Bubbles 出道至今已横扫多个颁奖礼奖项。这天他们现身庆祝活动，获大批粉丝到场支持。 IDG Bubbles 接受我们专访时分享了他们的感受，也不忘鼓励参加第二期练习生招募的朋友。
4: 希望嚟紧大家唔止一周年可以庆祝，可能有五周年、十周年、二十周年，大家都继续一齐去庆祝。
5: 嗱咧，我知道你哋咧都招募紧呢个新嘅第二批嘅呢个练习生啦，有冇啲 tips 可以分享下咧？
6: 我觉得最紧要系唔好怯，真系唔好怯。
7: 系啊，
6: 你要
7: 每一次可以展示自己。
6: 系啦，你最紧要咧系一定要做自己嘅，唔好扮任何人。你有啲咩特色咧就展露出嚟啦，有自信。
3: 香港艺人陈豪与马国明出席活动，提到近日有指商天鹅拍电视剧时教演员演戏和欺凌其他人一事，曾经与商天鹅合作过的他们又怎样看呢？
8: 我识娥姐唔系咁样，
9: 我同娥姐都合作过，系我又唔系好觉，同埋至于我觉得你话教做戏睇你个角度系点样啦，即系当然有时我哋。會問一下啲前輩意見啊，咁可能佢會有啲意見俾你啊，咁睇下你覺得嗰個係咪教做戲咯？即係如果你問我，我又唔覺得嗰個係教做戲。即
3: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2: 大家可能有一啲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跟我们生活很相关哦，就是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确实感受到气温越来越热，而且热的状况呢，很多时候你可能走几步就觉得，哎呀，这个呼吸好像都很难受啊。这个国际组织呢，还有包括联合国呢一些相关的系统啊，现在都在呼吁大家真的要关注气温的问题，说黑天鹅事件越发频繁，热浪提早这证实暖化加剧。这当中我们看到用一个温度计的这样一个设计啊，一看就很吸引大家的眼球。像欧洲有好多的气温呢，很多个地方的气温呢，都比平常以前的记录高到10°C啊，摄氏10°C，这还不是一两度而已。印度的北部啊，甚至有超过48°C啊的这个记录啊，破纪录。所以提醒大家得关心一下我们的气候议题。在今天的国际大事上，我们先共同来做头条聚焦。来看有关于关税的议题。大家会想关税怎么又来了呢？其实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到现在，他的关税的工具从来没有放下过。近期呢，可能在各方面，特别是在中东的情况上面陷入了僵局，没有进展，关税的议题这把刀他又拿出来了。现在他说可能要对60个经济体加关税呢，是10%或12.5%的关税。今天呢，媒体也有跟进了一些报道，同时也提他的理由呢是什么呢？他又动用了301条款。当他没有其他工具用的时候，之前也有很多专家说他301条款时不时就会拿出来再晃一下，这里呢就是说看哪里有强迫劳动在他的名单当中。这里呢所被点名到，包括还有一些欧洲的国家啊，都为此呢表达他们的一个不满。接续呢来看的是新华社报道，这是外交部。中国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这近期呢主要是各方也会看中国的竞争力，那可能有一些国际组织近期呢有一些报告呢也在看全球的一些其他的经济体啊，大家各地的一个反应情况。在新华社这里，我们看到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在6月3日的所表达的一些谈话当中呢，也再次提到世贸组织的规则啊，在这里也讲得很清晰，说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不是补出来的，而是来自高度市场化竞争、持续技术创新，当然还有企业的全球布局等等。所以也提到了他各方面啊，这里能够经得起验证。美国国务卿还有美国财长贝森特，这两人呢近期在不同的场域当中，都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呢，他有发表一些谈话。特别是美国国务卿呢提到了建立战略稳定期啊，同时呢，美国财长贝森特还也提到进入稳定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美国的官员近期呢，似乎他们表现得比较积极，在于中美当前的一个相处的情势下，似乎呢，他们也在重新去整合在竞争方面呢。对于美国来讲啊，对于这个局势上呢，如何去风险管控啊，这个相对的言论，所以我们看到有关键稳战略稳定期，有稳定期的这个。

字眼，显然稳定对当前来讲很重要。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些两边的一个报道当中啊，世界也在聚焦中美之间，如果说接下来的一些竞争的态势还有这个格局怎么观看呢，会聚焦在一些呢可能大家会更关注像是在科技的部分，而中美之间确实有很多合作的地方，那会不会在其他的高科技领域呢，有没有可能再往前迈一步，还有其他更多的一个议题上面来以此关注啊。在中东的情势上，还有现在海湾的危机，特朗普说啊，伊朗允弃核武为不知会否变卦。这里我目前只看到这一家这么大的标题这么报，看起来就是他一个单边的放话。而且呢，我们现在都知道谁最先变卦，谁是那个最先可能变卦的人呢？答案很清楚，因为很多时候特朗普早上一个谈话方向，傍晚呢，可能在社交媒体上有写不同了，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可以发好几段的文。但这里呢，还是伊朗的态度呢，要很清晰的去看到，人家说没有谈呢，谈判没有继续。同时呢，也提在整个协议的议题上，他们也之前已经提出了很多的条件哦，你要解冻啊，他的解冻制裁，还有要解封他们的资金等等，这些呢都比较可以啊，我们再看到有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解决。所以在这里，像半岛就讲了啊，这个是伊朗的外长啊，伊朗的外长呢就提说，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啊，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说没有任何的进展。但在这个时候呢，看因为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军事行动也没停止，美伊之间的这个协议呢还没有最终的版本出来，没有看到确定的更积极的一个方向的同时，军事行动这里也没有停歇啊。南华早报是说科威特的机场受刑了。那在这里呢，也会增加了这海湾国家的一些安全风险。AP 看到是科威特这里说，他们的机场啊受到了这个伊朗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了一人死亡。后来经查是一名印度公民啊，也60多人的一个受伤。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这是机场呢一度使得科威特的民用航班呢赶紧停飞，他几个航厦在这里在做一些安全排查之后，今天呢大家也在看哦，他是不是有部分航厦的运作可以恢复？但这一点呢，可以看到科威特的机场受袭的这一件事情啊，他可以说把海湾的危机啊，整个海湾的本来的应对的危机风险，从军事对抗推向了民用航空的这一块。那接下来呢，大家更看到在海湾国家来讲，你谁有美军基地，你跟美军的基地捆绑在一起呢，都会成为一个风险点。伊朗战争如何收场，这很多人都在问，而且持续的不断的在问，说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之间的分歧公开化，这个公开化呢就是最近他们的通话内容曝光，看到特朗普都着急的要标啊，标一个出口了。那另外半岛也看内塔尼亚胡呢，就是在特朗普也说，对，他确实批评了一下内塔尼亚胡这件事之后呢，反而内塔尼亚胡想要降温，他可能不愿意特别去凸显放大跟特朗普之间的一个争执。为什么呢？他似乎心里他可能赌啊，他这个特朗普呢可能也不能够真正让他停止去动作啊。这两还有包括呢，特朗普也说他曾经敦促内塔尼亚胡停止对黎巴嫩的一个战斗。好，尽管内塔尼亚胡看起来是想要淡化啊，跟特朗普之间两边在结束伊朗战争上不同的一个立场跟方向性，但实际上呢，核心是对于以色列来讲，他在黎巴嫩这里，包括他跟特朗普在讨论有关于贝鲁特这件事，你不能深入贝鲁特啊，特别跟他讲，但以色列又持续要去保留在黎巴嫩南部对付真主党的这一块，所以呢，这个部分呢，这两者之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然也成为了美国持续跟伊朗达成协议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啊。另外呢，接续的是看到《纽约时报》今天的头版，哎，他就特别提了说，你看以色列好像在黎巴嫩这里受挫呢，因为他看到真主党的韧性，真主党用光纤的也可以去操控他的无人机啊，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他尽管一直要北线，我说他一直不断的往北线，似乎要去延伸他的一个军事控制线，但在这里呢，主要他们是看到的当前的黎巴嫩真主党的他的一个抵抗啊，还有一种能力啊，所以他这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纽约时报》呢之前较少版面在这一块放在头版啊，所以也关注到近期这个情势下的一个变化。同时呢，内塔尼亚胡我们刚刚也提了，他可能认为特朗普也没有办法阻止他啊，还有这两个人的一些意见的不同呢，再再的显示出在这一块整体的情势上面的一些战略布局，在这件事情伊朗战争或终有结束之日，但是结束之后，对于周边区域国家、海湾国家的一些风险，他们要重新校准方向，重新评估了。南华早报今天有这篇，他说美国的盟友啊好像被绑定了，其实这个意思是指说美国的盟友陷入两难的境地，因为这个盟友的关系到底对他们来讲是什么关系，如果真的是盟友的话，他们面对到特朗普对他们的言语还有一些方式，之前的关税可是在全球持

0: 持续的在全球引起震荡啊，但是接下来呢，他们也在评估啊各个国家之间。那像是接下来，如果说伊朗的这个战争，他们就算达成了协议啊，我们之前对我们来讲，亚洲的国家反应呢比较明显，像是日本跟韩国，如果要加入美国之后的一些海上安全活动，你能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个部分可能你就跟美国它本身会为你带来的风险，还有地缘政治的限制同步拉上了一个。 风险的桌面，所以每个国家也在看，说之后还有评估到自己的一个财政经济的能力，接下来呢各个地方要发展的脚步。所以在这里呢，这一篇他的分析主要看到的就是说，这些啊跟美国有关系的这些盟友关系的这些国家当中，他们也要做一个重新校准，就跟经济的依赖程度，之前对美国的路线，他也要重新再次校准方向。 好，这个美国的众议院啊，之前美国众议院要对于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这个权力要有所限缩，要希望阻止他。但因为美国众议院这里，共和党人去算那个票数可能不能通过，早前是用技术性的方式想要先把这件事情拖一拖，但现在没办法拖了。今天最新看《纽约时报》就说众议院已经投票通过了啊，就是这个部分呢，等于通过什么呢？通过就是不能对伊朗。 继续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利，那就是限缩特朗普在这个部分的权力就等就对了。那《纽约时报》呢，这里就说这形同啊，等于说是在批评，对特朗普是一个谴责。AP 来看一下这个整理，哇，这个众议院的投票情况，我们来看这个票数好不好？来看啊，这里呢，你看共和党的跟民主党还有一些独立投票者，这总数最后是215比207，215票通过。 通过就是要限制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利，啊，在这里呢，基本上没有人弃权啊，等于说到场的议员们全部都投票，但总共有8名议员是缺席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票数显见呢，一定有共和党的人也去投下赞成票，算了一下是的，这次有4名的共和党人也去投下赞成票，所以让这个案子通过了。 通过了之后呢，当然对于特朗普来讲呢，是接下来他会怎么办？这个案子还要送到参议院，啊，所以呢，也要看这个部分虽然是做出来的这样一个决定，但实际上它这个象征意义呢，也是比较很明显的。这等于再把这个一个美国的总统对其他国家发动军事行动这件事情，要再度推回到美国宪法本身，还有一些法案本身的权利来看。在普京要在圣彼得堡举行国际经济论坛。
1: 在美国，在圣彼得堡举行国际经济论坛，但没想到在经济论坛前数小时，乌克兰遥控了远程无人机对圣彼得堡，它一些油马头，还有一些军工基地做攻击。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也做了一个报道。那这个部分当然它在报道内容当中提乌克兰展示了它一个纵深打击的一个能力的同时，但这件事情却跟国际经济论坛呢要举行在即之前呢连接在一起啊。那么近期也看到了这俄乌之间也是你来我往的两边一依旧是军事行动呢也没有消停，但也使得呢接下来这还有没有可能大家看到现在已经几月了啊？我们刚刚看到呢美国的反应很清楚，似乎呢那共和党的议员都跑票了，那原因就是表示说他们对于伊朗战争要进入第4个月已经感到接受不了，甚至不耐烦了。那么现在俄乌的情况接下来呢在这一波情势之后也会让大家忧虑情势的一个走向啊。另外再看的
0: 感测器啊、探测器等等，来导入了其他很多的系统，试图呢可以整合成一组啊这种反无人机的武器系统。因为这点部恰恰的暴露了当前的美军呢，他们在了解无人机时，通常是透过一个单个的荧幕，所以现在美军陆军这个动作呢，只是再一次让外界看到，现在在无人机与反无人机这里呢的战斗也持续。继续是今天的全球速览。韩联社，韩国地选计票进行中，执政党胜局在握。我们看这韩国的几家大报，今天当然选举的议题都是头条。其中这张图很清楚啊， 当前的执政党呢，他在十多个地方啊都领先，因为这次是选地方议员还有地方政府的各级领导。那么最大在野党的这个部分呢，但目前只有在两处啊稍微有一些领先，显见啊之前尹锡悦戒严案的风波，这个让他们现在的整合步调还没有恢复啊，也就是说还没有喘口气回来。日本提升 AI 运用应对新形态战争，在这里啊，主要是因为它的防卫白皮书纲要有出来了。这里在地理位置上，不过大家也会关注它这整体啊，它运用什么样的一种 AI 的科技去做一个机械。但其实外界也会去联动到，去想到日本当前它的一个制造效率，跟它的供应链部分有没有可能做到封闭式的日本的自建啊？另外呢，是特朗普炒热接班话题了，因为他老是把范斯跟卢比奥两人一直拿出来说啊，现在这两人搭配呢，肯定是2028年所向无敌了。Time 时代呢也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可以看到，特朗普似乎有意啊，他似乎有意把这个问题呢可以去炒热。那么炒热的过程当中，当大家把焦点呢可能暂时从他身上移开一点点，但核心是说这个部分只是代表说在当前他有意的啊，在共和党内先把这个话题给搬上桌面。南华早报说，纽西兰的防长驳斥啊，美国之前说他们呢，说呢可能只是搭顺风车的这么样的一个说法，在相会上啊，当美国的防长在谈话当中提，他说新西兰他的军事支出只占 GDP 的2%，他觉得这个2%还不够，而且说这样子的话就像是在搭顺风车。这引起了纽西兰防长呢，他也有些反驳，那当然有些不满，认为说其实看待美国目前对待盟友的方式不像是一个盟友的方式，同时也认为说对小型盟友来讲要考虑到自己的财政议题，新西兰要发展他的一个军事支出，他当然是要衡量他自己己身的一个状况，是为他们自己服务，而不是为特朗普去服务。内地通报71款 APP 啊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大公报标题啊说是默认同意隐私政策向第三方提供资料，在这里呢，来公布了之后啊，相关的规定可能大家也会对于下次我们要下载一些 apps 的时候呢，要特别去做一些关注。而在这里呢，在通报当中有几款呢，其实可以再去搜查哦，它就写的比较明确。南华早报现在联合国组织开始提醒世界要准备好这厄尔尼诺效应啊来的话呢，我们各地方因为大家不同的一种科技发展的能量，可能应对的方式都不同，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面对好这样的一个气候的现象？像我们刚才一开始举一个大报啊，那个是文汇报的一个专题报道，就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其实就是迫在眼前的。FT 中文网，为什么美国年轻人越来越吃社会主义这一套，在当中有提到，现在美国年轻人呢不是意识形态的转变，而是他自己生活当中直接显现在他的面前，他的住房、他的就业、他的工作收入等等这一些哦。不过他提美国的 Z 世代的一些言论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在网络上很多热烈的讨论，但总体来讲呢，在这里会有一个理性的探讨。金融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头版说，沙特主权基金在审查支出的同时，他们换掉了外籍的主管，改用了本地的人啊。那这个部分呢，会发现他的投资方向，之前沙特有很多的建设，大家觉得需要朝大而美的方向去推动，但现在在总体全球的一个形势下哦，还有这个能源效应的影响，实际上的一个布局，他们显见有很多的是本土产业在地化，有朝这样一个方向啊，更为务实的一个调整。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军方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对于媒体呢就今日的情势所做的提问，特别在日非啊，他们进行所谓的化界谈判的这件事情呢，朱凤莲女士在发言当中呢也很清晰提到，这是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所以在今天媒体的关注版面上也提到这一句啊，同时也斥责民进党是出卖民族利益，将受历史惩罚。另外接续呢也在关注在科技的一个发展上啊， DeepSeek 它这里的筹资市场的动态也很关注啊，在这里谁参股，可能呢这是首度的外部融资，未来数周内呢看进行的一个方向哦，可能在未来数周内就要来完成这个项目了。另外呢其他呢主要是提到现在世界的机器人的一个排行榜情况。南华早报今天有一篇商业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啊，他说现在中国的机器人新创企业荣登全球 AI 排行榜首，哇，这一点呢讲到是具身智能，因为杭州有一家具身智能的公司呢，它的整体的一个具身智能的基础模型所得到的评估分数是很高，是最高的，而且还领先了谁？领先的英伟达，还领先的 Dream Hero， 所以在这个发展上不是只是领先一两分而已，也真的是有一段的差距。所以显见我们看到了在具身智能的竞争这一块，从语言模型已经进入到了你在实际的一个世界当中，是否能够更精准且稳定的完成动作。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就是问机器人一问一答哦，甚至有很多不同的语言的替换模型等等。现在直接是要看到他们在我们这实际的空间展现当中，这个动作是不是可以更厉害、更利落、更稳定的一个完成。好，这里我们的发展的脚步呢很厉害。那同时近期因为这个黄仁勋呢到处啪啪走，然后他也可能在过程当中对于一些接下来合作的项目合作方大家都很关注啊。那有一些企业在这个当中可能刚好被点名到，就立刻就影响了相关的一个股价。不过这里呢有投资市场者啊也提醒说，我们现在接下来大家看一个市场的发展，比如说你跟哪一家航太企业科技好了，但是可能真正呢在这个当口当中有影响的是反而是那些合作的零部件哦，像是现在能不能够冷融的系统啊，然后如何能够快速制冷这个部分也是大家接下来会看的一个方向啊，还有再来看人工智能的一个影响，来探讨了尼特族，而这个探讨呢也在香港的议会殿堂。文汇报这里看到有议员就提出啊，这个尼特族的现象可能要提早的未雨绸缪，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多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方式，在青年的就业部分呢可以给予大力的支持。而信报这里只是有个统计数字，尼特族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个探讨，是 NEET， 它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他没有任何的工作，他也没有继续的升学，同时也没有正在进行任何的职业训练。在这个部分呢，除了当然也说不是所有，除了政府投入的努力，还有本身青年在他的一个积极意愿上，还要去探索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性。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纽约时报中文网，日本收紧经营管理签证，外籍餐饮业主陷入困境。啊，新岛也看，像也有香港人在那里开稀饭店，开粥铺，这里没办法被迫结业。这波情况呢，先来说，纽约时报中文网这一张图像上呢，这是一位斯里兰卡的老板，他在那里也开一个小餐馆，但他现在真的经营不下去了，所以呢都要，直接要回他自己的老家，他自己觉得很遗憾，因为他说也很多年在日本也非常的守法，但现在这一波主要就是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移民政策的紧缩，如果你是要申请这种经营的这种签证的话，他把资金门槛呢调高，之前是3.1万美金，现在呢要18.8万美金。我们可以知道，这18.8万美金跟之前相比，立刻多了15万多的美金出来。对于一些小商家来讲呢，就已经感到压力，而且规定一定要请一个全职的在地人。那像这个斯里兰卡老板就说，他实在没有办法再负担一个全职的人工成本，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呢，这就会影响他们的一个接续在申请签证的这个动力。结果呢，日本的政府这个政策一出来之后呢，在申请相关签证的数量上立刻少了很多，少了多少？立刻少了96%。可见他的一个影响。另外是双戏剧大师，今天呢，其实从昨天到现在，我们看到特别在港媒这里有许多的一个版面是向他致意。在这里呢，除了香港电台的报道，我们来看新岛的这个。

个版面。戏剧之王钟景辉89载人生舞台谢幕，他是在睡梦中离世的。因为他也在粤语的戏剧当中，他可以说是开创了粤语演荒诞剧先河。在这里呢，有许多的一个图片啊，来做一个介绍。大公报研究港人退休需储蓄710万元才安心。710万的港币，这里一定是讲的，就是说他可能直接能够流动的啊，立刻使用的这种现金。好，不过对于退休到底存多少钱，储蓄储到多少才安心，我相信每个人想的一定是不一样。那当然肯定是越多越好的。不过在这里呢，更多的关心是什么？它是一个研究数字呢，来发现一个大概一个平均数，大家可能到什么样的一个数字才会觉得完全的一个安心。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社会会共构一个如何更好的一个退休的环境。这里呢会看到有政府会做出的努力，在一些基金上面，比如说香港这边也有公积金，还有一些免税额，这边可以做探讨。但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来说，如何提前做一个理财规划啊，在这里呢同步都要配合上来。好，金融时报来看的是海地。其实我个人对于海地呢也可以说有点特殊情感，因为这么多年前的那次2010年的海地大地震呢，我就在前线采访，我知道太子港真的乱起来的时候有多乱，我也知道那里的人们在要求一个基本的生活上的那种渴望。但现在他们的男足终于可以睽违50年之后再度参赛世界杯了，这个事情呢也是可以说为海地带来一些正面叙事，他们希望因此能更团结。新华社我们最后一起看这图片，守护山间的小精灵啊，因为这是讲到是猕猴，哇，啊，好可爱，好，我们这样看就觉得好可爱。猕猴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啊，在这里呢也要提，因为呢原本啊在小三峡它有些地方，因为生态的影响，所以呢说这个猕猴的数量曾经在2000年左右呢锐减到不足100只，但后来呢地方动起来了啊，包括在海峡峡谷两岸的一些群众，他们逐步的去搬离。同时呢，他们也是大量的去造山造林，很努力的再去恢复这些生态。那现在呢，透过图片呢，也让我们了解，就是有一些好消息啊，就说这些猕猴呢，本来从不足百只的情况啊，现在已经被救援，慢慢的在这样的自然生态当中呢，去抚育生育。那大概现在也恢复到了1000只之多哦。所以今天呢，可能也透过了几张的一个图片，我们来了解这个部分。其实同时也再次呢，也告诉自己，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惜福、祝福、造福。有能力的时候也可以在各方面多造福，不只是生态的一个维护，可能小到我们生活上面的一些相互扶持。一起来看看。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黄河，一条横跨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它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字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网络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

在这颗蓝色星球上，年复一年地上演着自然界最宏大的史诗。数以亿计的候鸟听从自然的呼唤，跨越大陆与海洋，完成一场关乎生命的壮丽迁徙。候鸟在飞行中驱动着自然界的能量循环，播撒生物多样性的种子，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寻求候鸟的迁徙路线绝非简单的数条直线，而是由无数湿地、沼泽和雨林串联而成的生命网络。在地球最为严酷的荒漠半荒漠地带，一片年轻的湿地正奇迹般地焕发生机。成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通道及中亚通道两大国际候鸟迁飞通道上至关重要的黄金驿站。

春天的风是起床的信号。长江中下游湿地的天鹅，经过长时间的跋涉，终于飞抵五梁宿海。五梁宿海，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蒙古语意为红柳湖。初春，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在湖面上盘踞了一整个冬天的冰层，正慢慢消融。对小天鹅和其他候鸟来说，水面开阔、食物充足的五梁宿海是旅途中难得的驿站。短暂休整及补充营养后，

小天鹅便会继续飞往西伯利亚。然而，另一种体型更大的天鹅则选择留下来筑巢安家。乌梁素海是它们在中国最大的繁殖地。同小天鹅一样，它亦是天鹅属鸟类，但因为天鹅有黑色油状突起，所以被称为油鼻天鹅。这位乌梁素海的油亲之王正在用湖水清洗旅途的风尘和疲惫，并细心梳妆，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做准备。

春天刚刚拉开序幕，一对对游鼻天鹅便结束了短暂的集体生活，去寻找一片独属于自己的领地。

芦苇嫩尖，在水中蓄力向上。仅一个月，乌梁素海便完成了绿色蜕变。芦苇将游鼻天鹅的巢穴层层包围起来，形成天然的屏障。它们将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待新生命的诞生。从茂密的芦苇荡到狭长的堤岸，从开阔的水域到湿软的沼泽浅滩，风貌各异的区域吸引了260多种鸟类到乌梁素海生活。它们未必都如游鼻天鹅那般在这片湿地占据绝对优势，却也有各自应对残酷自然的机智策略。与游鼻天鹅不同，进入繁殖期，黑翅长脚鹬开始了它们的集群生活。半个月后，小鹬先后破壳。蛹羽刚刚干透，它们便在青鸟的催促下离开了巢穴。尽管还跌跌撞撞，但也必须尽快到附近的浅水中觅食，补充体能。

第二天清晨，乌梁素海再次恢复平静，一些落单的小雨停止了呼吸。幸运的是，他还活着。如果不及时挣脱，他将因为体力不支而死去。他挣扎着，发出轻微的叫声，终于青鸟循着声音找来，鸣叫着给予鼓励。他一次又一次地努力着，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热烈的夏季，无量素海迎来了一群出色的猎人。鸬鹚紧挨着彼此，一字排开。一场围猎行动蓄势待发，鸬鹚交替潜入湖中，鱼群惊慌失措。徐福欧看准时机，出手了。

徐福欧并没有急着吞下辛苦捕到的食物。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们食量惊人，幸运的是无量素海并不缺少食物，当然也不缺少凶猛的捕猎者。白富瑶突然来袭，徐福欧发现威胁，成群出击。警报声提醒着所有雏鸟，无论是谁家的孩子，藏身要紧。单只徐福欧绝不是白富瑶的对手，但群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徐福欧不依不饶，白富瑶清楚已经没有周旋的必要了。放眼无量素海352平方公里的湿地，唯独赤麻鸭的巢穴是谜一样的存在。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它们才借着暮色的掩护飞向隐秘的角落。这对新手父母落在距离无量素海20公里以外的山崖上，他们并没有着急进洞，而是警惕地观察四周的情况，确认安全后才放心地走进洞穴，继续完成使命。蛋的数量还在增加。接连几晚，这位鸭妈妈总共诞下了22枚蛋，刷新了记录。这归功于无量素海充足的

过天晴，鸭妈妈第一时间把淤泥中的蛋翻出来晾干，以确保蛋壳里的胚胎能够正常发育。它们已经发育了20多天，蛋壳之下是即将破壳的鸭宝宝。不敢想象22只鸭宝宝同时孵化，那将是多么热闹的场景。然而这一天似乎永远都不会到来了。

一夜之间，22枚赤麻鸭蛋被狐狸洗劫一空。留给鸭妈妈的是惊恐、错愕和空荡荡的巢穴。或许他要另寻一处更加安全的地方了。繁殖季进入尾声，乌梁素海的鱼儿带陆续亮相，小草鹿在危机四伏的芦苇荡中成功隐身，白骨顶幼鸟用艳丽的色彩争取父母更多的关注，凤头屁屁幼鸟搭上了一栋城堡，小梭与鹤紧跟在亲鸟身后寸步不离。丑小鸭陆续亮相，但还有一颗蛋迟迟没有动静。天鹅妈妈耐心地翻着蛋，祈求这个孩子早日出壳。一边是尚未孵化的蛋，一边是需要尽快下水补充能量的天鹅宝宝。最终，又比天鹅父母做出了

几乎是一夜之间，秋天便将芦苇染成了一片金黄。春天路过的天鹅和各种候鸟再次光临，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要在乌梁素海休憩一段时间，补充下体力，再继续飞往温暖的南方。

在乌梁素海的滋养下，丑小鸭长大了。虽然羽毛还是灰白相间，但却已经有了和父母一样的体态。小型鸟类只要展开翅膀，双脚用力一蹬，就能冲向天空。而游鼻天鹅则需要近50米的助跑，获得足够的升力才能顺利起飞。在前方示范的青鸟是孩子们的飞行教练。经过反复训练，小家伙们终于学会了飞翔。11月初，一个个分散的游鼻天鹅家庭开始在宽阔的湖面集结，等待重要时刻的到来。就是现在，迁徙的日子到了。

他们将离开这片水域，飞往长江流域的越冬地。乌梁素海，明年再见。

游鼻天鹅飞走了，无梁素海的冬天一片寂静。然而一个角落却意外的热闹。

赤麻鸭不断搅动着水面，防止这一小片仅存的水域凝固结冰。大多数鸟类应对冬天的策略是集群迁徙离开，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年份，有些候鸟会选择留下来。此时乌梁素海的冰层已经厚达半米，极致的寒冷中，赤麻鸭体内储存的能量正在迅速消耗，它们必须尽快补充食物。乌梁素海所在的河套平原以盛产粮食著称，秋收后的田野散落着赤麻鸭过冬的口粮，或许是为了规避迁徙的风险，也可能是为来年的繁殖季积蓄力量，赤麻鸭留了下来。

所有的故事将在春天重新开始。疲惫的旅者在乌梁素海休憩补给，游鼻天鹅们继续在乌梁素海养育着一代又一代。湿地关乎着物种的存续，守护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韧性。而候鸟的故事，从本质上就是人类的故事。它讲述着地球的边界如何被坚韧的翅膀消融，讲述着所有生命无论身处何方都共享着同一片无垠的天空，共系于同一个脆弱但美丽的家园。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最怂外卖仔。来，送外卖啊，走。为爱痴狂。
1: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长的人。为爱痴狂。
2: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作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老大。
0: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我是圆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内地多家新能源车企陆续晒出了五月成绩单，领跑的月付量突破了八万辆，创销售新高，稳居新势力品牌第一位。而其他车企也呈现着显著分化行情。日本央行释放加息信号，政策利率或将升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如果本月真的加息，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今天节目为您带去重点关注。内地新能源车企在五月份的成绩单近期陆续出炉，领跑汽车单月交付突破了八万辆，稳居新势力车企榜首。传统车企龙头比亚迪也在出口方面交出了亮眼答卷，比去年同期增长约80%。
1: 内地新能源车企五月成绩单陆续揭晓，在五一促销、地方车展和新车集中交付的多重推动下，部分品牌表现亮眼。领跑汽车稳居新势力车企首位，单月交付量首次突破8万辆，刷新历史新高。蔚来和吉利旗下高端电动车品牌极氪同比环比也显著增长。不过小鹏汽车已连续第五个月出现同比负增长，但销量较上月有所回暖。理想汽车虽然总交付量仍在3万台之上，但环比和同比呈现出下降态势，整体新势力呈现分化行情。传统汽车龙头比亚迪则在五月终结了连续8个月的同比下滑态势，销量微增0.3%，其中最大的驱动力来自出口，海外市场销量占总销量近一半。据悉，比亚迪正在推动一系列新车型以及快速充电电池技术，计划今年在海外市场售出130万辆汽车，实现同比增长25%的目标。总体来看，成联会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内地新能源汽车市场总交付97.4万辆，同比下降5%，但较上月增长了15%。厂商新能源批发同比和环比都呈现正向增长态势，新能源零售和批发的渗透率双双突破60%，反映出内地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进入到深度渗透阶段。另外，近期中国电动两轮车也在东南亚市场迅速崛起，雅迪、爱玛等品牌的东南亚门店都出现了缺货情况。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中国电动两轮车单在越南的交付就达到了92万辆，市场占比67%。
0: 接下来连线景峰管理投资总监杨威。一众电动车的新势力品牌在五月份公布五月份的销售的数据啊，领跑汽车几乎是断层领先，那魏小李和小米等品牌是集中在3到4万辆的区间。如何看待新势力品牌的竞争？这种强者越强的马太效应为什么越来越明显？
2: 是的，这个月的数据呢，我们看到了还是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呢，我们看到其实整体的销售的量还是比较多的，不管是同比还是环比都有相对的一个改善，而且我们看到有些头部的品牌已经有一个相对的一个优势，这对于整个行业来讲其实是一个很良性的发展。因为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的一个电动车的发展，整体上来讲还是一个内卷极其严重，相对盈利能力都是比较弱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它要通过整个行业的不断的迭代，竞争优胜劣汰的一个趋势，能够让最优质的一个品牌流到市场上，可能最后我们预测会有6到8家品牌会流到市场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已经演变到了后半阶段，也就是比较优势的品牌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个月销量，而且不仅在国内的市场有相对优秀的表现，现在出海的整体的趋势也是非常的乐观。所以确实我们看到这些您所讲的马太效应还是非常的明显。第一呢，我们看到领跑的这一轮整个跨代的一个优势啊，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全自研的一个结构，它的成本相对来讲非常可控，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它的产品相对来讲正符合现在市场的一个需求，因为它大部分是10到20万之间。那整体我们看最新的一个数据，整个这个车的60%的一个销售其实基本上都是10万到20万一个区间，20万以上也就是魏小李这些新势力就20万以上，他们其实分的这个市场只占所有这个月销量的22%的市场，也就很多家其实在争高端市场，但是中端这个市场基本上这个领头的就是领跑和比亚迪了。那领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在一二线虽然也有布局，但是它的重点发力还是在3、4、5线城市，基本上它3000多家

0: 这个运营商，这个 4S 店基本都是在这个低线城市，渗透率很高，而且现在开店的速度也很快，它的自营能力很强。也就是说，我觉得领跑其实现在抓住了中国发展最快速的一个增长的群体，而且它的产品做的性价比非常高，这也能解释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它相对优异的一个跑出的表现。主持人。
1: 乘联分会的数据显示，5月份新能源车的整体市场渗透率已经超过了60%，创出历史新高。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各品牌如何突围？以往降价换销量的模式是否已经不可取了？
0: 对的，最新的数据我们确实看到渗透率已经环比和同比其实都有提高的，现在已经60%几的一个这个数值。其实我们判断整个渗透率呢，其实可能在70左右，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状态，因为燃油车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市场。那么在一个相对比较饱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渗透率呢，其实整体来说，新能源车之间呢是更多的市场获得，就不会从燃油车那边去获取更多的还是在内部去不断的竞争，所以大家还是要拼实力。那您讲到的现在降本或者降价能够去促销量这个时代呢，其实已经过去了。从今年开始，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就是，现在有一些品牌，包括小米啊，其实他们在卖车的时候，这个优惠已经减少了，这种普惠的内卷式的这种降价已经得不到很好的一个收益。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原因啊，因为今年整体来讲成本上升得非常快。大家知道这个电池，比如说碳酸锂，它的价格从今年来讲，第二季度基本上这个成本已经增长了130%，就是这个环比的这个数字。同时呢，还要看到整个这个芯片啊，其实整个对新能源车它这个成本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就虽然它整体这个量不是特别大，但是也提高了大概3000到5000这样一个成本。那其实所有的成本都在上升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再通过降价来达到这个促销的目的，而且我看到现在的客户呢，也是没有完全因为你降价一点，我就可以去选择。你会看到现在投资人，包括消费者，他的一个选择更多还是注意性价比，而且它本身产品的一个功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功能上，这个价格上面可能已经没有那么敏感了。所以我们想，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更硬核的一些竞争啊，完全是内在实力、技术，包括本身产品的一个整体的形象。所以降价可能已经在过去年我们就看到已经告一段落，那今年呢是全新的一个模式的一个竞争。主持人。
1: 比亚迪5月份的销量超过38万，是绝对的龙头。其中海外出口量也强势突破了16万辆，创出历史新高。在韩国，比亚迪在4月份的进口量比日系品牌加起来都要多。在日本啊，甚至开始进入当地的特殊微型车市场。那比亚迪出海的成功，能不能复制到其他的新势力品牌？
0: 对的，比亚迪最新的新闻啊，尤其是在韩国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整个日系品牌加在一起，这个其实还是挺振奋人心的。所以大家也在想，中国的出海是不是都可以走比亚迪这条路，能够完全复制它的模式？那我们个人还是觉得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哈，其实并不容易去复制。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比亚迪可以走出来，因为很多车企其实在过去几年，包括全球的一些车企，其实都在做一些全球化的动作，但还是成功者寥寥无几。那比亚迪走出去呢？我们觉得其实主要是几个方向。第一，就是它的成本控制非常好，而且它是全链条自研，包括它的底盘，包括刀片电池，其实这是绝对的竞争优势。你能够看到，相比较其他新势力，他们的成本，因为基本上是外购嘛，它的这个比亚迪的成本是低15%到20%，这就是它的一个护城河。这是第一点技术上的一个优势。第二点呢，其实还是它本身资金的实力。现在在海外投资建厂，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比如说，他在匈牙利建厂、泰国，包括这个海外的建厂，其实周期2到3年，还是相对没有那么快，而且投资金额是80到120亿，金额是非常大的。现在目前来讲，我觉得对国内很多车企是没有这样一个实力走出去的。那这也是比亚迪它另外一个实力。第三呢，我觉得比亚迪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是一个全品牌的全线路的一个竞争，就是从中低端，然后到高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这个车型它都有。所以在不同的这个海外的市场，我们看到它基本上可以把每一部分这个市场它的利润都可以抓到，尤其是在海外建厂可以省30%的这个关税，那对它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助力。那它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产品去覆盖。其实你会看到国内很多品牌，相对来讲，尤其是新势力，都是单一几个车型。这个在出海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劣势的。 那第四呢，其实我们就是看到的更明显，也就是说，整体来讲，现在比亚迪车它已经有出海十几年的一个历史，这个不仅仅是经验呐、啊，造车包括产业链的一个优势，就是整个供应链其实在海外建立起来还是很难、很艰难的一件事情。那走出这十年的过程，我们觉得比亚迪已经积累了充足的这个经验，对其他车企来讲还不容易去获得。所以这条路呢，我觉得比亚迪走得很好，可能有机会去复制的，要是比较大型的企业，可能吉利，因为它本身在东南亚也有厂，可能是有机会。但是其他更多的这种单一车型的一个新势力的品牌呢，我觉得可能复制它出海这个路径呢，会比较辛苦，主持人。
1: 另外，在今年第一季度，东南亚的电动两轮车销量同比大幅增长，越南、泰国、印尼等国都出现了油转电热潮，多地的电动摩托车门店的销量啊，激增到了是这个数倍甚至10倍。这个趋势对中国制造企业有什么样的意义？相关品牌在东南亚有哪些布局？
0: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呢，其实还是挺欣喜的，因为整个这一轮油价的上升，确实推动了整个电动产业，不仅仅是电动车哈，电动两轮车，其实它的这个快速增长，这个需求的快速增长还是很明显。那中国的两轮车，其实在东南亚的布局是非常早的，包括雅迪他们，其实你会看到整个泰国呀，包括整个马来西亚、印尼啊，其实都是有布局，不仅仅是有这个渠道，其实整个厂也配在那边，整个产业链也比较完整。那这一轮整个油价的上涨，我们看到了，其实刺激的这一方面的一个需求，可能会有非常大的这个供应量啊，就是它的来自于整个置换的需求。现在用电的这个成本大概是两轮车用油的成本的1/12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可观的，可能用几年这个车的成本都已经出来了。对东南亚这个年轻人比较多，包括道路其实没有特别成熟的这个环境，其实整个两轮车它的适用场景是非常大的。那我觉得完全可以看到我们两轮车出海的一个路径，可以复制，比如像比亚迪这种啊，这个新能源车在海外这个横扫千军万马的一个阶段哈。可能在股市，在资本市场，我们也会看到一些这个整个股价的一个快速攀升，不是？
1: 谢谢杨威女士解读分析，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财经资讯，一会儿见。

0: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带您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和服务业数据超预期，虽然缓解了市场对经济放缓的担忧，也令美联储下一步货币政策取向变得更加复杂。
4: 美国就业市场再次展现出超预期韧性。周三公布的 ADP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私人部门新增就业12.2万人，略超市场预期，为去年初以来最强劲的月度表现。其中贸易运输业新增就业位居行业榜首，信息服务业岗位进一步萎缩，这一趋势与 AI 加速渗透的背景相吻合。同一天公布的数据还有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服务业指数，五月份报54.5，也高于预期和前值，尤其是新订单和商业活动指标均有上升，显示出消费者需求韧性十足。不过企业面临的材料和服务成本继续攀升，在中东战事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的背景下，企业支付价格升至2022年8月以来最高，这些成本最终可能转嫁给消费者，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强于预期的经济数据使美联储下一步货币政策走向更加复杂。美联储最新的褐皮书指出，中东冲突推升了能源成本，是通胀压力的首要来源，其影响已经外溢至航运、包装材料、食品零售及农业化肥等领域。同时，消费者信心趋于脆弱，多个辖区反映居民对燃料价格上涨的担忧情绪升温。随着更多官员表态应当把收紧货币政策的选项保留在桌面上，利率期货市场已经显示，今年底之前美联储至少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接近6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针对美国拟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301关税，中国商务部方面4号作出回应，强调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但是发言人何永前也提到，中美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问题，并且指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
5: 美国宣布将援引贸易法301条款，以强迫劳动生产为由，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10%或12.5%的进口关税，其中中国商品将面临12.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发言人何永前重申，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
6: 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5: 另外，就在5月31日，美国还发布了最新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何永前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
6: 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5: 中美贸易和投资不断出现新问题、新摩擦，但就在此前的五月，双方同意成立贸易和投资两个理事会，以磋商解决具体问题。而在贸易理事会项下，就包括要讨论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问题。何永宪在会上表示，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双方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3: 中国自今年起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引起多国关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永贤四号回应指，此举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
5: 中国自今年起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具体形式为国别配额和配额外加征关税。作为牛肉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巴西的110万吨配额目前已经基本消耗完毕，即将面临配额外的55%的关税，这也是巴西外长维埃拉本周访华的重点议题之一。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永贤周四在回答本台提问时就表示，中国愿同巴西方面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推动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
6: 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
5: 除了巴西以外，目前澳大利亚的牛肉进口量也已经达到了配额总量的90%。何永贤也在会上进一步指出，在各国的进口数量达到年度配额的一定比例以及达到配额数量时，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均将发布提示信息，以保障政策透明。他并强调，中方此举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
6: 我想强调的是，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
5: 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3: 中国欧盟商会在上海举办2026商业信心调查发布会，报告指出，在2025年多项关键指标触及或接近历史低点，但在今年的数据显示，部分趋势已经呈现了触底企稳的迹象。
7: 报告指出，中国拥有高效且成本竞争力强的供应链体系，高达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的生产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已被认为是制造、采购及投资等领域相对稳定的目的地。不过，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指出，目前多项关键挑战仍然存在，尤其是部分行业的内卷式竞争成为影响企业利润的关键因素。
8: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see very clearly is that our companies are more optimistic in regard to growing their top line, their revenue, their turnover, the size of the business, but they're more pessimistic in regard to growing their profit. So I think this is a consequence also of what you see in the market, the nature, and that you might be able to actually grow how many units you sell, but the profit per unit that you sell is actually not growing, and I think this is a main problem that we continue to see a lot of companies being squeezed on their profits, even though that the sale is actually growing.
7: 上海分会作为中国欧盟商会的最大地区分会，其会员数占比近1/3。上海分会主席表示，上海日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集聚的人才优势以及持续的创新能力，正在为在华运营的欧资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生态系统。
9: I would say in the indicator that got better is on innovation ecosystem. Over 71% of our respondents said that the protection on the IPR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Shanghai is better than other cities. 59% of our respondents say that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in the research partnership and so on is much better in this region comparing other cities in China.
7: 另外，欧盟商会也指出，中国可落地更多意见效的举措，持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为商业信心全面回升提供基础。凤凰卫视蒋昭言、张军上海报道。
3: 下一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海内外媒体财经的热点，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话题。凤凰网财经今天关注，受到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影响，全球风险资产集体下挫，其中比特币跌到了冲突爆发以来的低点，周四盘中失守6.3万美元关口，创2月6号以来的新低，今年以来跌幅超过了28%，比去年10月的高点更是腰斩。CoinClass 数据显示，24小时内全球超过28万人爆仓，金额超过了17亿美元。本周以来，比特币市值的蒸发已经超过了1700亿美元。金融时报今天的头条评论文章是《人工智能入门指南》，主要是探讨 AI 究竟是福是祸还是泡沫。文章认为 ，AI 确实带来了一些好处，比如说科技加速发展，生产力大幅提升。不过呢，也面临着道德问题和网络安全挑战。至于泡沫化问题，文章写道，目前市场上确实有泡沫，但这种泡沫有现实基础，比如 AI 已经为全球实际 GDP 带来了巨大的增长潜力。华尔街日报今天关注美国数据中心建设严重落后于预期。目前尽管科技大厂正在拨出前所未有的巨额资金用于建造大型数据中心，但是供应链的积压、审批纠纷还有电力供应不足等问题，也导致了建设进度落后于预期。而且呢，近几个月来差距还在不断的扩大。摩根大通的分析发现，计划在2027年完工的数据中心容量中，超过60%还没有开工建设，另外有7%的工程延期。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的财经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仮に不透明な状況が続くとしても、利上げの是非についてしっかりと議論する必要がある。
3: 距离日本央行本月议息会议仅剩10多天，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罕见释放加息信号。他表示，无论中东局势前景如何，只要物价上涨风险超过经济活动下行风险，就必须充分讨论提高政策利率的利弊。截至周三下午，交易员预计日本央行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约为85%。如果实现，日本基准利率将上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4: 네달러대비원화환율이1530원선을뚫었습니다
3: 韩元汇率连续12个交易日徘徊在1500韩元兑一美元的下方，今天开盘更是触及1530韩元，这是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分析认为，美伊局势再次紧张加剧，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宣布计划对包括韩国在内的45个国家加征12.5%的关税，成为韩元持续贬值的主要原因。
5: 美元有意计买股票。
3: 台积电举行股东大会，董事长魏哲嘉在会上大秀超强成绩单，预计今年台积电全年营收增长超过30%，现金分红每股将从18台币大幅提升至至少24台币，第二季营收则预计达到390亿至402亿美元，毛利率将维持在65.5%以上。魏哲嘉还提到，今年员工分红也会同步增长30%，更直言未来增长没有天花板。
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0: 西方的制裁之下，本届论坛将为俄罗斯的经济提出怎样的化解方案？ 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正在举行之际，包括圣彼得堡在内的俄罗斯多地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为何在论坛开幕的当天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与此同时，俄军也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经历了艰难的一天。泽连斯基此前罕见地同时致信特朗普和美国国会，但美国会和白宫为何双双的沉默？ 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今年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将举行150多场讨论会，一次全体会议以及数十场双边会谈，涉及经济、人工智能、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议题。科工在早前呢就有透露，今年呢预计将有超过100个国家的代表呢出席，人数呢大约是在20000人左右。那其中就包括美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的一些嘉宾。此外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哈，那 今年论坛的场地呢，规模也是更大一些，相当于6个红场左右的大小。此外呢，朝鲜代表团呢也将出席。论坛的核心之一仍旧是总统普京5号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长期受到西方的全面制裁，因此近几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更多的是在展示俄罗斯应对制裁的整体经济韧性。普京经常在讲话中发表关于 GDP 增长、经济自主性等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而在持续的中东战争的背景下，全球能源稳定也成为今年论坛新增的重要议题。
1: 今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主题呢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的未来之路。同时呢，会围绕全球的经济、俄罗斯的经济、人工智能，包括数字化等议题展开讨论。今年的议题您又怎样的看法？在制裁的背景下呢，这个论坛将会为俄罗斯的经济提供一个怎样的化解方案？
2: 应该说呢，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应该说俄罗斯这个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么从这个90年代末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今年是29届。那么普京总统呢对这次整个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都非常重视。
1: 那么因为俄罗斯经济现实，因为现在世界经济非常重视，连续出席这个每年基本上都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所以近几年从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出席的这个嘉宾或者说这个代表团的这个构成就能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这种亚洲国家、非洲国家、中东国家，甚至还有其他拉美国家，参与到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今年呢，我想着恐怕还是得讨论很多的，比如说世界经济的形势，因为现在世界经济非常的动荡，因为中东局势导致了全球这种能源危机，然后呢还会讨论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因为俄罗斯今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就是普京会强调这个俄罗斯经济的韧性。那么因为俄罗斯经济今年下半年呢，俄罗斯会举行这个议会选举，这个对于俄罗斯这个就是说整个政治生活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这个议会杜马选举，涉及到

0: 金融塔呢，应该说是俄罗斯作为就是普京最看重的啊，这个对外合作的这种窗口，啊，它会促进就是俄罗斯和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这种经济合作的这种发展。
1: 这次论坛最受外界关注的一点是，美国官方的代表团时隔10年再次来参加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我们看到美方的代表团，这个带队的官员呢，他是美国联邦美术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一个非常老，是美国联邦美术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一个非常老牌的建筑师，而且是特朗普的盟友。为什么美国方面要派一个文化方面的代表团来出席一个经济的论坛？
0: 这次确实也关注到了这个就是说除了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西方国家的这些代表团啊，出席了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美国呢，应该说这个俄美关系啊，应该说始终处于一个低谷状态。那么随着特朗普去年执政以后呢，那个美俄关系开始这个逐步的缓和。那么今年应该说是首次，10多年来首次官方的这种代表团啊，出席了这个经济论坛。那么库克也讲了，就是说他自己讲了，就是说不光是，就是说他说了，就是我来这个参加这个论坛，我不光是得到了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批准，啊，我是亲自得到了特朗普的批准，啊，可见他这个规格啊，就是说尽管他这个职务不是，就是说他是一个美术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实际上他的这规格还是不低的，因为特朗普，跟他关系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是说美国也是巧妙的这么一种安排啊，就是尽管这个，看似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但是实际上规格还是很高，而且也避免了其他的这种，就是关于一个就是你比如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卢比奥之类的，或者说美国的这个财长，那参加可能就会，就会引起很多的其他的欧洲盟友的这些意见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库克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人选啊，来讨论这个俄美之间的一些文化上的合作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标志着，就是说，其实就是俄美关系逐步的在缓和，当然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特朗普去年开始就是高调的要重启美俄关系，但是这一年看下来，其实美俄关系这个进展，尽管有很多的进展，但是整体上没有一个特别大的突破，因为俄罗斯提出了很多的这种经济合作项目。就是特朗普也感兴趣，但实际上现在都因为俄乌冲突没有解决，这些大型的经济项目落实起来都比较困难。
1: 除了美国之外，这次还有一个德国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也是出席了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德国方面的回归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又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就是说实话，就是过去啊，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因为从90年代末，一直到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危机啊，就是克里米亚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前，其实主要的就俄罗斯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主要面向还是欧洲国家，一些非常重要的欧洲的政要，你比如说像默克尔，甚至马克龙在2018年也都出席过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所以说，俄罗斯过去其实主要的这个经济伙伴就是欧洲。那么俄乌冲突以后呢，俄乌之间的这种密切的经济联系就突然就中断了。这个对于欧洲来讲，实际上就是尽管制裁了俄罗斯，但对于欧洲来讲，自身的损失也非常大。就是普京的这个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就是昨天吧，他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他就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俄乌这个俄欧经济关系的中断，让欧洲损失了3万亿欧元的这个损失，特别是因为今年这个中东局势啊，导致全球的能源危机，欧洲本来就是说欧洲本来特别依赖俄罗斯的能源，那么在2022年俄乌冲突以后，欧洲和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关系就破裂了。欧洲在寻找其他的这个就是替代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供应者，欧洲把重心放到了中东地区，但是中东地区现在又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对欧洲来讲，现在这个面临的这个能源形势是非常难的。那我觉得就是德国派出这个代表团，实际上也是在考虑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德国获得一个更稳定的更就是说价格更低的这种能源供应方当然同时呢，我也觉得就是俄欧关系包括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可能也回不到过去了，回不到这个俄乌冲突之前那么紧密，但是在欧洲面临这么困难的这种能源的这种困局之下，欧洲也必须思考怎么样来破局，而俄罗斯呢，应该说还是对欧洲来讲，特别是能源方面，应该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1: 沙特是这次论坛的主宾国，而且今年也。

0: 也是恰逢俄罗斯跟沙特建交百年，在中东的战火纷飞、国际能源价格飙升、这个俄乌局势又严荡的一个背景下，俄罗斯跟沙特在地缘政治、在经济，包括在能源方面，又会展开怎样的合作呢？
1: 啊，这个沙特作为这个今年的主宾国啊，他也派了这个能源大臣啊，也是亲王，去了圣彼得堡，就说我们看俄罗斯和沙特的关系呢，应该说啊变化非常大。啊，过去啊，就是因为包括从苏联时期，俄罗斯和沙特就是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宿敌，啊，因为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这个关系非常糟糕。啊，德米特里耶夫就是俄罗斯的总统特使，也昨天也讲了，就是10年前啊，俄罗斯的和沙特的关系应该说非常差，那么现在呢，已经完全变了啊。第一呢，就是他这个政治关系啊，迅速的改善。特别是因为各种啊，就是这种地缘政治的因素吧，促进了俄罗斯和沙特的这种接近。那么在2017年，沙特的这个国王访问了，历史性的访问了俄罗斯啊，就是代表着这个俄罗斯和沙特关系的这种啊重启。那么普京在2019年又回访了沙特，所以政治上的这种关系在逐步的接近。那么在这个能源上，因为沙特和俄罗斯都是全球非常重要的这种能源供应方，那么俄罗斯通过和这个欧
0: 欧
1: 佩
0: 佩
1: 克
0: 克
1: 加
0: 家，
1: 哎欧佩克加和这个欧佩克加这个通过欧佩克加这个机制，俄罗斯和沙特紧密的协调，为这个全球能源稳定，包括价格的这种相对的稳定啊，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呢，现在沙特也是俄罗斯在中东啊一些大型项目，你包括能源啊、基础设施啊，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些项目的一个重要的合作方。啊，从双边的这种经济关系来看呢，啊，我看到就是说近5年呢，俄罗斯和沙特这个贸易额也翻了一番，啊，就是很多领域在积极的发展。俄罗斯也是沙特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食品啊，特别是大麦、小麦的这种供应国啊，因为中东国家整个都是，俄罗斯重要的这个农产品的出口市场啊，所以近几年这个，尤其是俄乌冲突以后呢，中东国家啊，沙特呀，包括阿联酋、卡塔尔等等，作为俄罗斯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近几年的这个，包括去年啊，我看了前年，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这个主宾国都是啊中东国家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沙特呢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呢啊，实际还是发展的啊非常的这个迅速的
0: 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的当天，俄罗斯多地遭到空袭。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为期三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三号开幕，但在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多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包括针对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发动空袭，有石油设施被击中，圣彼得堡机场一度关闭。
9: 卫星图片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干船坞内的军舰受损。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

0: 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临近的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1: Ми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на удари по Україні. Я вважаю, що справедливі удари. Вони ударили, і це була добу назад, була масована атака. Ми відповіли їм відповідно. Але подивіться, ми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иключно по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0: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
2: 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的当天，我们看到乌克兰就对俄罗斯的多地发动了袭击，包括这个圣彼得堡也是遭到了袭击。有西方的媒体说呢，这是乌克兰火药式的一个主旨的演讲。乌克兰的意图您怎么来看？
3: 啊，就是说现在俄乌冲突啊，它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双方都用这个大量的无人机啊，包括导弹进行相互，就是每天这样的场景实际上每天都在发生。就是乌克兰现在尤其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就是有的这个无人机啊，甚至能够奔袭上千公里，啊1000公里以上，因为它这个无人机随着这种4年来的这种无人机的这种技术的发展，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航程呢越来越远，啊它袭击的这些威力呢也在逐步的增大，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就是每天都在发生相互的攻击。那么乌克兰呢，尤其是会抓住俄罗斯的一些重要的这些时间节点啊，他也不就是等于是给俄罗斯捣乱吧，啊我们也这次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实际上就是普京非常重视的，而且是俄罗斯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上的这种对外合作的一种这么一个重大的活动，乌克兰呢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所以他袭击了圣彼得堡，啊圣彼得堡这个当地的这个领导呢也认为，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应该是加剧了这个局势的紧张。我们也回想那个5月9号啊，俄罗斯举行这个胜利日阅兵，当时乌克兰也在这个5月初的时候也威胁过这个说，就是说胜利日，就是说普京的这个阅兵是不是会乌克兰还会要得到乌克兰的这种肯定才行。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实际上就是每逢俄罗斯的一些重大活动，乌克兰都会进行这种袭击。这个反过来呢，因为乌克兰袭击完了以后会导致俄罗斯新一轮的报复，最近其实俄乌之间的这种新一轮的这种打击的升级，就是因为俄罗斯认为这乌克兰袭击了一个学校，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所以俄罗斯马上对基辅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轰炸。所以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双方这样的举动，尤其是乌克兰针对俄罗斯一些重大经济活动、重大的这些节点的这些活动的这种空袭啊，会导致局势的紧张化、升级化，并不利于这个和谈的这种进一步的进行吧。
2: 这次乌克兰的打击，我们看到是这个圣彼得堡的石油出口码头也是遭到了袭击。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乌克兰方面是频繁的对像俄罗斯的这种油库啊、炼油厂啊，包括海运的这个出口的港口都会进行打击。那么这些打击给俄方带来多大的损失？特别是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方面。
3: 实际上就是，你说对了，就是今年以来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这种，就是内地的这些尤其是炼油厂的打击。因为乌克兰其实一直在打击俄罗斯的这些重要的一些设施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能源设施，还有一个就是乌克兰自己讲的就是重要的一些兵工厂还有一些这个科研的，就是涉及到这个俄乌冲突这个军事能力方面的这些设施。那么2026年以来呢，因为说实话就是俄乌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双方都极其难熬的消耗战。那么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能源设施、军事设施的这种打击，让乌克兰其实也非常的啊，其实现在非常的难受吧，应该。那么随着乌克兰的这个刚才这个远程打击能力的提高，啊，乌克兰也想抓住俄罗斯的这个命脉啊，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炼油厂啊，还有一些这个石油出口设施啊，你包括在这个波罗的海的一些石油出口的一些终端，进行骚扰。过去他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可能要上千公里的这种奔袭，那么现在有这能力上来了，就不断的在骚扰，在袭击这个能源设施。那么还有针对炼油厂，因为炼油厂是一个非常难以防范的啊，因为它的目标比较大，而且乌克兰针对俄罗斯这个炼油厂的打击呢，它是持续不断的啊，今年以来可能已经打击了这个将近十几座的这个炼油厂，而且它的这个打击以后呢，很多炼油厂就短期内就难以恢复生产，它主要就停工了嘛，因为一些关键的这些，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工厂啊，一些关键设备损害以后呢，它需要一个很长的维修时间啊，甚至还有一些设备呢它需要进口啊，所以就是抓住了俄罗斯的软肋，等于是乌克兰相对抓住了俄罗斯的软肋进行不断的进行打击。啊，你比如说这个像这个萨拉托夫有一个炼油厂，可能一个月之内就乌克兰就打击了三次，在五月份就一个月之内就打击了三次，所以在这种消耗下，我看到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他把这个乌克兰已经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能力呢，已经将近降低了30%左右啊，还有石油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其实就是乌克兰就是针对第一呢，要减少俄罗斯这个石油产品的出口。第二呢，这些石油产品呢，实际上也用于这些军事目的。那么打击了你的炼油能力，打击了你的这些设施以后呢，啊，其实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这个，你很多的这些军事设备，它也需要这些各种能源啊。所以其实乌克兰的目的就是要在消耗战中不断的消耗俄罗斯的这些战争能力。
2: 在看到俄罗斯方面呢，一号、二号也是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范围的一个空袭，基辅也是主要打击的目标。俄罗斯打击基辅，他又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呢？
3: 啊，实际上我觉得俄罗斯打击基辅呢，主要还是针对这个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本土的啊，包括这个学校的这个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一种报复。因为我们看每次这个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这些打击以后呢，俄罗斯就会发起更猛烈的这种打击。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各地呢，差不多10天就能打击一次，这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因为无人机呢，它应该是俄罗斯大量的量产，可以每天就进行大量的打击。但是导弹呢，它需要一定的这个你打完了，你还要需要生产，还要需要库存，所以这是基本上按照这个俄罗斯的能力呢，差不多就十天左右会有一次无人机加导弹的这种大规模的打击。那么最近呢，我注意到就是俄罗斯把这个重点放在了基辅，啊，打击基辅呢，我觉得第一呢就是要加大对这个我觉得有两个目的啊，一个目的呢就是你乌克兰不要再继续的这种对俄罗斯的这种本土进行这种打击，那只要你打击呢，会迎来俄罗斯更强烈的报复。第二个，我觉得打击这个基辅呢，当然基辅有这些重要的军事指挥部。还有呢，基辅当然是政治经济中心，打击基辅呢也会削弱这个乌克兰的，就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就是去削弱乌克兰的这种抵抗力，从而这个可以说以打促谈，把乌克兰呢就是还是引到这个和谈的这个轨道上来。
2: 根据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说呢，泽连斯基近期是分别致信了特朗普，包括美国的国会，希望来增援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包括相应的导弹。但是不管是特朗普还是美国的国会都没有给他回应。现在在防空方面，乌克兰的压力有多大？为什么这次特朗普跟国会都是一个已读不回的状态呢？
3: 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双方呢都是在互相的打击。乌克兰主要是用无人机在打击俄罗斯。俄罗斯呢，除了无人机，还有这个弹道导弹，还有这个巡航导弹。现在对乌克兰来说最难受的就是导弹。无人机呢，乌克兰有这个，就是乌克兰自称呢，它这个反无人机技术非常成熟，但是导弹呢，它需要这个美国的这个防空系统，特别是这个爱国者的防空系统。那么因为这个美国其实对乌克兰这个4年这个支持，它的力度并不是很大，所以现在乌克兰对于这个 导弹的防空系统是处于极度的一个短缺状态，所以特朗普所以泽连斯基。

0: 致信特朗普，就着急的要这个爱国者的这个防空导弹。但是呢，现在情况就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跟去年相比，就是今年这个中东局势骤然紧张，然后现在美国和伊朗仍然还没有谈成，是吧？所以现在就是说，整个这个美国的重心实际上是在中东啊。美国其实俄乌冲突之后呢，据说就是俄乌这4年以来，援助这个乌克兰的导弹还不如在这个美国和伊朗那个就是这个冲突爆发的时候，美国和他的盟友一天用的防空导弹的数量，说那天用了，应该是那天用的是800枚防空导弹，应该是2月底，我记得是吧？2月底、3月初的时候用了800枚的导弹。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就乌克兰也认清了，实际上就是美国根本就没有真心的支持他，所以现在在这种短缺的情况下呢，写信也没有用啊，写信肯定现在就是说，至少在中东局势没有解决的，包括爱国者导弹，美国也要大量的库存啊，中东国家也需要，中东美国这些盟友也需要大量的购买，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到这个。美国的支持啊，所以在这个刚才那个小片儿也看，就是在吕特在访问基辅的时候啊，有一个记者啊，就问这个泽连斯基怎么样解决这个防空导弹短缺的问题啊，美国为什么不会提供呢？吕特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让泽连斯基回答这个问题，自己抢过来回答，说美国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支持啊，实际上美国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回应啊，所以等于是吕特为美国人在辩解啊，我觉得。从现在这种形势来看，乌克兰很难得到美国大规模的防空导弹方面的支持。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引发关注，
2: 全世界各国都是奉行一中政策，
1: 多所知名高校智库对谈，传递怎样的信息？
3: 民进党不能代表台湾，主流的民意还是希望能够和平。
4: 我们反对台独，反对外国干预台湾的局势，
1: 内外掣肘，和平之路要由自己人决定。
3: 既然是自家人的事情，那当然自家人来谈。
1: 凤凰聚焦，郑丽文访美要谈什么？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郑丽文抵达美国后，第一时间先拜谒孙中山先生的铜像，从第一次公开发声就把和平摆在最紧要的位置。这与他今年4月参访大陆如此的相仿。不同的是，他的访陆行程可以说是顺风而行，但这一次赴美却面临着党内压力以及美国政治氛围等等多重的考验。他的超长行程刚刚开始，会谈些什么？会谈出什么结果？
1: 当地时间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飞抵美国旧金山，开启为期2周的访美行程。当天有国民党党员及侨界代表来到机场迎接。郑丽文走出入境闸门后，现场响起热烈欢迎声。迎接的人群分列2侧，高举手中拐杖，交叉搭建成通道，以象征荣耀的剑门礼向他致敬。郑丽文面带微笑表示，此行核心目标在于向美方及国际友人传递台湾民众渴望和平的真实心声。他强调，唯有稳定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局面，台湾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让中国国民党负起来稳定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同时让台湾能够有更美好的未来，大家全世界都能够享受到和平的红利。
1: 郑丽文此行首站选择旧金山，别具深意。旧金山是孙中山先生早年海外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他曾多次到此宣传革命思想，筹集革命经费，为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海外基础，也在广大侨胞心中播下了爱国思想的种子。6月2日，郑丽文抵达旧金山后，专程前往唐人街圣玛丽公园，向孙中山铜像献花致敬，并行3鞠躬礼。这座铜像于1937年11月落成，矗立在塑像前，恍若望见百年前孙中山辗转奔走、筹谋革命的身影。街巷之中，犹存其心系家国、心系侨民的铿锵呐喊。
3: 郑丽文的生日跟孙中山先生是一天嘛，对吧？而且他的这个名字郑丽文的这个文字，当时为什么会取名这个文，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叫孙文嘛，然后这个他的爸爸也是通过这个起这个名字来表达对他的期许。所以现在台湾内部有一些学者会认为说，郑丽文呢其实是希望说把孙中山的政策的主张更多的跟国民党今天的政策的主张来进行融合，或者说国民党更多的去体现孙中山的一些政策的主张。今年也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嘛，所以我想他这一系列的举动其实也会让很多岛内的民众对他充满着期待。
4: 旧金山是国民党以前在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基地，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旧金山的华侨就是最支持国内的这个革命的，所以郑丽文选这个第一个强调中国的意义。我觉得他去旧金山就是代表一个政治诉求，我就是要去追求中国的一个和平的这种概念。
1: 6月2日，郑丽文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参加了与多位学者的闭门交流。作为1919年由美国前总统胡佛创立的老牌保守派智库，胡佛研究所常年聚焦全球政经与国际议题研判，深度影响美国顶层政策走向。郑丽文此番在胡佛研究所座谈，正是看重其在美国政策圈具有

0: 深远影响的智库与学术资源，背后也有着自身的战略布局。
1: 伯研究所它其实在美国算是五大保守派的这个智库之一，它的影响力非常大，对中国的研究也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它里面也有很多很有名的研究员，像以前当过美国国务卿的那个赖斯就在伯研究所，包括像这个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那个艾森，这些智库里的重量级的学者其实对于整个美国政策的形成它其实是有很强的影响力的。所以我想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互相沟通，或者说这个互相更多的去了解对方的这么一个过程。
0: 6月1日下午，郑立文在临行前举行了记者会，他重申了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把第一岛链变为和平繁荣之链才是台湾主流民意。讲话中他多次喊话民进党下架台独党纲，不要成为区域麻烦的制造者。
2: 在台湾都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趋势跟风向，那么尤其是当台独非常清楚的被列为是两岸冲突、两岸战争的最重要的导火线，更何况全世界各国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因此台独完全没有空间，完全不可行。这也会使得在台湾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到这个现实，因此支持台独的力量会不断不断的往下递减。
3: 他要再度强调一个中国的概念，因为台湾在过去的台独这样乱搞之下，把一个中国都已经给否定掉了，甚至只提台湾不提中国。那么郑立文这次强调我们是要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前是这样，只是后来过去的很多年中国国民党自己对他自己的信念都已经模糊了，所以郑立文这次在这个情况下他能够当选主席，就代表中国国民党里面的党员有很多人已经又回到中国的这个概念，认清楚我们就是一个中国，两岸都是一个中国。
0: 有分析认为本次郑立文访美的时机也有着特别之处，借着4月访问大陆的余温和特朗普刚刚结束访华的契机，郑立文希望向美方表明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特别是特朗普访华后公开表示不希望台独也不想为台独打仗等谈话在台湾地区引发高度讨论。
4: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say, let's go independen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ing us, you know?
5: 美国方方面面，包括外交，包括军方啊，还有呢，就是甚至国会方面，我觉得在特朗普对中国进行重要的国事访问以后，都有重要的这个调整。在香格里拉防务会上我都注意到 Hexas 这个战争部长也能绕过台湾的事他就不谈了，过去台湾是挂在他们嘴上的，现在能把它甩掉就最好，这一点我觉得是很积极的。这个调整不一定是改变，并没有说美国已经彻底放弃了试图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么一种努力。
0: 随着特朗普涉台表态的落地，美方顺势搁置原定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大额军售计划。特朗普希望降低中美对抗风险的政治取向，恰好为郑立文提供了一个向美方阐述国民党立场的契机。而他此次访美，也使反对台独、追求两岸和平的路线，在美国政策圈中获得可以讨论的空间。
1: 他选择是先要来大陆访问，访问完了之后然后再到美国去访问，就是中国人咱们自己先得把事谈好了，大家互相建立起互信和这个共识以后，那么再到美国去。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呢，美国其实也想知道特朗普总统关于涉台的问题也有一系列最新的表态，台湾内部是怎么想的。那对于郑立文来说，美国当然很想知道作为台湾最大反对党的党主席你怎么看待当下的最新的台海的局势，以及如果你要执政的话，那么你会把台湾带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你怎么看待接下来的一些相关的跟美国方面的一些互动。所以这一次你会看到郑立文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无论是这些学者包括这些

0: 智库其实都是美国非常排名非常靠前的，影响力非常大的智库，所以这也说明说，其实美方这一次对于郑丽文的这一次的访问是给予了很高度的重视。
1: 根据郑丽文的介绍，16天访美行程，她将先后到访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洛杉矶5座城市。仅目前安排来看，郑丽文此行主要是与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学者，以及美国多家智库机构专家进行交流。有分析认为，在民进党连续执政多年后，美方所接收到的关于台湾地区的讯息，大多来自民进党或亲绿人士。因此，郑丽文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向这些能够影响美国行政决策的人士，重新推介国民党的政策理念，力求打破民进党长期垄断涉台话语权的既有格局。
0: 这次郑丽文到美国去，其实要传达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就是民进党不能代表台湾。那过去呢，是因为民进党在台湾执政，然后民进党呢又在这个对美的这个工作上下了很多的这个资源和时间、人力物力，所以呢，时间长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可能会让美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误解。那么郑丽文其实这次是想告诉美国说，其实整个台湾社会当中是有很多元的声音的，那么民进党只能是代表台湾一部分或者一小部分的声音，而台湾的主流的民意还是希望能够和平。所以你看，这次他其实在启程之前也反复的强调和平和平，那么和平这件事情其实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2: 从美国的角度一看，哦呦，原来台湾不是一个声音啊，不是说只有台独分子啊这样的声音，原来台湾还有一个主要的政党，原来长期的执政党，它非常明确的表明，第一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第二个，台湾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三个，台湾人都是中国人，你不能够说因为你是台湾人，所以你不是中国人，是吧？这种错误的逻辑是不能被接受的。
1: 值得注意的是，行程清单里6月10日至12日的安排颇为敏感，届时郑丽文将走访美国国会、行政部门等机构。根据其此前透露，访团将拜会美联邦政府官员，接触涉台事务以及安全体系相关人士，但相关会晤层级和细节并未对外披露。在行前记者会上被问及相关行程时，郑丽文表示愿意与特朗普见面，但他坦言可能性并不高。随后他又强调了，凡是有助于和平的人，自己都愿意见面。
0: 就是如果你从历史上看的话，就是一个台湾政党的党主席到美国去见到了美国的现任总统，如果我的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1: 郑丽文此次访美绝非一般性政党交流活动，当前美方政策出现明显转向，台海局势处在守护和平稳定的关键节点，也正因如此，郑丽文访美期间的各项活动牵动中美及中国台湾地区各方舆论的关注，成为各方研判后续政策走向的风向标。

0: 以军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郑丽文抵达旧金山后，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此次访美的重要目标，向美国各界清晰传达中国国民党对于两岸和平、区域稳定以及台海未来发展的核心理念与主张。据悉，他所率领的国民党访美代表团共计14人，对接本次访美各项行程与交流工作，团队成员配置专业，分工清晰。其中，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前驻美代表袁建生主要负责统筹本次访美全程行程规划，对接美方各类交流资源，协调双边沟通事宜。国民党国际部主任董嘉余专职对接美国智库机构、政界人士。海外部主任吴亮仪主要负责动员海外相关力量，联络各地凝聚人气。江宜珍负责随行媒体沟通与对外发言。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作为与郑丽文共事20余年的资深幕僚，协助他把握整体政治方向。此外，身为陆配的中常委秦鹏珍同时具备大陆台商协会会长身份，公开主张九二共识并支持两岸统一。
1: 访问团最终是由郑丽文带队，包括呢也有台湾过去一些做对美工作做了很多年的相关的人士，这个年龄要比郑丽文要大很多。另外是你从这个团队当中你也会看到说，其实除了有这些经验丰富的老人家，其实也有很多年轻人。那么过去国民党一直以来被大家诟病，就是觉得说不给年轻人机会，但是你看从这次整个的这个他的访问团的这个构成来说，其实有很多年轻的面孔。我觉得这个对于国民党接下来在选举当中拿到更多的年轻人的支持是有很大帮助的。
2: 本来呢，国民党的代表团去美国访问还带很多的企业界的领袖啊等等，但是现在台湾的企业界也比较分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个郑丽文有这么一个代表团本身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他现在去美国，第一个他不是台湾的执政党代表团，另外一个他现在在整个台湾岛内的政治

0: 他见的所有的人，不管是政府的、社会的、企业的，说我们要和平，我们反对台独，我们反对这个外国干预台湾的局势。我觉得这已经是最高层面的、最现实的说法了。
1: 郑丽文此次访美之行，启程前就遭遇多重外部掣肘与舆论压力。出访前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公开敲打郑丽文，罕见点名国民党，称蓝营近年来立场愈发向大陆倾斜，为充分顾及美国利益，同时明确要求郑丽文抵达美国后就相关议题向美方作出说明。有分析指出，这番话之所以杀伤力十足，在于美国在台协会虽名义上为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实则由美国国务院直接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大多来自美国外交体系。因此，古立言此次公开发声，被外界普遍视作对郑丽文此次访美的提前施压与立场警示，这也将为此次行程增添诸多不确定性。
0: 美国在台协会实际上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官方的机构，它反映的是美国政府对于，比如说台湾啊，对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啊，对一个中国等等这些事的一个执行机构。美国在台协会这么多年是很反动的一个机构，因为它公开的支持台独势力。郑丽文主席要以中国国民党的主席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美国在台协会他可能还在受一些冷战的思潮的影响，还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儿发生啊。但是我觉得美国在台协会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美国在台协会实际上是美国国务院的一部分，而美国国务院又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而美国政府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涉及到台湾海峡两岸的局势啊，正在发生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特朗普总统他不愿意卷入到可能发生的海峡两岸之间的冲突。
2: 古立言就等于代表着美国再度强调一下，你要听我们的话，你这次要好好解释你的立场，你要好好解释说，你要回到完全尊重我们美国利益的立场。这一点，我想。尊重美国利益是郑丽文最不喜欢接受的一点。他说
3: 应该
2: 我
3: 要
2: 坚持中国路线，他认为这样才对中美，也就是对于台湾省跟美国的利益最好，对于整个两岸跟美国的利益最好。
1: 郑丽文此次美国之行，除面临外部压力外，还持续遭到岛内民进党当局的刻意阻挠。5月26日，郑丽文在一档广播节目中直言，台湾地区侨委会违背行政中立原则，在美国当地阻挠侨胞支持自己，不让他们出席相关侨宴，联络美国官方或政治人物协助安排行程，企图全方位围堵其美国之行。然而，民进党当局此番刻意打压的操作，本质上暴露了其深层执政焦虑。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的弃台信号，对民进党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将以美谋独视为核心竞争力，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逐渐转向，令赖清德当局失去外部倚仗，陷入无牌可打的尴尬境地。
0: 反对的声音主要就是民进党，他就是到处的去编造各种各样的谣言，这个谣言就是他的叙事方式。他们一看，哎，你这个郑丽文你跑美国去干嘛呀？你郑丽文你跑这个大陆去干嘛呀？然后呢，民进党当局是在谴责啊，说这是很危险啊，等等。
4: 赖清德最近惊慌失措，然后再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在调整他的这个政策。民进党现在把他所有的保全都压到美国身上了，所以民进党觉得说，美国只要有1%的这个目光从民进党身上移开，对于民进党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所以民进党现在就特别的焦虑。郑丽文的表态，他也知道很多东西是代表台湾很多民众的心声，比如说台湾要和平，那这件事情民进党不能说他不对啊，那民进党怎么办呢？他就会换一个角度去给你找一些细节啦，然后开始给你做一些引申了，这民进党一直以来的套路。
1: 除遭民进党的持续打压外，国民党内部的动荡同样是郑丽文本次访美难以回避的牵制因素。临行前，国民党亲美派的金富聪高调对负责两岸事务的国民党副主席肖旭晨以对马英九基金会侵占、背信等罪名提告。 这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对郑丽文两

0: 暗路线与党内权威的打击，也是党内亲美派与和路派的角力。还有不少党内人士忧虑，郑丽文此行若空手而归，国民党内部矛盾或将进一步加剧。
1: 那这次呢，郑丽文等于是通过这样一个到美国去的行程，等于是告诉国民党党内的这些质疑他的人，他作为这个党主席，他其实是能够做好跟美国方面的沟通或者是互动的这个角色的。
0: 当地时间6月2日晚间，郑丽文在旧金山参加当地侨宴时发表了一段演讲。在演讲中，他再次强调了两岸同属一中、两岸一家亲的观点。6月3日，《世界日报》发文，郑丽文访美首站发表长达40分钟演讲，首度松口提2028大选。随即，郑丽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的讲话内容是完成美国之旅后，回到台湾要开始展开年底选举的全面布局。我们必须在2028年赢回政权，才能把所有的理想、两岸的和平付诸实践。他特别指出，侨宴谈话指的是2028本党重返执政蓝图，完成政党轮替，并非宣布个人参选计划。
1: 2026年，他县市长选举。县市长选举其实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大家更关心的，因为县市长这个层级嘛，更关心的是说，你当了这个县长或者市长之后，你又要为我们这个城市要做些什么。那他到美国去，更多的去见了那些在美国的台湾人，也是希望说这些台湾人能够在今年年底选举的时候回到台湾投票，能够支持国民党。这是一个党主席，他本身是他的本职工作的一个部分。
2: 郑丽文就是不去美国，对他在台湾的政治资本也没有什么影响。美国过去10多年来对台湾那样子的压榨，对台湾那样子的那种控制，已经在台湾有很多很多人都感到不满了。所以这样子反过来才是对。当然他这次去美国，他如果是坚定他自己的立场，绝对他回来还是会增加他的声望。
0: 针对郑丽文访美带来的各方波动，中国大陆方面立场清晰明确。5月27日，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被问及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对郑丽文访美的评论时作出回应：
3: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外人智慧。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机构频频对两岸事务说三道四，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对待台湾对外交往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0: 此前，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5月13日针对郑丽文访美行程回应称，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的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大陆愿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流沟通，共同为台海谋和平。
1: 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都是一致的吧，就是自己人的事情自己人谈，那么我们自己人也有充分的智慧把这件事情解决好，那么各种各样外部势力的介入其实不会有助于事情的解决，只会让事情更复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既然是自家人的事情，那当然自家人来谈，那么也不希望外人呢去更多的说三道四。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一以贯之。
4: 完成美国之旅后，郑丽文就要回到台湾全面投入选战。从美国西部开始一路积累起的人气可能增加他的筹码，但是要想拿到期待的结果，他的前路还有重大的考验。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

0: 仰望人民大会堂富丽堂皇的天花藻井，而马斯克呢，则是在宏伟的台阶上兴奋地转圈拍照。这些不经意的瞬间，让庄严的建筑多了一层生动的主角。它不仅是宏伟的殿堂，更是容纳不同文明对话与交流的超级会客厅。建筑如何承载这些促进世界交流的历史瞬间呢？本周中望天下，就让我们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发，踏上一次特别的建筑巡礼，去探访世界各地的国家会客厅，聆听一砖一瓦背后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共鸣和回响。
1: 访华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中国有宴会厅，美国也应该有。他指的宴会厅是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举行了欢迎宴会。金色大厅总面积超过3300平方米，可容纳约2000人同时就餐。几乎每一个初次到访这里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抬头仰望20根朱红漆金的巨柱，雕以金色祥云纹饰，支撑起富丽堂皇的天花藻井。金色大厅始建于1959年，设计师汲取敦煌莫高窟中藻井与砾粉贴金的古老技艺，色彩与纹样均带有敦煌壁画温润调和的独特风格。数十万张金箔由匠人一寸一寸地贴在天花藻井、梁舫纹理以及20根立柱的祥云浮雕之上，金碧辉煌却毫无逼仄之气，被誉为人民大会堂第一厅。中国美食博大精深，什么菜能登上国宴这张国家名片？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淮扬菜便一直是国宴的首选之一。这一决定是由周恩来总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亲自拍板定下的。
2: 要适合他们外国友人这种口感，不会做很辛辣的一些东西，就是柔和的一些菜，就是适合大体都可以尝试吃的这些食材。让我们淮扬菜就要展现这些技艺，吃鱼不见刺这种功底。
1: 国宴之上，当众吐骨剔刺是大忌。淮扬菜刀工精细，讲究食不厌精，筷不厌细，入口无骨，从容得体。而与美方代表团举行正式会谈的地方是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东大厅南北长约70米，东西宽16米，挑高约4.5米。这个高度经过精心推敲，既够庄严，又不至于过于空旷。整体色调以淡红色为主，顶部一排四方藻井中悬挂着精美的水晶吊灯，让整个厅庄重又华丽。1971年4月，在东西方冷战铁幕笼罩的背景下，周恩来总理在东大厅接见了1949年后首个来华的美国团体——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面对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年轻运动员，周恩来微笑着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你们能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随后，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关系的大门由此缓缓开启。万人大礼堂是人民大会堂最核心的主体建筑，从大政方针到国家仪典，中国最高规格的会议都在这片穹顶之下召开。大礼堂分上中下三层，总计可容纳约10000人。76米的跨度下没有一根立柱，33米高的穹顶中心是一枚巨大的红色五角星灯，周围环绕着70道鎏金光芒线、40个葵花瓣以及500盏满天星灯交相辉映。这正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水天一色”设计理念：抬头仰望，不见折角，只见一片浑然天成的星空。说起人民大会堂的由来，1958年8月，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

0: 北京计划兴建一批国庆献礼工程，其中规模最大、难度最高的就是人民大会堂。这座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比故宫建筑面积还要大。建筑四周环绕排列着134根高大的圆形廊柱，与5米高的基座、深远的屋檐共同构成了西方古典建筑中经典的三段式构图。而屋檐下翘起的弧线、石材表面錾刻的纹理，都在提醒着人们，这是一座属于中国的经典殿堂。
1: 人民大会堂从最初设计方案的7万平方米到最终建成的17万平方米，仅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1958年的9月份，来自全国16个省市30多位最顶尖的建筑师接到一份加急召集文件，火速汇集北京。万人大会堂究竟怎么改？当时美国国会大厦的礼堂仅仅容纳3000人左右，所以没有先例，没有参考，一切从零开始。总建筑师张博带领设计团队打破常规，采取边设计边工料边施工的方法。几十名的工程师全部搬到工地，与施工单位面对面，图纸上的每一笔几乎都立即被付诸实践。动工不久，施工现场就遇到了麻烦。工人在大会堂的西南角挖出了几块鹅卵石，最初谁也没有在意，不料越挖越多，一条古老的河道赫然出现在了地基之下。流沙和淤泥必须彻底清除，地基必须挖到8米深的老土层才能确保稳固。当时没有大型机械设备啊，全靠人力挖掘。政府号召群众参与，大批的群众踊跃赶来，工地上人数最多的时候超过了1.5万人。仅仅一个月，数万双手将地基一寸一寸掘深了8米。根据统计，在整个施工期间，工地每一天有超过1.4万名的建设者，累计30万人轮流参加劳动。他们当中有工人、军人、学生、市民，甚至还有刚下火车的外地旅客。材料供应同样是一场全国总动员，全国23个省份的200多家工厂为大会堂提供材料，各地工厂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不到一个月，大批的建筑材料从4面8方运抵北京。从1958年10月28号破土动工，到1959年9月初竣工交付使用，建设者们仅仅用了280天就完成了主体工程，整个工期不到400天。同年9月30号晚，国庆10周年招待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如期举行，来自83个国家的外宾和海外华侨应邀出席。这座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
0: 特朗普访华回国后，罕见地带领白宫记者团参观白宫东翼新宴会厅的施工进展，并再次为这一持续引发争议的大型建设项目公开辩护。特朗普强调，这项工程并不是为自己修建，而是为了未来历届总统以及国家活动使用。
2: So all of this was paid for by myself, and because I keep hearing like I'm not, we are making a gift of this one. This is a gift.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aid for by the taxpayer.
0: 此外，特朗普特别强调了建筑的安全功能。按他的说法，这座宴会厅不仅是活动场地，更是一处强化安保设施，配备全防弹玻璃。屋顶具备无人机防御能力，地下还有深埋6层的防御工事。用他的话说，宴会厅几乎可以阻止一切。现有的白宫国宴厅仅能容纳约130人，举办大型国事活动时，甚至不得不在草坪上搭建帐篷，被特朗普称为大而难看的帐篷。2025年7月，白宫正式公布了东翼现代化改造计划，宣布拆除始建于1902年的白宫东翼，在其原址上新建一座宴会厅。按照规划，新宴会厅总面积达8300多平方米，可容纳上千名宾客。 其体量几乎两倍于白宫主楼。从特朗普亲自公布的效果图来看，新宴会厅的风格延续了他一贯的标志性审美，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方格天花板下悬挂着巨大的水晶吊灯。由于特朗普政府在没有提前知会国会的情况下迅速拆除了白宫东翼，2025年12月，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起诉特朗普和数个联邦机构，要求叫停正在进行的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今年3月31日，联邦法官下令暂停项目，裁定建设工程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讽刺的是，就在两天后的4月2日，由总统任命主导的美国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投票批准了白宫东翼现代化项目。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官邸与办公地，更是美国国家象征之一。白宫以对称柱式运用和对古希腊罗马建筑的致敬，成为新古典主义设计的典范。建筑由主楼与东西两翼三部分组成，主楼是国家礼仪空间与总统家庭的交汇所在，东翼主要为第一夫人办公室及接待区，西翼则是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与国家核心行政系统的所在地，办公与生活仅一墙之隔。
1: 将白宫正式定为官方名称的是第26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此后，白宫经历了数次扩建与修缮。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内增建了东翼和地下防空洞，还将椭圆形办公室迁至现在的位置。其中最彻底的一次改造来自杜鲁门总统。1948年，为了挽救这座接近散架的历史建筑，杜鲁门下令进行了一场心脏移植式的全面重建，内部全部拆除，换上了一副全新的钢结构骨架。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白宫内部结构，更大程度上便是杜鲁门时代所留下的产物。而这一次，特朗普计划打造的新宴会厅，不仅着眼于扩大地上的礼仪空间，地下更是规划了6层的复合功能区，配备了完善的现代化配套设施。特朗普毫不避讳地对外透露，这底下不仅是有宽敞的会议室，还包括一处军事医院、科研设施与各类的军事配套用房。他形容宴会厅会如同一道坚固的屏障，全方位守护地下所有的设施。建筑在此刻成为了保障国家礼仪与运转的基石。中望天下，下一节回来，精彩继续。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

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让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
1: 2025年12月，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来了一位欧洲访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各国领导人相对密集的外交浪潮当中，马克龙却一种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式火出了圈。结束北京的高规格会谈之后，马克龙将国事访问的第二站放在了成都。就在这座西南城市，上演出了出乎意料的一幕。马克龙在成都晨跑被认出之后呢，主动向民众挥手。他在川大校园一路小跑，还拿过了学生的手机进行自拍。那路透社就后来感叹说，这位法国总统在中国大学里的受欢迎程度犹如摇滚明星。那不仅如此，马克龙还在体育馆握起了乒乓球拍，非要和世界冠军孙颖莎过上几招。有法国媒体就评价说，马克龙看似不经意的松弛感，打破了大国领导人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正如新华社所言，一段总统晨跑的视频胜过一打宣传册。
0: 2025年12月3日至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应邀对中国进行了第四次国事访问。这次访华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对法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回访。这是习近平第三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被安排在巴黎荣军院广场，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地点。荣军院以拿破仑最后的安息地而闻名于世，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但在它宏伟的外表背后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使命。作为受伤士兵和冲突受害者的家园和医院，荣军院已经服务了350多年。始建于1670年的荣军院由太阳王路易十四下令修建，初衷是为历次战争中伤残的士兵建造一座安身之所。建筑师在巴黎左岸规划了一片以中央庭院为核心、四组拱廊环绕的建筑群，其中最瞩目的部分是圆顶教堂。这座巴洛克式建筑的杰作，穹顶高达110米，表面覆盖有12公斤的黄金薄片，在埃菲尔铁塔建造之前一直是巴黎最高的地标。二战期间，纳粹军队曾开进荣军院。尽管如此，这里的相关人员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成功藏匿了多名盟军飞行员。如今，这座建筑内设陆军博物馆、解放勋章博物馆和救灾地图博物馆。而令这里享誉世界的是，穹顶正下方安葬着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建筑师将拿破仑墓穴挖成一座圆形地穴，所有参观者必须俯身低头才能瞻仰这位传奇人物的安息之所。棺椁选用红色斑岩制作，墓室四周墙壁上环绕着12尊胜利女神浮雕，代表着拿破仑生前12场光辉的战役。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148名骑兵组成的礼兵马队护送下乘车前往爱丽舍宫。在这里，两国元首在金色大厅举行了正式会谈。当天晚间，马克龙在捷庆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了欢迎国宴。这里也是总统就职典礼。

0: 授勋和重大政策发布的场所。始建于18世纪的爱丽舍宫，占地面积约1.1万平方米，共有369间大小不等的厅室，是典型的路易十五时期府邸风格。
1: 爱丽舍宫的故事始于1718年，那一年埃弗勒伯爵在巴黎市中心买下了一块地，建造了一座精致的私人宅邸。几经辗转，直到1879年，法国第二任总统麦克马洪颁布法令，正式将爱丽舍宫确定为总统府。从那个时候起，无论政权如何更迭，这里一直都是法国最高权力的象征。然而在这些绚丽夺目的会客厅外，爱丽舍宫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角落。它的地下隐藏着法国总统的秘密军事指挥部，代号朱庇特，一条秘密通道通向这个由双扇装甲门和3米厚混凝土墙所保护的地下堡垒，而法国核威慑的指挥权正是从这里发出。接下来我们要去往南美大陆的巴西。1956年，巴西时任总统库比契克提出50年的发展五年实现的豪言，决定在内陆腹地建造一座全新的首都巴西利亚。建筑大师尼迈耶首要设计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建筑群。在巴西利亚的诸多建筑当中，总统官邸黎明宫和总统办公地计划宫构成了这个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双轴心，一个用于生活与接待，一个用于决策与会谈。
0: 2024年11月，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顺利闭幕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转往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开启对巴西的国事访问。这一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也是习近平时隔5年再访巴西。巴西总统卢拉给予最高规格接待，将欢迎仪式安排在黎明宫前广场。这是卢拉2023年再次执政以来首次在总统官邸为外国元首举行欢迎仪式。黎明宫前郁郁葱葱的草坪闪闪发光，450名礼仪士兵整齐列队。黎明宫坐落在帕拉诺阿湖的一个半岛上，是现代主义建筑的经典之作。它的名字源于时任总统库比契克的一句名言：如果巴西利亚不能代表巴西新一天的黎明，谁能代表呢？整座建筑以大理石外墙搭配大面积玻璃幕墙，最令人过目不忘的是尼迈耶设计的白色弧形柱廊，形如扬帆，又似轻触地面，仿佛整栋建筑漂浮于水面之上。建筑一共2层，下层用于办公会客，上层是总统私人住所。而黎明宫所在的这座城市本身是一个极其少有的建筑事件，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被授予世界文化遗产的20世纪建成的城市。城市规划师科斯塔奠定了城市巨型飞机的骨架，建筑师尼迈耶则用纯净的几何形态、自由的混凝土曲线和宏大的空间尺度，在这片高原上勾勒出一座现代主义建筑的理想国。尽管他也遭受诟病，称过于重视建筑的尺度，而忽略了人的尺度。
1: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的中心，隐藏着一个毫无装饰、甚至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静思室。1952年，时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亲自主持了这里的内部空间改造。他没有在房间里悬挂任何国家的旗帜，也没有放置任何象征权力的雕塑，而是将一块重达6.5吨的纯正铁矿石安放到了房间的正中央。在黑暗当中，唯一的艺术光芒从天花板的缝隙投射在这块粗糙的石头上。哈马舍尔德在日记里就写道：我们需要一个空间，它的核心是静默。这块铁矿石代表着我们共同站立的坚实的大地。哪怕是再激烈的文化碰撞，再艰难的跨国和解，最终都要落脚于这片我们共同生长的大地。这或许就是所有国家会客

厅存在的终极底色。抛开宏大的历史滤镜，它们其实极其具体，是一扇扇需要被推开的厚重门扉，是一级级被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来访者共同丈量过的阶梯，也是穹顶之下将每一句微小的承诺悄然放大的回音。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这些立于大地之上的建筑始终用最真实的材料，用最包容的尺度，承接着人类跨越隔阂的每一次努力。他们静静伫立，没有情绪，却书写着最诚实的时代记忆。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Yeah, my little girl. Wonder where did you live?
2: My hoodie, no? Oh, but not
3: በመጪው በዓል ጤነኛ የሆነ ኩታራ ሁሉ ወደ አዋቂነት ለመሸጋገር የሚያደርገውን ሁሉ ታደርጋለህ። በግን ታርጋለህ።
4: ምናልባት ብትለቃት የተሻለ ሳይሆን አይቀርም።
5: ይህን ቦታ ጠልቼዋለሁ።
6: መቼም ቢሆን መለየት የለብንም እንጂ ቃል እገባልሻለሁ።
0: 羊羔，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0: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1: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中东局势变幻莫测，就在伊朗刚刚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外界担忧冲突将扩大升级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话锋一转，就在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很有可能在本周末就达成，这也是他做出三重表态当中的其中一重。他甚至公开表达了对伊朗新领袖穆杰塔巴的尊敬，说期待时机成熟时可以与他进行会面。然而与美国所营造的和平协议近在咫尺的氛围完全不同，伊朗方面回应相当谨慎，只是表示谈判沟通还在进行，但没有任何实质进展。从二月份爆发冲突以来，加上这一次，美国至少两次提前宣告可能会达成重大停火协议，而最后时刻都被发现是特朗普本人在重大压力之下管理市场预期，或者是个人政治宣传策略。美国伊朗在核心浓缩铀处理、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以及是否将美伊冲突和以黎冲突捆绑处理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核心分歧。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平协议真的会从天而降吗？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有驻伊朗记者郑凯，深圳现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杭州现场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这组报道。
1: 此前以黎战火升级，带动美伊谈判再现僵局，多方角力，局势扑朔迷离。然而短短两天，画风突变，特朗普一改往日极限施压的强硬做派，罕见的态度放软，释放积极信号，字里行间透露出三重表态。针对美伊在阿曼湾的再度交火，及伊朗对巴林及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的导弹反击，特朗普先是直言伊朗的反击举动事出有因，冲突影响有限，美方已然稳住局势，同时又宣称伊朗已同意不发展核武器，美方守住了伊朗不能拥核的核心目标，高调乐观放风，美伊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预判双方极有可能在本周末敲定新协议。
2: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1: 伊媒援引伊朗与美国间接谈判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媒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若最终敲定，将分四个主要阶段依次推进，其中第三阶段将讨论核问题。此外，特朗普还表示，若局势发展顺利，不排除未来适时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面。不过，特朗普的表态中仍然留有一手。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已有指示，若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为两方协议画下一条终极红线。特朗普如此一反常态，或许并非心血来潮，有分析认为美国国会的制衡压力可能是幕后推手之一。美国国会众议院三日表决通过一项共同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美媒就指，此项决议通过虽无强制法律效力，但折射出共和党内部对于对伊政策的分歧。与美方营造的大局向好的乐观氛围形成对比，伊朗方面态度日趋强硬，上演反向拉扯。伊朗外长强调，当前伊美沟通渠道虽未彻底中断，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明确表态绝不会签署一份忽视以黎战局的协议。与此同时，伊朗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跟伊朗坚持要将黎巴嫩战事同谈判挂钩不同，特朗普则意图将两者脱钩，表示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
2: But I'd like to separate it. I'd like to have a separate thing because it is separate.
1: 以黎双方三日声明已在美国主导下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然而就在同日，以军便火速打脸，以军据报继续袭击黎巴嫩多地，以军总参谋长并表示，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以军已准备好随时恢复对伊朗的战争。美伊谈判冷热拉扯，周末能否如愿达成协议？特朗普欲以黎美伊分开处理，操作空间多大？以黎签署有条件停火，以色列能否就此收手？虚实博弈。
0: 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向来是特朗普惯用的策略啊。这次又如何看待？我们请出各方嘉宾和记者一起来讨论一下。首先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我们看到有媒体传出说，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话将会分四阶段推进，说的有鼻子有眼。我很好奇，伊朗现在对于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的表述又是什么？
3: 现在伊朗当局对美伊谈判的进展就是没有表述，冷处理，然后也不吭声，也不回应，然后这两天就忙着纪念霍梅尼的忌日，然后 就在做这个事儿。所以，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刚才这个所谓的四步走的计划，其实跟原来那个两步走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细化了一下。他之前那个两步走的时候是先谈霍姆兹海峡的解封问题，再谈核问题和铀浓缩处理问题。他现在这个四步走是在前面加了一个全面停火的问题，和后面又后置了一个后续的地区安全安排问题。其实呢，我是感觉就是不管是两个步骤的备忘录，还是四个阶段的备忘录，其实我的感觉他其实只是把这个谈判协议进行了一个细化，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其实就是双方对谈判，就是对对方这个极度的不信任，老是就是通过要这种细节的规划和管控，然后自斟句酌来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就是让觉得自己就是不要就是一对一的行动，不要出现那个就是自己就是我动了但是对方没有动，自己吃亏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不管是两步走还是四步走，我觉得其实反映的是对，就是双方希望这个协议能够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让对方不会后悔或退出，我觉得是这样。至于说具体的细节，可能还需要后续的观察。现在在猜测，我觉得也是为时过早。
0: 了解，好的，谢谢郑凯。马上在深圳现场请到的是中东问题专家李绍先先生。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当下的谈判进展是出现截然不同、相互矛盾的一个说法，似乎对外宣传的很多进展都是美国单方面的夸大的啊，包括就是营造一种在周末马上就可以达成协议了，这种和平近在咫尺的感觉。但是伊朗方面非常的低调，也不愿意去拆穿美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差？以及在你看来，为什么特朗普现在急迫的想要有一份和平协议？
4: 实际上啊，一段时间以来，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在达成一份协议的这样一个问题上啊，美国表现的更要着急啊！不管特朗普怎么说，他不着急啊，他接连说了很多次不着急，恰恰反映了美国是很着急。从整个的谈判进程来看，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一般的说，伊朗的恢复就是恢复美国的方案，总是拖拖拉拉。
0: 信号的问题啊，我先来请教一下另外一位专家王冲先生。李绍先生，我们先稍事休息啊。王先生怎么看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发现特朗普现在火急火燎，非常协议，哪怕这个和平协议最后是无法执行的，他也需要，怎么看？
5: 对啊，现在我们可以说特朗普又塌破了，又示弱了，尽管他自己不愿意承认。这里面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军事层面，他知道自己是无法让伊朗屈服的。仅靠空袭古往今来很难让一个国家屈服，更不论说是伊朗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而美国又不可能去发动地面战，因此他只能是通过和谈的方式拖住伊朗。第二，从政治层面，他们的国内压力是非常大的。在政治层面，MAGA运动的这些人好多是反对打伊朗，在美国国内有2%以上的人是反对和伊朗开战的，政治方面压力很大，油价飙升，民众也不满意。第三方面，伊朗的战术正好戳中了美国的软肋，他去打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在巴林、在科威特、在卡塔尔，他们好多国家都受到了来自伊朗的攻击。特朗普会顾头顾不了尾，因此这时候他只能是通过和谈的方式拖住伊朗，否则他里外不是人，里外不讨好。
0: 注意到其实美国主导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一直是处于僵局，因为双方在核心问题上根本就谈不拢，包括浓缩铀的处理啊等等。但是呢，我们发现在以色列突然扩大对黎巴嫩的袭击，占领了军事要塞，然后伊朗又开始退出谈判之后，好像这个谈判的进程又加速了。所以你怎么判断就是以黎之间战事扩大这个因素对于美国态度的转变有没有影响？
5: 以黎之间它是固定必然要扩大的，因为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它是积累已久半个世纪的仇恨。美国对于中东问题，对于黎巴嫩那是隔岸观火，你这边是不涉及到美国自己的生存问题，但对以色列来说，他们和黎巴嫩接壤地区的居民会受到真主党的袭击，会受到火箭弹的袭击，因为他们是这么多年的死敌。因此在双方看来，即便是美国的压力有多大，哪怕是特朗普抄起电话来痛骂那些纳尼亚胡，特朗普骂了纳尼亚胡说不是我的话你就进监狱了， 你应该给我感恩，应该停战，但是对以色列来涉及到生死问题、生存问题，他不会对美国去完全让步的。涉及到伊朗问题，双方还有的谈，因为伊朗并不是昼夜之患，但是从哈马斯到真主党，以色列对自己周边的安全是100%不会掉以轻心的，关键时刻一定会，哪怕是得罪特朗普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否则内塔尼亚胡也好，其他也好，任何人都无法在政权，在以色列政坛上去生存。
0: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呢就表态说希望将美以伊冲突和以黎冲突分开处理，但是这个问题呢一直是被伊朗捆绑来处理的，就是说如果这个美国还有以色列不停止袭击以色列还有真主党的这个话，这个美伊之间的谈判也不可能进行。你认为这两者有没有脱钩的可能性呢？
5: 脱钩来说是非常难的，对伊朗来说是不可能脱钩。我们想想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随之真主党配合伊朗对以色列展开攻击，这是小兄弟在大哥危难之中挺身出马。这中间真主党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为以色列的兵力武力毕竟是比真主党要强很多。如果这个时候伊朗为了和美国去谈判袖手旁观，任由以色列去打真主党，那么以后作为带头大哥，他在中东地区颜面何存？哈马斯会怎么想？胡塞武装会怎么想啊？这就对伊朗来说陷入完全的一个被动，而这种被动让他以后就无法去发展自己周边的力量，而美国是可以把它分开的。
0: 那听你这么说啊，就是在周末要达成真正的和平协议，希望非常渺茫。那如果真的达不成的话，接下来形势会如何走呢？我们看到特朗普也留了一手啊，他说假设在有美国大兵在这场冲突当中受伤或者牺牲的话，美国会再次恢复对伊朗的攻击。你怎么看接下来形势的发展？
5: 接下来的形势呢，不会往最坏的形势发展，也不会往最好的形势发展，就像我们比赛去的一个最高分去的一个最低分一样。最坏的形势是美军大举继续打伊朗，甚至派出地面部队攻占伊朗的一些岛屿，这个发生的概率极低，因为特朗普不想这么干。而最好的概率说双方真的达成协议，20年内伊朗不发展核武器，这也无异于痴人说梦，伊朗不会轻易低下头。那么更可能的一个情况是双方在冷和平的状态之下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冲突，而双方一直拖着，那么可能谈判的时候谈个3-5分钟，谈个半小时，中间人传话，也谁都不着急达成协议。对于伊朗来说，拖自觉，硬自觉，我拖住美国，那么就是胜利。等拖到美国中期大选以后，中期选举以后，说不定特朗普就没有这样的权威、这样的实力来再对伊朗发动如此强劲的攻击了。那么对伊朗，只要拖住就是胜利；而对美国，那么这里不再继续兵戎相见。基本的一个和平实现对他来说也至少比在这儿打让周边小兄弟在这里怒火中烧要强得多。因此下一步就是双方冷和平，偶尔还会谈谈零星的这种自卫型的还击也会发生，但整体而言大战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0: 了解，会出现一个冷和平啊。谢谢王先生的分析。好，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呢就美伊停战确实是画风突变，到底该如何理解？他是真的想停战吗？还是有心思？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就认为啊，特朗普的表态并非自相矛盾，而是来自他的个人执政逻辑，本质上来说一边谋求体面脱身，一边拿捏谈判筹码。那美国的 AI Gemini 就认为特朗普的表态是一种以和平意愿为诱饵，以报复威胁做保障的策略，目标是迫使伊朗回到谈判的同时，确保伊朗一旦踏上谈判桌就必须格外谨慎。那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提到，特朗普看似矛盾的表态实则是谈判策略，特朗普希望以此躲避长期战争的政治和外交压力，与此同时维持谈判主动权。好，继续请到的是李少贤先生来为我们分析解读一下。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特朗普非常着急要达成一份和平协议啊，以便让自己脱身，然后对国内有所交代。但现在最大的变量就是伊朗会不会真的信任且配合他？你对这个两者谈判以及接下来形势的发展有怎样的一个判断？
4: 我认为现在对于谈判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 最大的障碍实际上是两个啊，一个呢就是互不信任，伊朗方面对美国毫无信任可言，这一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伊朗在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协议之前，或者执行这个协议之前，必须要见到实际的实惠啊，也就是说，其实现在谈判焦灼在伊朗要求美国首先对付他解冻一部分伊朗资金，然后伊朗才会和美国形成一个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这一点呢，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恐怕是很难接受的啊，因为特朗普现在要追求的就是他公开讲的也是，他要达成一个比2015年核协议更好的协议啊。如果说先行解冻伊朗资金，显然这个和这个是不符的，这是一个障碍。第二个障碍实际上还是卡在核问题上。那么特朗普要追求比2015年协议更好，但是2015年协议对伊朗的约束，我认为已经。

0: 是非常严苛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让伊朗做出更大的让步，那美国必须做出，你比如说解除制裁等等这些方面的让步。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障碍现在是阻碍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协议的最大的障碍所在，好吧？
1: 对，就像您说的，特朗普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他哪怕最后妥协退让，他也要说我达成的协议是比奥巴马更好的。这个牛吹的是有点大，但是刚刚分析有很多实际的困难和分歧都是难以化解的。但是呢，刚刚也说了，美国现在比伊朗更需要一份和平协议。那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场面会如何收场呢？
0: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实美国啊不外乎三种选择，一个呢，就是做出一定的让步，和伊朗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它能够体面退出。那么第二种选择，那就重返回战争。那么重返回，显然呢，现在不是特朗普的首选。那么第三呢，就维持现状。那么维持现状，霍姆兹海峡双封锁，那么长期下去呢，大家都受不了。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美国可能最大的出路，还是努力的和伊朗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的协议，那么使得就是特朗普能够说赢，而伊朗方面肯定也会说他赢，这可能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好吧？
1: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这个美国众议院呢第一次通过了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战事。就是现在来自国内方面的压力对特朗普的影响多大？你怎么看？
0: 我认为当然，国内的压力一直对这个特朗普是有影响的。我们知道，美国有个战争权力法，战争权力法呢，就是说，选战权在议会的手里。那么，美国总统呢，可以应对这个紧急情况，可以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但是60天内或者必须结束或者呢，要移交国会，征得国会的开战的同意。那么正是在这样一个约束下，他4月7号和伊朗宣布停火来谈判。那么现在呢，美国国内有一种声音，就是说特朗普可能会，另起一个军事行动啊，就是另搞一个这个军事行动的代号，比如说大锤行动等等，那么再进行60天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我认为，美国国会现在刚刚通过的这样一个决议，对他是有相当的这个约束力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重返战争，我觉得困难就更加的大了，好吧？
1: 好，谢谢两位的分析，我们下节会来继续讨论，一会儿见。

0: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好，欢迎回来。上一节我们一直讨论到，美国现在一直大张旗鼓地营造一种和平协议近在咫尺，但与此截然相反的是，伊朗却是冷处理啊。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那伊朗方面冷处理啊，到底是有一个怎样的考量吗？那伊朗国内对于跟美国到底是和谈还是？

0: 继续硬杠到底，是保持团结一致，还是也有分歧？你怎么看？
1: 现在是这样，就关于这个伊朗政府这两天就很低调啊，几乎不吭声的这个现象，其实也是有很多的猜测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之前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之前有外国媒体宣称说佩德西奇昂总统有辞职的这个传闻，然后后来政府发言人就否认了。但是呢，这个还老说就是无风不起浪，所以这个事情可能也反映出目前可能伊朗现在低调处理这个协议本身，可能也是目前在回应这个协议本身上，可能内部是有一些分歧的。可能以总统佩德西奇昂为代表的一些人对协议文本的看法和他的政敌啊，或者跟他意见不同的人可能有分歧。所以你看我又注意到他的总统办公室发言人呢，近期又去库姆拜访了两位大阿亚图拉，他们的地位相当于和哈梅内伊的那个宗教地位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在寻求更多的政治上的支持。所以现在低调处理的缘故，一方面我的感觉可能也是希望观察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的表态，是不是真的想要退让，是不是真的想要谈判，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在协调内部的一个立场，然后达成一个统一，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回复这个协议。这是一个关于官方的一个问题一回应啊。至于民众呢，之前我也说过，其实就是一部分人呢支持体制的热爱领袖的人，其很厌恶美国的，肯定就是极力反对谈判，觉得这是骗人的，只会伤害到伊朗。还有大多数的民众呢，只是想过好自己日子的人，其实是不希望战争的，还是希望两方面能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最后能达成一个协议。杨叔。
0: 好的，谢谢郑凯的分析啊。李少先生，你怎么看？就是这两天还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就是在美国的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是紧急达成了停火。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停火能维持多久呢？以及这背后折射了美国现在怎样的一个心态？伊朗方面刚刚记者一直在分析的国内的这种纠结和分歧，你怎么看伊朗方面的困境？
2: 一方面呢，从这个事件来看啊，美国确实是在施压以色列，那么他不希望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影响到正在推进的这个美国和伊朗谈判，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实际上现在所说的以色列和黎巴嫩实现停火，我觉得这不是事实。以色列实际上仍然在黎巴嫩进行军事行动，现在停止的是什么呢？以色列没有再去攻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我认为是这样，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不进行比方攻击贝鲁特或者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话，我认为伊朗方面仍然是能够承受的。但是一旦以色列把这个军事行动扩大到这个贝鲁特，或者是扩大了规模的话，我觉得它一定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伊朗不会对黎巴嫩真主党见死不救，或者是不顾黎巴嫩真主党的死活，因为在伊朗看来，黎巴嫩真主党实际上是他反击美国和以色列重要的一环，重要的一股力量，好吧？
0: 好，还有两分钟的时间，王先生能否补充一下，就是当下以黎所谓的停火以及脆弱的前景，会如何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
3: 中东之间的事情是这样，任何的停火协议都可能被一点火苗所撕毁，就像他们在一个造鞭炮的车间里拿着打火机说一定要不出事儿一样，就是这是中东问题的复杂性所在，就是任何协议可能是暂时的，但是某个小细微的事件，看似很小的事件，就改变之前达成的一切协议，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甚至包括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偶然性对这个他们各方谈判带来的结果的改变太大。
0: 好的，任何一个微小的改变都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好，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的情势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4: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当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跟我们生活很相关啊，就是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确实感受到气温越来越热，而且热的状况呢，很多时候你可能走几步就觉得，哎呀，这个呼吸好像都很难受啊。这个国际组织呢，还有包括联合国呢一些相关的系统啊，现在都在呼吁大家真的要关注气温的问题，说黑天鹅事件越发频繁，热浪提早这证实暖化加剧。这当中我们看到用一个温度计的这样一个设计啊，一看就很吸引大家的眼球。像欧洲有好多的气温呢，很多个地方的气温呢，都比平常以前的记录高到10°C啊，甚至10°C，这还不是一两度而已。印度的北部啊，甚至有超过48°C啊的这个记录啊，破纪录。所以提醒大家得关心一下我们的气候议题。在今天的国际大事上，我们先共同来做头条聚焦。来看有关于关税的议题。大家会想关税怎么又来了呢？其实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到现在，他的关税的工具从来没有放下过。近期呢，可能在各方面，特别是在中东的情况上面陷入了僵局，没有进展，关税的议题这把刀他又拿出来了。现在他说可能要对60个经济体加关税呢，是10%或12.5%的关税。今天呢，媒体也有跟进了一些报道，同时也提他的理由呢是什么呢？他又动用了301条款。当他没有其他工具用的时候，之前也有很多专家说他301条款时不时就会拿出来再晃一下，这里呢就是说看哪里有强迫劳动在他的名单当中。

再次提到世贸组织的规则啊，在这里也讲得很清晰，说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不是补出来的，而是来自高度市场化竞争、持续技术创新，当然还有企业的全球布局等等，所以也提到了它各方面啊，这里能够经得起验证。美国国务卿还有美国财长贝森特，这两人呢，近期在不同的场域当中，都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呢，他有发表一些谈话。特别是美国国务卿呢，提到了建立战略稳定期啊，同时呢，美国财长贝森特还也提到进入稳定期。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美国的官员近期呢，似乎他们表现得比较积极，在于中美当前的一个相处的情势下，似乎呢，他们也在重新去整合在竞争方面呢。对于美国来讲啊，对于这个局势上呢，如何去风险管控啊，这个相对的言论，所以我们看到有关键战略稳定期，有稳定期的这个字眼，显然稳定对当前来讲很重要。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些两边的一个报道当中啊，世界也在聚焦中美之间，如果说接下来的一些竞争的态势，还有这个格局怎么观看？会聚焦在一些呢，可能大家会更关注像是在科技的部分，中美之间确实有很多合作的地方，那会不会在其他的高科技领域呢，有没有可能再往前迈一步，还有其他更多的一个议题上面来以此关注啊。在中东的情势上，还有现在海湾的危机，特朗普说啊，伊朗允弃核武为不知会否变卦。这里我目前只看到这一家这么大的标题这么报，看起来就是他一个单边的放话。而且呢，我们现在都知道谁最先变卦，谁是那个最先可能变卦的人呢？答案很清楚，因为很多时候特朗普早上一个谈话方向，傍晚呢，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又写不同了，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可以发好几段的文。在这里呢，还是伊朗的态度呢，要很清晰的去看到，人家说没有谈呢，谈判没有继续。同时呢，也提在整个协议的议题上，他们也之前已经提出了很多的条件哦，你要解冻啊，这个解冻制裁，还有要解封他们的资金等等，这些呢都比较可以啊，我们再看到有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解决。所以在这里，像半岛就讲了啊，这个是伊朗的外长啊，伊朗的外长呢就提说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啊，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说没有任何的进展。但在这个时候呢，看因为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军事行动也没停止，美伊之间的这个协议呢还没有最终的版本出来，没有看到确定的更积极的一个方向的同时，军事行动这里也没有停歇啊。南华早报是说科威特的机场受袭了。那在这里呢，也会增加了这海湾国家一些安全风险。AP 看到是科威特这里说，他们的机场啊受到了这个伊朗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了一人死亡。后来经查是一名印度公民啊，也60多人的一个受伤。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这是机场呢也一度使得科威特的民用航班呢赶紧停飞，他几个航厦在这里在做一些安全排查之后，今天呢大家也在看哦，它是不是有部分航厦的运作可以恢复？但这一点呢，可以看到科威特的机场受袭的这一件事情呢，他可以说把海湾的危机啊，整个海湾的本来的应对的危机风险，从军事对抗推向了民用航空的这一块。那接下来呢，大家更看到在海湾国家来讲，你谁有美军基地，你跟美军的基地捆绑在一起呢，都会成为一个风险点。伊朗战争如何收场，这很多人都在问，而且持续的不断的在问，说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之间的分歧公开化，这个公开化呢，就是最近他们的通话内容曝光，看到特朗普都着急的要标啊，标一个出口了。那另外半岛也看内塔尼亚胡呢，就是在特朗普也说，对，他确实批评了一下内塔尼亚胡这件事之后呢，反而内塔尼亚胡想要降温，他可能不愿意特别去凸显放大跟特朗普之间的一个争执。为什么呢？他似乎心里他可能赌啊，他这个特朗普呢可能也不能够真正让他停止去动作啊。这两还有包括呢，特朗普也说他曾经敦促内塔尼亚胡停止对黎巴嫩的一个战斗。好，尽管内塔尼亚胡看起来是想要淡化啊，跟特朗普之间两边在结束伊朗战争上不同的一个立场跟方向性，但实际上呢，核心是对于以色列来讲，他在黎巴嫩这里，包括他跟特朗普在讨论有关于贝鲁特这件事，你不能深入贝鲁特啊，特别跟他讲，但以色列又持续要去保留在黎巴嫩南部对付真主党的这一块，所以呢，这个部分呢，这两者之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然也成为了美国持续跟伊朗达成协议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啊。另外呢，接续的是看到《纽约时报》今天的头版，哎，他就特别提了说，你看以色列好像在黎巴嫩这里受挫呢，因为他看到
真主党的韧性，真主党用光纤呢也可以去操控它的无人机啊，所以对于。

以色列来讲，他尽管一直要北线，我说他一直不断的往北线，似乎要去延伸他的一个军事控制线。但在这里呢，主要他们是看到的当前的黎巴嫩真主党的他的一个抵抗啊，还有一种能力啊，所以他这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纽约时报》呢之前较少版面在这一块放在头版啊，所以也关注到近期这个情势下的一个变化。同时呢，内塔尼亚胡我们刚刚也提了，他可能认为特朗普也没有办法阻止他啊，还有这两个人的一些意见的不同呢，再再的显示出在这一块整体的情势上面的一些战略布局，在这件事情伊朗战争或终有结束之日，但是结束之后，对于周边区域国家、海湾国家的一些风险，他们要重新校准方向，重新评估了。南华早报今天有这篇，他说美国的盟友好像被绑定了，其实这个意思是指说美国的盟友陷入两难的境地，因为这个盟友的关系到底对他们来讲是什么关系？如果真的是盟友的话，他们面对到特朗普对他们的言语还有一些方式，之前的关税可是在全球持续的在全球引起震荡啊。但是接下来呢，他们也在评估各个国家之间，像是接下来如果说伊朗的这个战争他们就算达成了协议，之前对我们来讲亚洲的国家反应呢比较明显，像是日本跟韩国如果要加入美国之后的一些海上安全活动，你能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个部分可能你就跟美国它本身会为你带来的风险还有地缘政治的限制同步拉上了一个风险的桌面，所以每个国家也在看说之后还有评估到自己的一个财政经济的能力，接下来呢各个地方要发展的脚步。所以在这里呢，这篇他的分析主要看到的就是说这些跟美国有关系的这些盟友关系的这些国家当中，他们也要做一个重新校准，就跟经济的依赖程度之前对美国的路线，他也要重新再次校准方向。好，这个美国的众议院之前美国众议院要对于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这个权力要有所限缩，要希望阻止他。但因为美国众议院这里共和党人去算那个票数可能不能通过，早前是用技术性的方式想要先把这件事情拖一拖，但现在没办法拖了。今天最新看纽约时报就是众议院已经投票通过了就是这个部分呢等于通过什么呢？通过就是不能对伊朗继续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利，就是限缩特朗普在这个部分的权利就对了。那纽约时报呢这里就说这行动等于说是在批评，对特朗普是一个谴责。 AP 来看一下这个整理，哇，这个众议院的投票情况，我们来看这个票数好不好。来看这里呢，你看共和党的跟民主党还有一些独立投票者，这总数最后是215-207，215票通过，通过就是要限制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利啊，在这里呢，基本上没有人弃权等于说到场的议员们全部都投票，但总共有八名议员是缺席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票数显见呢，一定有共和党的人也去投下赞成票。算了一下，是的，这次有四名的共和党人也去投下赞成票，所以让这个案子通过了。通过了之后呢，当然对于特朗普来讲呢，是接下来他会怎么办？这个案子还要送到参议院所以呢，也要看这个部分虽然是做出来的这样一个决定，但实际上它这个象征意义呢，也是比较很明显的。这等于在把这个一个美国的总统对其他国家发动军事行动这件事情，要再度推回到美国宪法本身，还有一些法案本身的权利来看。在普京要在圣彼得堡举行国际经济论坛。但没想到在经济论坛前数小时，乌克兰遥控了远程无人机对圣彼得堡它一些油码头还有一些军工基地做攻击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也做了一个报道那这个部分当然他在报道内容当中提乌克兰展示了他一个纵深打击的一个能力的同时，但这件事情却跟国际经济论坛呢要举行在即之前呢连结在一起那么近期也看到了这俄乌之间也是你来我往的，两边依旧是军事行动呢也没有消停，但也使得呢接下来这还有没有可能，大家看到现在已经几月了我们刚刚看到呢美国的反应很清楚，似乎呢那共和党的议员都跑票了，那原因就是表示说他们对于伊朗战争要进入第四个月已经感到接受不了甚至不耐烦了，那么现在俄乌的情况接下来呢在这一波情势之后也会让大家忧虑情势的一个走向另外再看的这个是美国陆军，美国陆军现在要做一些越狱的动作。什么叫越狱的动作呢？这陆军在美国陆军在科罗拉多州在测试一个系统，就是我们现在都讨论现代战争当中无人机的作用，但是要有反无人机，如何去做到更多的反无人机系统呢？在这里呢，就看到了他们去把一些这个
像武器当中会有一些 API 的限制，他要把这些限制给解除，同时把一些打开雷达感测器啊、探测器等等，来导入了其他很多的系统，试图呢可以整合成一组啊这种反无人机的武器系统。因为这点部恰恰的暴露了当前的美军呢，他们在了解无人机时，通常是透过一个单个的荧幕，所以现在美军陆军这个动作呢，只是再一次让外界看到，现在在无人机与反无人机这里呢的战斗也持续。继续是今天的全球速览。韩联社，韩国地选计票进行中，执政党胜局在握。我们看这韩国的几家大报，今天当然选举的议题都是头条，其中这张图很清楚啊。当前的执政党呢，他在十多个地方啊都领先，因为这次是选地方议员还有地方政府的各级领导。那么最大在野党的这个部分呢，但目前只有在两处啊稍微有一些领先，显见啊之前尹锡悦戒严案的风波，这个让他们现在的整合步调还没有恢复啊，也就是说还没有喘口气回来。日本提升 AI 运用应对新形态战争，在这里啊，主要是因为它的防卫白皮书纲要有出来了。这里在地理位置上，不过大家也会关注它这整体啊，它运用什么样的一种 AI 的科技去做一个机械。但其实外界也会去联动到，去想到日本当前它的一个制造效率，跟它的供应链部分有没有可能做到封闭式的日本的自建啊？另外呢，是特朗普炒热接班话题了，因为他老是把范斯跟卢比奥两人一直拿出来说啊，现在这两人搭配呢，肯定是2028年所向无敌了。Time 时代呢也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可以看到，特朗普似乎有意啊，他似乎有意把这个问题呢可以去炒热。那么炒热的过程当中，当大家把焦点呢可能暂时从他身上移开一点点，但核心是说这个部分只是代表说，在当前他有意的啊，在共和党内先把这个话题给搬上桌面。南华早报说，纽西兰的防长驳斥啊，美国之前说他们呢，说呢可能只是搭顺风车的这么样的一个说法，在相会上啊，当美国的防长在谈话当中提，他说新西兰他的军事支出只占 GDP 的2%，他觉得这个2%还不够，而且说这样子的话就像是在搭顺风车。这引起了纽西兰防长呢，他也有些反驳，那当然有些不满，认为说其实看待美国目前对待盟友的方式不像是一个盟友的方式，同时也认为说对小型盟友来讲要考虑到自己的财政议题，新西兰要发展他的一个军事支出，他当然是要衡量他自己己身的一个状况，是为他们自己服务，而不是为特朗普去服务。内地通报71款 APP 啊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大公报标题啊说是默认同意隐私政策向第三方提供资料，在这里呢，来公布了之后啊，相关的规定可能大家也会对于下次我们要下载一些 apps 的时候呢，也要特别去做一些关注。而在这里呢，在通报当中有几款呢，其实可以再去搜查哦，它就写的比较明确。南华早报现在联合国组织开始提醒世界要准备好这厄尔尼诺效应啊来的话呢，我们各地方因为大家不同的一种科技发展的能量，可能应对的方式都不同，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面对好这样的一个气候的现象？像我们刚才一开始举一个大报啊，那个是文汇报的一个专题报道，就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其实就是迫在眼前的。FT 中文网，为什么美国年轻人越来越吃社会主义这一套，在当中有提到，现在美国年轻人呢不是意识形态的转变，而是他自己生活当中直接显现在他的面前，他的住房、他的就业、他的工作收入等等这一些哦。不过他提美国的 Z 世代的一些言论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在网络上很多热烈的讨论，但总体来讲呢，在这里会有一个理性的探讨。金融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头版说，沙特主权基金在审查支出的同时，他们换掉了外籍的主管，改用了本地的人啊。那这个部分呢，会发现他的投资方向，之前沙特有很多的建设，大家觉得需要朝大而美的方向去推动，但现在在总体全球的一个形势下哦，还有这个能源效应的影响，实际上的一个布局，他们显见有很多的是本土产业在地化，有朝这样一个方向啊，更为务实的一个调整。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інші народи. Китай – це саме
1: велика.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对于媒体呢就今日的情势所做的提问，特别在日非啊，他们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的这件事情呢，朱凤莲女士在发言当中呢也很清晰提到，这是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所以在今天媒体的关注版面上也提到这一句啊，同时也斥责民进党是出卖民族利益，将受历史惩罚。另外接续呢也在关注在科技的一个发展上啊， DeepSeek 它这里的筹资市场的动态也很关注啊，在这里谁参股，可能呢这是首度的外部融资，未来数周内呢看进行的一个方向啊，可能在未来数周内就要来完成这个项目了。另外呢其他呢主要是提到现在世界的机器人的一个排行榜情况。南华早报今天有一篇商业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啊，他说现在中国的机器人新创企业荣登全球 AI 排行榜首，哇，这一点呢讲到是具身智能，因为杭州有一家具身智能的公司呢，它的整体的一个具身智能的基础模型所得到的评估分数啊是很高，是最高的，而且还领先了谁？领先的英伟达，还领先的 Dream Hero， 所以在这个发展上不是只是领先一两分而已，也真的是有一段的差距。所以显见我们看到了在具身智能的竞争这一块，从语言模型已经进入到了你在实际的一个世界当中，是否能够更精准且稳定的完成动作。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就是问机器人一问一答哦，甚至有很多不同的语言的替换模型等等。现在直接是要看到他们在我们这实际的空间展现当中，这个动作是不是可以更厉害、更利落、更稳定的一个完成。好，这里我们的发展的脚步呢很厉害。那同时近期因为这个黄仁勋呢到处啪啪走，然后他也可能在过程当中对于一些接下来合作的项目合作方大家都很关注啊。那有一些企业在这个当中可能刚好被点名到，就立刻就影响了相关的一个股价。不过这里呢有投资市场者啊也提醒说，我们现在接下来大家看一个市场的发展，比如说你跟哪一家航太企业科技好了，但是可能真正呢在这个当口当中有影响的是反而是那些合作的零部件哦，像是现在能不能够冷熔的系统啊，然后如何能够快速制冷这个部分也是大家接下来会看的一个方向啊。还有再来看人工智能的一个影响，来探讨了尼特族，而这个探讨呢也在香港的议会殿堂。文汇报这里看到有议员就提出啊，这个尼特族的现象可能要提早的未雨绸缪，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多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方式，在青年的就业部分呢可以给予大力的支持。而信报这里则是有个统计数字，尼特族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个探讨，是 NEET， 它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他没有任何的工作，他也没有继续的升学，同时也没有正在进行任何的职业训练。在这个部分呢，除了啊，当然也说不是所有，除了政府投入的努力，还有本身青年在他的一个积极意愿上，还要去探索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性。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纽约时报中文网，日本收紧经营管理签证，外籍餐饮业主陷入困境。啊，新岛也看，像也有香港人在那里开稀饭店，开粥铺，这里没办法被迫结业啊。这波情况呢，先来说啊，纽约时报中文网这一张图像上呢，这是一位斯里兰卡的老板，他在那里也开一个小餐馆，但他现在真的经营不下去了，所以呢，都要啊直接要回他自己的老家，他自己觉得很遗憾，因为他说也很多年在日本也非常的守法，但现在这一波主要就是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移民政策的紧缩，如果你是要申请这种经营的这种签证的话，他把资金门槛呢调高，之前是3.1万美金，现在呢要18.8万美金。我们可以知道，这18.8万美金跟之前相比，立刻多了15万多的美金出来。对于一些小商家来讲呢，就已经感到压力，而且规定一定要请一个全职的在地人。那像这个斯里兰卡的老板就说，他实在没有办法再负担一个全职的人工成本，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呢，这就会影响他们的一个接续在申请签证的这个动力。结果呢，日本的政府这个政策一出来之后呢，在申请相关签证的数量上立刻少了很多，少了多少？立刻少了96%。可见它的一个影响哦。另外是双戏剧大师，今天呢，其实从昨天到现在，我们看到特别在港媒这里有许多的一个版面是向他致意。在这里呢，除了香港电台的报道，我们来看新岛的这个版面，戏剧之王钟景辉
89载人生舞台谢幕，他是在睡梦中离世的。因为他也在粤语的戏剧当中，他可以说是开创了粤语演荒诞剧先河。在这里呢，有许多的一个图片啊，来做一个介绍。大公报研究，港人退休需储蓄710万元才安心。710万的港币，这里一定是讲的，就是说他可能直接能够流动的啊，立刻使用的这种现金。好，不过对于退休到底存多少钱，储蓄储到多少才安心，我相信每个人想的一定是不一样。那当然肯定是越多越好的。不过在这里呢，更多的关心是什么？它是一个研究数字呢，来发现一个大概一个平均数，大家可能到什么样的一个数字才会觉得完全的一个安心。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社会会共构一个如何更好的一个退休的环境。这里呢会看到有政府会做出的努力，在一些基金上面，比如说香港这边也有公积金，还有一些免税额这边可以做一做探讨。但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来说，如何提前做一个理财规划啊，在这里呢同步都要配合上来。好，金融时报来看的是海地。其实我个人对于海地呢也可以说有点特殊情感，因为这么多年前的那次2010年的海地大地震呢，我就在前线采访，我知道太子港真的乱起来的时候有多乱，我也知道那里的人们在要求一个基本的生活上的那种渴望。但现在他们的男足终于可以睽违50年之后再度参赛世界杯了，这个事情呢也是可以说为海地带来一些正面叙事，他们希望因此能更团结。新华社我们最后一起看这图片，守护山间的小精灵啊，因为这是讲到是猕猴，哇，啊，好可爱，好，我们这样看就觉得好可爱。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在这里呢也要提，因为呢原本啊在小三峡它有些地方，因为生态的影响，所以呢说这个猕猴的数量曾经在2000年左右呢锐减到不足100只，但后来呢地方动起来了啊，包括在海峡峡谷两岸的一些群众，他们逐步的去搬离。同时呢，他们也是大量的去造山造林，很努力的再去恢复这些生态。那现在呢，透过图片呢，也让我们了解，就是有一些好消息啊，就说这些猕猴呢，本来从不足百只的情况啊，现在已经被救援，慢慢的在这样的自然生态当中呢，去抚育生育。那大概现在也恢复到了1000只之多哦。所以今天呢，可能也透过了几张的一个图片，我们来了解这个部分。其实同时也再次呢，也告诉自己，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惜福、祝福、造福。有能力的时候也可以在各方面多造福，不只是生态的一个维护，可能小到我们生活上面一些相互扶持。一起来看看。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

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0: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ak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9: 黄河，一条横跨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它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字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网络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

在飞行中驱动着自然界的能量循环，播撒生物多样性的种子，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群球候鸟的迁徙路线绝非简单的数条直线，而是由无数湿地、沼泽和雨林串联而成的生命网络。在地球最为严酷的荒漠半荒漠地带，一片年轻的湿地正奇迹般地焕发生机，成为东亚至澳大利亚通道及中亚通道两大国际候鸟迁飞通道上至关重要的黄金驿站。

春天的风是起床的信号。长江中下游湿地的天鹅，经过长时间的跋涉，终于飞抵无量素海。无量素海，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蒙古语意为红柳湖。初春，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在湖面上盘踞了一整个冬天的冰层，正慢慢消融。对小天鹅和其他候鸟来说，水面开阔、食物充足的无量素海是旅途中难得的驿站。短暂休整及补充营养后，小天鹅便会继续飞往西伯利亚。然而，另一种体型更大的天鹅则选择留下来筑巢安家。无量素海是他们在中国最大的繁殖地。同小天鹅一样，它亦是天鹅属鸟类，但因为天鹅有黑色油状突起，所以被称为油鼻天鹅。这位无量素海的油青之王，正在用湖水清洗旅途的风尘和疲惫，并细心梳妆，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做准备。

春天刚刚拉开序幕，一对对游鼻天鹅便结束了短暂的集体生活，去寻找一片独属于自己的领地。

芦苇嫩尖，在水中蓄力向上。仅一个月，乌梁素海便完成了绿色蜕变。

芦苇将游鼻天鹅的巢穴层层包围起来，形成天然的屏障。它们将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待新生命的诞生。

芦苇荡，到狭长的堤岸，从开阔的水域到湿软的沼泽浅滩，风貌各异的区域吸引了260多种鸟类到乌梁素海生活。它们未必都如游鼻天鹅那般在这片湿地占据绝对优势，却也有各自应对残酷自然的机智策略。与游鼻天鹅不同，进入繁殖期，黑翅长脚鹬开始了它们的集群生活。半个月后，小鹬先后破壳。蛹羽刚刚干透，它们便在青鸟的催促下离开了巢穴。尽管还跌跌撞撞，但也必须尽快到附近的浅水中觅食，补充体能。

并不是所有小鱼都能及时回到青鸟身边，这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灾难。风雨中，他们与

二天清晨，乌梁素海再次恢复平静，一些落单的小雨停止了呼吸。幸运的是，他还活着。如果不及时挣脱，他将因为体力不支而死去。他挣扎着，发出轻微的叫声。终于，青鸟循着声音找来，鸣叫着给予鼓励。他一次又一次地努力着，

小玉终于站了起来。妈妈的怀抱已经为她准备好，

热烈的夏季，无量素海迎来了一群出色的猎人。鸬鹚紧挨着彼此，一字排开。一场围猎行动蓄势待发，鸬鹚交替潜入湖中，鱼群惊慌失措。徐福欧看准时机，出手了。

徐福欧并没有急着吞下辛苦捕到的食物。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们食量惊人，幸运的是无量素海并不缺少食物，当然也不缺少凶猛的捕猎者。白富瑶突然来袭，徐福欧发现威胁，成群出击。警报声提醒着所有雏鸟，无论是谁家的孩子，藏身要紧。单只徐福欧绝不是白富瑶的对手，但群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徐福欧不依不饶，白富瑶清楚已经没有周旋的必要了。放眼无量素海352平方公里的湿地，唯独赤麻鸭的巢穴是谜一样的存在。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它们才借着暮色的掩护飞向隐秘的角落。这对新手父母落在距离无量素海20公里以外的山崖上，他们并没有着急进洞，而是警惕地观察四周的情况，确认安全后才放心地走进洞穴，继续完成使命。蛋的数量还在增加，接连几晚，这位鸭妈妈总共诞下了22枚蛋，刷新了记录。这归功于无量素海充足的

雨过天晴，鸭妈妈第一时间把淤泥中的蛋翻出来晾干，以确保蛋壳里的胚胎能够正常发育。它们已经发育了20多天，蛋壳之下是即将破壳的鸭宝宝。不敢想象22只鸭宝宝同时孵化，那将是多么热闹的场景。然而这一天似乎永远都不会到来了。

一夜之间，22枚芝麻鸭蛋被狐狸洗劫一空。留给鸭妈妈的是惊恐、错愕和空荡荡的巢穴。或许他要另寻一处更加安全的地方了。繁殖季进入尾声，乌梁素海的鱼儿带陆续亮相，小草鹿在危机四伏的芦苇荡中成功隐身，白骨顶幼鸟用艳丽的色彩争取父母更多的关注，凤头屁踢幼鸟搭上了一栋城堡，小梭与鹤紧跟在青鸟身后寸步不离。

丑小鸭陆续亮相，但还有一颗蛋迟迟没有动静。天鹅妈妈耐心地翻着蛋，祈求这个孩子早日出壳。一边是尚未孵化的蛋，一边是需要尽快下水补充能量的天鹅宝宝。最终，又比天鹅父母做出

几乎是一夜之间，秋天便将芦苇染成了一片金黄。春天路过的天鹅和各种候鸟再次光临，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要在乌梁素海休憩一段时间，补充下体力，再继续飞往温暖的南方。

在乌梁素海的滋养下，丑小鸭长大了。虽然羽毛还是灰白相间，但却已经有了和父母一样的体态。小型鸟类只要展开翅膀，双脚用力一蹬，就能冲向天空。而游鼻天鹅则需要近50米的助跑，获得足够的升力才能顺利起飞。在前方示范的青鸟是孩子们的飞行教练。经过反复训练，小家伙们终于学会了飞翔。11月初，一个个分散的游鼻天鹅家庭开始在宽阔的湖面集结，等待重要时刻的到来。就是现在，迁徙的日子到了。

他们将离开这片水域，飞往长江流域的越冬地。乌梁素海，明年再见。

油鼻天鹅飞走了，无量素海的冬天一片寂静。然而一个角落却意外的热闹，赤麻鸭不断搅动着水面，防止这一小片仅存的水域凝固结冰。大多数鸟类应对冬天的策略是集群迁徙离开，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年份，有些候鸟会选择留下来。此时乌梁素海的冰层已经厚达半米，极致的寒冷中，赤麻鸭体内储存的能量正在迅速消耗，它们必须尽快补充食物。乌梁素海所在的河套平原以盛产粮食著称，秋收后的田野散落着赤麻鸭过冬的口粮。或许是为了规避迁徙的风险，也可能是为来年的繁殖季积蓄力量，赤麻鸭留了下来。

所有的故事将在春天重新开始。疲惫的旅者在乌梁苏海休憩补给，游鼻天鹅们继续在乌梁苏海养育着一代又一代。湿地关乎着物种的存续，守护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韧性。而候鸟的故事，从本质上就是人类的故事。它讲述着地球的边界如何被坚韧的翅膀消融，讲述着所有生命无论身处何方都共享着同一片无垠的天空，共写于同一个脆弱但美丽的家园。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2: 現在是所謂資訊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種資訊撲面而來，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夠保持自己的定見，頭腦清醒。
1: 是視角還是死角？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國，了解中國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聽則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江晓峰。由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及外汇局等八个部门联手发起的非法跨境证券整治行动，近期迎来重大进展。富途证券、老虎国际及长桥证券因为涉嫌非法提供跨境业务而遭到了处罚，其中富途及老虎国际分别被处以18.5亿及4.1亿元人民币的监管罚款。而相关券商陆续公布对境内存量客户的整改安排，老虎国际与长桥证券已经宣布将自6月12号起全面暂停中国内地交易服务中所有股票品种的开仓和加仓交易，并且同步暂停境内资金的转入，仅仅保留卖出平仓和资金转出功能，以保障客户现有的资产。市场预计受到影响的规模将达到2000至2500亿港元。目前三家券商中仅剩下富途证券尚未公布具体的整改细则，而这次八部门联合行动目标是利用2年的集中整治期，贯彻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的原则，严禁境外机构在境内变相招揽或提供开户的业务、开户的交易，进行非法跨境经营，并且引导投资者转向港股通等合规的渠道。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4号抵达北京，并在下午参访了中央党校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伦当天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4号下午，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1个月，此次专程来访，他参观此前住过的宿舍，并与中方老师、组织员以及老方的学员见面交流。通伦应邀于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通伦在访华期间曾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1: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到渔村参访的通伦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参观过程中，通伦还与渔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党建工作。
2: 那党员的，
3: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1: 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还参与了包粽子活动，为粽子折粽叶、缠粽绳。之后，通伦一行到访了安吉的以竹代粟展示中心，在参观竹签、竹筷、竹桌等约1000种竹产品中，了解安吉绿色发展情况。
4: After the visit, I think I that is very inspiring. We are facing a lot of challenges, of course. So China is experience very useful for the world.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通伦这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抵达北京之前呢，他到浙江参访湖州市的安吉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经验。安吉的渔村是两山重要理念的发源地这个有特殊意义。另外呢，随着外国政要访问中国越来越多如果都只到北京拜码头的话那就看不到中国全面广泛丰富的各省市的这个发展状况。一个国家的元首到访中国的一个县这是不寻常的这是相当深入了，说明哪怕是小小的一个县也发展成为了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特别是对老挝这样的国家来说，让来访者去看深圳、上海高科技先进制造不是没必要，而是距离他们能够仿效追求的还有不小的距离。而让他们去参观跟他们的实际发展状况更加接近、更有借鉴意义的中国的这个县市就更能让他们在过程当中发现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有潜力的可发展的那些示范和样板。 他们会看得更加仔细，更加有针对性。其实呢，这个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了，外国政要密集访华已经成为常态。那参观的地点呢也越来越丰富啊，越发散了。一方面是中方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啊，为他们提供更有借鉴性的参访地，相信这个对当地呢也是一种鼓励和带动。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中国的对外展示名片也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流于形式，更加重视内涵和实质啊，让中国的发展经验呢更好汇集有心向中国学习的那些国家。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啊，总有一个省市县的发展模式能够让来访的国家对标上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换个焦点，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要团结，指伊朗的敌人正在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穆基塔巴表示，伊朗的敌人战败之后正在试图削弱伊朗民众的韧性，并且在内部制造分裂。他强调，任何制造悲观情绪或沮丧情绪的行为都等于帮助敌人。他指出，全球霸权体系建立了一个名为以色列的军事基地，伊朗不会向以色列的立场退缩。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伊朗外长三号指出，目前双方尚未完全终止沟通，但是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伊朗谈判团队的成员强调，不会签署忽略黎巴嫩的协议。与此同时，伊朗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并将海峡管理草案提交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而美军就持续海上封锁伊朗。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日透过媒体表示，尽管伊朗与美国仍维持沟通管道，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伊朗对于进一步谈判的前提要求依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利，全面结束抵抗阵线战事及平息中东紧张局势。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披露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四阶段计划，希望将其作为与美方达成全面协议的基础。计划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全面停止针对伊朗乃至整个抵抗阵线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战事。第二阶段的核心涉及四个关键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解除美军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的限制和制裁，以及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第三阶段将是在落实客观且可核查的措施后，再启动涉及更广泛制裁和关键核问题的谈判。第四阶段则是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并跟踪各方履约情况。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日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一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报道并指，有关海峡管理的草案经过各方协调整合，已形成统一文本，并交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截至三日，已成功迫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瘫痪6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美军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巡逻，持续监控来往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认为伊朗二号对科威特的袭击影响有限，美方已经稳住局势。
6: 谈及美伊双边谈判，特朗普直言谈判整体进展十分顺利，状态向好。
7: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 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8: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the
7: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8: Mr. President,
7: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I mean,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6: 在被问及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两天夜里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他还说，伊朗此次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称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特朗普又指出，美方正全天候监控伊朗三处相关核设施，若出现异动，将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
7: We have with Space Force, we have cameras. Every angle of that, of those three sites are being watched at all times. If anybody went there, we'll see exactly what's happening, and we'll blow it up a little bit further.
6: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特朗普明确，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海峡将快速恢复通航。目前，美军已出动先进水下扫雷设备开展作业，以清除大部分水下水雷，仅需完成少量区域收尾清理工作，通航流程可快速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众议院三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首度通过决议，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权力，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6: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日表决通过第86号国会共同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次投票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投出赞成票，5民主党人投反对票，另有7名众议员未参与投票。这一决议根据战争权力法，要求特朗普政府撤回参与对伊敌对行动的美军，规定总统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正式宣战或专项军事授权。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凸显国会内部对特朗普对伊军事策略的普遍不满，也是罕见的跨党派制衡总统战争权力的行动，折射出共和党内部对持续近4个月对伊冲突的分歧与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美国对伊朗打也打不动了啊，退呢又不想先退啊，所以就僵在那儿了。双方这两个对手呢，看谁先绷不住。这次由共和党主党的美国众议院通过战争权力决议案啊，尽管呢它是属于象征性质的，但是对特朗普呢来说还是一个打击。它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对于战争的忧虑在升高。另外，美国的监察长就实施怒火行动，对于美国的战争部、国务院还有国际开发总署呢启动联合审查。这个行动呢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它显示这些监督机构认为，从2月28号开战算起，这场战争在法律上已经持续了超过了60天。那根据战争的权利法啊，如果没有获得国会的批准啊，总统不得让美军在主动的敌对行动当中持续啊作战超过60天。那白宫就迂回的一个解释啊，给自己开脱，说4月宣布停火的时候呢，这场战争的60天期限就已经重新算起清零了啊，也就是说60天的期限已经清零了。那就不算啊，不再受到这个约束和限制了。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不依不饶啊，那就没有根据了啊。特朗普啊，自己自说自话啊，在他看来呢，办法总比困难多。那美国和伊朗这个礼拜的交火呢，其实它是4月初停火生效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啊。《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的官员独家披露说，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如果伊朗革命卫队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他才会考虑去终止停火协议。这解释了他可能愿意容忍较小规模的冲突啊持续几个礼拜或者是持续几个月，以避免中东来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所谓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特朗普呢一定是想要一个大的，要做一个大交易啊，才会对伊朗的动作呢现在采取相对的宽容，否则按照美军的这个操作，这个不去重拳报复啊，很难理解也很难解释。特朗普一再表达的是马上就会签署一项啊中战的这个协议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拆除伊朗的核计划啊，消除浓缩铀库存。 那伊朗的回应和态度啊，就非常值得玩味了。如果彻底不想跟美国谈协议啊，不惜鱼死网破，蛮干到底，那就大打出手啊。这会让特朗普呢退无可退，就不得不出重手了，导致战事呢迅速升级。但如果考虑到停火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最终的走向啊，那就拿捏好分寸，拿捏好火候啊，该做的表面文章照做，但是给特朗普，同时呢也给伊朗人自己留点后路啊，留点余地。有些东西是心照不宣的啊，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对手啊，只能意会啊，不可言传。特朗普也不能表现出他急于求成啊，他在《纽约邮报》这个专访当中说自己不急于完成协议。美国对封锁措施呢，不太可能一路持续到九月份，但这种可能性呢，也不排除啊。他的话总是两边说的啊，你抓不到他的一个讲话当中的一个确定性，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要再持续三个月，这中间会发生什么，天知道啊！别忘了，这中间还有一个以色列这个因素呢。特朗普这个商人呢，也是非常会抓对方漏洞的啊，所以呢，近期看到油价又上去了。特朗普也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世界上某些地区对于停火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他说比如在中东，停火意味着以更加温和的方式交火，这个跟常人理解的停火不太一样。那目前的局势呢还是在掌控之中啊，跟伊朗的和平谈判呢也持续这个推进，慢慢的推进。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已经重创了伊朗啊，所以他们要有所回应。现在特朗普对外的说法呢，是伊朗人太磨叽啊，一个提案来来去去太折腾，而实际上他自己没讲的是正在受到

日益恶化的外交和经济持续的挤压，所以现阶段更多是在比拼美伊双方的心理和意志。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韩国3号完成地方选举投票，根据初步开票的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锁定胜局。截至4号的凌晨，共同民主党已经取得13地竞选优势，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仅能拿下大邱、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3地。在16个地方政府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已经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胜利或保持领先。在14个席位的国民议会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也在大多数选区领先。这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韩国媒体指出，执政党大胜将进一步强化对地方控制，大幅提高施政动力。另一方面，选举当天，首尔东南部等地10多处投票站竟然发生史无前例的选票告罄事件，导致不少选民未能正常完成投票。部分投票站一度被迫向选民发放叫号票，并且延后投票截止时间。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同日举行记者会致歉。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首尔市长候选人、现任市长吴世勋击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再次成功连任市长。吴世勋当天发表获胜演说，他成为了首尔市长选举史上第一位5度当选的市长。报道称，吴世勋的主要竞选承诺包括到2031年新增31万套住房供应等民生项目。随着此次胜选，他不仅确保了首尔市施政路线的延续，也巩固了其

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而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四号公开承认败选，并且祝贺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当选。这次韩国的地方选举呢，看点非常大啊。总的一个感觉呢，就是现在是甩不掉啊这个尹锡悦的一个父子产，导致了韩国保守派的失势。那么这次地方选举呢，正好是李在明当选总统一周年之际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成为了李在明执政啊一年啊对他政绩的一次公投，共同民主党压倒性的大胜。选民还是认可李在明的务实路线，而保守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看来呢，还是走不出尹锡悦的那场戒严风波。李在明的保守派批评者长期以来呢，一直把他描绘成为一个危险的激进的人物，认为他呢会去讨好区内的邻国，来削弱韩国跟美国的同盟关系，并且去疏远日本。但是他上任之后的表现呢，还是打消了很多怀疑者的这个疑虑啊。老李啊，还是非常善于长袖善舞的。执政以来，他改善了跟区内邻国的关系，并且跟特朗普政府呢，也达成了一项涵盖贸易和安全领域的协议啊。特别是近期看到韩国股市，它的这个 KOSPI 指数呢，上涨已经超过了3倍啊。这主要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带动半导体芯片的强劲的需求，这至少呢很有面子啊。老李还是作为这个总统呢非常拿得出手的啊，是非常扎实的东西。那共同民主党还推动通过了广受欢迎的法案啊，包括限制检察官的权力，设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新调查机构。那韩国检察官出身的政客啊，包括尹锡悦在内，不再可能像以往那样兴风作浪了。李在明呢，也因为提高施政的透明度而获得了赞誉啊，他会直播内阁开会啊，让民众呢能够直接看到他在电视上向部长们提出质询或者是挑战。那目前李在明他的支持率呢是维持在65%左右，是韩国现代史上最高水平之一了。反观国民力量党，被尹锡悦是压着翻不过身来啊，背负着这个甩不掉的负资产。尹锡悦宣布戒严以来，他的支持率呢就这个持续的崩跌啊，目前已经不到这个共同民主党的一半了。曾经强大的这个保守派大势已去了啊，这个支持基础呢，如今也已经大幅的缩水啊，剩下基本教义核心的支持者不是死忠就是愚忠。那么政治大本营呢，也只剩下东南部的大邱和这个庆尚北道地区那些地方。雪上加霜的是，党内深陷路线之争啊，其中一派呢同情或者是支持尹锡悦宣布戒严，另一派就支持弹劾尹锡悦，并且要求党内改革，所以两边现在是在撕扯。保守派已经不再是韩国政治主流力量啊，只是他们自己呢还没有发现这一点。国民力量代表的是保守派啊，从这个1970年以来呢长期执政，并且是主导韩国社会，但是朴槿惠任内先后发生了这个船难，还有亲信干政事件，尹锡悦的戒严令更遭到了主流民意的唾弃。过去韩国社会认为保守派腐败但是有能力，进步派清廉却没有能力。现在的民众呢已经普遍认为保守派是又贪又无能如果把所有的问题呢都归罪尹锡悦一个人，那恐怕也太抬举他了。保守派内部呢，它是有系统性的问题的如果没有办法根除的话，保不齐呢还会分裂老李应该是非常乐见的韩国单单跟美国去深度绑定这个毒很深的。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黎同意有条件停火，但交火仍在持续。珍珠党表示将会继续抵抗。特朗普称以黎和谈有进展。
1: 伊朗外长重申，区内国家不要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否则境内的美军设施将会受到打击。
0: 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特朗普发文怒斥四名投下支持票的共和党议员。
1: 受到伊朗战争和物价等影响，特朗普的净支持率跌到了-25%，创下有民调以来历史最低水平。
0: 泽连斯基发公开信，提与普京举行会晤。普京称愿意在美俄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之上与乌方谈判。
1: 普京会见国际媒体代表，称中俄关系发展有特定的关系原则体系，与国际热点地区冲突无关。
0: 2026年6月5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小翔。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旋下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但交火还在持续。而黎南部多地4号仍然遭遇到了以军的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而另外有一名维和士兵的遇袭身亡。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当天表示，只要以色列持续占领，抵抗就会继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黎以和平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
2: 在黎巴嫩南部的德宾，遍地废墟瓦砾，重型机械正在开展清理作业。黎巴嫩军车进驻街道。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日证实，以军已开始从黎巴嫩迈尔杰欧云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军发言人同日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真主党设施。据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4日遭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

0: القرآن الشامل ب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وانسحاب إسرائيل.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ة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
2: 有黎巴嫩民众对停火持怀疑和悲观态度，认为是不会付诸执行的空谈，批评先前的停火未能阻止冲突和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目前黎巴嫩的安全局势还是很脆弱，而袭击也在进行。国际社会方面来看的话，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表示，法国准备好协助推动停火的工作，而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号的这护卫舰则会将前往黎巴嫩的近海协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4: 另外，针对联立部队遭遇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了谴责。
1: 联合国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声明中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一处阵地3号遭迫击炮弹击中，造成一名维和人员死亡，2名维和人员受伤的事件。声明说，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必须停止，相关事件必须得到迅速调查，责任人必须被追究责任。古特雷斯再次敦促各方尊重4月16号宣布的停止敌对行动，并表示联合国将继续支持外交努力，推动延长停止敌对行动和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同时，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表示，由于在黎巴嫩的医疗设施也正面临袭击，基金会深切担忧妇女和女童将不再寻求能挽救生命的医疗服务。在黎巴嫩的各方当下所面临的是一场日益旷日持久的危机。
5: Just yesterday, the forced evacuation orders in Beirut and the intense attacks in southern Lebanon added to the vast scale and the level of uncertainty that is creating panic and distress. And it's pushing countless families to make very difficult decisions and choices in their search for safety.
1: 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访问贝鲁特的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表达了对在黎巴嫩停火的支持。
6: Nous soutenons le cessez-le-feu entre le Liban et Israël et tout ce qui permet en effet de restaurer la paix, de lutter contre les activités terroristes et de pleinement établir la souveraineté et l'intégrité territoriale du Liban. Et donc dans ce cadre, la France se tient évidemment, comme nous l'avons toujours fait, à disposition pour avancer sur ce chemin. Il y a un mécanisme de coordination qui a été mis en place où les États-Unis et la France sont ensemble. Si le cessez-le-feu est sérieux, c'est ce mécanisme qu'il faut réactiver pour pouvoir faire le suivi et vérifier sa mise en œuvre.
1: 德国联邦国防军当天表示，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已于4号离开德国北部的威廉港，前往地中海东部支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3: 巴登符腾堡号的首战是塞浦路斯，将在当地接替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号护卫舰。巴登符腾堡号之后将前往黎巴嫩近海，对海域实施监控，并协助培训黎巴嫩海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就重申，区内的国家不要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否则境内的美军设施将会受到打击。同一天，据报有4艘的伊朗油轮突破了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17号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的。
7: 第一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区内各国，如果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美国同伊朗在前一天再度交火。 伊朗3日向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期间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严重受损。伊朗指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否认。 科威特也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

0: 袭击伊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良好，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想威迫使伊朗接受他的条件，同时将伊朗的条件置于模糊状态。雷扎伊表示，当前草案存在模糊之处，必须予以澄清。据沙特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关于释放被冻结伊朗资金的协议已进入最后阶段，主要障碍在于部分被冻结伊朗资金的处置机制问题。另一方面，据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四日称，有四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在一日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四艘邮轮共载有700万桶原油。据报，这是自4月17日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据英国能源研究机构渥太克萨咨询公司报告，由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五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凝析油出口量降至至少6年来的最低水平。伊朗五月份的出口平均约为每日20.9万桶，较4月的134万桶和3月的近190万桶大幅下降。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降幅类似，但其将五月份出口量略微上调至每日26万桶，仍为6年来的最低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4号是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纪念日，来自伊朗各地的民众聚集在了德黑兰南郊的霍梅尼圣陵，表达哀悼之情。
2: 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向集会的民众传递了一封书面致辞，强调敌人已经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遇失败，而穆杰塔巴表示希望所有的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晰，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的阴谋。
3: 圣灵的大厅里回荡着吟诵古兰经的声音，悲气高昂，令不少民众低头掩面，默默啜泣。一方面，他们是在缅怀前最高领袖霍梅尼；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年遇难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达哀悼。往年，在大厅高台之上，哈梅内伊都会发表讲话，而今年，高台之上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和他的一张大幅照片。
4: ما پدر از دست دادیم احساس کسی که پدر از دست داده میفهمه که چه وضعیتیه ما هم امسال واقعا ناراحتیم از عمق
3: 还有民众表示，美国人本性就是欺骗和作恶，根本无法跟他们谈判。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司法部长埃杰伊等多位伊朗官员参加了哀悼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而是传递了一封书信，让他的代表进行宣读。
5: 伊斯兰共和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7个春秋，当初的缔造者霍梅尼或许也想不到今天这个共和国会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如此复杂的局面。不过现场的民众依然表达出对体制的信心，表达出对领袖的热爱，或许这就是共和国能够继续前行、修复自己、保持前进的最大动力。凤卫视郑凯、李日木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表示，如果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的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且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而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经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的核设施所在地来运走浓缩铀，但是最终放弃了这个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且遭受伤亡。他又表示，如果美军执行了相关的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且动用大量的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着较高的风险。
2: 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通过了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的决议之后，特朗普四号发文怒斥四名投票支持这项决议的共和党议员，称他们不是爱国者，应该感到羞耻。
1: 而接下来参议院将会在六月的下旬进行投票，已经有迹象表明这项法案可能会获得跨党派的支持。
6: 特朗普四号猛烈抨击众议院在前一天通过的旨在迫使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的决议。特朗普称这项投票毫无意义，四名糟糕的共和党人与所有民主党人试图限制特朗普的战争权利。而特朗普称此时自己正在与伊朗进行结束战争的最后谈判。在三号，来自肯塔基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四名共和党议员加入211名民主党众议员一起投票支持结束伊朗战争，最终决议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获得通过。决议认为，美国总统不能无限期在未经国会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对伊朗开战。这也代表了《纽约时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是一个错误。接下来，美国参议院将会在六月下旬结束假期后开始审议这项决议。而就在上个月，参议院已经出现了跨党派支持的迹象，有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支持将战争权力决议提交参议院全体表决。民主党方面，除了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弗里德曼外，其余民主党议员都投下了赞成票。最终，这项程序性动议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获得通过，为之后的正式表决铺平了道路。不过，有分析认为，即使这项决议最终获得参议院通过，特朗普政府也极有可能提出挑战，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1973年战争权利法案本身就违宪。特朗普还可以动用否决权来推翻国会的法案，或者主张对伊朗的袭击是军事行动而非战争，因此不需要国会授权。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最新民调数据出炉，特朗普全美的净支持率跌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那除了伊朗战争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叠加让他的支持率一路走低呢？
2: 今天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7: 早上好，杨子相宜。美国媒体最新民调显示，受伊朗战争和物价压力的影响，特朗普的净支持率跌至-25%，创下民调追踪以来历史最低水平。净支持率是由支持率减去不支持率，通常用于衡量一名政治人物整体的民意情况。特朗普在通胀和物价问题上最受到民众质疑。
8: 美国国会山报四日报道称，根据民调机构于关民调的数据显示，特朗普目前的支持率为35%，不支持率达到60%，净支持率为-25%。是这一民调机构自2009年追踪美国总统施政表现以来的最低数据，也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历史新低。从具体议题来看，特朗普在通胀和物价上的评价最低，净支持率为-43%，明显低于外交、移民和犯罪等其他议题，说明特朗普在这方面的表现和政策受到美国民众质疑，持续增长的生活成本正在成为特朗普所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其中，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冲击尤为突出。美国汽车协会四日数据显示，美国普通汽油全国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24美元，虽然较前一周下降18美分，但仍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3.14美元。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也在持续影响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能源价格。特朗普政府则强调，短期能源价格上涨是为了换取地区的长期稳定，但是这个说辞并没有能够缓解民众对生活成本的担忧。目前，美伊之间围绕核问题、停火安排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谈判仍存在明显分歧。尽管特朗普表示对谈判前景感到乐观，但伊朗方面批评美国立场反复，双方能否快速达成协议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联合国，各国都在呼吁美伊尽快回到外交轨道，开启真诚的谈判。如果双方没有办法真正结束冲突，这场战争的外溢影响还会持续，对美国政治和选民的生活的影响也会进一步扩大。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7: 下面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 随着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国会山报援引最新民调报道，部分美国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及对民主制度的信心正在减弱。昆尼皮亚克大学周四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并不认为是自豪的美国人，其中

0: 20至34岁的受访者中，有37%表示不以美国人身份为荣。调查还显示，美国民众对政治体制的不满情绪持续存在。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制度运转失灵，仅有37%认为其运行正常。从党派划分来看，65%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民主制度运作良好，而74%的民主党则认为当前的民主制度存在严重问题，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项民调公布之际，美国正面临高通胀、能源价格上升以及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等多重挑战，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国家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担忧。与此同时，围绕美国政治人物影响力的争议也正在持续发酵。继联邦法院裁定特朗普更名决定违法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已开始着手移除与特朗普相关的冠名标识。 NBC 新闻援引大西洋月刊获得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报道，肯尼迪中心律师团队已于周四要求全体员工立即清除所有以肯尼迪总统以外人士命名的表述，涉及特朗普、肯尼迪中心等相关名称的内容均需移除。这一举措源于联邦法院日前作出的一项裁决，联邦地区法官库珀认定肯尼迪中心董事会擅自将特朗普的名字加入机构名称已超出其法定权限。根据法院裁定，肯尼迪中心必须在5月29日起14天内恢复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法定名称，并清除所有其他政治人物的冠名痕迹。截至目前，白宫和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均未就这份内部备忘录作出公开回应。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观察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1: 好，再次谢谢王琦的整理报道。待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将古巴的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还有他的妻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待会见。
2: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3: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2: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4: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2: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5: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безопасное.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8: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9: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四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
1: 迪亚斯卡内尔是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回应说，这些措施用意是要加强对古巴的封锁，并且加剧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态势。而这一种政治上的盲目叠加了过去几周针对古巴的强制性的胁迫措施，目的就是为了要伤害古巴的人民。
0: 而美国政府的侵略与卑劣行径，面对古巴应对最坏局面、抵抗帝国主义攻势的决心必将碰壁。
1: 再看一个焦点，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四号是在北京会见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的前总统巴切莱特。
2: 王毅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握手合影。在会见中，巴切莱特向王毅介绍了自己对国际形势和联合国作用的看法。他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并指当今世界乱象丛生，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多边主义。联合国应通过改革重回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聚焦行动导向。他并指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和地位。王毅就说，自己上个月赴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各方普遍认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联合国的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期待联合国通过改革激发自身的活力。王毅也说，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最高行政长官，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到10年的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切身利益。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的适应新的形势，更好的应对新的挑战。凤凰卫视胡林侯友韵北京报道。
0: 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四号下午参访了中央党校。
3: 通伦在四号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他在下机后获中方官员迎接，二人握手寒暄。通伦与夫人随后走过仪仗队及欢迎学生，离开机场继续行程。当天下午，通伦来到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一个月，他也在参访期间参观了此前住过的宿舍，22号楼403房间。此次故地重游，他也招呼了女儿及访问团成员合影。参访期间，通伦还见到了曾经教过他的老师，与他们握手致意。在交流中，通伦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和感想。通伦认为，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为老挝提供了重要发展借鉴。他也寄语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老挝学员，通过学习在各自岗位做出重要贡献。
4: 我们当时见到中方的老师，总是有很多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老师每次都会清楚地解答，不仅分享中国的经验，还详细介绍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方向等，同时对党和国家发展阶段的问题也与我们分享，提供借鉴。这就是我们相互信任，是志同道合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相信未来双方党校的交流合作一定会更加密切，我们愿继续派遣政府骨干学员来与中方同志交流取经。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中国贸促会的新闻发言人在四号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301调查并拟加征关税发表谈话，呼吁美方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5: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二号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至12.5%额外关税的拟议措施，其中中国包括香港地区被列入适用12.5%税率的经济体名单。中国工商界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注意到，本次调查覆盖60个经济体，涉及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影响范围广泛。美方以所谓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发起301调查，并拟采取关税措施。本质上是将美国国内标准和单边规则外溢适用于其他经济体，缺乏国际法依据，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美方关于相关措施的目标、扭曲市场竞争等结论缺乏充分事实支撑。有关措施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具有明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 差异化设立安排明显违反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贸促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企业加强合规建设与风险应对，推动中美及各国工商界深化务实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按照惯例与国际媒体机构的代表举行会见，而普京在谈及中俄关系时表示，俄中是天然的伙伴，两国关系的发展有一套特定的关系原则体系，与国际热点地区的冲突无关。
6: 普京在谈及俄中关系问题时强调，两国关系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在2001年就签署的睦邻友好条约，在此基础上两国发展互动，贸易额达到了约2500亿美元，经济结构也在有力实现多元化。
7: Но это началось-то когда? В 2001 году. Мы этот базовый договор подписали в 2001 году.

0: Мы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союзники и партнеры. Мы же соседи. У нас огромная общая граница. Соседи не выбирают. Это дано истории, так сложилось. У нас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еков и в ход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ыработалась определе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принципов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е вчера, не сегодня, не 5 лет назад, а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столетий вырабатывались принципы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 普京还肯定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以及整个国际事务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份额。两国的贸易往来也更加多元化，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遗传学等领域成就为基础的新经济相关问题。当然，两国军事领域也一直在互动合作，与中东冲突、与俄乌冲突无关。
0: Повторяю, не связано с текущими, пусть и привлекающими внимание весь мир событиям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украи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или даже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Мы просто работаем и дружим с Китаем, как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не против кого-то, а в интересах друг друга. Вот и все.
1: 普京特别指出，与习近平主席的接触日程已经做好安排，双方各部门及企业间正在工作。 普京还表示，相信很快将用两国签署的新的能源协议，为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惊喜。凤凰卫视引力卢瑶热尼尔圣彼得堡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号则是发布了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确定具体的日期，同时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个进程。
1: 普京当天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之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乌方必须要同意这些方案。又指控制顿巴斯地区和与乌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
3: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如果泽连斯基能够和普京会面，将会是一件好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以推动俄乌冲突结束。信中指出，乌克兰无意让冲突长期持续，主动提出停战谈判方案。关于会晤及谈判流程，乌方提议乌俄双方先开展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再参与谈判。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做好谈判筹备工作，愿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他已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随时欢迎泽连斯基来俄首都莫斯科举行会谈。与此同时，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 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不过，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乐见泽连斯基致函普京，寻求双方会面商讨结束战事。 他认为，如果两国领导人能直接对话，将是一件好事。希望双方都能做出妥协以达成协议，强调冲突必须尽快结束。另据俄新社引述俄方官员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已有重大突破，并积极商讨在俄属北极地区的联合项目。俄方本周还将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 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证实，尽管有反对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称，他已于3号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电话，俄美双方每周会进行数次沟通，并特别就经济议题展开讨论，预期近期将会出现积极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马上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方限制新西兰窜台议员入境，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待会见。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以离同意有条件停火，但交火仍在持续。真主党表示将会继续抵抗。特朗普称以离和谈有进展。
10: 伊朗外长重申，区内国家不要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否则其境内的美军设施将会受到打击。
9: 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特朗普发文怒斥四名投下支持票的共和党议员。
10: 受到伊朗战争和物价等影响，特朗普的净支持率跌到-25%，创下有民调以来历史最低水平。
9: 泽连斯基发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普京称愿意在美俄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之上与乌方谈判。
10: 普京会见国际媒体代表，称中俄关系发展有特定的关系原则体系，与国际热点地区冲突无关。
9: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号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台湾地区，毛宁表示，中方根据相关法律，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
11: 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9: 针对记者追问是否会禁止德国等其他国家窜访台湾的议员入境，发言人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希望德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再次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踏红线，一定会付出代价。
10: 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号到4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夏宝龙前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还有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澳门科技大学创新科技研究院以及横琴国际影视城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参加调研。在珠海，夏宝龙前往了珠海的硅库科技有限公司、湾区低空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国家方志馆、粤港澳大湾区分管调研。
9: 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4号展开乌兹别克斯坦访问行程，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总理与副总理会面。他总结行程时表示，本次访问在政府和企业层面都与中亚两国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共计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

0: 备忘录。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展开访问行程。李家超上午首先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以及副总理霍扎耶夫会面，之后与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面。李家超在总结行程时形容本次访问是成功的。代表团共计出席超过20场活动，考察多个金融、创科及基建项目，并取得8项成果。
2: 我们建立了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且达成多个领域合作的高层共识。我们分别和两国的总统、总理和多位高层官员会面，双方同意加强高层沟通联系和多方面的协作。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经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
1: 此外，香港方面与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在政府和企业层面共计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特区政府与两国政府共计签订15份合作文件，在政府以外层面和哈萨克斯坦方面达成53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则达成28份。所有在访问期间达成的合作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早在抵达塔什干当晚已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方面互换照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天。李家超预期新安排将进一步促进两地人员往来。他又提到，双方政府已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工作，为未来开通直航航班奠定基础。
2: 我知道是有航空公司已经是密切去部署紧，应该是几时或者是怎样去实行真真正正的航线。他们考虑的当然是什么时候是最好，还有那个飞行航线的频密程度会怎样，还有合作模式是怎样呢。我都相信他们是在积极的推动之下會是盡快落實的。在政府的角度，我們是要首先給他一個有合法的法律框架讓他們去運作，所以我們做了第一步。第二步我們回到去，我都會推動在香港我們怎樣落實。
1: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约有3800万人。不少香港代表都提到，年轻化大基数的人口红利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最大优势。未来两地有望在商贸及轻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3: 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家乡市集嘉年华，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特产和美食，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打卡消费。除了一站式的购物，今年也设有创科互动体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一下。
4: 山东煎饼、大同卷煎饼了，会有香了，会有香了。
5: 香港朋友，我们的海南芒果，海南的芒果呀。
6: 这两天来到维园家乡市集嘉年华，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口音，有浓浓的乡情，也有同乡会员们推荐特产美食的热情。四号来到家乡市集的第二日，高温天气无阻市民入场打卡扫货，一站式打卡地道美食，不少商家都拿出了品质最好的特色美食推荐给香港市民。
7: 我们的新花饼呢，是今年头一波玫瑰花采摘下来做的新花饼，希望香港市民可以过来这里的体验我们的这个新花饼。
8: 特色啊多咗咯，系啊，我哋海南啲产品又多咗咯，海南鸡啊，海南粉啊，海南番薯啊，海南咖啡啊，好多嘢都中意啊。我觉得全香港都受益，好欢迎，我啲口碑都几好嘅，因为大家都觉得可以买到全国各地嘅产品。
6: 不少市民表示，冒着高温也要来打卡，就是希望能感受到满满的家乡味，同时也希望给香港的经济贡献一份力。
5: 大家消费撑香港繁荣咯。
6: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9: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股周四走势分化，道指反弹创下新高，一会儿见。
10: 大飞龙。
0: 军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2: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来。美股周四走出了分化的态势，资金向医药、国防等价值板块来轮动，推动了道指明显反弹，并且创下了纪录新高。而此前行情火爆的存储和光通信概念全线下挫。
3: 投资者现在静待周五将会公布的大非农数据，就业市场的表现也将会成为华尔街为利率前景重新定价的重要线索。画面看到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1561点，升了874点，升幅1.73%，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830点，跌了23点，跌幅0.09%，而标普500是收报在7584点，升30点，升幅0.41%。还有个消息，这是乌拉圭的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号是在首都蒙德维蒂亚一场活动上直接宣布，乌拉圭将会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的政策。而卢贝特金表示，相关的政策在细节之后就会予以公布。
9: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指责加州的民主党人试图利用邮寄选票来窃取选举的胜利，并且质疑计票的进度过于缓慢，不过未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而加州州长纽森办公室则是迅速反击，批评特朗普散布不实的资讯。
14: 随着加州初选计票工作持续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加州民主党人，指责对方涉嫌选举舞弊，并声称民主党正试图从共和党候选人手中窃取选举胜利。特朗普4日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加州民主党人正利用大量迟到的邮寄选票，试图改变加州州长初选和洛杉矶市长初选的选举结果。特朗普随后再次发文，进一步质疑加州计票进度缓慢，并指控民主党存在严重的作弊违规行为，同时声称相关情况正在接受联邦层面的调查。不过，截至目前，特朗普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支持其有关选举舞弊的指控。外界也尚未证实是否存在他所提及的联邦调查。针对特朗普的言论，即将因任期限制卸任的加州州长纽森办公室迅速作出回应。纽森办公室在声明中批评特朗普再次散布有关加州选举的不实信息，并以调侃语气回击称，是时候把手机从这位爷爷手中拿走，让他早点休息。事实上，加州选举结果迟迟未能出炉并不罕见。由于该州高度依赖邮寄投票，所有登记选民都会自动收到邮寄选票。根据州选举法规定，只要选票邮戳日期不晚于选举日，并在选举日后一周内送达当地选举部门，即可被认定为有效选票。目前备受关注的加州州长初选结果仍未见分晓。根据美联社最新统计， 在约56%的选票完成清点后，获得特朗普背书的共和党候选人希尔顿暂以27.6%的得票率领先，民主党候选人贝塞拉则以25.6%的得票率紧随其后，双方差距仍相对有限，最终结果尚存在变数。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牛总特朗普力推的18亿美元反武器化基金再度的引爆了国会的激烈攻防，而参议院在4号表决了一项封杀基金的修正案，虽然说最终是以一票之差遭到否决，不过包括共和党人在内，反对的声浪持续扩大。
9: 有多位的共和党参议员公开要求永久的取消基金，还有两党议员联手向法院递交文件，要求维持禁令。
15: America has never seen a more clear-cut case of corruption than Donald Trump's slush fund.
16: 参与国会山骚乱的人，未来可能获得政府赔偿吗？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力推动的18亿美元反武器化基金，号称要补偿遭到政府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但外界质疑2021年国会山骚乱事件参与者恐怕也能申请领取赔偿，引发两党强烈反弹。参议院4号表决要封杀该基金的修正案，虽然最终以50票反对、49票赞成遭到否决。
17: On this vote.The yeas are 49, the nays are 50, and the motion to commit is not agreed to.
16: 但共和党内部已经出现倒戈与反对声浪，让这笔基金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具争议的政治风暴之一。包括缅因州参议员柯林斯、俄亥俄州参议员赫斯特德以及阿拉斯加州参议员苏利文等3名共和党人倒戈，支持要封杀该反武器化基金。这项基金原本由特朗普政府于上个月提出，目的是补偿自认遭到政府政治迫害或司法武器化的人士，但反对者担心资金最终可能流向2021年1月国会山骚乱中遭定罪的人员，甚至各个曾遭司法调查的特朗普盟友，迅速引发共和党内部反弹。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部已放弃设立基金的计划，但特朗普隔天却对媒体表示自己仍然喜欢这个构想，使外界质疑计划并未真正终止。
18: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put it to bed.
16: 共和党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蒂利斯更警告，若让选民认为共和党支持用纳税人的钱补偿攻击国会警察的人，恐将在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而争议如今更延烧到法院，共和党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卡西迪与民主党新泽西州参议员布克联手向联邦法院提交法律意见书，要求维持法官对基金发布的暂时禁令。两人指出，基金绕过国会拨款权限，可能构成违宪。目前联邦法官已经暂停基金的实施，并将在6月12号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继续阻止计划推进。这场围绕18亿美元基金的政治风暴，短期内恐怕难以平息。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领导人5号将会在黑山举行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峰会前夕表示，欧盟将会探讨新的方式，加快西巴尔干6国加入欧盟的进程。
19: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4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表示，阿尔巴尼亚、波黑、科索沃、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入欧盟，但由于入盟程序复杂，进展缓慢。他强调，各方不应因谈判周期过长而产生挫败感，而应寻找更高效的方式推动改革和谈判进程。目前，候选国需要完成35个政策领域与欧盟法律标准的接轨，包括司法、农业、渔业、市场监管等多个方面。近年来，欧盟不断加大对西巴尔干地区的关注力度，希望通过推动改革和扩大合作，稳定地区局势。在乌克兰战争持续以及国际地缘竞争加剧背景下，西巴尔干地区正重新成为欧盟战略布局的重要方向。不过，欧盟同时强调，候选国必须满足改革要求。科斯塔在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时表示，塞尔维亚需要进一步推进民主改革，加强司法独立，改善新闻自由，并使外交政策与欧盟保持一致。欧盟此前曾警告，如果塞尔维亚在法治和民主改革方面缺乏进展，可能失去约15亿欧元欧盟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欧盟也继续要求塞尔维亚与科索沃推进关系正常化，认为这是双方入盟进程取得突破的重要前提。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9: 法国与匈牙利的关系正在出现新的积极变化。法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巴黎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指出法国与匈牙利的外长近日举行会谈之后，双方均表示希望为法匈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并且加强在欧洲事务上的沟通与协调。
20: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在采访中表示，法国外长巴罗与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奥尼道日前在巴黎举行会谈，会谈气氛积极且富有建设性，双方一致同意推动法匈关系实现强有力的重新接触，特别是在欧洲事务和欧盟政策协调方面深化合作。
21: L'entretien s'est extrêmement bien passé et les deux ministres ont convenu d'un réengagement fort entre les deux pays et notamment sur les questions européennes et ensuite sur l'ensemble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vons en commun。
20: 另外，发言人还透露，双方外长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持续加强对俄罗斯施压、西巴尔干地区发展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并希望在这些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分析人士认为，长期以来，法国与匈牙利在欧盟治理、法治机制以及对俄政策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随着由毛焦尔领导的新政府执政，匈牙利与欧盟主要成员国关系出现了调整迹象。凤凰卫视金亮、江欣，法国外交部报道。
3: 而对于去年在英国南部城市南安普顿发生的锡克教徒持刀袭击白人大学生的事件，首相斯塔莫斯号公开点名美国商人马斯克，表示他不应该利用这场悲剧制造英国国内的分裂。
22: 汉普郡警察局长波恩日前承认，警方当时将被袭击的白人大学生诺瓦克铐住的处理方式严重损害了公众信任，但对于警方存在种族偏见执法的质疑，布恩表示，英国警务体系本身不存在种族歧视，警方的职责是服务所有社区，维护公共安全。
23: So be really clear, I do not think policing is racist. There are racist individuals within policing, of course there are, and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nd we will tackle that and deal with it. But it is not any anti-community. My officers I see day in, day out there are working hard for all our communities from whatever background that they are.
22: 英国全国警察局长委员会日前宣布会重新审查警方现行的种族平等行动计划，部分右翼政界人士则批评警方过度顾虑种族歧视问题，导致现场判断失误。英国独立警察监督机构已经扩大调查范围，调查警方当时为何没有及时施救，以及现场执法情况是否合法。英国验尸官也确认，将审查警方是否对诺瓦克的死亡造成影响。斯塔莫斯号还公开批评马斯克借这起遇刺案持续在社交平台发表言论，是在煽动英国社会分裂。此前，马斯克不仅批评英国警方在受害者临死前将其铐住，还质疑英国存在双重执法标准，甚至提出要资助针对警方的私人起诉。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9: 稍待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以黎同意有条件的停火，但是交火仍在持续。真主党表示将会继续抵抗。一会儿见。
2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五黄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以利同意有条件停火，但是交火仍在持续。真主党表示将会继续抵抗。特朗普称以利和谈有进展。
1: 伊朗外长重申，区内的国家不要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否则其境内的美军设施将会受到打击。
0: 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特朗普发文怒斥四名投下支持票的共和党议员。
1: 受到伊朗战争和物价等影响，特朗普的净支持率跌到了-25%，创下有民调以来历史最低水平。
0: 泽连斯基发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普京称愿意在美俄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
1: 普京会见国际媒体代表，称中俄的关系发展有特定的关系原则体系，与国际热点地区冲突无关。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要跟进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旋下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但交火还在持续。黎南部多地4号仍然遭遇到了以军的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而另外有1名的维和士兵遇袭身亡。
0: 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当天表示，只要以色列持续占领，抵抗就会继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黎以和平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
2: 在黎巴嫩南部的德宾，遍地废墟瓦砾，重型机械正在开展清理作业，黎巴嫩军车进驻街道。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日证实，以军已开始从黎巴嫩迈尔基欧云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军发言人同日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真主党设施。据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4日遭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4日发表声明称，一名塞尔维亚维和士兵在迈尔基欧云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2名士兵受伤送医。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4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以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3: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